0: 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 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在享受美味烧烤的同时，潜在的食品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广东高温潮湿天气多，肉类、海鲜等食材储存不当容易变质，可能会滋生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微生物，可能会导致腹泻、呕吐，甚至引发食物中毒。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选择正规商家购买新鲜肉类，避免购买颜色发暗、有异味的食材。家庭烧烤时，肉类应要冷藏保存，并在2小时内尽快烤制。处理烧烤食材时，生熟分开存放，使用不同的餐具和砧板，避免交叉污染。烤制时要确保肉类完全烤熟，尤其是鸡肉、猪肉等，中心温度应达到75度以上。但过度烤制会使肉类表面产生苯并芘、杂环胺等致癌物。烤制时勤翻动，减少焦糊部分，焦糊的部分尽量不要吃。烤肉通常是高油高盐，过量摄入不利于健康，建议控制食用频率，食用时可以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这口串啊，烤对了才真香。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安，我是淳宇。
0: 你没开麦？
1: 怎么没开？
0: 你的麦在那边。
1: 推错麦了，不好意思啊。大家早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同时在抖音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直播间来收看我和刘伟给大家做的节目哈。
0: 然后有朋友问是什么歌啊，好听，这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你看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一起来推开今天的新闻节目啊。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酱牛肉啊。这个酱牛肉刚刚淳宇啊，这个数学小天才给大家算了一笔账，99.9块，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酱牛肉有5袋，150克，总共是750克，也就是1.5斤啊。你花99.9块买1.5斤的酱牛肉，但是要咱们在市场当中去买单独的牛肉得多少钱呢？怎么着一斤也得50块钱吧，是吧？一斤也得50块钱，这1.5斤下来怎么着也得75甚至80块钱。但是卤的酱牛肉还会缩水，你看，所以我们这个酱牛肉750克，原来新鲜的牛肉怎么着也得有个900克，甚至得2斤了，是吧？
1: 对，这个总之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用99.9块的价格啊，去市场、去超市买新鲜牛肉，哎，卤出来之后未必会还有1.5斤这么多啊。同时自己费功夫，自己要买材料等等，味道还不一定会不会翻车啊。这个如果有经验的还好，没经验的还可能会翻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划算的酱牛肉推荐给大家。
0: 哎，没错，而且咱们这个酱牛肉啊，里边是没有糖分的添加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水分保持剂的添加，确实是很健康，来自于内蒙的黄牛的后腿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1号链接99.9块买到5袋1.5斤的酱牛肉。好，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这个出行的事儿啊。你看有游客反映呢，说在12306搜索泸州，看到了泸州东，以为是市区的车站，结果下车之后才发现到了泸县的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这也不是个例啊，像渝昆高铁渝宜段2024年开通以来呢，很多旅客都踩了这个坑。
1: 相信大家可能都关注到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哈，在9月4号的时候呢，一名游客在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就留言说，建议把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东站，或者是泸县云锦站，或者呢是在12306站的站名的旁边来标注实际的位置。那泸州市的交通运输局在9月10号就答复说，车站更名呢是需要国铁集团审批的，已把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
0: 但是好在是目前啊，12306加了一个弹窗，你买泸州东站的车票的时候会提示这个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仔细核对出行的目的地。那么12306客服说，这个提示是当地的车站报备之后才加上的。
1: 其实类似的事件也有很多哈，像是张家界啊、张家港、张家口这三个老张家，
0: 你能分清他们在哪儿吗？
1: 分属湖南、江苏和河北，所以搜票的时候就经常有人会搞混哈。
0: 是，张家界在湖南，张家港在江苏，张家口在河北，太像了。
1: 其实类似的还有像是湖南的郴州，还有陕西的滨州，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字比较像哈，所以如果说大家这个有游客用笔画输入法的话，很容易把这两个地方就给买错了。一路向北，南辕北辙了。
0: 还真是，在咱们刚刚过去的暑假当中，有一个妈妈带着3个孩子。他要去郴州啊，结果呢买票买成了滨州啊，结果一下子往北去了，去到了陕西，南辕北辙。再比如开平啊，咱们知道广东江门有个开平市，是吧？建开平，但知道吗？河北唐山啊，唐山也有个开平区啊。买票的时候你要是不看清省份啊，很容易你去广东开平啊，结果去到河北开平了。
1: 给大家举一举这种容易搞混的买车票的例子哈。当然这个绝对不是说很多人经常犯这种错误啊，这个可能只是一些不小心，一些这个汉字上的这种相似导致的一个小乌龙哈。还比如说像孝感站，站名带孝感，实际啊是在大悟 县，离孝感这个市区也大约是有100公里的距离啊，被网友也是称作最坑高铁站。
0: 孝感北站它其实不在孝感，离市区100多公里。再比如阳泉北站位于盂县啊，离阳泉市区约47公里。还有铜仁南站位于玉屏县，离铜仁市区约60公里。
1: 嗯，
0: 所以你看看很多类似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去到过一个高铁站，然后发现，哎，这怎么离我要去的地方好像隔了还10万8千里呢？尤其是在咱们广东啊、深圳啊，很多类似的高铁站。广州北站我记得好像挺远的，
1: 是我就坐过一次广州北站的车哈，是因为我那天刚好在花都啊，在这个花都区有事儿，然后我一搜附近最近的高铁站是广州北站，但实际上广州北站离我们的市区啊，我觉得50公里。打上吧，50公里远，至少30到50公里，
0: 还挺远的，是吧？
1: 然后我就跟朋友聊起来，朋友就说他之前外地的朋友啊，说之前来广州有一次就是，哎，广州北站这么便宜，我就坐到北站，我再下车坐地铁吧。结果那个时间花的那就不是一点点了。
0: 有朋友说广西东西南北站啊，广州东站，没有广州西站吧？广州站
1: 没有，
0: 广州站啊，广州南站、广州北站、广州白云站啊，这些也是有的。
1: 对，东边还有像新塘站
0: 啊，新塘站啊，这些就更远一些了。你看，12306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给地铁站给高铁站加了一个弹窗，这是个好事儿。买票的时候呢，能弹出来说这个站位于哪哪哪儿，能帮助咱们乘客误买车票，起码能够省下来你下车发现怎么离市区还得30公里的这个路程呢。
1: 嗯，
0: 但是弹窗这个东西呢，治标不治本。有的时候咱们买票的人图快，手指一点啊，就人弹出来个提示啊，你确定啊，都没看一眼就直接下单了，就可能没看清就划过去了。
1: 嗯，
0: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在于提示够不够，而在于站名本身。一个叫泸州东的车站不在泸州城区，在30公里之外的镇上，这个名字呢就容易让人误会。游客说的很实在，你说你搜泸州看到泸州东，谁能想得到它不在泸州呢？
1: 嗯，其实像广州，因为广州是一个比较大的超一线城市嘛，所以呢它车站比较多，车站远，那可能大家还会有意识说，哦，这个是广州，可能广州北站离市区很远。但是像泸州这种就是不是说特别大的城市啊，可能它的这个城市面积也不是说特别大，包括它的这个知名度也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想当然的觉得，哎，泸州东那不就是泸州的东部地区的一个站吗？
0: 对，
1: 怎么会就跑出去泸州了呢？怎么就跑到县城去了呢？
0: 所以这个根源还是在地名上。
1: 嗯，
0: 当然泸州交通局说更名呢要经过国铁集团的审批啊，确实是这个流程肯定是要复杂的，但是复杂呢不等于不用做。既然很多游客都反映，那么既然现在弹窗的提示都加上了，说明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能不能把更名这个事儿呢也往前推一推，哪怕是不改名，你还是保留原来的叫泸州东站括弧啊，加个括号标注一下泸县云锦镇括弧啊，这不就相当来说简单一些吗？
1: 嗯，其实说到底公共服务的好和坏啊，就在看这些细节。一个弹窗是进步啊，但真正的进步呢是让旅客不用靠弹窗也能够买到对的车票，也就是说站名要清清楚楚，这比什么提示都管用。
0: 哎，正所谓是泸州东站离得远，30公里不沾边，游客纷纷来抱怨下车才知路跑偏，如今弹窗已上线，买票千万看一眼。可能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让人比较麻烦的事儿啊。怎么回事呢？今年的4月17号，江苏的一位史先生啊，母亲突发疾病去世了，家人呢就商量下葬的日子。风水先生算了算，说4月20号是个好日子。然后史先生呢觉得，哎呀，20号是母亲过世的第四天，当地呢就逢霜啊，就不适合当地3天下葬的习俗。于是呢就问豆包，豆包推荐说是这个4月19号，说是最稳妥的日子。然后史先生就信了，就通知了亲友，在19号的时候把这个丧事儿给办了。
1: 等事情都安排好了之后啊，史先生又追问了一下下葬的时辰，豆包呢这次却改口说19号是不合适的日子。可是呢，亲友已经全部通知了，改期也来不及了，只能是硬着头皮办完。那丧事儿办完不久呢，家里的一位亲戚就出了车祸，受伤也很严重，家里人就开始埋怨啊，史先生觉得这个下葬的日子不对，是不是坏了风水啊？
0: 然后史先生呢就向豆包公司投诉，没收到回复，就决定

0: 那我们自己用就知道，他很笃定，但是他就是非常一本正经的说瞎话，
1: 本正经的犯错误，
0: 对，你有没有被豆包坑过？
1: 经常坑啊，就是你跟他交流完全是交流不上，但是我怎么着呢，我最近充了个会员，我就发现充了会员之后发现体验完全不一样，
0: 真的吗？更高级了。
1: 啊，所以以前就是藏着掖着对我们这些免费白嫖的用户。所以你看之前有很多朋友类似的啊，就是用豆包出错的事儿啊，不光是豆包，还有其他的 AI 软件啊，比如说之前梁某用 AI 查高校的报考信息，AI 给出了错误的信息，被指出之后还承诺说我可以赔你10万块钱，建议用户去法院起诉，结果这个用户真去告了，但是人家互联网法院就判他败诉， 理由是AI不具有
0: 民事主体资格，他说的话不算数。同样的，在今年的5月，一个网友问豆包退机票手续费，然后豆包说呢只扣5%，但实际上却是扣了40%，损失了600多块钱。豆包也是先承诺啊未追回就赔你600，然后到期又反悔说 我是AI
1: 又没办法转账，这位网友也是用了豆包写的起诉书把豆包给告了。有朋友在评论区说被豆包笑了。你看还有个事儿啊，很搞笑，说我要去洗车，问豆包我要去洗车，但是这个洗车店离我家只有100米，我应该走路去呢还是开车去呢？
0: 豆包怎么说呢？豆包说建议走路去，因为这样的话是绿色出行，但是我要去洗车，我的车呢，我的车没去开呀。对，你看这种类似的事儿啊还挺多的。
1: 用AI去帮大家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比如说你问豆包我这个病怎么样， 我是不是最近手上长了个小疹子，你看我这个疹子是什么样子，结果一问他说这个没事儿啊，或者说他说这是个大病啊，或者说帮你选个日子结婚的日子啊，刚刚说的这个请这个说看风水下葬的日子还是填志愿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请豆包帮忙算下葬日子这个事儿啊，怎么看都透着一股拧巴，因为 很多人对AI的态度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大师，但豆包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语言模型，通过大量的文本训练出来的文字接龙的机器。你问他下葬的吉日，他是不会给你去翻什么黄历的，不会去看什么天干地支的，更不会懂当地的一些三天下葬的风俗。他给你的回答呢，只是基于训练数据当中关于那些黄道吉日的文字碎片拼凑出来的，你看着像那么回事，
0: 但其实也就仅此而已。对，其实豆包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工具哈，而且是一个把文字功能运用得很好的工具。像史先生他就不是第一个把 AI 当大师用的人了哈，比如我们刚刚说的问AI机退机票扣多少手续费，还有人呢问 AI 自己咳嗽是什么病啊，有人问 AI 高考志愿怎么填，然后 AI 的这个话 听起来头头是道啊，可能用户就照做了，出了问题呢用户就觉得被坑了要起诉，但是呢你想一想啊，你问一个文字生成器哪天适合下葬，他给了你一个答案你就照办了，那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这个人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也是把判断权完全交出去了。
1: 是，当然这也不是说 AI 公司啊完全没责任，因为用户协议当中写的是什么呢，仅供参考不构成专业建议，这行字可能很多人都没看过。如果 AI 在回答一些涉及人身安全健康法律这类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明确的提示一下我可能无法提供这方面的建议，或者在回答当中标注此信息未经专业审核，那么咱们用户的警惕性也会更高一些。我觉得平台呢也不能够一边享受用户信任带来的流量，一边呢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0: 归根到底啊， AI 是工具不是人，所以说呢你拿锤子砸了自己的手，怪锤子太硬，这是不是就不合理了呢？其实史先生真正该问的呀，也不是哪天适合 下葬，不是去问豆包啊，而是家里懂习俗的长辈或者是当地的风水先生啊。那豆包呢可以帮忙来列一个思路啊，列一个清单，理一个思路来查一查资料，但是决定下葬日期的还是应该是人，
1: 还得交给人本身嘛。正所谓是黄道吉日没选好，打开手机问豆包，亲戚朋友通知到，后来又说不太妙，大哥一怒把他告，生死大事儿，别瞎搞。

0: 智能就是最大的智商税啊，辅助工具以人为本。还有朋友说豆包是乱来的啊，你看有的时候咱们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只能做一个辅助嘛，是吧？最终的决策权还得在人身上。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在河北有一个死而复生的事儿。哎呀，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要是走进科学还在拍这个节目的话，估计能拍三集。这个老人呢，年过七旬，患脑血栓十多年，癌症已经全身扩散，医院确认无法救治，然后家属接回家中照料。在9月8号晚上呢，家属看到老人没有呼吸和脉搏了，将他放入冰棺当中，设的是冷藏模式，想等外地的亲属赶回来之后见最后一面。但是过了第二天晚上，他的儿媳妇突然听到冰棺里边传来了微弱的哼哼声，开棺一看，老人睁开眼醒了。但是老人全身已经衰竭到无法进食饮水，坚持了两天之后再次离世，然后13号完成了安葬。村干部和村民都证实了这个事儿，医学上叫假死。
1: 嗯，这个不是什么可怕或者奇怪的现象哈，是有科学和医学的依据的。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事件啊，像是2024年泰州就有一位老人，也是在被送进了殡仪馆之后，工作人员发现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也是紧急送医后抢救过来了。家属说啊，老人在家看着已经没气儿了。
0: 哎，
1: 像是2023年在上海浦东，也是有一位老人被家人判定了离世，放入了冰棺中，守灵亲属听到了棺内有敲击声，打开啊，发现老人还有呼吸，也是送医之后就多活了几天。
0: 再比如还有2019年一位老人也被误判死亡，放入棺中，但是呢后来经过治疗啊，就放到棺中醒了，然后后来经过治疗呢，身体又逐渐恢复了，就又活了啊，又活了。当地医生说这是属于药物过量导致的深度昏迷。你想想这事儿要发生在自己身边还是挺可怕的，挺后怕的。有没有听说过身边有假死的一些事儿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然后有朋友说这是回光返照啊！你看这个老人呢，复活了又走了，这两天的时间，从冰棺里边睁眼到没法吃喝，到再次离世，医学上呢叫假死。这个心跳啊，呼吸很微弱，你用咱们人手摸是摸不出来的，因为新陈代谢是非常低的，人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外表看跟走了没什么区别。但家属并不是医生，你看在家里面对一个晚期癌症啊，脑血栓十多年的亲人，通过鼻息和脉搏去判断，误判的概率是很高的。
1: 嗯，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一下哈，像是这个冰棺调的就是冷藏模式而不是冷冻，那家属想等外地的亲属回来见最后一面，所以选择了冷藏，避免身体冻僵。也正是这个操作啊，让老人没有被冻坏，也为那个微弱的生命体征留下了一线空间。那如果当时调的是冷冻模式，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哈。
0: 是，你看我们有个传统叫做停灵啊，停灵有3天的，有7天的。他其实老一辈人呢说是等亲人回来，但其实这里边是有科学道理的，暗层一层保护，就是给假死留出被发现的时间。这个规矩呢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经验。那么现在呢也被证实为一种科学的说法。
1: 嗯，但是话说回来，也是幸亏被人听见了这个声音哈，要不然的话后果其实真是不堪设想。
0: 是，我们也给这个大伙儿一点建议吧，一个就是基层卫生院啊，对于一些居家临终的病人，还是得建立一些临终的巡访机制，医生呢上门查看一下，告诉亲属死亡判定的正确方法，比如什么是临床死亡，什么是生物学死亡，什么叫濒死期，这三个词儿之间是有差别的，差的可能就是一条命。正所谓是七旬老太命真大，去世两天复活了，这事儿听着像笑话，细想背后很可怕。死亡也分真和假，科学判判断没偏差。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26分，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我们在1号链接给大家准备来自云内蒙的黄牛后腿肉的酱牛肉开袋即食，99.9元，一共有5袋，一共是1斤半啊，这个分量还是很够的，价格还是很优惠的。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来自于康熙牧场的酱牛肉。我们在直播间见。
2: 赵哥，装修界呢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

0: 簽單之後你係契弟。嗱，好多公司都係咁嘅，簽單之前咧日日嘘寒問暖啊，點知一出咗個問題，簽咗約之後揾佢咧，三日都唔覆你一次信息，同一個問題整三次，整完冇幾日又彎咗，唉，真係激死人啦！咁我想問呢啲風險究竟點樣先可以避開曬咧？
1: 呢個問題咧問得好嚇，如果可以白紙黑字全部寫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為口頭承諾係冇用噶嘛，一定要係睇合同先算數。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偿。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5: 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6: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5: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7: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这二十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10: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早安，我是淳宇。
0: 大家可以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因为大家有时候现在在周五上班的这个路上嘛，听这个看直播不方便的话，也可以进入到电台端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在问说今天的这个主持美女叫啥呀？
1: 淳宇啊，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淳宇啊。
0: 淳宇，
1: 这个每个星期五呢，都可以在早安广东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啊。可以在周五的时候跟大家来直播间聊聊天。
0: 有这一说，长得很耐看啊，越看越有精神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长得。这个东北人为什么说粤语说的这么好？
1: 你人家明明说刘伟今天像乖宝宝，
0: 乖宝宝在你面前是乖宝宝是吧？那等着你说出来。
1: 对，大家都夸夸刘伟啊，大家都在说，评论区都在说刘伟今天特别帅啊，这个长得很耐看，越看越精神，不是说刘伟吗？
0: 咱们就别互捧了，好吧？有朋友问说，为什么淳宇的粤语说这么好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一定要努力学。对，这个
0: 就作为东北人，粤语说得很好，
1: 就像学习一门外语一样，对吧？
0: 展示一下吧。
1: 有的人喜欢学英文，有的人喜欢学韩语。我咧就系中意学广东话
0: 啊，广东话哦，好犀利，
1: 好犀利呀！
0: 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看一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一号链接，酱牛油，
1: 酱牛肉，
0: 牛肉啊，
1: 酱牛肉，酱是酱吗？哎，这个酱牛肉好像粤语里面不直接说酱这个字，是不是？
0: 楼
1: 牛肉
0: 我更不懂，你问我
1: 我毕竟也是一个这个非母语者啊，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正确的讲法。
0: 酱牛肉的酱用粤语是怎么说呢？
1: 酱牛肉应该怎么讲？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平时可能也没有怎么听过用过。
0: 说给标准啊，
1: 给标准，好犀利
0: 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99块钱一斤半的酱牛肉啊，还是很实惠的。你看，咱们买个生牛肉，怎么着得50-60块钱一斤，这个是一斤半。就是99.9块，还是很划算的，还给你卤好了，而且里边添加剂是没有的，没有什么水分保持剂，没有添加剂，很健康，连糖都没有啊，很健康的一个食品。好了，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闻热点吧，说一说在咱们广东一个事儿啊。在6月17号的时候啊，广东江门有个快递员叫李金阳，李师傅驾驶着三轮车去派件的时候呢，发现后方10多米人行道一位老人摔倒了，鼻部有凝固的血迹。老人说不用送医，但是这位小哥呢还是坚持打了120，守护在老人旁边，又随车陪同着去了医院。那么几天之后呢，还持续的跟进老人的康复情况。
1: 结果没想到啊，几个月之后，老人的家属啊居然把他告上了法庭，索赔92万余元。这个事发的路段呢是一个监控盲区哈，但是交警确认三轮车是没有明显的刮碰痕迹的。那老人和家属在警方的问询的时候呢，也是均否认发生过碰撞。二审当中啊，家属又主张气流、噪音、惊吓导致摔倒的一些非接触侵权。最终呢，法院也是综合证据认定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啊。那江门中院呢，终审驳回了上诉，维持了一审的原判。
0: 判决书当中很明确说这样一句：公民善举不能够作为推定侵权的依据。在诉讼期间呢，京东的站点、片区的团队和法务全程跟进，提供法律的援助。公司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员工做了好事儿，不能够让他一个人扛。李师傅在拿到了判决书之后呢，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心里的大石头啊终于落地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还是毫不犹豫的去帮。
1: 其实类似的事件还是很多哈，之前在前几年也发生过很多起，比如说在去年的9月，湖南常德的尹先生也是在医院搀扶了摔倒的老人，反被家属指控撞人，索赔了3万多，还追究了肇事逃逸。他是花了10多天啊找到监控自证清白，家属看完呢说了句对不起就走了。
0: 再比如在2025年，甘肃的周女士遛狗的时候发现有位轮椅老人掉到了旁边的沟里边去，他就跳下去施救。老人的3名家属反诬他的狗导致了老人摔倒。 然后呢他就报警处理了，两个月之后收到一封阴阳的道歉信。
1: 嗯，同样的情况啊，在25年的1月，吉林一位老人救助重庆的游客后反被指这个反遭诬陷啊，后来经到警方调查之后并不存在网传的诬陷情况。
0: 你看各地服不服的纠纷案例啊持续出现，从湖南到甘肃，从吉林到广东，类似的救助者被索赔事件隔三差五就得上一次新闻。你看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例早已经明确了救助者免责，但是现实当中善意仍然面临着流血又流泪的风险。
1: 嗯，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了哈，到底服不服。
0: 嗯，
1: 我还记得当年的这个小品里面有一句话，这个人心倒了就服不起来了。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现在在路上看到有老人摔倒了，你会怎么做呢？淳宇会怎么做呢？
1: 我如果是真的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眼前，我肯定是帮人先的，因为我相信以我的这种以我的这种
0: 狡辩的能力
1: 我
0: 也说你的狡辩能力，
1: 以我的维权能力绝对不会被人诬陷啊，所以我们还是以这个本着以人为本的一个心态。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会，
1: 哎，怎么说，
0: 我就在旁边打120，我就啊看着打120，他如果说没有什么实在严重的伤亡，我就打120站着。如果他有重大的这个什么损伤，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能力啊，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他摔倒了摔骨折什么的，咱们不是说没有医疗救助的情况之下你不要随意给人挪动吗？
1: 对对，
0: 会产生二次伤害。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在旁边打120，你看着他就可以了。我反正我摸着良心说啊，我是不敢上前扶的。
1: 嗯，咱们就是不能够冷眼旁观哈，最好还是对这个摔倒的人提供帮助，但是这个帮助不能盲目，对吧？
0: 嗯，对，不能盲目。有的时候你二次伤害，虽然好人条例当中你是说了你救助者是不用去负责任的，但是避免二次伤害嘛。
1: 嗯，
0: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快递小哥李师傅看到老人摔倒的时候呢，没有犹豫，老人说不用打120，那他还是打了。家属没到，他守在旁边。救护车来了，他跟着这个老人去了医院，几天之后还持续的跟进老人的康复情况，结果被索赔了92万块钱。
1: 嗯，
0: 判决书当中说得很清楚，说公民善举不能够作为推定侵权之依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好事儿，就反过来觉得他心里有鬼。这个道理朴素到不能再朴素了，但是李师傅就为这句话扛了1年多。
1: 是的，你看民法典的第184条哈，被称为好人条款，写的就是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的受助人损害，这个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的。那这条法律是给好人兜底的啊。但这次的问题呢，不在于法条本身，而在法条之外的东西。因为事发路段是监控盲区啊，没有视频。那交警呢，证明了三轮车没有刮痕，老人自己也否认了碰撞，所以证据链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家属的上诉呢是换了个说法，说气流和噪音把人给吓摔了。那这个逻辑如果说可以被采纳的话，也就意味着你开车从任何人身边经过，对方摔倒了，你都有可能要被追责，是不是？所以说也是幸好法院没有认可。
0: 要这种都能被采纳的话，以后这个碰瓷儿啊都不用碰到车上了，就车从旁边一过去，哎呀
1: 我
0: 摔倒
1: 了，
0: 是吧？那这个碰瓷儿太简单了。再一个就是李师傅能够扛过来，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公司。哎，公司这个时候出面了，人家京东的站点、片区的团队还有法务是全程跟进的，给李师傅提供法律援助。人家站点的站长说得很实在，说该做的好事还是要做的，公司更是小哥们坚强的后盾。这个点呢我们值得多说两句。很多救助者被索赔之后呢，最大的压力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孤军奋战，一个人去面对着一纸诉状，一个家庭一场可能拖1年2年3年的官司，心理成本是远远比法律成本要高的。但如果单位帮你去出面，有组织的有专业力量站在身后的，那么咱们救助者的底气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京东这次的做法呢，我觉得给其他企业也打了个样。
1: 嗯，但是话说回来啊，不是每个救助者背后都有一个愿意托底的公司的。一个普通的路人看到老人摔倒了扶了被索赔了，那他又能靠谁呢？其实靠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哈。可是法条是事后的救济，救助者呢需要自己请律师，自己应诉，自己承受这个1年多的心理煎熬。这段时间里呢，被索赔的人正常生活是被打断了，工作也受影响，像家里人也跟着担心。那你说就算最后赢了，其实损失的这种时间和精力又能有谁来补呢？
0: 对，判决里说的那句话呢，不仅是给李师傅的，也给所有那些大家的， 善举不该被怀疑，好人该有好报。李师傅也说，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去帮。我们也希望下一次他不需要等到一年多才等到那一句不用赔。
1: 嗯，正所谓是快递小哥李金阳，好心救人热心肠，结果被告要赔偿，公司全程来护航，见义勇为有保障，法律公道在身旁。

有朋友说，现在如果有人可以帮忙录视频保留证据的话呢，会去服务啊，你就先问问人家，你说到底是不是你撞的，是吧？先确认了这个事儿啊，你再去服务。但是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可能后来又反悔，说我当时脑子不清楚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当然现在法律是有保障的，法律保障的是我们好人救人，人不用赔偿，但是它保障不了你被讹的时候你需要自证的那个环节，对吧？你就我们前段时间也说到过一个新闻嘛，就是湖南啊，在店里这个倒了之后，这个店主去帮，结果呢被索赔19000啊，最后这个钱当然是退了嘛，人也说了，就是确实是不应该让店主来承担这个赔偿。

0: 有朋友还在直播间讨论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酱牛肉的酱啊，它这种在粤语当中是怎么说呢？夏姐姐说粤语也是说酱，
1: 嗯，那就是卷
0: 啊。还有朋友说酱这个做法在粤语当中叫卤水，
1: 嗯，
0: 但是酱油用粤语说是豉油，
1: 对，
0: 豉油鸡就是酱油鸡 ，豉油，
1: 嗯，是。
0: 那吃肉怎么说呢？
1: 食肉，
0: 豉油呢？
1: 西油，
0: 西油呢？
1: 西油，
0: 太难了。
1: 咱俩可以出一期那种视频了。
0: 啊，确实这个好像谐音啊，我觉得真的也挺有意思的，
1: 嗯，听起来很像的。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事儿啊，就是有位律师，他披露了一个交通事故的案例。他的代理被告司机啊，是一位六旬的老太太，60多岁了，人家是到上海去找工作，然后被货拉拉的无车加入的广告吸引了，然后客服呢让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去考驾照，4月底拿到驾照了，然后5月就去线下合作门店去提车，提车过程当中被变相收取了多笔费用，拿到的是一辆车况老旧没买商业险的车，结果呢？提车不到1周发生了2-3起交通事故，最后撞到了本案的当事人。
1: 嗯，其实从拿证到肇事然后再到驾照被吊销，整个过程就不到1个月啊。那这个吴律师呢在庭上就当庭质问平台的审核责任，并且也是请求法官向货拉拉发出一个司法的建议，那截至到9月17号，货拉拉方面是没有做出公开回应的，仅客服私信索要了注册手机号来核实情况。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客服就平台啊，该不该为客服引导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入行做司机发生事故承担责任呢？
1: 嗯，
0: 我觉得60多岁了还去引导人家去考驾照去跑货拉拉，
1: 对，我觉得真的你哪怕引导他去在家里打电话去
0: 当客服，
1: 对，当客服，对，我忽然看到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啊，有的时候可能开车在路上遇到一些你特别不理解的一些司机，可能换个角度想，会不会就是这种六旬的老人啊，刚拿驾照呢，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在路上要谦让一些，
0: 心平气和一些啊，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想找份工作，这个无可厚非啊，补贴点家庭收入嘛，看到一个无车加入的广告以为是个好机会，然后客服让他去考驾照，去考了，去提车，他就去了，提车被收了好几笔钱，连商业险都没有啊，1周不到啊撞了。那律师呢在法庭当中问了这样一句话，说如果换作你是平台的审核和客服，你好不好意思忽悠这位老太太去开货拉拉呢？
1: 嗯，
0: 这个话，啊，问的挺重的，但是问到根上了。
1: 是货拉拉的问题其实不是说算法出了问题啊，而是这个人在系统里出了问题。你想一个60多岁的老人刚拿到驾照不到1个月，没有任何的货运经验，甚至是没有任何的上路经验啊，平台客服不但不拦，反而是一路的引导催促和带路，从考这个驾照到提车到上路全程都推着走，你说这是客服吗？其实这是一种销售，是不是
0: 变味了，
1: 销售的目标就是要拉新啊，要提成，那至于这个人适不适合开车上了路，会不会出事儿，都不在他的 KPI。
0: 有人说你自己要开的，你没人拿枪逼着他啊，这话对，但是不全对。一个60多岁去上海大城市找工作的老人，他对于一些无车加入啊、轻松赚钱的话术，到底能够有多少的分辨能力？因为客服呢，他代表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平台。那平台人家觉得，哎，你个货拉拉是个大平台呀，有保证啊，是吧？那平台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这种信任的不对等是平台最该警惕的地方，也最容易被滥用的地方。
1: 嗯，律师就请求法官发这个司法建议哈，那这个动作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像上海闵行法院呢，去年就给一家网约车平台发过司法建议，平台呢回函承诺从年龄、驾龄、还有证照审核、背景调查等等方面推动注册流程的合规化，所以说明司法建议它也不是纸老虎，是能够推动平台去改的哈。那货拉拉这次如果说收到了司法建议，至少得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刚拿证一个月的老人能够在1周之内被推上路呢？
0: 哎，没错，正所谓是六旬老太想挣钱，客服给他来牵线引导入行说的甜，结果路上就出险，安全底线扔一边，赔了功夫又赔钱。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最近也很火的一个话题，就是南医大学坠亡之后导师被造谣压榨只批3天假啊，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说， 这个别让造谣制造悲剧第二现场。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吧。 在9月15号的凌晨呢， 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小区一位学生坠亡，警方排除他杀。悲剧发生不到一天呢，网上流传了各种说法，说什么导师不给批假呀，只给3天假期呀，导师压榨打压学生啊， 学生父母因为车祸进ICU 啊，导师王老师被推上了舆论的审判台，遭到了全网的指责。
1: 在16号呢，事件也是彻底反转哈。 16号的时候，事件彻底反转。有记者就采访了王老师和坠亡学生的二姐陈女士，并且也是查看了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就显示啊，学生父亲车祸之后，王老师第一时间准假，先后是转账了2000和20000元来应急，而且反复安慰学生不要放弃，还帮学生联系工作单位以及调整的这个轮科的安排。那陈女士就明确表示，母亲只是手臂脱臼，没有进ICU， 网上的呢都是谣言。那学校同日也是发布通报啊，确认高坠身亡，排除他杀，呼吁不信谣不传谣。截至目前，造谣的始作俑者还没有查明。现在谣言散了，导师的清白回来呢？然后呢，造谣的人呢？是谁呀？到底到现在还没查出来。那个编造父母双双进ICU的人， 那个把什么转了2万改成不批假的人，那个把导师的善意彼此翻转成恶意的人，现在还在逍遥法外，辟谣跑断腿，造谣动动嘴。如果每次都是这个结局的话，那么下一个被冤枉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其实根据刑法第246条，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呢是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司法解释写得很清楚，同一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5000次以上，或者被 转发500次以上就构情节严重了。没错，平台在这个事儿上也失职了，一条明显带着煽动性的爆料，涉及了人命，涉及了师生对立，算法呢推得很快，人工审核迟迟不到。 2026年5月份施行的 新规定啊，要求平台建立智能监测和快速处置机制，司法部也提过发现快核实快辟谣快，规则有了，平台 做了吗？谣言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天才被反转，这中间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给造谣者递刀子，所以呢也该动个真格的了，是吧？警方去介入追查一下造谣的源头，这个聊天记录能恢复啊，账号能溯源呢，是吧？第二个是平台对涉及人命啊、师生关系啊、高敏感的话题的爆料内容应该设置发布门槛和冷静期，不能够放任零成本的放行。 再一个是学校在辟谣的同时应该主动协助导师追究造谣者的责任，这个造谣的成本不能够让老师一个人来扛。这也正是南医学生把楼跳往上谣言到处飘，导师恶毒狠糟糕，压榨学生不用刀，家属赶紧来辟谣，这些全是瞎编造。 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56分，今天和这周的早安广东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下一周同一时间7点半到9点半，我们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广播端就结束了，我们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
2: 问翻阿超哥啦，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啊？

0: 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呢，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8: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7: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8: 嗯，
7: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8: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

0: 数据训练中心呢、啊、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嗯、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0: 嗯，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0: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0: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0: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0: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4: 系
3: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4: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字：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3: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4: 嗱
3: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呢应该是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呢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4: 嗱咁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㗎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面呢开住个烤箱焗緊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起叮下嘢，再按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3: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4: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呢？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呢，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呢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呢线管係一穿到底，里面係冇接口嘅。
3: 冇接口？即係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喇喎。
4: 係啦，有接头嘅话呢，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係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3: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4: 係。
3: 但係防水呢， 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4: 即系听到咧，邓你辛苦啊。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要涂到一米八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3: 哇，个防水油到一米八。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4: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逃到两米二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一米八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逃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3: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4: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3: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4: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3: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4: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3: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4: 嗯。
3: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4: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3: 喂！咁咪即係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喇喎。
4: 係呀、啊。欸，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呢，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呢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是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他空间魔法师的。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的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不好，住落的舒服程度是参天共地啊。
3: 哇，魔法师会不会在我家那里是这样变只兔仔出来的？
4: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的黄金动线。你站在这里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可以落锅马上炒了，都不用转身添，亦都不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3: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4: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3: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救人，唔系我救翻呢个嘅空间、啊。
4: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3: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4: 冇错，
3: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4: 系咩咧？
3: 梗系甲醛啦、
4: 哦！
3: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咁住入去，仲要买几下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4: 嗯，
3: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4: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异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3: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4: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3: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4: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3: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4: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3: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4: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到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3: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 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4: 唉，
3: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3: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4: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度啊，去卫生间调。

0: 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今朝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识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

0: 无论你是新屋毛坯定是二手翻新，亦或是旧屋升级，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的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的实景展厅，13套1:1的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申江铁路广州南沙站项目昨天迎来关键节点，首块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正式收官，这标志着项目进入基础施工与主体结构施工交叉推进的新阶段。项目建成后，大湾区主要城市将实现1小时通达。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6年8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显示8月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位居全国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继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最新数据显示，39所985高校今年普遍扩招，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扩招规模多达数百人，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本硕博新生人数突破2万人。此外，多所

0: 高校建设并启用了新校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小组赛17号继续进行， 与中国队同在 B 组的哈萨克斯坦队 3-1击败菲律宾队， 这意味着首轮比赛中战胜菲律宾队的中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已经锁定小组前两名，提前晋级八强。 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18号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争夺B组头名归属。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昨天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 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 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 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到9月27号， 与特区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 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 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 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这次新闻编播文东，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APP。
1: 金话筒有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2: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
3: 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5: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9月18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可以去下载乐 TV 乐听 APP 来关注节目的实时音视频直播。与此同时呢，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昨天经过了很震撼也很忙碌的一天啊，因为广东民生热线我们节目组去到了肇庆，共同见证了在肇庆的星湖旅游景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鼎湖山七星岩，还有这个星湖国家级湿地所在地哈，去肇庆，用直播的方式带各位在云端一同来感受了当地的天象奇观。每年在春分秋分的前后都可以看到卧佛邯郸的盛景。昨天在直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哈，因为民生热线的账号在下午4点到7点这个时段开播并不常见，所以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有看到很多新老朋友的面孔，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未来找更多的机会把我们的镜头对到21地市的不同地点，可能也会去到你的家乡，把我们广东21地市的风土人情，还有我们的烟火，人间的这种气息，用直播的形式呈现给各位。在这儿先感谢各位的配合啊！波仔说，昨天直播间的直播也好精彩啊，是吧？我现在还在被震撼呢，因为昨天确实现场有很多很多朋友来哈，我还要说一说我的小感动。昨天还有咱们节目的粉丝朋友从深圳大老远的开着车哈去到了肇庆，就是为了见我们一面。然后还有呢，有广州的朋友也是开着车1个多小时到了肇庆，他说我看到你民生热线说要到这儿直播了，我就想来看看你们。还有很多肇庆本地的朋友哈，也说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向大家一并表示感谢，并且线下能跟大家见面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今天早上，6、7点的时候起床了，我刚刚从肇庆回到广州，此刻有一点恍惚，就坐在主播台上了啊。继续努力说我在肇庆看直播哈，松说想法非常好，接地气啊。点赞我们的这样的直播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就经常开开播，希望我们的生活里除了这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也能有更多的时间看到生活当中的这些人间烟火，然后感受到情意岭南的氛围啊。这朋友说欢迎到佛山直播呀，广佛同城，兄弟同心。大气管城说什么时候到东莞来啊，你们这个多在评论区喊一喊我们，有机会去啊，感谢各位。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大家跟进之前报道过的情况的一个回复啊，先来说一说在湛江有多地临聘教师遭遇欠薪的问题。那么首先说到的是湛江徐闻县哈，说有多个中学多名临聘教师遭遇欠薪，4月到8月共5个月工资未发放，然后这些临聘教师呢是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合同，工资社保均由第三方公司负责发放缴纳，在岗期间他们正常承担教学、班主任等全部工作任务，按时完成各项教育工作，履行岗位全部职责，但是呢现在存在数个月没有收到劳动报酬，部分人员社保也存在断缴的情况， 长期的欠薪和社保断缴让他们生活陷入困境，日常开支还款压力巨大，只能依靠积蓄和向亲友借钱维持生活。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致电了徐闻县当地的教育部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呢，在数天前哈，应该已经是一周前的时间，我们收到了徐闻县教育局回复关于广东民生热线反映我县临聘教师工资未及时发放问题的情况报告。那么其中讲到，对此当地教育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开展全面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整改落实措施报告如下。那第一句话哈，就已经明确的说明了这个情况。经核查，由于我县财政运转困难，有的学校确实存在临聘教师工资五个月未及时发放的情况。针对该问题，徐闻县当地高度重视，在节目报道的当天下午，也就是9月11号，县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了专题座谈会，召集了县委的宣传部、县财政局、县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处置措施。会议明确，在9月14号先行发放一个月工资，将于2026年底前把未及时发放的工资分期拨付到位。这是徐闻县当地对于此事的一个回复。那么我们再来说到的就是关于我们之前报道的，在湛江其他的地方哈也存在此类的情况。目前呢也陆续的收到了当地教育部门给到的回复。接下来再来回复的是关于肇庆市经开区的临聘教师工资发放问题。那么在这个复函当中讲到，广东广播电视台民生热线栏目组贵栏目组来电收悉，那么当地也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针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第一个，关于临聘教师的用工模式问题，根据湛江市公办中小学校临聘教师管理办法第四条，原则上临聘教师管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统一招标方式确定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按照上述的模式，那么湛江市经开区临聘教师的招聘录用由中标第三方机构依法依规组织实施，与人事关系其人事关系隶属于第三方机构。第二个，关于临聘教师与锦来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这也就是刚才讲到的第三方啊。经开区教育局按照上述文件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的程序确定了第三方机构锦来有限公司是中标方。根据湛教2020-7号文件规定以及招标文件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锦来有限公司与临聘教师签订劳动合同，其人事关系隶属于锦来有限公司，由锦来有限公司负责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报酬支付、社会保险办理和日常人事管理。工资未发放的情况，这一段是这样表述的：对于来电反映的工资未及时发放问题，我局不回避、不推诿，马上进行核查。东山中学现有临聘教师21名，反映的工资未及时发放问题基本属实。主要原因是临聘教师工资审核确认和职能部门审核把关审批，目前工资申请核拨资金已在走流程。

0: 会及时处理和处置工资待遇方面的诉求。同时啊，我觉得这段话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通报啊，保障临聘教师工资待遇和合法权益，让他们安心从教、热心从教，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尽职责。此次事件暴露出我局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后续管理上还存在薄弱环节，给有关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困扰，对此深感自责，并诚恳接受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和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9月11号作出的回复。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接下来来跟进最新的节目内容哈。第一次进入节目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武义大学的学生在广东民生热线后台向我们投诉这样一件事儿啊。来，先把照片请导播老师切出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是武义大学的学生宿舍，然后可以看到有个学生正躺在那个宿舍的床上哈。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孩子的这个头啊是顶在床头的，但是脚却已经伸到床架子外面了。通过这张图片，我来跟各位讲，武义大学的学生在投诉什么？武义大学的学生在投诉，他们的学校床铺绝大多数长1.8米，但是开学前却没有通知到位，跟他们讲说有1.8米到2米。然后呢，大量身高较高的同学就睡上了这1.8米的床铺，所以就出现了刚才那张图片里的画面，就是一头头已经顶在这个床头了，但是脚却要伸在床外面，所以孩子们就觉得这个床铺让他们在校期间很受困扰，同时他们担心这不影响他们正常的健康吗？这会出现很多体态问题呀。于是就跟学校反映，但是告诉他们想要换床的话要再等1年，因为长的床铺是少数的，位置紧缺。所以呢，这个问题学生也表示说，提出这个诉求每年都在说，但是年年无法解决。并且他们又提出了另外一个点啊，他说他们不能够理解，如今1.9米以上的这个床铺已经是学校标配的时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出现的。这床看完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难受。就是我们现在啊，生活条件都很好了，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做这种1.8米的床在大学里面给学生住呢？然后到底是宿舍空间不够大呀，还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要规划这1.8米的床铺出来呢？同时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背景哈，我们都知道在大学的学生宿舍的相关管理当中也是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在学生宿舍卫生要求及管理规范5.1.3这个条款当中就规定，中学及以上学生的床铺长度不应小于2米，宽度不应小于1米。所以既然有这样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在，武义大学又为什么要做这么多1.8米长的床出来呢？让孩子在校期间每天睡得这么痛苦。方大力说，我是父母的话，如果学校不解决，我宁愿自己花钱解决。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当地取得联系，先来致电一下武义大学的总务处。那么日常这些总务处肯定是要负责学生宿舍呀啊，家具啊，维修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接通。还是这个原因啊，出于对学生隐私的保护，我们不在节目当中与学生再次进行公开的连线啊，我们就相关的问题直接来致电学校。 谭韵说，我儿子惠州城职大一宿舍八人间，柜子只有六个，

0: 还是烂的，没有门，桌子上也有几张，也只有几张旧客桌子，每个人一个桌子都不够分。然后四位说有可能是回收学校撤并的啊。然后这个五位人生说放2米可能过道比较窄。我觉得这人吧，人这一辈子就几件事儿，对吧？衣食住行。然后在大学校园里，不同于这个其他哈，那孩子每天都是那个宿舍就是孩子在大学里的家嘛，对吧？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也非常这个具体。就是我每天晚上，好，我们来连一下武夷大学总务处。你好，是武夷大学总务处吗？
1: 啊，您好。
0: 哎，打扰您。
1: 武夷大学总务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了一个咱们武夷大学学生的一些相关投诉哈，然后我们想跟咱们学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您听一下，
1: 您说
0: 啊，您不着急回应，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个学生就说咱们学校有很多的床都是1米8。但是开学前呢也没有跟他们通知，就说有1米8到2米，现在就导致很多身高很较高的同学就睡上这1米8的床铺，结果脚每天就在床外面支着。然后他就说这个跟学校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但是学校说呢要睡1年之后才能等到这个换床铺。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吗？在咱们学校确实存在学生宿舍有很多1米8长的床吗？
1: 我们这边是总务处，我们是负责这一个家具的这个维修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学校里面的话呢，目前有这个1米8到2米08的这个床具的这个尺寸规格。
0: 嗯，
1: 之前呢，我们有收到关于这个八栋这个学生反映的一个情况，就像您说的，
0: 嗯，
1: 这一个可能他1米85，然后他的床是1米8的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么目前呢，我们排查到八栋的，因为是比较老旧的那些房，以前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规划，还有这个床具，它这个最大的尺寸是1米8了，是这个情况，
0: 嗯 嗯。
1: 那么至于说到的这一个调数要一年后怎么的，这个是我们学生处那边去负责的。这个我就不便回应了。
0: 明白。那其实就是刚才您讲到是那个八栋那一栋比较老才有1米8的床，其他的都不是1米8的是吧？
1: 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我刚刚也介绍了，我们这边有1米8的到2米08的，大概是5个规格的这个床板。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1米8的这个床铺在总的学生床铺当中占比有多少？你们有多少床是1米8长的？
1: 这个我们还没有具体很细致的这个数量，但是像这个7到13栋这边比较老旧的，因为它原来的建筑标准就90年代的建筑标准，跟当时的这个体格1米8是能够满足这个学生需求。
0: 哦，
1: 对，那对，那后面我们新建的这些宿舍的话呢，包括我们有些毕业生宿舍更换这个床架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都按照这个最大限度、最大尺寸去配，以满足我们现在学生这个体格的这个情况。
0: 那学生讲到说饱受床铺困扰，然后影响体态健康发展，这个学校有了解这样的一个现状吗？
1: 可能这个叫我问一问我们学生部门吧。
0: 明白。
1: 因为调数这一块的话呢，不是我们部门的这个职能，
0: 懂，
1: 我们也收不到这个信息。但是呢，现在我们了解到这个八栋这个情况，是因为有学生在这个12345平台上面有这个反馈，所以学校转接给我们，我们经过了前期这个核查，
0: 明白，
1: 所以我才能跟您说我们有1米8到2米08的这个尺寸。
0: 明白，
1: 老师，情况
0: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回复哈。老师，还有一个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就是学生宿舍卫生要求及管理规范，它有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GB31177/2014，这个里面5.1.3款。规定说中学及以上学生的床铺长度不应小于2米，宽度不应小于1米。那这种就是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情况之下，咱们学校为什么没有去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呢？
1: 您说的这个标准是中小学。
0: 他说的是中学及以上学生。那如果中小学都已经要求是不小于2米了，大学生难道可以比2米更小吗？它肯定越长越大呀，不能越长越往回长。
1: 是的， 这个呢我们也解，刚刚我也有解释过，因为我们这些宿舍很多都是这个90年代去建设的，那么后面我们新建那些宿舍的话呢也有按照这个标准，所以我刚刚说了嘛，是1.8米到2.08米的床板的长度。
0: 我们没有说你们没有2米以上的达标的，我没有说这个问题，我现在说的问题是存在1.8米
1: 的
0: 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存在的，这个是客观事实。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宿舍里面这个配套，它是硬件这个尺寸是已经是客观的了。
0: 嗯，你们总务处的话是归哪个领导分管啊？是你们有副校长分管，还是归你们学校党办管？就是总得
1: 有
0: 你们更上级分管这个学啊，有分管副校长。
1: 对，
0: 能不能跟你们副校长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现在媒体也在关注这个，想知道咱们这边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说
1: 我们
0: 自己去反映，还是你们自己的内部渠道反映？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希望的这个解决是近期马上解决，因为我们看到那一个反馈的话呢，就是那个意见就希望学校能够全部更换这个床具。
0: 我觉得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没有这样的需求，因为我不住在那个宿舍。但是最起码的1.85米的人睡在1.8米的床上这件事情是可以调整的，说白了这是一个管理细致程度和管理科学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不是说，
1: 我同意您的说法，
0: 不是说一定要什么一刀切的，然后一定要集体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所以刚刚像您说的就要分开看，1.85米的这个同学，
0: 所以看了吗？现在调整了没有？还有没有这种学生问题没解决到？咱们总务处了解吗？如果不了解，我们致电其他部门。好，谢谢你啊。
1: 我不了解
0: 啊，谢谢你。
1: 学生处，
0: 我们现在联系学生处啊。好，再见。来致电学生处。就一个问题，其实这事儿就一个问题。你们学校的你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和校长的孩子1.85米睡不睡1.8米的床？你找不找学校说？然后再问一问这些管事的老师和学校的这些领导，你要是长1.85米，让你天天睡1.8米的床，你干不干？你舒不舒服？不就完了吗？学校的这些工作，教育工作，不就是从学生角度出发，以学生为本吗？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这个学生处啊。你好，是武夷大学学生处吗？
2: 哎，这是真床的。对，只不过
0: 你好，
2: 还有别的，给人家说一声。
0: 是武夷大学。哎呀，我觉得说没毛病啊。我刚才的整个这个沟通过程，首先感谢这个老师啊耐心的这个回复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说着说着就很有情绪了呢？是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存在，但他们觉得这个不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知道啊，你说的是属实的。你确实存在，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床，1.8米的。但是我们也有2米的，没有问你2米的事儿，问你1.8米的事儿，再给谁住？还有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我们再打回学生处啊。你好，是武夷大学学生处吗？
2: 啊，是的，请讲。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电话是接到了武夷大学学生的一个投诉，说学校存在很多1.8米长的床啊，然后因为孩子有一些长得很高呢，睡在这样的床上就饱受床铺困扰。说也影响这个身心健康和体态发展，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学校，目前这个情况已经处理了吗？有没有那些学生还在反映这个事儿？您好，学生处不了解这个学生的关于住宿问题的这些事务投诉吗？您好，您好。你们那边手机都打开了，就证明知道是民生热线节目嘛，所以咱们就不需要再去核实那些复杂的了，就是跟这个学生回复一下这个情况属不属实，然后接下来是打算怎么处理。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0: 啊，刚才跟那个上一个接电话的老师说一遍，我再重复一下哈。
3: 是是，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

0: 亮，今天打电话呢，是有学生跟广东民生热线在投诉五一大学的这个床铺长1.8米，他们睡在上面，脚都支在外面，很痛苦。然后呢，就说年年跟学校反映，但是年年也解决不了这个事儿，所以媒体就来把这个问题跟咱们学校再反馈一下。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向咱们学校反映啊，所以更加细节的问题也想听一听校方什么说法。就孩子们说的这个事儿是属实的，是吗？
1: 你好，感谢这个反馈啊，就是我们也接到同学们的个别同学的反馈，这个信息我们也在处理过程中，也是在
0: 这些个别同学反映的问题咱们处理完了吗？
1: 还在处理中，还没处理完个别的。
0: 换个床是一个多困难的事情吗？
1: 不困难，这个就是如果有学生发现他有超过1.85米以上，我肯定要给他调整的，不绝对不会说让他1.85米还住在1.8米。
0: 那您说的处理中是什么？在处理中
1: 就是辅导员跟他的学生还在校正中，就他在从这个原来宿舍调到是跟我们有1.85米以上的床铺，因为还有涉及到他自己班上啊，还自己学院呢、啊。
0: 嗯。
1: 但他就针对他个人的意愿，到底是一个怎么往哪个地方宿舍去调？
0: 学校现在大学校园里应该存在1.8米的床铺吗？
1: 我们因为还有1.8米的床铺。
0: 我是说应该存在吗？
1: 这个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这个
0: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311772014 学生宿舍卫生要求及管理规范5.1.3的条款当中，讲到中学及以上学生的床铺长度不应小于2米，宽度不应小于1米，这个你们了解吗？在做学生工作管理的时候，
1: 这个我们也就是床铺我们
0: 了解吗？
1: 大概了解。
0: 那了解，现在没有更换，还存在1.8米的床铺。刚才讲了，说是一些老楼啊，然后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旧的这些设备，那咱们是有没有更换的计划？是因为资金不够还是什么原因？
1: 计划就是暑假假期我们已经对18栋一栋那有些一层楼的已经更换了部分的这种1.9米以上的这种床铺。
0: 因为学生讲这个情况不是第一年出现，并且是年年反映，但是依旧年年无法解决。
1: 我们每年都在解决，都是逐批的来解决。
0: 还有就是现在咱们总的床位的这个数量哈，然后有这个1.8米的床占比是多少呢？
1: 占比的话，这个都超过50%以上的。
0: 啊，50%以上就意味着很多可能这个学生都会遇到这种1.8米长的床。
1: 这个就部分少部分的不到这个。
0: 1.8米的床50%以上的占比，怎么会有少部分遇到？就是说有些孩子没有1.8米，他可能1.7米是吧？
1: 他这个占比具体的我要核一下这个占比。
0: 这个到今天还没核出来吗？咱们学校，因为不是说年年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大部分。
0: 我说不是说年年都在投诉这个事儿吗？现在还没核算出来这些数字和比例吗？
1: 解决，因为我们有极少部分的宿舍，这个它是有。这个就是尺寸没有超过1.85米以上，
0: 一个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老师，我觉得今天突然来电也比较这个冒昧哈，但是终究是要解决这个孩子反映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首先哈，就是孩子反映一个床铺不够长这个事情，能找到12345，然后找到新闻媒体这件事情，就是学校的失职和失责。
1: 是的，
0: 对吧？
1: 是我们工作没做得好。
0: 是吧？就第二，这本不应该要通过媒体，通过12345政府渠道去解决的事儿，这是你们学校的内务。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1.8米的那个床铺，如果占比50%以上的话，那肯定就会存在很多的孩子就会遇到这个床不够大。说白了，如果这个人长1.7米、1.8米的床，其实睡起来都很难受的，因为5厘米就这么多，可能就这么多。那你如果他1.7米的身高，那其实就是头上跟脚下一共就各留这么长一点点，所以说不是说身高超过1.8米睡在1.8米的床才难受，身高只要过1.7米了睡在1.8米的床上都已经很难受了。所以学生每天晚上都要回到学，因为咱是大学哈，咱不是那个什么小学中学哈，学生几乎都要靠住校这样的情况，因为那是他的日常啊，这长此以往肯定影响身心健康啊，体态发展啊，得佝偻着在上面啊每天。那这个学校怎么还没能引起重视呢？
1: 假期在学生新生入校前呢，我们也是进行摸排过，根据他高考报考的这个填的信息，对这1.85米以上，我们都安排到这个将近2米的这个床铺里面、宿舍里面去的。但是有些个别可能是没摸排到位，可能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也让各个学院呢，也是到就是到。

0: 要从宿舍去走走看看新生，他如果超确实身高超过1.85米以上的，我们要及时马上调整的。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求了，但是可能就是在具体这个同学他是调到哪个宿舍去，是跟自己所在学院所在班级可能要调开，就不是自己所在班级里面了，可能到其他学院或者其他就是宿舍区，他都有自己的学院的学生嘛，就是要选一个自己理想的这个宿舍里面，也在这个就是在学院跟学生在交流中。
1: 嗯，
0: 这个地方肯定能调，肯定我会把这个学生的诉求，这种合理的诉求会给他满足的。
1: 明白，其实咱媒体关注也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来这个跟你们来炒作新闻的，或者是跟你们来搞一些有的没的，就是最终就是让这些孩子不要影响身心健康发展就行了，没有什么比这个健康更重要的。刚才评论区说到这儿的时候，刚才我还看到有人说他家孩子1.85米，大学宿舍的床是1.9米，睡了2年脊柱颈椎都要去正骨了，就是我觉得仅供学校参考吧。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干教育这个行业肯定是以学生为本的。
0: 对，我们
1: 马上在以学生为本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习都得摆在第二位，没有什么比孩子这个健康更重要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分管的领导也好，或者是咱们分管的这些处事也好，包括那个学院在协调的这些老师也好，就一个问题，这些老师和领导的孩子睡1.8米的床他干不干？第二个就是老师和这些学校领导，你们如果教职工宿舍的床是1.8米干不干？如果你们的答案是不，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让孩子在这个1.8米的床上委屈着蜷缩着佝偻着。啊，所以说到底这学校的这个管理工作哈，那我们作为这个媒体也好或者其他方面也好，咱只能说给意见，或者说新闻媒体的这个监督，具体还是你们学校在操作哈。咱们最后别让武义大学最后这个享誉全国是因为1.8米的床，这就没必要了，好吗？老师，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也给咱留一下，如果后续咱们出了进一步的这个措施吧，或者是咱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广东民生热线愿意提供平台，然后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学生，也向家长做好这个宣传引导，好吗？
0: 对，感谢感谢您。
1: 好了，您别挂啊，我们同事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一下，谢谢。
0: 好的。
1: 哎，就是谁都知道，听下来大家还没听明白吗？就是谁都知道这个情况存在，所以我刚才就问是没钱还是咋？就是1.8米的这个床，学校的这个老师和领导的孩子住不住，他们担不担心自己家孩子影响身心健康，然后影响颈椎啊脊柱发展，对吧？还有就是你们学校武义大学除了学生宿舍肯定也有教职工宿舍，你们教职工宿舍平时老师值班的时候睡有没有1.8米的床，他们睡着难不难受，就完了吗？就这点事儿吗？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刚才有朋友说，其实很多大学都是1.8米的床。包括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所谓强制性国家标准哈，刚才说到的学生宿舍卫生要求及其管理规范里面5.1.3规定的说，中学及以上学生床铺不应小于2米，宽度不应小于1米，这个话确实存在，但是这个不属于强制性条款，就是在这份规范当中我刚才念到的这句话不属于强制性条款，属于推荐性条款。所以说白了呢，他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未达到国家推荐标准要求，而不是违反了国家强制性的要求。那这个具体的工作其实就要考验学校了，你如果现在没有这个资金，那你得让合适的人躺在合适的床上，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有很多学生已经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在处理中，有处理啥呀？就是他身高如果已经1.8米、1.7米，他睡这矮床短的床上不舒服不行，马上就调吗？ 那这些有很多的那个这个学校刚才讲的，哎呀，老师这个什么导员要去联系，这联系啥呀？其实学生在学校对于这些住宿等等这些事儿有选择权吗？有那么多选择权吗？不是学校让搬校区就得搬校区吗？不是学校让搬宿舍就得搬宿舍吗？有一些学校因为招生招多了，那孩子大四都没到呢，就直接让孩子卷铺盖拿行李回家了。所以说看起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好像给了很多选项，有那么多选项吗？说到底学生到学校不还是听学校的吗？就管理工作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从学生出发把这事儿当一个急事儿在办，就这点事儿。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通下一个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嗯，电话接进来，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4: 我姓福。
1: 好
4: 的，福
1: 啊，福女士，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4: 就是反映了学校他收了我招生的录取资料，然后开学的前一天才告诉我小孩没有被录取，然后导致我小孩没法正常入学。
1: 小学还是中学？
4: 小学。
1: 小学一年级？
4: 对。
1: 啊，学校给你发了录取通知书，然后你去交了资料，但是学校告诉你的孩子没有被录取。
4: 是的，开学的前一天才通知我的。
1: 那录取通知书有何意义呢？如果都已经通知你入学了，然后你也去交了资料了，最后怎么还能不被录取呢？为啥呢？原因学校怎么解释啊？
4: 原因就是他说那个就是他们保安是属于外包的，所以呢他把不知名的人就招进了学校里面，收了招生资料这些，然后就把责任推给了外包那个保安跟老师。
1: 你把资料就是你收到你孩子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去学校注册交资料的时候，他不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类似于办公室啊或者是工作台啊，对吧，让你收取家长这些资料吗？你没有交给这个地方吗？
4: 我是进去交了，然后当时因为是周日，因为周日他说就是在那个门卫那里交，然后呢当时有个负责人在那收了六七份，当时我也没质疑，就是因为他在桌面上有六七份那个小孩的那个资料在那里嘛，然后我当时是走到那办公室，他办公室他说今天不在那里，就在下面交就行了，然后我就把资料放那里了。
1: 嗯，放在学校门卫是吧？然后那块也有六七份学生资料是吧？
4: 对。
1: 嗯，然后现在学校怎么说？
4: 学校就说是我在学校里面遭遇了他们的保安跟老师的诈骗，然后后面就说我就说报警，他们就说让我就晚点再报警，然后他们要先上报教育局那些的。但是到最后有没有上报也不知道，然后后面我们也去教育局问了，然后他们也没有上报的，然后呢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就是说要求他们给个说法，他们才通知了学校要过来协商那些的，然后就说后面会给一个答复，然后到最后一直就是互相推脱，然后就说这是我跟学校的就是我跟学校之间的责任，不管他们教育局管，但是学位本来就是你教育局管的，怎么不给你们管，我在学校里面出了事你教育局不管谁管？
1: 说完了。
4: 嗯，
1: 我想问的是学校的保安和老师诈骗了你？
4: 学校给我的答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不认同，我绝对不可能说我在一个学校里面遇到个假老师假保安吧，是不是？你开着门光明正大的把我引进去交资料，然后你到最后告诉我老师是假的，保安也是有问题的，你说这种说法谁能说？如果一个学校里面都能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你们学校的责任不是更大吗？
1: 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收你资料的老师和保安是不是假的，问题的重点在于他已经给你发了录取通知书，你去交资料，如果你交了一次资料他没有收到，他会联系你让你补交资料，你就再交一次就完了。即使当时收你资料的老师和保安是假的，那学校已经录取了嘛，你就再把资料递上去就完了吗？咱重新再打印一下就完了吗？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保安是不是保安和那个收资料的老师是不是诈骗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然后学校没有收到你的这个资料让你再交一次资料吗？
4: 学校给我的答复是录取通知书不是出自他们学校的，但是呢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录取通知书跟我的是一模一样的，人家也是同一天的交资料，为什么人家正常就读了我的就是诈骗了？所以我就一直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1: 你的录取通知书，你的录取通知书是谁寄给你的？
4: 是当时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老师拿出来给的我，那个就是介绍人，那个介绍人给的我，
1: 介绍人是干嘛的？
4: 就是他帮我，就是搞定我小孩那个学位的人。

0: 中介拿给你的这个通知书吗？对，因为他说当时这个查的比较严，所以呢那个老师不方面露脸，所以呢我一直也没见过，因为当时这事情本来就是有点那个嘛，然后我也不好就是说去追问来要去见那个老师什么的，当时我资料确实是在他学校，他那个老师通知我进去交的，然后后面这老师就那学校给的就是说这个老师呢不属于外包的，不属于他们学校的什么什么的。
1: 中介收了你多少钱？$40,000吧。
0: 对，学校收到这$40,000赞助费了吗？当时是转给的，他上面那个人，但是他也是因为走的是私人账，还没有走公账，所以呢当时就是没有这个回执，所以我当时他学校也可以是反口不认的，说他们没有收到什么什么的。不是，他认不认？你能举证学校收到了吗？
1: 因为那个人他不肯提供那个证据出来呀，因为我去派出所报案，他说诈骗又不成立嘛，所以一直就是没有立案去查到那一步。
0: 诈骗为什么不成立呢？不收了你$40,000吗？然后学校又说，你遇到诈骗了，然后就真的有人收你$40,000？
1: 对，然后因为后面如果说真的诈骗的话，他钱不可能退回来嘛，是不是？
0: 所以$40,000全给你退了。
1: 对，但是。
0: 当时你是开学前一天通知我的，所以你导致我
1: 孩子没书读了。对，
0: 明白，理解你的心情啊。提供一下这个中介的联系电话。
1: 你接电话，
0: 给你办事的这个所谓介绍人。
1: 要等会儿，我找。
0: 你先找一下发给我们。听到这儿啊，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所有跟你说啊，他是中介，他能帮你搞定学位的这个情况，你先找电话，我这个话不是跟您说的。 我正在跟关注节目的朋友说，所有跟你说他有什么关系，他认识哪个校长，然后认识哪个老师，然后你给我一笔钱，我来帮你办理这个学位入学等等这些情况啊，就基本吧，你就可以基本认定这就是属于骗子。当然可能也存在哈，就是 类似于真的收了这个钱，然后真的干过这个事儿，可能也存在，但是朋友们，目前来讲就是讲证据。还记得我前段时间有一个要入读某中学吗？然后那个学生家长给那个人交了大概是$80,000块钱，后来咱们给追回来了那个钱。然后我前几天哈，我在这个 我们的账号的私信当中又收到了相关的这个投诉，就说同一个人也收了他们大概是$80,000。所以说现在在市面上干这个生意的人呢好像还不老少，但是一经那个什么吧，
1: 电话是现在提供给你们吗？
0: 发到我们那个企业微信上。
1: 一时没找到啊，就是我们还是收到了这个相关的信息，说他这个也被我们之前报道的那个人所谓中介收了$80,000，现在钱也要不回来。这刚才说的是升小学哈，我跟大家说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升这个小升初。 小升初呢会遇到什么情况，我收到了咱们省教育部门给我们民生热线做的一个介绍，说这个是又一个啊，刚才这个是幼儿园到小学，我接下来说的是小学升初中，所有跟你说收取中介费包你能够小升初的本身就是诈骗，这是省教育厅的这个工作人员 跟我们介绍的，说所有收取中介费然后说能包你小升初的本身就是诈骗。它的核心模式是什么呢？收10个人的钱，有2个人摇到号了，8个人没摇到，退款。即使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赚了那2个人的钱。大家捋顺一下这个逻辑啊。那么当然也表示也有与学校有勾结收黑钱的， 那这就更是违法行为了。所以朋友们，在
0: 升学领域如果存在有中介跟你说他能办成这办成那，你自己首先要十分十分十分小心的甄别，其次就是无论你找了中介还是说有人跟你说啊，学校他有什么什么内部关系，在违反招生要求和招生政策的情况之下去做这个事，实际上本质上都是一次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2: 微信了。
0: 好，我们现在同步一下这个中介中间介绍人的联系方式给到导播老师，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去致电一下。这个人也是老师吗？还是他是一个什么外面的中介公司啊？
2: 第一个电话是介绍人，第二个呢是当时他通知我去学校交资料的那个人。
0: 嗯，明白。
2: 对，因为他当时用了两个号码打给我的，所以我两个都给他备注了。他第一次是通知了我去拿那个录取通知书，第二次就是7月4号是注册的那天，他就让我去交资料，然后通知我7月5号去。
0: 有一个8292这个号码是谁啊？
2: 那个介绍人。
0: 然后下面这个所谓的冯老师还有两个电话。
2: 对，这两个就是当时那个学校的收我资料的那个人。
0: 收你资料的那个人是吧？
2: 对。
0: 啊，你后来报警了之后查了学校监控，你确实在保安收发室的时候把资料交给他们了是吧？
2: 对。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这个所谓中间的介绍人啊，导播老师致电一下，尾号8292的这个号码。很难举证，确实很难举证。直接打了就切进来。哎，您好。
3: 哎，你说。
0: 哎，那个想了解一下，就是十楼中心小学这边现在还有办法办明年的学位吗？
3: 我不知道
0: 啊。哦，那您之前介绍的那个没办成的，现在怎么办呢？
3: 没有啊，你打错了吧？
0: 没有打错，重新核对一下号码。你刚才给我发的这个号码，刚才这个声音是不是你的介绍人啊？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就是这个声音是吧？
2: 对。
0: 好，重新打回去。他要真干这个买卖的呢，他就不止现在线上这一个家长。所谓客户啊，他就不止这一个客户。一打直接切进来啊，大概率不会接了，不接了是吧？不用听了，现在这个电话已经不接了。来，接下来致电这个学校当时收资料的所谓收资料的冯老师啊，学校说他是诈骗，我们来致电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打通。

0: 似乎也是无人接听，我现在都不敢讲话，我正在屏息凝视。马上一响，立刻接近。没人接了是吧？时间原因啊，57分，我们
1: 那个校长电话我也发到你微信上面了，因为之前那个校长有用到电话打过给我。对，
0: 啊，我们先来联系你这些所谓的中间介绍人吧，等会儿再联系学校吧。来，再试一下下一个号码，尾号5127的那个。给我都弄紧张了。下一个电话提示空号啊。
1: 我本来就是做销的。
0: 好，来吧，进整点报时和一小段新闻，我们整点回来之后再帮你处理这个事儿啊。你可以先挂，待会儿再回拨给你，好吗？
1: 好。
0: 哎，好，
1: 谢谢，拜拜，
0: 哎，拜拜。所以呀、啊。

0: 为啥很多朋友说看民生热线、听民生热线长知识、长见识呢？就是你生活里不一定遇到，但是你看他们遇到了。还有就是什么钱好挣哈？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在老百姓的口中，孩子的钱最好挣。这个家里啊，他可能拿出4万块钱，你让他干别的不行，但是你让他恨不得拿出14万，拿出40万。甚至条件再好的，你让他拿400万买套房，为了孩子上学他也得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骗局啊、中介啊，在做着这样的一些生意。因为就摸准了嘛，可怜天下父母心嘛。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肯定要帮他追踪下去，但是能推动到什么程度咱不知道。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节目继续。
1: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2: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南粤善智阳光厨房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推广共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其中是餐饮厨房全透明管理经验在全省开放共享。在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行业首个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础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重点明确设施配置、过程管理以及运营方与入驻商家的责任边界，形成系统可操作的建设和管理要求。近日印发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累计不少于200个，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不少于20%，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不少于5个的。今天，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2001年建立，首例捐献到第1万例，历时20余年，从23000例到24000例，仅用了112天。中华骨髓库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4大骨髓库。目前在库志愿捐献者数量接近379万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当地时间18号。

0: 号八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四点，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开始。根据安排，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到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除了国家杜马选举之外，俄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好的，11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帮助这个家长来倾听他的诉求，看看能帮他做一些什么事儿。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啊，在关注这个内容，就是谨防上当受骗的心理，就是你要了解到，在升学领域，所谓的这些中介，他们有很多情况之下都是违反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然后呢，如果你的积分不够，不符合招生政策，这个时候有人跟你说他可以帮你搞定，同时是一个纯陌生的，什么这个朋友推荐的好朋友，那个朋友推荐的好朋友等等，因为没有，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做这个买卖吧。就是谁敢公开的说我开一家公司，我就在这卖学位，有人敢吗？那么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白纸黑字，然后没有办法以合法合规的形式什么签订合同做什么协议的，对吧？所以就会使得很多家长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就吃大亏。你看刚才说的是4万，民生热线关注的30万、40万的都有啊。我们再把家长福女士接回来。你好，福女士。
5: 啊，你好。
4: 我们这个中间所谓介绍人，咱已经联系不到了。接下来致电一下学校校长。你说校长之前给你发过短信是吧？
5: 是的，因为之前他说要，因为要帮我回去补办公历，因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导致我没办法错过了，就是办公历嘛。因为如果提早通知了我的话，我还可以同时去补办那个积分的嘛。后面他说帮我申请，后面转头呢不到20分钟左右他就给我发了条短信。
4: 哎，
5: 然后说
4: 你等会儿
5: 过时了。
4: 你等会儿，我看到你收到，先等会儿打校长电话啊，我先再问一个问题。我看到你给我发的截图里有一个关于2026年十楼中心小学录取通知书的邮件。
5: 对。
4: 这个邮件是你收到的邮件吗？
5: 是我收到的。
4: 那发件人确实是番禺区十楼镇中心小学吗？
5: 但是那个账号呢，他是用私人的那个私人的注册的，他不是官方的。因为呢，他这个人，他因为后面报警查了，说他们是做这一行的，都会注册一个账号，就是专门给他们发录取通知书这些的。因为他们都是通过这种就是收钱的这种方式，他们不会说用太正面的方式去跟你接触。
4: 我看到这个短信里面跟你说的内容是，我刚刚打你电话，你在通话中，我们领导说今天下午和明天早上你都可以去你想去的民办学校报名，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把资料交给我再转交了。我也再次表达了你想去公立学校，回复说因为之前没有被录取，现在是不可能了，你先接受这个结果，然后把孩子安顿好。这是谁给你发的消息啊？
5: 那个学校的中心小学学校的那个校长回复的。
4: 十楼中心小学的校长？
5: 对，因为之前报警的时候，
4: 他为什么会给你回复这个内容呢？因为学校如果你遭遇了这个诈骗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中间介绍人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的话，那学校老师和这个领导躲都躲不及呢，怎么还会帮你去联系民办学校帮你去咨询呢？
5: 因为他们本来就存在着很大的责任啊，因为如果说你学校没有这种错误的话，你那个学校跟老师到底怎么进去的嘛？
4: 所以管理责任就是，
5: 对，
4: 如果他说的就是真的，你确实遭遇了诈骗，确实有中介在骗你，但是有一个点绕不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为什么这个中介和这个保安能够在他们的收发室里面来收你的资料？当时交资料是收发室吗？还是教学楼的某间办公室啊？
5: 他说的是收发室，然后他们
4: 不是他说的，是你在哪儿交的这个东西？
5: 我在保安室交的，因为我
4: 当时走进去了，就是大门口的保安亭是吗？
5: 对，因为我当时走进去了，那个保安把我叫回来了，他说今天周日没人值班，因为那个点刚好就是2点多吧，他说那个点那个老师还没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个专门负责收的，他们说今天的资料都会交在这里，然后我当时看了桌面有7-8份资料，所以我才放下的，要不然我不会放在那里的。
4: 嗯，
5: 当时是有个负责人在那收资料的。
4: 那后来学校就解释说，当时的保安和那个收资料的都是假的。
5: 对。
4: 啊，那是
5: 保安是真的，是他们的，因为当时我认出了那个保安，所以呢，他们当时就说要上报教育局，但是到最后也没有上报，是因为我去了教育局闹了，他们才去那里上报的。
4: 明白了，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这个石楼镇中心小学的校长，我们也跟校长和学校方面了解一下情况。截至目前哈，就是我们只是听到单方面的陈述，没有任何的认定哈，你不能够认定这个投诉的家长说的就全都是事实，我们也不能认定学校就怎样了，所以我们还是每一个点每一个环节抽丝剥茧啊。看有没有机会打得通。

0: 导播老师回复说，校长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继续致电石楼镇中心小学招生咨询电话，也是他们2026年秋季招生简章公布的咨询电话。其实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邮件哈，就他们经过报警之后核实过了，那个所谓番禺区石楼镇中心小学的那个发件人不是他们学校的是吗？核实过了是吗？
1: 我不知道当时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这样子跟我说的，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说准确的给我回复到后面的下文，就是说因为他学校有跟我说他们报警了，然后呢就是他们，
0: 你听我问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个邮件发件的那个邮件地址核实过没有，是不是番禺区石楼镇中心小学的？
1: 派出所核实了说不是
0: 啊，
1: 他说是私人注册出来的。
0: 嗯，你稍等啊，是挂了吗？我们再打一次。哎，你好，是番禺石楼镇中心小学吗？
2: 对，找哪位？
0: 哎，打扰您老师，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打招生电话是有一个家长啊，在今年的这个入学招生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想跟咱们学校反映一下和咨询一下。这个
2: 什么问题呢？
0: 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这个家长是这样，他收到了石楼镇中心小学今年6月16号发出来的入学录取通知书，
2: 嗯，
0: 然后告诉他呢是7月4号是公办小学新生注册时间，在那个通知书上，然后让他去交资料。
2: 哦，这个我没有发过这样的通知书。
0: 啊，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份入学录取通知书是吧？
2: 对，因为我们入学的录取通知书呢是16号发出去的，然后呢是27号还是20几号来注册的。我
0: 啊，就是说你的入学录取通知书上的注册时间是20几号是吗？
2: 对对，好像是27还是26了，我
0: 不是7月4号是吧？
2: 绝对不是7月4号。
0: 那如果要是7月4号，是不是证明这是假的呢？
2: 对对
0: 啊，今年是不是也有遇到这种招生诈骗？
2: 今年是就是根据就是家长的反馈是有，但是我们学校就没有发出这样的通知书。他应该如果是收到这个的话，应该就是遇到了诈骗之类的吧。
0: 明白，这个家长我相信我一说你们大概应该知道是谁吧。
2: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来学校反映过的
0: 福女士
2: 家长。
0: 你们招生这个办公室这边有了解吧？
2: 我不知道那个家长的名字叫什么。
0: 明白明白。
2: 有一个家长，
0: 我还想跟咱们咨询一个问题啊，就是
2: 您说，
0: 按照我们这个秋季招生的这个工作安排，咱们学校收资料的时间是20多号，然后
2: 不，我们学校收资料的时候是5月20几号来着，我忘记了，太久。
0: 如果是6月16号发出录取通知书，
2: 是属于我们学校审核过后的地段生，是属于我们学校的生源的话，我们是在6月16号发录取通知书。
0: 嗯，
2: 然后通知是6月26还是27号了来注册这样子。
0: 嗯。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家长讲到说，他当时去到石楼镇中心小学去交资料的时候呢，然后在保安室，然后有保安和另一名老师收了他们的资料。
2: 我们没有老师，我们在校的没有在校的老师在那里收过资料，因为我们他是几号来的？4号？
0: 福女士几号去交的？
1: 五号。
0: 啊，7月5号去的是吧？
2: 五号我们是。应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来的。
0: 嗯，
2: 我们是没有老师值班的。
0: 嗯，就是你们正常收资料的话不会选择在周六日去收资料是吧？
2: 我们正常来说非地段生的都不会是经过我们学校去收资料，
0: 是指导中心去收资料。啊，如果是地段生，是你们收？对对，就是地段生，就是在广州市那个公办学校报名系统里面报名的地段生的资料才是你们收。我们收。对，其他的非地段生都不是到我们学校再直接交资料。哦，那这个符女士，你们是属于地段生吗？应该不是吧？不属于。啊，不，如果不是地段生，交资料的地址应该是
3: 你们教育指导中心。对，教育指导中心。哦，这就是正常的一个流程。
0: 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学生家长讲到了，说当天呢，是周日，然后他要进学校的时候，保安就拦住了他，然后他说来交资料，保安说那个在这里面交资料，于是呢就让他们在保安室交了资料。通过监控显示，警方调取的监控呢，确实这个线上的这名家长也在你们保安室把资料递交了，同时在场的除了那个保安，还有另一个老师。
2: 然后呢，后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讲说这个保安和这个老师是骗子。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这个了解过为什么会有骗子能进到保安室，还在那儿收家长东西呢？我们也就是后期也跟保安公司那边了解，因为我们都是购买了那个保安公司提供的保安服务嘛。
0: 嗯。
2: 当时那名保安他没有向我们学校去反 过，就是，就是也没有请示，也没有去跟我们学校去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当时是跟另外一个老师，就是所谓的老师啊，因为他绝对不是我们学校的，他是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我们调查的那个录像也没有相关的那个声音声源。
0: 也没有显示的很清晰，他们是怎么沟通的？所以后期我们也跟保安公司那边反馈过了，他那个保安员是没有履行到他的职责。嗯，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第三方保安和那个在里面收资料的人，就监控拍下来的这个人，他们俩是怎么沟通的？
2: 对对对。
0: 啊，明白了。那行，这个情况我们先了解到这儿，然后我们再和教育部门取得联系啊。
2: 嗯，好的，好，
0: 感谢您，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请导播老师致电石榴镇的教育指导中心，再继续反映这个情况。符女士给您的建议啊，一边投诉一边准备明年再读吧，或者你就找民办吧。
1: 因为我们

0: 长呢是咱们石楼镇这边的家长福女士，她就表示呢，她非地段生，然后她之前通过一个中介，然后联系了石楼镇中心小学，准备入读这个小学一年级。她在6月16号收到了中心小学录取的通知书，要她7月5号去学校交新生注册通知。然后他去学校交这一个孩子的全套纸质的这个资料，用于入学注册。但是后来呢，开学前一天告诉他，他没有那个能够成功入学这个石楼镇中心小学，原因是说，当时收他资料的老师和保安是骗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咱们教育部门有接收到这样的反馈吗？
1: 如果这个女士是有什么情况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这边咨询这个咨询的。对，
0: 通过媒体渠道来反映问题也是她的一个权利，所以通过哪个渠道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存不存在。
1: 首先第一点，这个事情的话呢，如果胡女士是想要咨询反馈的话，可以跟我们这边咨询了解，我们会进行一个跟进的，或者她可以留下她的联系电话给到我们，我们后续给她有关的回复。
0: 好，你们教育指导中心是归番禺区教育局管吗？
1: 是的。
0: 明白，我们把福女士的联系方式还有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具体按你们工作流程操作。来，电话接出去，接下来致电番禺区教育局阳光招生举报电话。别急，一个一个环节来啊，你不这么细致的一个一个环节来啊，怎么能发现得了漏洞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认定不了任何事儿，因为很可能福女士就真的遭遇了诈骗，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能够明确的事实就是他花了4万多找了中介，中介把4万多退回给他，孩子现在没学可上，这是目前的事实。但是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咱们任何情况下讲证据，对吧，拿事实说话，可是事实是什么现在不得而知啊，我们不能随便先入为主的就判定说事实就是什么。但是呢，也恰恰哈，只有这样抽丝剥茧，才能让大家看到，比如说孩子入学这件事情，都可能会涉及到哪些部门，涉及到哪些流程。你就像刚才这个学校招生老师回复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清晰的。地段生到学校交资料，非地段生由当地石楼镇教育指导中心负责收资料，对吧？如果你是石楼镇当地的老百姓，你可能也涉及到孩子要入学这个问题，大家就清晰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到了，他说他们学校发出去的录取通知书当中，就是他先要预审核一遍啊，确认符合入读他们学校的这个资质的地段生，他们才会发出一个通知书。但是通知书上显示的交资料的时间是20几号。那如果刚才这个招生老师说的情况都是完全属实的，这就可以给番禺石楼当地的家长们提个醒，你们就明白啊，这流程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番禺区教育局的阳光招生举报电话，把这个问题继续往上反映。还有就是，无论是区一级、市一级还是省一级，都是有阳光招生举报电话的。大家如果有此类问题，是可以进行搜索，然后去打这些阳光招生举报电话去进行投诉的。

0: 家长刚才讲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为什么呢？因为跟他孩子一样情况的，也收到的是同样的那一份，说是假的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最后进去读了。我理解的没错是吧，家长？
1: 没错，因为两个小孩的通知书是一模一样的，注册的时间也是一模一样的，你不可能说我那份是假的，人家就是真的，我怎么去证明这个嘛？
0: 就是
1: 都是一样的东西。
0: 你认识的这个学生当中，有一也有孩子收到的那个通。啊，你稍等啊。
1: 对，就是。
0: 你好，是番禺区教育局阳光招生举报电话吗？
2: 哦，对。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线上收到一个家长，此刻他也在线哈，再给我们反映一个在。

0: 我们家孩子呢，正在参与10楼的一个小学入学的一个情况。我简单跟您介绍一下，您看看能给提供什么样的指引和帮助。 家长反映6月16号他收到了石楼镇中心小学的入学录取通知书， 上面写要求他7月5号 到学校交新生注册的这个资料，然后他就带着全套的资料去到了学校。然后因为当天是星期天，然后保安就拦住他说没有老师在值班，在收发室交。他进了收发室之后呢，也有一个老师和保安在场，然后也收了他的这个资料。然后他就回去了之后，等到开学前 通知他说学生不能就读。然后这个学校怎么说呢，说这个当时收资料的老师和保安是骗子，骗了这个家长，不是他们的老师。然后现在这个学生家长就把这个问题反映到相当于媒体渠道，包括1234，他可能多渠道都在投诉这个事儿。目前可以核实的一个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现在确实是目前当下没书可读，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去这个学校去读的嘛。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此之前他应该是不符合积分入学的政策，他找了一个所谓的中间人介绍人，给了他4万多块钱。然后现在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报警了，然后警方这个在警方的这个介入之下，然后目前这4万多给他退回来了。但是 这个学校到底就是学校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家长还是存疑，就说真的是骗子吗？为什么骗子可以在学校的收发室和学校的保安一块收资料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核实了石楼镇中心小学招生的这个办公室，他就说呢，这个家长收到的这个通知书是假的，因为他们石楼镇中心小学发出的通知书让交资料的这个时间是20几号， 而这个家长收到的这个通知书上显示交资料时间是7月4号，所以那个老师说他们从来没有发出过这种入学通知书。可是家长又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说跟他相熟的这个家长同样手里拿到的这个入学录取通知书跟他是一模一样的，也写的是7月4号，可是那个孩子也是不符合入学条件，但是现在成功入读了。 所以综合几方面下来，这个家长就认为在这个招生工作当中，学校包括这个介绍人也好，甚至包括当地的教育指导中心也好，都要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您看看现在家长的这个情况，我们此前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案例，或者是说目前他这个现状，咱们建议他可以怎么处理？
1: 老郑哈，听了你的情况，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在开学前可能这个家长就应该向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调查过。首先呢，第一个我们搜材料了，我们正常录取了，不会是在后面搜材料的，我们是在先搜材料审的，你符合了，我们才会发录取通知书，不会先发录取通知书再搜材料。
0: 他的
1: 程序肯定反过来肯定不对了。那我们学生收完了，报完名就完成，报完名审核了材料，然后符合了，我们再发录取通知书给你，你再来注册，注册就带个户口本对一下，哦，是这个人就 OK
0: 了。老师，我稍微打断您一下，因为除了要服务这个个案之外，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也在关注哈。您刚才讲到的，按照你们正常的招生工作流程，是先收资料，然后审核过。 他符合入学资质才会发录取通知书。
1: 对，肯定的，录取通知书是一个结果了，等于。
0: 明白。那6月16号的这个假设啊，我们说6月16号发出的录取通知书，那在咱们番禺当地收资料的时间通常是什么时间呢？
1: 我们是5月，因为根据市调局统一的，是5月中旬。明白，
0: 就是说一般是5月份收资料， 然后审核过没有问题可以入学，可能有学校之间不同，但是6月份陆续发录取通知书。
1: 不是，接下来你就注册就带着户口本对一下，哦，是这个人就 OK
0: 了。其实不需要交资料，不需要再前期交资料了，因为前期已经交了嘛。明白了，就听清楚这个流程。那所以其实是不是存在在入学招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社会上可能会有这一类的诈骗的机构和个人呢？
1: 因为结合往年的经验呢，的确我们也收到挺多家长 反映就通过中间人这种，其实很多都通过报警啊去处理，都能拿回被骗的那个金额。但是这个我们这个部门呢，就是我们每年在招生前，我们都发公告，我们提醒家长不要信这些东西。但可能有些家长还是一种没看我们的公告还怎么样，都有小部分是可能被骗了。这个案件呢，我们也报了警。
0: 嗯，
1: 这个案件对，现在我们也等警方那边去给我们反馈。
0: 嗯，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家长讲的这个全过程之后呢，我们也在讲哈，就是判定不了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个是不是介绍人跟这个学校毫无关系，然后或者是我们也判定不了这个介绍人是不是跟这学校有关系，或者是那天所谓的那个假老师啊，包括那个假保安啊等等这些情况，可能都有待公安部门去厘清。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存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这孩子目前他读不了这个学校，又错过了相关的这个时间段，那他接下来可以怎么办呢？教育部门能有进一步指引吗？
1: 其实这个家长呢，当时我们已经建议他立即去，因为他肯定是非我们这边的户籍了，如果是的话，我们肯定已经指引他按户籍生入学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当时已经指引他是立即去找周边的民办学校的，我们也做了这个指引。所以呢，正常来说呢，如果公办学校读不了，也不符合积分的，你就去周边的民办学校去报名申请入读，我们都是这样指引的。
0: 明白，就是现阶段其实唯一的途径，也就因为他不是本地户籍，他唯一的途径可能就是读民办。
1: 如果他不是本地户籍，应该他当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积分。我们首先第一个建议肯定是当参与积分嘛，因为积分就有机会获得公办学位了嘛。对，如果积分不了的话，你只能就退而求其次就读民办了嘛。
0: 明白。
1: 对，
0: 好，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延伸一步啊，就是也是。因为咱们毕竟是通过媒体渠道来哈，就是我们除了聚焦个案之外，可能还需要跟我们教育部门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确实，如果真的存在有人在招生的这个过程当中钻空子，或者是做这些违法违规的这个动作，干扰了正常的招生秩序，或者是给这些学生家长啊家庭啊造成这种困境，那我们教育部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举措，比如说咱们这个招生工作有没有和公安部门啊等等对接起来，若真的有人借招生之名在行诈骗之实的话，咱们又会不会继续深究下去？就比如说他的这个介绍人目前就是隐身状态，他收了4万多，然后报了警，东窗事发，退了4万多，那他就不了了之了吗？或这个人不会受到任何的惩戒吗？
1: 那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教育部门呢，他这个学生他是受这家长受骗嘛，那警方肯定去按依法去处理，因为他处理到怎么程度了，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干预。但是从我教育部门的角度呢，我发现一例我就要立即报警，好像我们今年我都发现有人造假，我们都报警方去核查，然后这个但具体核查之后他怎么处理，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干预他。对，但是我们可以跟学校跟我们属下的单位讲清楚，你的招生一定要依法依规，对，该是你收的不能拒绝，不该是你收的你不能收。对，
0: 还有就是这个家长反映的说，另外的同学收到了同样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最后这个同学成功入读了，那如果他能提供相关线索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进一步进行核查的？
1: 那他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入学的途径挺多的啊，公办学校入学的途径挺多的，例如我刚才所说的积分啦，对，他积分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呢，我们是因为现在各级政府都鼓励，
0: 我
1: 明白，你，
0: 我听您说完啊，
1: 对，他现在都鼓励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帮扶企业啊，软企啊，我们都会有一些企业的。我们制定了企业的一个员工子女入学的政策，
0: 明白，
1: 就是依法依规的。
0: 明白，其他渠道的这个，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哈。
1: 对对对对，
0: 但是
1: 因为各级
0: 但是是这样，我还是聚焦回他的这个个案哈，就是他刚才讲到了，收到同样录取通知书的那个人，那个学生他成功入学了，但是他也了解了，那个人给了8万。
1: 哦，这个他如果
0: 就是他给了4万，那个人是给了8万。
1: 对，
0: 如果他能够提供这个信息的话，给到的话，是不是说可以让我们教育部门更进一步的去核查？
1: 对对对对，
0: 啊，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我们都会核查。
0: 嗯，还有一个可能是属于我们教育部门，但未必是属于您的这个科室哈，就可能咱们教育局要去跟石楼镇中心小学去进行监管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校园管理问题。就是刚才他给的说辞是，学校的保安是第三方公司的。
1: 嗯。
0: 当天在保安室里和保安一块收资料的人，学校是不认识的。但是这个是不能够作为一个免责的。就是学校的校园管理怎么可以让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学校的这个保安共同在的情况之下，然后在那个学校的办公场地来收资料，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当地教育部门也可以去石楼镇中心小学再去问清楚？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如果前面他已经遭遇了诈骗，最后能使得家长很安心的觉得没有问题的点，就在于他真的是去学校交资料了，学校的保安和那个现场的老师也确实收了资料了。所以这个情况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进学校，能在学校的监控和保安的这个共同见证之下来收资料？
1: 这个我们会核实，因为这个警方这边也介入调查了，我们现在正在也配合公安部门去核实这个事。
0: 目前是立案阶段还是怎么样？
1: 反正我们已经报了案，他那边立不立案呢？这现在
0: 目前还没有立案，就只是说收到了这个报警的动作。
1: 对，我们已经报警，我们跟学校都报警，那公安也来取证。对，调查取证也可能对，就是对那个所谓的保安也做了，好像做了调查的。
0: 嗯，
1: 但具体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呢，我们要等他那边反馈。
0: 明白了。
1: 对，
0: 冯女士，冯女士也在哈，冯女士你全程在听哈。
1: 嗯。喂，
0: 冯女士在吗？
2: 你说。
0: 啊，你全程有在听哈，我们刚才这几通电话哈，第一个就是刚才教育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回应的已经非常清晰了。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了，从政策呀包括流程方面哈。那现在你的核心能够去让你表达你觉得不公平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点的地方，就是你能举证的地方，就在于你刚才讲到了同样的录取通知书，那个孩子成功入读了，然后如这个节目前你跟我们讲到的，你了解了你是4万，那个人是8万，对吧？
2: 对
0: 啊，那这些情况你可以进一步的向番禺区教育局来进行反映，然后你如果能提供资料的，能够证明这个事情，因为口说肯定是不行啊。就是你
2: 那当时人家发的录取通知书给我的时候，码都打了，人家不可能把人家孩子供出来啊，因为你供出来，人家那孩子就没收读了，你这样做你也不带道德啊，是不是？因为当时只是为了求证一下，是不是那个录取通知书跟我的是一模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交资料的时间，但是就是都对得上，只不过说孩子就没必要供出来的嘛。
0: 那您看，
2: 因为你这所学校的话，你不可能全都是户籍生的。他说片区，你怎么可能招得满两个班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还是那个点，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这个心情和你的委屈，包括你的焦急。但是任何事情的处理还是要讲证据，有些时候可能就真的要吃哑巴亏了。但是你如何能让自己不吃这个哑巴亏？你私下结合你目前现在手上的证据和资料，你可有继续反映的途径？但是从新闻媒体的这个渠道，我们只能说给你发声，给你反映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去给你链接到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包括行业主管部门。但是进一步再做下去，像刚才的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报警了。因为如果你遭遇的是骗局，是诈骗的话，教育局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啊，对吧？你的那个中间介绍人跟学校之间有没有关系等等，教育局也没有一个部门是负责核查这个事儿，他们也没有权利去核查这个事儿。所以可能最终呢，就是你有更详实的资料，你去公安部门继续去反映。
2: 当时报警了，他说要等教育局跟学校回复，然后呢学校给我回复的是又要等派出所，所以他们这三方我都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复，所以我才向你们没打
0: 媒体去报道的。好，我听清楚了，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在跟这个阳光招生的这个热线这边讲啊，您好老师，刚才他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现在公安部门给他的回复是说得等学校和教育部门做了清晰的回复之后他们再继续往下推动，所以说现在节目之后我们能不能再跟这个家长再次去了解一下进展，然后如果我们教育部门能够牵头推动一下的， 咱们再往前多做一步，然后看看能不能督促这个公安部门把这个事情咱们更加明确下来。因为我觉得相比于这个家长的个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所谓的介绍人他可不是这一个客户，说白了他在咱们番禺也好或者他在什么其他地方可能还在继续开展这个业务，可能今年有明年还是会有，所以只有我们的公安和教育甚至还有其他的部门哈，咱们 在这个当地区政府也好或者是广州市一级政府部门的这个指导下也好，咱联动起来这个事情才能得到根治，不然就会存在一个空间是什么呢，教育局说那这个事儿我只能告诉你招生政策啊，什么是违规的，什么是合规的，或者是老师学校出了什么问题咱能管，对吧？那如果这些校外人员他在做着这个生意，可能就真的需要我们教育部门跟公安部门推一把， 因为只有咱联动起来这事儿可能才能得到根治，因为公安部门是这样，就是每天他要受理的这个可能他家丢个土豆他家丢个葱，这些都老百姓都是要报警的，就他每天受理的案件颇多的情况之下，那像咱们的这种可能会有共性的案件就真的需要教育部门联动一下，能不能把这个情况也跟咱们区教育局领导反映一下，
1: 能不能把这个情况也跟咱们区教育局领导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因为这个事啊，我们每年都十分重视，每年招生前后我们都会前就肯定要去跟相关部门去沟通啊，要注意，要提醒市民。
0: 其实老师还有一个点哈，就是我们番禺区的这个教育部门，咱们内部的纪委，可能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因为据我们的 这个了解和在基层的这个走访，广州某区咱就不点名了，因为学校的这个领导参与到违规招生，包括买卖学位，甚至有很多都已经被这个停职，然后调查的甚至都有直接受到了相应处罚的，所以其实除了依赖公安部门之外，我们教育部门的纪委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渠道其实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 都有参与的
0: 啊，都有参与的。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先反映到这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家长的联系方式和节目组联系方式再留一次，那希望没给你们工作添乱，然后我们最终
1: 这个家长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包括他刚才想反馈的另外一个学生的情况呢，我们核查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
0: 那这个就是他自己去选择的问题了，那我们刚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上了媒体了，他跟你123456短信不一样，他就是公开的一次这个群众的接待群众的问题反映了，我们也希望如果后面核实到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内容，可以通过民生热线渠道咱们也向更多的家长番禺当地的家长能够做一个宣传引导也好甚至是防骗的这种宣传也好， 所以我们还是把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留一下，但至于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通过民生热线回复的，或者你们不需要不回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期待咱们能够职能部门和媒体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好吗？好的，欢迎你们监督。好，谢谢，您先别挂，来我们同事把联系方式留一下。
3: 福女士这样哈，因为我呢说到底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给你提供更好的这个建议，但是说下来这一圈呢我们每个部门咱该联系的也都联系了，可能你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式和方法就是综合起来您自行判断了。至于你刚才说的愿不愿意跟教育部门继续提供证据提供线索让他们去查实这个事儿， 会不会影响到那个同样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但已经办理入学的那个人那个孩子，这些那咱们作为成年人咱们自行判断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处理哈，但是至少从这个政策的这个层面，然后咱们有更多的这个了解，还有就是这个渠道其实现在没有关闭，刚才他说了你可以继续打区教育局电话继续反映这个事儿。
2: 因为我之前就是反映了区教育局，区教育局给我的回复就是我跟学校之间的关系跟他们教育局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才打了12345去反馈这个事情。我说学校要说上报教育局，教育局说不归他们管，因为我之前去教育局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调监控的，他们很明确的表明了跟他们教育局没有任何关系，这段话都有说出来的。
0: 你有录音吗？
2: 我当时就是没有录音，但是他们办公室肯定是有监控的，而且当时是还有其他家长在申请那些嘛，你整个办公室你不可能没有监控的嘛。
0: 嗯，我都表示理解，但是我不能采信。
2: 嗯嗯，对，你可以去查监控，因为当时确实在那里有跟学校
0: 没有任何一个第三方有义务去帮你再去查这个监控。
2: 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说如果说他们要查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报警去查这个嘛。
0: 所以说如果你想让孩子读书不耽误的话，其实你有别的方案可以选，如果今年不行的话，是不是明年看看积分能不能达到标准，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案。
2: 我们积分当时就是达到了标准，因为就是觉得当时那个学校有点远，就想选择近一点的，所以就没有做了二手准备。因为他那个老师当时跟我说不要做二手准备，如果做了的话他中间可能就是出不了学位给我，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做，所以这才导致了我耽误了这一层。所以当时那个校长就跟我说他要去，就是说他可以去尝试向领导申请，就是说看能不能就是申请让我打积分的那些资料出来，他去帮我申请进公办什么的，然后转头就给我回了个短信，就是刚刚你所说的那个内容。
0: 若你有其他的这个选项，然后你心里也知道还有哪些选项，包括你刚才讲到你积分也达标啊，咱就继续处理这个事儿。就是目前来讲的话，你要是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你想继续投诉，就想读这个石楼镇中心小学，你可以继续努力。若你说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角度，咱安抚好这个小孩，晚入学一年也正常。就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大一岁的，有小一岁的，甚至有一些可能入学晚一点大两岁的，就是他这个没有达到不得了，就影响孩子终身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清晰两条腿走路，第一个保障孩子受教育的这个权利，保障孩子能够去读书，有书读啊，有你满意的地方读书，那它是一套操作方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遭遇的这一遭，你觉得不公也好，你觉得委屈也好，你想处理这个问题，那又是另一件事儿，所以这俩事儿不能混一起哈。
2: 我明白。
0: 所以我们今天能提供的帮助是这么多，但是如果后续你有更进一步可以跟媒体反映的，你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2: 好，非常感谢，辛苦了。
0: 好，再见。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4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刚才这个事情我们跟进到这儿啊，还是提个醒啊，就涉及到孩子读书的这个相关问题，一定要以教育部门的权威发布信息为主。其实刚才那个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没把话说完整，就是或者说没把话点得特别透，意思就是说每年都在宣传不要信这些骗子和中介，家长为什么还要信，并且渠道是很多的，积分以外，然后刚才还讲到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会企的一些政策啊等等一些指标一些名额，可能家长要提前把这些功课都做好，甚至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未雨绸缪的，因为为了孩子读书，你比如说买学位房的有吧，然后这个甚至搬家的对吧等等吧，就是这个事情要提前做，而不能是说临近了之后你没有任何规划，临近了之后说哎呀我的这个积分虽然达标，但是我读不了这个学校，但是我就想读这个学校怎么办呢，来吧我走个捷径，我给他40000多，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有些很多时候啊，就为什么被坑被骗，就是走捷径来的，你要按照官方的指引那些政策，你去符合哪个政策，咱去做哪些选项，孩子是可以有书读的，就像他刚才讲的积分都够，不是读不了当地的公办学校，可以读的，只是他觉得那稍微远了点儿，所以但有些时候咱不能说你参与了一次违法行为哈，但有些时候这些捷径是不一定合适你走的，或者说你本可以不通过这种灰色地带或者潜规则的形式
5: 去完成孩子读书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有些时候咱们去响应这种事儿，你去付费这种事儿，那不就是纵容这个灰色黑灰产业，或者是这些违法违规的动作继续在教育领域去滋生吗？去壮大吗？每年入学，那如果这个干出影响力了哈，虽然不能光明正大的做，但是就知道哎呀，他这能解决这个事儿，这家长把他养得肥肥的，对吧？那这产业不就是越来越壮大了吗？所以咱不要去纵容这个事儿，咱不要去选择那个事儿，咱就依法依规的，咱老百姓咱就把自己的日子规划好，咱不要去选择这些途径啊。有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尽量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这上嘴唇一扎下嘴唇，你就觉得那个事情好简单了。但可是啊，咱回到最基本的点，家长朋友们，现在这个阶段还会有孩子没学可上，不能受教育的这种情况发生吗？并且义务教育阶段是法定要保障的，对不对？那只是没有满足你心中的预期而已，而不是说孩子没有地方读这个小学，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说，那可能有一些不符合这个政策呀，或怎么样的，会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就是家长的工作了，对吧？咱们可能就得提前想办法了。然后有朋友说，外地人读书读个书太难了，那这个情况就是他可能也不仅仅存在广东，你在全国各个省份，他的相应政策都会是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就以广东为例哈，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大门全放开，不用讲究什么这个户籍要求，来了就都能读，那他能不能够承接得了？毕竟老家村子里没人了。可是这些一线城市每年净流入还有几百万上千万的人口，所以这个现状就是这样的啊。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事儿啊，先开个头吧，跟大家介绍一下，惠州当地的这个同学跟我们反映，他们所就读的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校为了阻拦学生拿外卖，在饭堂附近把这个所有的墙都围起来了，都弄上了铁栏杆，并且把离宿舍最近的一个门也给围起来了。学生就说，为了这个封门，就是因为学生拿外卖影响了饭堂的生意，感觉学校这么做太离谱了。说现在如果火灾出现的话，消防车都不能从最近的门进到学生宿舍，要绕大门才可以进得来，学校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且这个情况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致电一下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问一问这些铁栏杆和围墙到底是因为什么封起来的。直接打那个监督申诉电话和信访电话，0752尾号6622的那个啊，还有9431。

0: 回头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现在这些学校啊，那个铁栏杆啊，就即使你真的要围啊，假设你出于安全考虑，你围的漂亮一点，我都没有办法从这个栏杆的封闭程度、密闭程度能判断的出来，这是一个学校。挨个打一遍，看哪个能打通。最后两分钟，咱也把这个事儿要反映给学校。我看了一下那个学生啊，在那个网上的一些评论，就是他们在那个学校的定位地点下面的评论。学生跟那个学校斗智斗勇啊，学生。哎，稍等。哎，你好，是惠州的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吗？哎，打扰您，老师，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有咱们学校的学生在跟民生热线反映说，学校啊，为了阻止他们拿外卖，把那个围墙啊都用铁架子给封起来了。然后学生就觉得学校这么做实在是不太合理。另外呢，把离宿舍最近的门给封起来了。学生说，如果有这个消防车啊，都不能从最近的门来到宿舍，要从正门才能进来。这个情况咱们学校有所了解吗？
1: 这样，我告诉你一个电话，你打那个36194324322
0: 是吧？
1: 学生处。
0: 学生处，好，谢谢啊，36194324，谢谢您老师。嗯，来致电一下，我争取啊。一分钟之内把这话说完。今天节目11:57结束啊，最后倒计时两分钟。哎，你好，是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吗？
2: 对。
0: 哎，老师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学生处电话是因为接到了学生的一些投诉消息哈，想跟咱们学校反馈一下。有学生跟我们反映说，学校把很多的那个校园啊都用铁围栏啊、铁架子啊、铁网给围起来了。那学生就说呢，这个围的范围越来越大，后来连那个离宿舍最近的门也都围起来了。学生就说，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都不能从最近的门进来宿舍，要绕正门才行。他们就不理解学校为什么要围这么多的门。那学生就说呢，是因为学生拿外卖影响学校饭堂生意了，感觉学校做得很离谱。这个情况咱们学生处之前有接收到投诉吗？
2: 我们没有啊，我们有正常开门啊，有些门没开的，我们怕学生爬围墙跳下去，跳来跳去怕出事啊，我们肯定就是我们没有安排人值班，肯定那门肯定就不开了。不开的话、
0: 不开的话
2: 那我们肯定也有人员成本的嘛，是不是啊？我们学校这么多学生，我们觉得没必要开那么多个门，我们也是有门开啊，那没开的门我们肯定就要围起来，不围起来他们在那跳啊爬呀，那到出了事情谁负责？
0: 咱们是武术学校吗？学生天天跳啊爬呀。
2: 我们不是武术学校，但是他们也会，就是说也会有时晚归啊，或者自己想出去，他又懒得走正门了、他们有时候就会爬下去嘛。
0: 所以和学生理解的防止他们拿外卖没关系。
2: 我们允许学生拿外卖，但是我们不允许外卖进学校。他吃的不干净，你进了学校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0: 明白了，老师。
2: 外卖我们不拦的。
0: 嗯，好，那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导播老师继续沟通啊。节目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
4: 西。嗯，
3: 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不过呢，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4: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3: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4: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 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毛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3: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4: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3: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4: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3: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4: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3: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4: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3: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3: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至2.2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4至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8至1.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8至1.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至1.3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1.5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海域有轻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
14: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5: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6: 无论数量多少，
15: 根据我国刑法，
17: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4: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8: 对方公司就
19: 完消失了，
20: 撞到了我的车的。
21: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22: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 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林俊南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林律师。大家好。欢迎林律师哈。这林律师，我们上次来说离上一次来咱们直播间应该有段时间了哈，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老朋友们对林律师还是相当熟悉的，在这儿也请林律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主要受理的案件方向是哪一些呢？
1: 我个人主要是从事一些电子商务跟知识产权领域的案件。你看我们这个恒啊，马上就说，这个律师好像有一点面生，是不是？林律师之前是常来的哈，但最近呢是比较忙。那我们呢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刚刚提到的林律师相关就主要受理的案件方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哈，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进行留言。稍后呢，林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实时的来跟大家进行回应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卡了啊，说林律师好，小杨好，再次欢迎大家，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在直播当中的。所以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平台进行打卡啊。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 这个信息的收集的边界在哪里哈，大家呢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具体什么事儿呢，先跟大家说一说啊。上大学要填父母的身份证号、宗教信仰还有工作单位、月收入、 找工作几年前打过的官司，申请过的劳动仲裁也可能被成为被调，从而成为入职的黄灯。具体什么事呢，跟大家说一说哈。南都报道啊，一名浙江师大研一新生发帖称啊，说网上报道的时候呢，父母双方啊各有12项信息是必须要填写的，其中包括了身份证号、宗教信仰、健康状况和平均月收入。校方呢截至目前发稿啊都暂时没有任何的回应哈，针对这个事情。而人民日报呢此前的调查也发现啊，有求职者只是因为 之前有过物业纠纷、劳动仲裁等依法维权的经历，就被调标成了风险项，甚至是丢掉了 offer。 那么问题就来了，学校啊、公司啊，像这些我们的单位或者企业想要收集信息，是不是想查什么就查什么？法律上有没有边界？林律师？
2: 其实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呀，对这一个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收集个人信息的话，你必须要遵循，目的要正当啊，然后还有一个必要性。嗯，那我们看的刚您介绍这两个案件啊，它可能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超出了这个必要性的这一个规定啊，因为有很多信息在我们看来，为什么大家争议这么大呢？因为我们觉得你收集我这些信息，有很多它是不必要的。
1: 比如说学校是吧，这个我上学跟我父母的月收入到底能有多大的关系，这里面就是大家用常识来说就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必要性的。
2: 对，就缺乏这个必要性的原则。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些单位或者说部门，学校也好，企业也好，他要想收集入职者的信息或者说是这个学生的信息，这个边界，这个谁来规定呢？谁来划分这个必要性呢？
2: 其实是你这做信息的收集方啊，你收集之前你是必须要告知，被收集人的，你要告知他说我要收集你什么信息，要取得他的一个同意啊，要有同意以后你才能收集。这个其实是应该由你这个信息收集方先履行这个告知义务的，包括我要收集你什么信息，用于什么目的，你要先告知，然后你因为你只要你告知了我才能决定我同不同意嘛。
1: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或者说大家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经历，有时候你比如说入职，包括在学校里面的那个调查表上，他也不会告诉你说这些信息用于什么呀，那这种情况下他是属于就违法违规了吗？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要收集很多信息的话，你还是要告知的，有些情况是比较比如说很简单，我入职的时候我比如说你入职要签劳动合同，那你肯定要填你的姓名、身份证号，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收集这些信息是为了订立劳动合同所必须，像你刚提到学校新生入职，可能我要办的一些手
2: 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清楚了，按照惯例可以推出来你是为了入学所知，
1: 那我就默认
2: 大家这个目的大家都比较明晰，没有异议的话，这个情况之下可能还是允许的一个范畴，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告知，比如说你要用于其他目的你没有特别告知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属于违规了。对，这个是收集方肯定是违规，这个就比较很明确的一个事情。
1: 那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非常关心，就比如说像这个投诉里面也有提到哈，说有的这个入职公司呢他会提前让你填一个同意被调授权，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拿到了同意授权我就可以想查什么就查什么？
2: 这个其实有一个比较反直觉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同意了授权了，那么还真的是想查什么就查什么。就为什么说它很反直觉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同意啊其实跟一般人理解的同意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像我之前说过的要告知收集什么信息，比如说他要告知你我要收集你什么信息，每一项我都列出来了，然后你作为信息的提供者你同意了你授权了，那么他在明告知你的这个范围之内，以及目的之内收集你这些信息，那么确实是合法的，因为你同意了。但是像你刚提到如果仅仅只是四个字同意被调，你授权我进行被调，那么不好意思，你这个情况下你收集的这些信息你因为你只说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告知，那么好，这个时候我们法律就有一个限制了。什么限制？就像我刚提到的，你目的要正当你是不是最小的必要最小必要性原则那这个时候我就来判断了，因为你没有明确告知，那我只能根据这些原则来判断。一旦公司不符合这些原则，你收集的信息不符合这些原则，那我不好意思，你收集的这些信息就属于违法。不合法。
1: 明白了，就是哪怕拿到了授权，但你的授权目的首先要很清晰的。如果就算我授权了，你查看的信息是超过了你想要的目的，那你这个也是违法的，你的这个查看信息的这个行为也是违法的。
2: 是，如果你没有写明的话，那超过我就要判断到底是不是合法，
1: 是不是必要的，
2: 是不是必要的，是目的是不是合法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些行为都是属于违法的。这就是我们法律对我们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保护。
1: 好，那就又回到这个我们最开始的这个问题了。比如说哈，这个有投诉人，不是人民日报此前的调查就发现哈，有投诉人他是因为物业纠纷、劳动纠纷等依法维权的经历，然后被这个在求职的过程亮黄灯，甚至是丢掉 offer 不录取，那这个行为本身它是不是就有存在违法的行为呢？
2: 这其实就有点就业歧视了你觉得有这种经历的你就不给他录取，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就因为我们录取一个人我们只考虑你的能力品行是不是胜任，那你以这种其他理由给劳动者就业增加困难的话，其实这都是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劳动者他可以向相关的劳动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甚至我也见过有诉讼的也有因为你侵犯了我一个公平的一个就业权利。
1: 好，所以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我要是真的遇到了，我认为啊在这个收集我信息过程当中这些信息是非必要性的，我该如何维权呢？
2: 首先你就直接拒绝他就行了。
1: 但是如果说有的时候是必要选项的，比如说这个学校12项信息是必须填写，你不能绕过的。
2: 相关如果觉得他收集的东西是不合理，你可以责令他说明你收集我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告诉我，因为你要先明确的告诉我这些信息，我才能判断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必要性。如果我觉得你超出必要性，你可以跟他进行协商，我觉得我只能提供这些信息给你，因为你要的这些信息哪一些我觉得已经超过必要授权目的。如果你坚持要求我提供才能给我做这些，那么你如果坚持要这种违法，我可以向你的上级部门，向你的主管部门要求举报，要求政府部门介入进来进行一个监管，提供要求责令改正。
1: 是的哈，我刚刚看到这个直播间也有哈，这个 Light 说像有一些 APP 的这个用户协议哈，他也是也是感觉本质上哈就是有一些不对等，里面的有些信息不对等，这个是啥意思啊？是收集到您的个人信息不对等吗？
2: 它有一些叫什么呢，叫强制授权，就是如果你要使用我这个 APP、我要收集你什么什么信息、
1: 对对对，
2: 收集你什么信息是强制授权。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啊，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们国家网信办呢、每年都会公布一些典型的这种违规的案例。比如说今年9月15号网信办刚公布了一批案例，里面其中就涉及到某些跑步软件违规收集的强制授权。相关监管部门啊已经责令整改并且警告罚款了。这个如果大 家也碰到这种情况是吧，因为不可能费时费力去跟这些 APP 运营者打官司，人家有成熟的法务团队，那么你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他们履行监管的义务啊，这个可能是最快的，也是对我们保证最好的。而且甚至有一些啊，就是有一些公益诉讼，比如说检察院了解到这种侵权侵害了很多人的权益，检察院也可以出头提起一个公益诉讼，这个也有。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不是很多东西大家认为哈，是不是每个 APP 都这么干，它就默认它是合法的了。但如果我们作为这个个人来说哈，力量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但是我最少我知道，或者说我感觉到它可能存在这个违规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不合法的一个边界了，我们可以做的是向相关的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哈。那投诉多了，也许这个监管部门介入以后，它的这个不合法的现象就会被得到监管和得到改正，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默认它就可能会被就是更改。
2: 我补充一点，应该不叫投诉多了，而是说只要你投诉了，因为监管部门还就是我们讲完这个，我希望大家也能够知道的两个点，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合法正当，就是目的的正当性，另外一个是最小必要性啊，如果说能够确定你投诉了，只要监管部门能确定他这个目的不正当，超过必要性，监管部门都会责令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
1: 是的是的。然后看到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天使依靠说，有些公司入职啊，你入职要填写跟公司里面的人员关系，这个是必要填写的吗？啊，这里面有没有必要性呢？
2: 有些公司会告诉你啊，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你填写这些必要的一些信息呢，是因为可能为了防止啊利益诉讼啊，
1: 对，
2: 内部关联交易，
1: 你有什么亲属在这个里边，是不是会影响到他的面试的公平性？那这比如说我的面试官，我是不是就要排除你的这个亲属在外面？这里面倒是觉得好像会有一点，
2: 是有一点必要的。
1: 对啊，对啊，
2: 也很正当。
1: 是，但是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这个女士应聘者在应聘的过程当中被要求，就是提及到有没有结婚呐、有没有孩子啊，有没有怀孕呐、这些信息是否是必要选项呢？
2: 那你想一想嘛，你工作的时候跟你。给你这些信息有什么关系呢？你什么工作才需要你提供这些信息呢？
1: 对，我什么工作是怀孕不可以做的？
2: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只要自己问这些问题，我一定要吗？我不提供这些信息就不行？什么叫必要？我不提供就不行了？我不提供这些信息我就不能工作了吗？那我们很你刚那些问题可以按照这个标准一去判断，得出的结论都不是，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现在你这个公司在过度收集我的信息，而且涉及到就业歧视。
1: 是的哈，所以说这个人信息咱怕的还不仅仅是泄露这么简单，还怕我们的信息被无限的收集、无限的解释、无限的使用哈。这个边界在哪里？可能我想就是咱们自己，像刚刚林律师已经给大家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方式。那当然了，你遇到了这种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权限被侵犯啊，或者说是这种边界存在这个不规范的行为，也可以寻求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去寻求帮助哈。然后呢，我看到还有朋友哈，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相关的投诉内容了。是的啊，接下来呢会进入我们的投诉内容，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留言。那么也提醒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把事情呢说的尽量详细一些，这样林律师才能更好的为大家解答啊。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林俊南律师啊。刚刚我们在探讨的呢，就是这个上大学要不要填父母的收入啊，打这个应聘，该不该去查我之前有没有打过官司的这样的一个个人信息收集的边界啊。里面我刚关注到有网友呢是提到了这个大学填写信息啊，就是比如说到维权啊，说你这个要是遇到了觉得不合理的行为，你可以去向上级部门维权。但是大家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学生会遇到一个维权困境，就是说我要在这个学校里面去读下去，我又把这个学校给告了，那本身来说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我会觉得有一定的风险性在里面。哦，这个怎么看呢？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林律师？

0: 也是这样，我们也不也向也向我们学校提意见了、嗯、我们有些学校他也合理的他也采纳了，
1: 嗯，
0: 都一样的，
1: 嗯，
0: 对，
1: 嗯嗯，是的，就是其实就是说很多的规则嘛，你不学校也好，这个职场也好，你这个主体是学生嘛，对吧，主体是学生，包括职场主体是员工啊，所以说员工和学生本身就是有对这个规则制度最好的一个发言权啊，那遇到了一些觉得可能不合理的肯定是要有一个渠道去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只要是你在合法合规的渠道去维权，这个事情是可以被聆听和接受的。
0: 对，
1: 嗯，是的。好，我们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投诉热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李先生。
1: 李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在上周末看了一场演唱会啊，
1: 嗯，
2: 但是呢，我怀疑它是存在假唱的现象的，而且在演唱会进行的途中，也有人现场进行的维权。
1: 现场怎么维权？
2: 就是现场就喊对口型假唱退票这样子。
1: 哦，就是在您的这个录制视频里面就是有这个全场大喊这个假唱对口型，有这样的画面发生，
2: 是的，
1: 嗯，
2: 对，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去监管，因为后续我也搜索了一些法律的条款嘛，发现它还有一些什么变唱啊，或者是全开麦半开麦开了多少麦的这种、
1: 啊、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界定是吧。
2: 是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界定，然后他也没有好像没有义务向我们展示他到底是开了多少，因为现场他只是说哎呀，因为一些现场的原因，音响老师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就轻轻带过了，然后也没有后续的比如说赔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1: 嗯，那你跟我说一下当时是怎么发现哈，就是大家怎么发现他可能存在假唱的行为呢，然后过程当中是多长时间，然后后面又变成真唱了，还是说全程都是假唱？
2: 我说一下我的一个发现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我是带了一台就是拍照比较清晰的手机嘛，然后呢、嗯、我还发现他开场的时候说话是没有感情的，就像是那种 AI 做的那种合成语音一样，就是说话没有任何感情，开场白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2: 然后唱歌的时候呢，也是听起来音质非常的像那种标准的录音室录出来的版本，
1: 对，
2: 没有任何瑕疵
1: 的
2: 那种。
1: 啊，
2: 对。然后我再看一下他的口型，发现是对不上的，而且他话筒无论是离得远还是近，或者是多大的动作，声音没有任何的波动。
1: 啊，这个是在您刚刚指的您的手机拍摄过程当中您发现的这种。
2: 对的，发现了这个问题
1: 啊。那然后呢，是整场都这样吗？
2: 然后呢，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就开始有人喊假唱对口型退票之类的，然后是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一个中场互动的环节嘛，然后就有人开始集体的在喊这个事情了，要求回应，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呢也是表示哎呀，可能就是上半场的麦克风有一定的问题，声音开的比较小了，所以导致的这个情况。
1: 哦，然后呢，
2: 然后艺人呢也是
1: 正常的了。
2: 对的，然后工作人员回应以后，艺人也是上场啊，然后解释了这个事情，然后当场还下跪道歉了。
1: 嗯，
2: 然后呢表示哎呀，下半场会认真的唱。然后进行了对比之后，我发现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从我发了一个对比的视频给你们嘛。
1: 嗯，
2: 然后上面可以看出上半场呢就是非常的轻松惬意，然后话筒就是随时的变来变去，他的声音也不会有变化。然后下半场呢，他的音乐开得非常的大，然后现场的那个声音的质量也好，都可以明显的听出来一个差距。
1: 哦，就是你上下半场都已经拍过了，然后您发现里面差距很大。那后期的话，这个艺人有没有就是说公开的去发布一些什么样的声明啊什么的？有吗？
2: 他发布的声明也是说哎呀，因为一些身体原因，然后上半场其实也是开了的就是他说他开演唱会的前一天来深圳的时候就是已经嗓子不舒服了嘛，还去医院看了。
1: 哦，就是
2: 但是呢，就
1: 是身体不适啊，但是并没有
2: 提到这个，对，说了身体不适，
1: 有是否有假唱啊这些行为是吧。
2: 是的，然后也没有给出一些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假唱，就是只是说了哎呀，我没有假唱，只是说音响可能调得低了一点。
1: 嗯，是。好，那这个
2: 是上半场的嗓子状态也非常的完美，下半场一开始真唱之后，然后嗓子就开始变得嘶哑了。
1: 这个真假唱啊，还得打个引号啊，这个就是我们
2: 的
1: 李先生哈、啊，这个感受、啊。
2: 对，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界定这个东西。
1: 对，那您后续有没有寻求过什么部门的维权？

0: 有没有找过什
1: 我
0: 么部门？
1: 是有的，我是打了12325，然后去找平台退票，因为平台一开始说的是演出已经结束了，没有办法退。然后我去找了深圳的那个民意诉办小程序，然后现在都还是在办理当中，没有结束的。
0: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在演出起码已经发生了事故的时候，就是他当场已经承认了嘛，上半场就算是麦克风声音比较小，或者是音响问题，在现场已经发生了演唱会事故的情况下面，是否要有一个退票的通道和渠道呢？
0: 哦，明白。
1: 还有就是，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艺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或者是去自证这个事情，而不是简单的说一句"哎呀，麦克风有问题"，然后就带过了，没有发什么，比如说麦克风的一个状态啊，工作台的一些状态之类的，或者是证
0: 就
1: 明
0: 是艺人
1: 啊，
0: 的
1: 其实
0: 解
1: 是有
0: 释
1: 唱
0: 错
1: 的。
0: 误在哪里啊？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一个来回答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刚刚李先生提到的，就疑似假唱，或者说是认为哈这样的一个事件可能会形成一个演唱会的所谓的事故啊，能不能成为消费者退票的一个理由？
2: 这里面就比较复杂。首先呢，就是刚刚那个李先生他提到了，就是有没有艺人有没有必要出面来进行一个解释啊？但其实法律上他是没有这个规定的，因为我们有经常看我们这个节目都知道，我们民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啊？那我没事，我干嘛要举证呢？是法律没要求我要来举证，但是那你要出一出安抚粉丝的感受啊，那这个就不是法律要求，你愿意做你就做了，那可能你的粉丝对你的印象会更好一点啊，或者是其他人对你的印象会更好一点，这个不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他提到了，就是说可能艺人已经有道歉了啊，已经确认演出有一定瑕疵了啊，但是这个演唱会这个他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说我也做不到所有人都满意，也不满意，他不会成为一个退款的一个标准。就是比如，要不然所有人听完以
0: 就
2: 后，
0: 是主观意愿很大，就是主观性很大，不
2: 对，
0: 满意，每个人不满意的程度还不一样。
2: 其实你如果去看那个票务通知的话，他只会告诉你艺人会唱哪几首歌啊，会唱什么歌，大概会唱什么歌。如果他履行了他的演出义务了，那唱歌也不一定永远都唱得好嘛。那你不能说唱一首歌破音，你要给我退一首歌的钱吧？因为演唱会有的时候你也是感受那个氛围，他只要履行了他这个义务
0: 就是我
2: 啊。
0: 唱歌的义务，我已经唱了。
2: 对，但是你说这个音响它有一定的瑕疵，假如音响的瑕疵是让你一点声音都听不到，那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了，因为我来听演唱会，我一点声音都听不到，这种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之下，
0: 那就违约了。
2: 那肯定是违约了嘛，你肯定要给我进行一个退款嘛。但如果只是说你听完他的歌，我怀疑你假唱啊，我觉得不满意要退返，那这个可能人家主办方可能就不会进行一个退款，因为他也要考虑这个影响嘛，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退款，那不那那这个也不太合适。对，
0: 但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说存在瑕疵。那问题是，假设啊，这李先生说的足够证据证明他是假唱，那我买这个演唱会，我是来听你唱歌的，不是来听你放歌的。那这里面有没有差别呢？还是说他也只是算一个瑕疵？
2: 有的，我们有一个演出条管理条例的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禁止假唱。但是我们所谓的假唱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以预先录制好的声音来替代演出，
0: 对口型，
2: 对你不说话啊。其实你发现实践中有一个词啊，刚刚那个李先生也提到，就是全开麦半开麦，是不是？半开麦就是可能还有电人声、电和声啊，这个全开麦就是都是现场声啊。那个半开麦到底闭麦肯定是假唱，这个没什么争议，就是你使用录制完全替代。那半开麦这个有点争议，人家也不是不唱嘛，人家也唱了嘛，
0: 也出声了，关键声音大小多少。
2: 对，这个可能也就是有一
0: 目前来说法律上没有
2: 一
0: 个很清晰的界定，
2: 界定就是替代嘛，但是这种
0: 就是
2: 属于
0: 完全不出声，你确实是可以要求退票，这个肯定是违规的。
2: 还不只是退票的问题，因为我同样的那个演出管理条例他也说了，就是如果说你发现他是假唱的，首先你除了你是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权益的，提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大家都知道一点，你这种
0: 虚
2: 欺
0: 假
2: 诈，对，虚假，对，小杨就知道吗？你这虚假宣传，不只是退票，我还要求你欺诈，退一赔三。我来听演唱会，你给我放的是 现场录音，
0: 我在家里听有什么区别呢？
2: 那你这个就属于欺诈，我还可能、我还可以具体主张说你欺诈我，要求退一赔三，都不只是退票的问题了。对，
0: 所以这就回答了刚刚网友问的哈，说到底有没有法律规定假唱退票是有的哈，但前提是大家要弄清楚，刚刚林律师跟大家界定的这个假唱是100%闭麦啊，也就是说是完全录制。那如果涉及到他这个能够证明他是100%，那还好说哈，不只是退票，还可以退一赔三。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他能证明他自己是出国生的，哪怕是2%、3%，
2: 其实按照我记得是按照那个实施细则啊，他是有要求，就是说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是你必须要监督这种行为的，你是要监督是否存在假唱的行为，那你监督他。有要求你要采定一定的标准，就是他这些材料他是要做的，他不是说没有，他是有的，就是说我鉴定的身材是不是有，他这个其实是有的，不是说没有，投诉呢，应该是像那个，因为是像那应该是像当地的，那个文化和旅游部门，进行一个投诉啊，
0: 文旅局是吧？
2: 对，投诉完以后是他是可以。如果确定了初步了，包括把这些材料提供给他，如果他初步认为违规，他可能会进行一个调查，责令这些主办方进行配合进行一个调查，如果查出来有问题的话，因为你要明白演唱会的主办方，他可能不是那个演唱会的歌手，他是另外可能是一家媒体，
0: 对对对，
2: 一家公司，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公司要接受你的退货退款，甚至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真的是假唱了欺诈了，退一赔三你也是要的，但如果说你跟歌手同流合污，你知道他假唱，你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你现场也没发现，那事后你承担这个责任以后，你可以再继续向歌手追偿，这是你们内部之间的关系，但不影响
0: 我这个消费者去维权，
2: 对，我消费者，我向演唱会的主办方进行维权，这个是不影响的。对
0: 对啊，这个李先生哈，您刚刚提到几个问题，其实林律师刚刚也简单的跟您解答了一下哈。首先，假唱是可以退票，甚至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关键是这个假唱的界定，您可能现在从法律上来说要有个基本的了解。那紧接着就是说我如何去证明，对吧？您现在手上有的资料到底能不能证明，有的这些材料能不能证明，这还得要专业的部门。对吧，他来去鉴定，不可能就说我通过一个这个视频我就能看出他到底是开麦了多少啊，还是说100%不能开麦，对吧？您刚刚自己也提到了这个东西是作为消费者很难去界定的，所以呢是可以去找到文旅局这边啊来提交您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您刚刚提到的全场大喊，那我相信投诉的人就不止您一个了，那么大家一起去找到这个部门，那部门肯定是会去介入给到一个说法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您提到的这个作为歌唱者，他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出来说明所有的内容，这个也未必啊。如果说他自己的主张认为他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或者说他自己没有这个违规的行为，那他本身来说从法律上也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去做任何的这个回复啊。就针对您的问题就只能是简单的回答到这里啊，那后续您可以通过刚刚林律师说的这个找这个文旅局这边先尝试一下去投诉，看看能不能介入调查，好不好？
1: 当然好的，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0: 好，不客气，把您接出去啊。这就给大家一个，我觉得确实是给很多人一个科普啊，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大家看演唱会，尤其是广州啊，广东其实经常会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演唱会。那作为这个歌迷来说也好哈，消费者也好哈，就我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正常来说我买票其实我也没怎么注意，我买票也要签订什么样的一个合同啊，要怎么样去界定呢？有没有什么维权提前需要做好的一些准备呢？
2: 其实也还好，反正我从来都抢不到票。
0: 对，我也有这个困惑。
2: 你去看买票的时候是吧，经常他有一些票务方嘛，票务方他其实会发一些公告或购票须知，这些其实你可以消费者去买的时候其实可以认真的看一下的，因为这些就像说白了，这些就属于一种邀约
0: 啊，
2: 我给出一个邀约说会怎样怎样怎样啊，
0: 你要接受就接受，反正又不是强制的，
2: 那也不能违法，合法的情况下那确实是这样啊。对，然后那你买了这一票，这个约束啊也不止约束你，也约束那个票务方啊，约束这个主办方啊。那如果说他出现确实不合规了，不合法了啊，或者不合约了，那你都是可以主张你的权利的。
0: 哎，这确实有直播间说出了是什么，这个就不说了哈，哪个演唱会就不说了啊。然后呢，南岳思乡就还是在提问啊，说不舒服的状态，不舒服状态不好，难道这个都不能算瑕疵吗？啊，这个其实刚刚林律师有提到过哈，这种 也不能界定为是瑕疵，就我不舒服或我今天的状态不太好。
2: 哎，这个太主观了。
0: 嗯
2: 啊，就是因为
0: 我们其实是看到有一些明星是有的，之前有关注过，有的明星觉得啊自己今天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对自己不满意，然后这个主动退票。那这种行为其实在法律上它是没有强制的，就法律上其实是没有这么要求的。
2: 你如果把它再细化一点吧，
0: 嗯，
2: 就是如果你看得非常细化，你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去买这个票的时候，是不是都只给你承诺说谁谁具体哪位艺人来唱哪几首歌，他也没给你保证他要以音乐专业的水准他要唱到哪个分数以上吧。
0: 对，
2: 好像也没有吧。
0: 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明星，他本身也不是唱歌的是吧，他也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线下活动，他怎么来定性哈？这个专业程度到底怎么定性，这个也确实是众口难调。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这是我的 idol， 他只要上台跟我说两句话我就很满意了，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2: 嗯，当然该唱的歌还是要唱啊。
0: 对啊，但是提前其实他确实会有说啊，到底要唱哪些歌哈，这些都是就算是合同了，也算是提前约定了。
2: 对
0: 啊，对，那提到这个状态确实是很难去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哈。那也提醒大家哈，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发表你们的意见啊，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进行留言啊。实话哥问了，低保户能不能拿钱去看演唱会？
2: 不行。
0: 这个很明确。
2: 对
0: 啊，哪怕是我自己挣的钱，
2: 那肯定啊，
0: 啊
2: 啊，这个因为前段时间也听过这个
0: 事，
2: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一向是非常十分之明确，不行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抛开这个道德层面上的一个探讨，
0: 嗯、
2: 就是我们不是说你贫穷你都不能去做其他事情，
0: 嗯，
2: 可以没问题啊，你也有这个权利享受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向往、
0: 嗯、
2: 我们也是鼓励你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你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
0: 嗯、
2: 去做、
0: 嗯、
2: 但是我们低保户主要的涉及的是一个低保户的一个救助的一个制度、
0: 嗯、
2: 这个制度是要把资金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给社会最需要的人、
0: 嗯、
2: 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但如果你做了这个按照这个制度认定你不是最需要的人了，那你可能就享受不了这个制度，它其实不矛盾的。
0: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这个低保它一直认定的是家庭平均收入，万一只是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很越界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会影响到全家的认定呢？
2: 那我是因为我钱是给你全家的
0: 啊、
2: 那我肯定是要考虑你全家的一个收入啊。那你不能说那我想其实你让你考虑一个问题啊，比如说，
0: 嗯
2: 啊，我妈妈现在不工作了，
0: 嗯，
2: 你不考虑全家的，你要不要给我妈发补助啊？
0: 嗯，
2: 我妈要不要每个月领补助啊？她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啊，那你政府要不要每个月给她发补助啊？
0: 嗯，
2: 那你不考虑全家就是这个情况啊，是不是？
0: 嗯嗯、
2: 那你其实有些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们法嘛都是社会实践中的法啊、
0: 嗯，
2: 那有些我们也不需要有特别高的一个法律知识，就是你按照我们的常识去判断、
0: 嗯、
2: 你也可以得出这种结论，那我肯定是要考虑家庭收入的，不然就像我那个行为，我妈没有收入的话，那你是不是要给她发低保，对不对、
0: 嗯、是啊，我看到这个直播间哈，这个朋友说他说是亲戚请的，有转账记录啊，那他这又是跟我们之前就是之前那个热点又不太一样了。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低保户被自己的亲戚请去听演唱会，那这个不涉及吧，又不是我自己的钱对吧，这没什么关系。
2: 我个人一向的观点，我都是建议不要
0: 参加这些高消费的行为。
2: 因为你会有一个问题是怎样呢？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再往深一点，再
0: 对，我们稍暂停一下，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哈。02036237422，02036237422，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啊，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进来啊，我们继续讨论刚刚那个问题。
2: 因为你要想一下，就是现在是因为你本人你整个家庭很难获得这些救助，所以我国家给你托底，我要把、
0: 嗯、
2: 我把这些资金用来救助你。
0: 嗯，
2: 但其实你会发现，那你的亲戚为什么不能把这些钱转化成对你这个家庭的一个救助呢？
0: 嗯，
2: 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有能力，你想一想，你有能力去看演唱会，我们还有多少人没有能力去不了看演唱会的群体？等我们救助，不是说你不配救助了，是有更多的人 你去了这种情况下，在筛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标准筛选，可能有很多人从来就没去过，他的条件可能就比你更差，你至少还有一个有钱的亲戚愿意请你去看演唱会，人家没有啊。

0: 那我优先把这些有限的资金优先用到它，是不是也是比较合理的呢？
1: 但问题是在于啊，就是我的亲戚如果只愿意请我看演唱会，不愿意把钱拿给我生活，那这个事儿我也
0: 没
1: 办法控制我的亲戚。
0: 没问题，因为你现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我不给他发确实不合理。你钱都够了，你为什么不给他发了？人家生活很困难，你就给他发呗。但是我们的现实的问题是，我的资金是有限的，
1: 嗯，
0: 我不是说你去看演唱会我就不给你发，而是说在我的条件筛选里面。你去看了，你有亲戚可以请你去看演唱会，你去了，但是他没有亲戚，没有一个有钱的亲戚可以请他去看演唱会，他没去过，他的生活条件比你差，如果资金在二选一的情况之下，我可能就选择他不选择你了，是这么一个选择性的一个情况，你可能会导致你的优先级被降低，这你要认可。
1: 嗯。啊，就是优先级的问题啊，并不代表您一定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对，你如果是说你把它诉诸于说你是贫困生你就不配，或者是你是一个低保户你就不配去做什么什么事，这不是，我们不是讨论这种情感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考虑的是有限的资源应该优先投入给谁的一个问题，这才是我们这个制度设定的一个初衷。
1: 啊，旧城就说，所以要选择不去啊，就是刚刚提到这个。然后哈德森护卫队说，律师说的对，谁请的谁给钱都不要去看演唱会，除了公司发的演唱会门票啊。然后中奖，哎呀，这个大家都说的比较极端的案例了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提到的这种所谓的演唱会也好啊，出境也好啊，就之前说的这种，它其实呢在法律上它其实也有明确规定，就是说你一旦界定为是这个高消费，那你本身的话它就会影响到这个低保的认定啊，有可能是会直接取消啊。那所以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他可能也有他的这个考量哈，啊，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哈，啊，发表您的意见。

0: 其实关于这个低保的这个确实大家讨论的也是比较多的哈，包括之前针对那个热点事件，其实我们也有过评论呢，有很多人就说低保他是拿这个低保收入哈，但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能认定为说它是一个穷人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你拿了低保你必须怎么干，你必须按照我们想象当中的认为你干这个事情那就不符合穷人的一个认定，也就是说偶尔一次性的消费
1: 哈，他到底是能不能被界定为你已经脱离了这样的一个低保的水准，本身来说这个认定里面好像也是会有一些争议在里面。
2: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我只能说啊，如果一个资源太好的话没有限制的话，那么我只能说它绝对落实不到最贫困的人手上，所有人都想要。
1: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讲清代赈灾的时候，有的时候救济粮里面要掺杂一些沙子，为什么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会想吃。如果过得太好的话，所有人都去了，那你说作为一个低保户，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话，都允许你做的话，那不行的，那所有人都想去享受这个补贴，因为我能多一笔收入，为什么不去呢？恰恰好是因为我国家在给你一个低保户，我对你有很多限制， 因为我要给你托底，你不想要这些限制没问题，你努力你奋斗，你不是说穷人要一直穷，我是鼓励你不穷的，你去拥抱更美好的人生，你把这些有限的资源我鼓励你通过你的努力你的创造，你在我们国家的支持下你去拥抱更美好的人生，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把你剩下的资源让给其他人，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为什么一直要搞脱贫攻坚呢，就是要让我们所有人
0: 都跟上我们中国发展的这个目的，享受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梦想，没问题的，我鼓励你去实现我们每个拥抱你自己的中国梦，这个是对的。
1: 对，
0: 是的哈，然后就还提到的这个土鸡哥说啊，律师说的对，然后呢还有这个Light说不够困难是有更困难的家庭应该被选上哈。 然后还有这个尾号七九说低保呢是有详细的规则的啊，这个是的，那肯定他里面肯定是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规定的哈，那今天我们也只是在探讨，其实关于刚刚我们探讨的那个出境看演唱会的那个现在也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官方的消息哈，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静待吧，静待相关的这个部门介入以后到底了解它到底是否是真的这个脱贫哈，这个还得要各方的这样的一个鉴定啊，包括材料来证明哈，那大家可以持续 持续的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刚刚的第二个投诉啊，这个投诉的人员啊哈，这个昨天已经取得过联系，但是今天呢就突然是说有事儿了哈，那我们就不提他的这个具体的名字，然后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儿哈，就是说呢这个投诉人呢跟这个一个女性啊，就是进行这个没有结婚啊，但是同居了，在期间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银行卡，这个银行卡是他自己母亲的退休的 退休金发放的银行卡给到了这个女方，随后呢女方就离开了，现在她想要要回这张卡啊，但当然了这个是这个昨天沟通下来哈，也不一定是属实的，那我们现在只是探讨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她说她也报警了，然后呢警方也都没有进行过回应，那这种情况之下她有什么方式可以拿回这个卡，或者说这个女方是直接就违规了违法了，难道这个没有法律可以 管理这个事儿吗？其实挺神奇的哦，就是正常来讲，如果发生这种事啊，你第一个时间你要么去银行搞挂失嘛，啊，
2: 可以挂失了，对啊，
0: 对啊，
2: 你要么去协调社保账户变更养老金账户嘛，啊，或者是去报警嘛，啊，
0: 但是不管怎么选，第一时间应该不是来这里找你投诉才对。
2: 就是说，如果你是拿了别人的卡，对吧？你直接你直接拿卡挂失就好了呀，对吧？如果是你的卡的话，拿自己身份证本人去挂失，那这个问题就直接解决了。所以里面具体是什么，咱不知道。但是也问一问哈，就延伸的问一问啊，这个子女或者说儿媳呀，能不能因为亲属的关系，我能够直接的管理或者领取老人的养老金呢？
1: 不行。
0: 这必须是老人自己。
1: 实际上的，就是包括我们民法典，我们民法典有物权嘛，他个人权益也是不受侵犯的，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你想一下，那你这些财产属于老人的财产，那老人财产按照我们民法典规定也是不受侵犯的。甚至我们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亲属 子女，你不得侵占老人的财产、
0: 嗯、
1: 啊，这是有对老人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保护的、
0: 嗯、
1: 啊，那你那不行，那不是说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子女你就可以拿，
0: 那想当然的把我的养老金转走，
1: 对，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0: 啊、
1: 对，
0: 嗯、啊，那在什么情况下他是属于，比如说我转走了，什么情况下属于民事侵权，什么时候可能他就会涉及到刑事了？
1: 我们对于刑法来讲，它其实有对这个目的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0: 嗯，
1: 就是说你有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就是你主观上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要用动用刑事来调整，那肯定是你这个行为啊破坏了哪一些社会规范，具有它有一定的谴责性在这里面，
0: 嗯，
1: 它主观目的，如果你只是哎。我是借用啊、
0: 嗯嗯、
1: 那不叫侵占，我有非、嗯、但是我是想的就是把这个钱给据为己有，非法侵占了、
0: 嗯、
1: 啊，那可能那就是涉及到刑事犯罪了，
0: 嗯，
1: 嗯，那如果你只是纠纷，哇，我觉得你这个钱啊，我之前给你买了什么药啊，你这个钱要退给我啊、嗯、这只是一个民事纠纷的话，那可那就是这样子，可能就属于民事纠纷、啊、
0: 嗯，你看直播间很多人都说挂失换密码，对，如果是你主这个本人未同意的话，这个解决方法倒是很多哈。那只是我们跳开这个事情啊，我们来说说老人养老金的这个问题啊。我刚刚看到直播间还有问啊，说不好吃，这个朋友说能看一下你的信息吗？可能你的信息被吃掉了，就我刚刚看，因为今天评论的人很多，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您的投诉哈。这样您可以就直接拨打020362374223623-7422，你可以现在拨打进来看，尝试一下还有没有点时间可以听听您的投诉啊。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老人啊，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老人，他要遇到我自己的亲属或者子女强制的控制我的银行卡，那这个情况下我该如何维权呢？
1: 其实也不存在一个强制控制的情况之下，因为分两种，
0: 嗯，
1: 你说的可能那种可能又有点像，比如说失能老人，
0: 嗯
1: 啊，
0: 嗯，
1: 但因为我他其实分两种，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有自己很明确的意识啊，你意识很清楚，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0: 嗯、
1: 那你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0: 嗯，
1: 那也就是说白一点，就是你没有一个法定的监护人啊、
0: 嗯，
1: 你也不需要法定监护人代理来行使权利，那你发生这些问题的情况之下，你完全可以独自的行使这些权利，甚至你可以委托律师啊、找街道啊、找居委，政府的工作人员他都有对你都有进行一定的帮扶关照的啊，你也可以由他们来帮忙啊，你去维护你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说老人没有意识了，就会出现比如说，哎，他有几个。

0: 兄弟姐妹，或是有啥，然后其中老人没意思啊，哪某某方的一个占据了他的那一些财产啊，但又不用于老人生活，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可以先判断一下他监护人是谁，有没有指定监护人。没有的话，其实其他的人，其他的子女，你是可以去行使这个权利的，要求指定一个监护人，我作为他的监护人，我来管理他的财产，来为了老人来保护他，
1: 就提前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护
0: 的。我们国家有个制度叫异地监护嘛，你当你精神现在状态还好，你也可以提前指定一个你信任的人嘛，甚至要求社区来监护也不是不行啊，但这个也都可以探讨。
1: 对，大家就开始说了哈，这个朋友，那你电话是不是换一个02036235999呢？他说742打不进来，02036235999看能不能打进来啊？不是我们这边接的是吗？尝试一下这个电话啊。然后呢，这个护卫队说了，年纪大的老人去补办一张卡可不容易，尤其是残疾的老人。嗯，你这个就是像刚刚我们林律师说的，可以采取这个找居委啊，找打电话投诉这样的各种方式，请求这个第三方介入，或者是提前，就是老人，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就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们，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忧啊，这个议定监护是可以提前做的，在自己极度清醒的情况之下，将自己的财产啊、财产管理人啊、继承啊，这些都是可以提前落实到遗嘱当中去的，免得以防啊后续要真的出现什么意外的时候呢，就可能更好的去掌控这里面的一些风险吧，自己掌控自己的风险。
0: 对，其实有一个问题就刚提到了，就是说你说比如说老人不方便上门，那可不可以有那个有绿色通道，能够由公银行的有一些可能有绿色通道，他可以自己上门来做，这也是一种方法啊。
1: 啊，这个这是视频号的吗？视频号的 Sally 说，好喜欢这个律师啊，侃侃而谈，对法律分析的头头是道。这那怎么样，这林律师要多来我们节目，你看马上就收获了粉丝啊，收获了很多粉丝啊。啊，华哥说刚刚打电话报警了，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报警了？他说我小孩拿个电脑去除尘，那个人拿去房间里面，然后走出来说要1000块钱，现在电脑坏了。啥意思？这就是说小孩去拿电脑去维修，结果维修过程当中要1000块钱，电脑坏了。那本来电脑是没坏的，他怀疑，我从他的这个言论啊，华哥从你的言论里面，是不是你怀疑是这个修理的工作人员把电脑弄坏的，而且还要收1000块钱的这个维修费，因此不知道该怎么维权，报警是不是最便捷的？等一下，他已经报警了。
0: 报警，警察可能会组织一个协调，因为这个很明显属于民事纠纷啊，警察也只能在他权限之内进行一个协调。但是这种啊，其实，分析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你去除尘，要1000块钱。第一，收费有没有公示？有没有告知？没有收费，没有告知的话，你报那个工商局。这个。收费没有明码标价，我是完全可以处罚你的。
1: 关于这个1000块钱，如果是除尘，你认为这个费用不合理，是可以去找相关的部门啊？
0: 不是费用不合理，而是说他有没有提前进行明码标价告诉你
1: 有没有标价，而是随口喊的，合不合规矩？
0: 你别给我弄完以后，你再告诉我这个是1000块钱
1: 啊！
0: 你没有
1: 强制了，就有点
0: 对，你强制收费，那这个情，因为他有可能罚款都不止这1000因为工商局对他罚款可能就不止1000。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的东西是不是你弄坏的啊？那你要是能证明你拿过去之前确实可以用，因为最常扯别的，他说你本来就坏了那如果说我给你用之前是好好的你用之后，比如说店里面是不是有监控，用给你之前是好好的，然后你用了之后就你修完以后就不好了，那你损坏了，你要去给我进行赔偿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1: 对，你这个可以跟你的小朋友说一下哈，这个比如说他最后一次使用是什么时间，如果是他刚刚进店或者进店前都还在正常使用，进店之后拿进去，就是这个时间上如果有很清晰的链条的话，这个是比较好佐证的啊。然后所以您是这是两个问题好不好，如果是关于他的这个费用问题，您可以找监管部门哈，看看介入一下，协调一下，看看他这个收费是不是提前有公示，还是漫天要价，这里面有一个违规的可能性。第二个可能违规的可能性就是说这个电脑到底是从哪坏的，那这个里边就涉及到有点复杂了，可能互相都要佐证，互相都要给证据。
0: 因为你正常你去投诉的话，包括你投诉那个收费的问题， 他必须要自证
1: 啊，他要自证。
0: 你
1: 那我投诉人我就主张说我拿来是好的就可以了
0: 吗？我不是我说的是投诉收费的问题。
1: 哦、
0: 就收费的问题的时候，他你必须要先自证，
1: 嗯、
0: 你告证明你收费之前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1: 啊、
0: 你要证明你有这个告知义务，要不然。那你就没告知嘛，
1: 嗯，
0: 那我消费者怎么知道你钱是多少呢？
1: 嗯，
0: 在这个自证的过程中可能会调取啊，相关部门可能会调取店铺里面的一些录像，
1: 嗯、
0: 啊，调取这些录像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就能发现这些问题，
1: 嗯，
0: 啊，
1: 你看他就说了，他说一开始是有点发热的，然后拿到房间里面以后也没告诉他多少钱，就把零件给拆了。说这个是有监控的，可能是看你得赶紧哦，赶紧，如果你报警的话，你就要求调取一下监控。这个警方是可以
0: 拆是比较正常的，不拆怎么知道坏不坏呢？但是修之前你要先告诉我多少钱。
1: 对啊，多少钱？
0: 对
1: 你这个赶紧把监控先拿一下哈，然后就关于他这个如果没有提前告知是违规的，那现在他又想佐证这个电脑是他修坏的，那这个不是一件事吧？
0: 可能就不是一件事了
1: 啊。
0: 对，
1: 那就是要另外的去佐证这个电脑送过来之前是好的。
0: 基本上你要去证明一下这个目的，因为有一个问题比较难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电脑会送过去修，大大小小有点问题，要不你去那边干嘛呢？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电脑不能用的这个问题？
1: 啊、
0: 就这常规的一个推断，
1: 啊、
0: 就是所以
1: 你自己也要有点证明的，
0: 所以有一点证明的义务在里面。
1: 找什么部门？也现在是报警了，他还可以找什么部门？
0: 工商。
1: 工商部门哈，记一下哈，黄哥啊，工商收费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如果说这个维修这个坏还是好，这个可能只能通过民诉了。
0: 有些情况之下，其实这个是涉及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是到底是为什么坏了？有一些，因为我对 IT 不太熟啊，但是有可能它是能够鉴定得出来原因的
1: 啊，就找一下鉴定机构哈。当然，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式。
0: 比如说这。鉴定的结果是现场损坏的，那很可能就是他搞的嘛。
1: 嗯，对，这个里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证据哈。刚刚林律师说的这几个方式供你参考，好不好？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林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
0: 哎、客气客气。
1: 嗯，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2: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
3: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
4: 嗯、
3: 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
4: 嗯、
3: 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我花几十万装修，为什么业主反而变成最忙的那个呢？
4: 这个呢就是传统装修模式最大的弊端。你找的可能不是一间装修公司，你是找了10几间分散的供应商，工人又是游击队，每一部分都是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了问题就互相推搪，最后孭锅的只能够是业主自己咯。
3: 那难道真的没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地搞装修？难道真的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4: 哦，那又不用，就好像广州无忧美家那样，一站式大全包来的，就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的麻烦。签了约之后，下面的这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不需要自己再做了。
3: 哪三件啊？
4: 第一件，不用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现在烈日当空啊，大汗突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到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不同的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 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3: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4: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

0: 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州市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到7月，广州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均稳步增长，其中完工量同比增长109.7%，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86.7%，三大指标占全省60%以上份额。到2030年，力争海洋制造业规模突破1430亿元，配套企业产值比重实现翻番。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际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我国这一类产品的国产空白。此次获批的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针对肿瘤患者高消耗和持续慢性炎症的生理特点，提供各类必需营养素。第9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名单昨天揭晓，张哲的《天边》、宝树的《未来故事》和叶兆言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分别获得了其中的长篇小说首奖、中篇小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国际篮联1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篮世界排名，中国女篮排名下降3位，来到世界第7。此前排名第6的西班牙女篮靠世界杯铜牌战绩升到第3，世界杯第4名德国队直升7位来到第4，世界杯冠军美国队和亚军法国队依旧分列第1和第2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的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的安全事务。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了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了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查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0: 系
1: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0: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呢？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1: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0: 嗱
1: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0: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1: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0: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0: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1: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0: 系。
1: 但系防水咧？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3日3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0: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哇，个防水油到1.8米。 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0: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逃到两米二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一米八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

0: 去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开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你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救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下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倒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1: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1: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0: 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返㗎嘛。仲有就係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驚跌亲啦。
1: 哦，咁如果係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0: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 佢唔係一个普通 cam 嚟嘅，係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啦，同时会发埋俾呢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返

0: 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今朝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03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夸夸同埋有保障噶、啊。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啊，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 放心，有一次性再。

0: 钱俾你噶。
1: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0: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么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方子。熟悉的周五又来了。
3: 对的，对的，对的。AT 看见了，方子看见了，我替你回复啊，看见了。哎呦，一直在叫方子，方子，方子，方子。哎，这他看见了，看见了啊。AT 说这个中午喝咖啡，看着你们的广播，还有一天休息了，哎呀，真惬意。那你吃上那个什么了吗？三只松鼠的花生了吗？哎，AT 好像买了，我记得是不是？
4: 是。
3: 如果买了的话，就咱吃上三只松鼠的花生啊！这是这一周以来咱们节目的给大家的一个福利。7.99元可以买到16小包三只松鼠，正在热卖中。因为为啥要强调一遍？因为这个真的挺划算的，免邮费7.99元，我们就说室内的普通的邮费都得要8块多钱了吧。
4: 可能有时候还不止。
3: 是啊，所以你说说这个优惠，你要是不抢的话，因为平台的补贴说没有就没有了。
4: 你这还不只是说是一包，它是16包，
3: 16小，但是小包啊，
4: 小包，
3: 16小包。
4: 对啊，它量还是在那。
3: 对对对，它分两种口味，一种是麻辣味的，一种是这个五香味的。但是这个就即便是麻辣味，我感觉它就是有点像，充其量只能说它是椒盐口味。
4: 哦，它那个口味
3: 丝丝一点点的辣，
4: 它只剩下那个混合口味了。
3: 就是混合嘛，就是那个8包是辣的，8包是不辣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4: 然后就是你说这个中午你当个下午茶提神的时候也可以吃，晚上当个宵夜也香。
3: 谢谢卓下单11号啊，
4: 谢谢大家的支持。
3: 一杯咖啡都不止7.59元了，真的是啊。一杯咖啡你说怎么着，最便宜的都得9块多。
4: 某瑞现在
3: 9块多、
4: 标准的美式已经没有9.9元了，加浓的
3: 10块多了，是不是？
4: 对，13块几应该是，然后它加浓的那个是9.9元，但是加浓的美式是，品尝起来需要一点功底在。
3: 就反正我现在基本上都是每次都是点它那个清明的那个，也要到11块多钱了，就是平时我们买咖啡都不止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伙儿如果要是记住啊，这个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一个小福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的放送。反正在全部的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正好手边有空，哎，你觉得说平时又爱吃花生，又苦于说平时吃一大罐花生会反潮，有一些花生它不是去油的那种，吃着好像会腻，那你可以选择三只松鼠的这个花生，小包装，小小一点点，7.99元呢是有16包。一个账号啊，大家记住，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 这个三单呢全部都是免邮费的，总共加起来23块多钱，你可以拥有48包花生。这48包花生你接下来的中秋和国庆如果要是出游的话，
4: 哦，就可以带着了。
3: 小小包你丢在箱子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塞进去。对
4: 啊，
3: 对
4: 啊，你看出去就是玩的时候，如果你是自驾，可能有时候就是服务区和服务区之间还有一点距离嘛。这时候就有一点饿了，想吃点东西，你说你就把这个花生带着。
3: 对对对，
4: 多好。
3: AT 说好兴奋啊，看到方子。那你没事接着兴奋，下周一下周二你都能看见方子啊。
4: 欢迎来围观。
3: 继续那个什么，然后那个梅朵说我买了盐焗鸡，明天会到吗？梅朵，你的那个时间是你的那个地址在哪里呀？地址在哪里啊？一般情况下呢，盐焗鸡呢是下单之后呢是48小时，今天你下单明天就会送达，今天晚上发货，因为它是这个冷链配送的。到了之后呢，你要第一时间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啊。如果要是要吃的话呢，你就可以就不用管它，你等它彻底解冻吃就好了。如果是你是这个可能还想要留一留存一存，那你可能是要放到冰箱里头把它冻起来。
4: 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详情页上面，它会有一个物流的一个配送的提示，然后你大概看一下下，
3: 对，
4: 心里明白大概预计会什么时候到了。
3: 是的是的，它的这个赏品期限呢是12个月的时间。但是一定记得，因为它是冷链配送完之后呢，你要第一时间把它冻到冰箱里头，
4: 是
3: 冻结实了的情况下啊。
4: 是的，你千万要记得放冰箱，不然这个天就比较容易变质了，放室外的话。
3: 播音777说为啥不理乐听的用户呢？我们这个顾不上啊，我俩就俩手机，你说我还哪能顾得上呢？就只能够就是这个
4: 就
3: 请大家多多见谅，多多包涵哈。
4: 素的素的
3: 素的。AT 你说说你，他说被那个谁李爽拉黑了。
4: 哎，那为啥呢？
3: 我也拉黑过一些听众呢，就是有一些人，你说你真的是老是挑战人家这个女生这个底线，对不对？那你这个就不开心嘛？那你我们也是人，我们又不是机器。
4: 然后我看医生医师说他看到的也是10.9块，如果是
3: 因为你没有了优惠了，你之前是不是买过三单了？
4: 他一个
3: 换个账号啊，
4: 一个账号可能只能下那个三单，
3: 怎么傻乎乎的呢？换个账号啊！你这赶紧去换个账号，换个账号就可以接着薅了三单呢、啊，3单48包小花生啊，
4: 用一下家里人的或者朋友的，然后点进去看看。
3: 对呀，这个给大家这个方法教过了啊，方法教过了。那至于说这个你要怎么用，那我们只能点到为止，我们也不能再过多的说了，再说人家又该说我们诱导大家客户下单啥的了。你没有啊？那也没办法啊，这我们也不是当事人。佛山那很快，今天下单明天就到了啊。梅朵，谢谢你的认可啊。温室的这个系列鸡真的大家无忧去下单吧，因为这个正好你看到了中秋节，对吧？也是吃鸡的这个高峰期，
4: 就是免不了大家一起聚个餐，然后一起到家里面做做客。这时候准备一桌菜说实话也挺累挺，那还不如备一两个那个快手菜。
3: 医生医师说你没买过，你没买过那也没办法，你可能被平台区别对待了吧，那你就换个账号试一下啊，换个账号。反正因为我呢现在目前是因为我已经买过了三单，所以我现在是恢复到了10.9。我恢复到了10.9，但是如果要是没有买够三单的话，你依然还是7.99的。
4: 是的，然后有一些新进来的朋友们也可以点一点左上方的那个关注按钮，然后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账号，这样接下来有一些什么福利啊，或者是我们直播开播啦，这些信息大家都能第一手时间掌握。
3: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天气的情况吧。眨眼间呢，我们昨天还节目说了北方好多个城市都已经入秋了，我们还在那里畅想了一下，说是这个秋天。哎，你现在这个时间去韩国应该也很漂亮，因为它的那个枫叶也正好是秋天的状态。
4: 我看了还没有出、
3: 还没到最佳赏枫期，
4: 还没到最佳。
3: 是是
4: 对，然后我前几天还在那里看说北方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供暖了。然后我就一下子非常的羡慕。然后我昨天我还和我的一个大学室友在那聊，因为他现在就在哈尔滨。然后我发现他的最低气温，他的最低气温是我们的最高气温。

0: 不是，他的最高气温是我们的最低气温，对对对对对，他的最高是我们的最低，他那天是最高是22度，然后我们昨天最高是最低是22度，哎，这一下子又给我整劈叉。哎呀，广东呢这边呢虽然说是这样啊，就是你看人家北方多个地方都已经入秋了，咱广东仍然是离了空调还是热得慌，天气炎热也是有一个佐证，就是什么呢，热带气旋仍然活跃。 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已经呢在昨天晚上的在前天晚上夜间已经是生成了，未来10天呢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呢可能会有1到2个热带系统生成。杜鹃对我国近海目前呢是无影响的，不过呢酷热的天气未来的几天呢会持续，周末呢会有35度的高温。
1: 哇，35度，这熟悉的温度又回来了。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在未来的3天的 时间里面呢广东大部分的市县呢还是以多云为主，部分的市县呢会有分散的雷雨或者是一些阵雨的一些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那中北部的部分市县它的早晚是会有轻雾或者是局部有雾这样一个情况。那到了18到20号，那粤北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呢是35度到36度这样一个高温天气的。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情况。今天呢广州市区 区呢是以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明天到了周末呢，就是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情况。 那17号以后，也就是从今天， 昨天应该是从昨天一直呢到后续呢广州的整个的这个高温呢是逐渐的明显起来，而且呢最高的气温会可能上升到35度，天气呢趋于炎热。平时我们说到的那个秋老虎看来可能是要来了，所以大家伙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1: 是的。
0: 那个向快乐出发说有六宝茶吗？有六宝茶，我们同事把他那个
1: 什么谈一下吧，六宝茶，
0: 给它放到链接里面，或者是告诉他一下是几号链接，好不好？那个何解球衣说广州是福地，谢谢Y下单，9号，9号是，
1: 非常的弹，
0: 咚咚咚咚那种，就是那种小杯那个小蛋糕。
1: 小蛋糕，对，哎，那刚刚是谁说在喝咖啡来着？我觉得咖啡可以再配一个这个蛋糕。哎，真的真的真的
0: ，AT， 你可以去配一个这个小蛋糕，是啊，吃着小蛋糕，再喝着咖啡，再吃着小花生，哎呀，绝了！
1: 哇，这个下午茶有点丰富啊。
0: 那个 AT 说， 手机在更新，那天说卡刷屏了，不能这么说，我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没挑战没挑战，这个也不是我也不能去给你们去当这个判官，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当事人，对不对？我也只能就说这个，就反正我们尽量都是互相理解吧，嗯，好不好啊？只能是这么互相理解。播音七七七说到，什么时候能入秋啊？
1: 按照常理来说，我感觉像广州的这种天气，应该到11月份、12月份才能，人家都入冬了，我估计咱可能才能入秋。我觉得可能如果要得到一些数字上面的下降，减少，那可能真得等10月底、11月左右，然后紧接着没多久
0: 就又开始急速降温了，然后大家就一下子又进到冷库里了。是的，是的，是的。那个，目前没有六宝茶，我们之前以前不是有六宝茶吗？我怎么记得？
1: 那可能是那个，
0: 没了哈，是不是？
1: 不好，那不好意思。
0: 目前有殷红九号。
1: 嗯，有殷红九号，如果是有你要是觉得说OK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殷红九号。
0: 好不好？是的，大姐就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袋儿的里面还是有很多好宝贝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点进去多翻一翻看一看。
1: 没有调侃其他女生啊，最腼腆的男生啊。好的好的好的啊，
0: 你最腼腆了啊。
1: 这个
0: 我也不能说啥了啊。你那个，
1: 你要如果说那个秋天的话，23号那天是秋分。 就是24节气里面的秋分，但是数字上面肯定还是
0: 就是
1: 不能有所体现。
0: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它入秋呢，它会有一个正式宣布的入秋呢，它就是它会结算，就是说你这一天的这个天气前面五天统共下来平均一直都维持保持在这个情况了，它就才证明是入秋。
1: 是，
0: 就它不是说根据你的这个节气呀、啊、根据这个什么平时该立秋好像我们就该入秋了，它是根据气象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均数值。你看每年入夏呀入秋啊，它都是有一个统一的这个那个什么的。
1: 又菜又爱玩说广东没有秋天，
0: 哎，你还真别说，还真是。
1: 其实
0: 就不，咱要标准一点，广东有秋天，秋天也就那么三天，或者是
1: 稍微比较短一点，
0: 三天或者是五天。
1: 对，
0: 真的有，就那么五六天啊。有一天拿出来被调侃说茶叶发霉了。
1: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它可能是不是绿宝茶它本身的那个叫什么口味会比较特别啊，因为我们不懂茶，这个到时候你那个啥吧，你今天等一下5点钟那个谁鲁阳来做节目，你问问鲁阳对茶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大家可以问问刘学，每天中午你可以大家伙可以听听刘学的直播，他对茶很了解。
1: 这几位男士都是对茶比较了解，而我就是茶好喝，香，很香，很好喝。OK， 结束。
0: 那个谁，卢德佳说，一看到你们这个黄金搭档，就是周末愉快了。
1: 对，是的，是的。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虽然这周天大家可能得补班，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六。虽然好像说的比较早了一点点。
0: 谢谢文下单11号啊，大家伙还是对我们的这个三只松鼠，如果你还没买的话，再次强调一下，三只松鼠的这个花生正在热卖中。好不好啊，各位朋友们，一个账号可以买3单，
1: 4D 这种优惠
0: 23块多钱
1: 就不要错过了，赶快点进去看一看。
0: 好，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啊。这则新消息呢，也是其实这两天呢在社交媒体上各种的刷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南方医科大学的包括老师啊，包括我的朋友都在南方医科大学，大家都在聊这个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把这个事情呢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来说呢，最新的消息，南方医科大学学生坠亡事件造谣的一些账号已经被处置了。那么据此前的报道呢，9月15号凌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校区的一名学生坠亡，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而网上啊，随后就出现了大批传言，说是学生坠亡原因与导师批假有关，还有呢一些是写什么学生父母均车祸进了 ICU 啊，导师压榨打压该学生等等的这些言论。那么经相关媒体的记者呢进行了调查，采访学生的家属、导师。得知之后呢，是这个学生与导师之间关系融洽，导师呢还对学生给予了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遇难的学生的二姐也公开表态说呢，父亲出车祸之后呢，老师一直对弟弟和他的家人非常的关心，所以说呢，希望网络不再造谣伤害家属和王老师。
1: 是的，那在9月18号，也就是今天呢，记者发现此前发布了不实网传信息的一些自媒体账号，像是小什么的瓜田以及左什么的吻痕，
0: 没事，你就可以直接跟他都说出来。像这些坏账号，大家伙一定是要避避这个避避坑。
1: 就是这两个账号分别是叫小野的瓜田，以及这个左脸颊上
0: 右脸颊上
1: 希尔的吻痕。那这两个账号呢是分别已经受到了处置。那这当中呢，小野的瓜田的微博账号，它的主页已经显示该用户呢发布了不实信息，违反了社区公约，目前呢是处于禁言状态。而另外一个账号呢也是受到了相关处罚，目前呢已经是无法被搜索到了。
0: 所以就说啊，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再一次的提示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啊逞一时口快，你要对你说的话要负责任。
1: 是的，
0: 而且呢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永远别觉得说我好像在人家的这个直播间里头随口说的一句话好像过了就过了，你以为呢会留痕的。在直播间里头说的所有的话，在我们的后台，你的这些所有的包括 ID 信息，还有包括你当时是几点几分说的什么话，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直播间的控屏里面是能够看到的，在直播的回放里面都是能看到的。所以可以有回放，这个一个是 直播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人信口开河，对吧？他在互联网上任意去肆意的去伪造啊，或者是发布一些不实的信息。其实我那天还跟马琳说，我说就是我们身边其实也有一些这种朋友，就是张嘴就来。
1: 对，
0: 反正他就觉得我就是开玩笑的，我就随便说一说的，也觉得好像没什么所谓。但是你要知道，互联网它就是一个放大镜。
1: 是
0: 把大家的所有的这个情况一下子就给放大了。
1: 对，然后其实总有人觉得隔一个屏幕然后随便发一发，
0: 他也找不着我啊。
1: 对，但其实造谣其实是有成本的，大家还是需要就铭记一下，这个东西还是不能那么随便去造谣，即便是大家隔了一个电子屏幕。
0: 对呀、啊嗯、这个真的是好生气呀、啊。
1: 是。
0: 哎，我们同事可以看看方子的这个单镜是不是糊的。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切他的单镜的时候。
1: 我觉得好像目前这么看。
0: 你可能要往左边坐一点点。哎对对对，你把这个话筒可以移过去一点点。
1: 我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不是糊的啊，确定一下哈。
1: 没有，
0: 大家伙看看方子的这个镜头是那个清晰的吗？因为我们为了保证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也是最好的状态啊，机器能够那个什么一下，你可能还要往前坐一点，对，往前坐一点，不然你整个人是那个什么的。到时候切下来的话是歪的那个镜头。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也是被炒上了热搜网。这个跟接下来的出游有关系。十一高铁票价涨价了，有的车次比平时贵了近100元，冲上了热搜。9月16号呢，十一长假前一天的高铁票开售，有网友啊就发文说，9月30号的高铁票价按照平时啊比较起来要高。根据该网友发布的图片呢，9月25号从重庆北到南京南的D988次列车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同车次的票价则涨到了520元起。记者通过12306查询了相关的车次，发现啊，票价确实就像这个网友所发。不过呢，9月30号的D9888次列车已经是车票售罄了。
1: 是的，那在该网帖的评论区，有不少的网友呢，也是贴出了票价变化的情况，像是有说我的动卧是涨了190元，那两个人就要多花380元。那也有网友说，有的线路呢是涨价了25%。在记者查询了12306之后呢，是发现确实是有不少车次在临近十一是调整了价格。那就比如说北京到上海的G547次高铁和9月18日的价格呢是553元起，那到了9月30日，它的票价呢是调整至了626元起。
0: 就此事啊，多地的12306客服向记者表示说呢，高铁的票价是浮动的，并不固定，特别是在节假日进行浮动是正常的。客服说呢，日常的票价是打折优惠的，具体的影响票价浮动的因素包括像区域，还有淡旺季时段，以及呢运行时间等等。铁路部门依据这些因素合理的确定具体车次的票价，那么在参考票价的基础上会进行灵活的浮动。
1: 那自2020年以来呢，先后有京沪高铁、深厦高铁、成渝高铁、南广高铁、京广高铁、京武段等多条既有的线路呢，是实行了市场化票价的一个机制。那新开的高铁线路呢，也是同步实行了该机制，价格杠杆呢，它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有效地引导了旅客错峰出行。
0: 所以说呢，经过这样的解释之后，大家伙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的惶恐，或者说让人觉得说没有办法接受了。其实本身的票价，平时我们去买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因为根据比如说运力的情况啊，
1: 对，
0: 各种因素啊，人是有打折的情况的。
1: 它这就有点像是跟机票一样了，就是淡季的时候它就给你的折扣稍微高一点点，那如果是到了旺季了，那它就稍微涨一点点，毕竟实行了市场化的一个那个票价的机制嘛，我觉得好像也能够理解，
0: 是不是？谢魏下单21号，谢黄下单17号。世成说15号买的柚子不见电话的，也不有什么信息给你。你看一下你自己的订单， 就是他有一个订单，他肯定是订单，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运行到哪里了，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或者说你把你的订单号私信给到我们的账号，我们现在同事来跟进一下好不好，事成的这个事情。他说他买的这个柚子什么又没电话又没啥的。
1: 嗯，看一下下，这电话是当时下单的时候没留电话吗？还是指的是哪一个？
0: 对，所以你的这个，你也是这个时候，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这个问题有点糊涂。就是正常来说，我们在网上买东西，你不是都会填地址、填你的电话什么的吗？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再去查询这个订单的时候，他就会写一个什么订单已发货，或者说这个订单已经离开了哪里哪里。
1: 对，他有个目前状态可以查询。
0: 哎，对对对，他如果是没到你的这个目的地的话，他不会跟你联系的，因为他没到嘛。
1: 嗯，你也可以点进去那个店铺，然后跟那个客服，你再跟他详细的发一下你的那个订单号和你的这个问题。
0: 你看他又留有，留有是啥意思啊？
1: 留有
0: 留言。没太懂，你跟客服沟通一下。
1: 你可以先去找一下店铺的客服
0: 好不好，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退了吧，啊，退了吧，没事的，因为我们还是要保证你的这个开心，我觉得这个比较关键啊，实在不行你就把它退了啊。
1: 嗯，
0: 好了，是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退了。这因为也没事儿，因为我之前买的鸡第二天就到了，因为它鸡是它是保证它就是当天就要给你发货，有这个可能。那柚子呢，因为它要在树上摘下来，它也会有一点耽搁的时间啊，所以就是你可以问一下具体情况啊。嗯，好了，我们还剩20几秒，马上就要进入到报时广告了。高达和方子在直播间和你，线上的直播间啊，接着聊。来吧，朋友们，赶紧来薅3只松鼠吧，7.99元。

0: 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啦，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嘅，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6年8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显示，八月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位居全国第一。江门海关日前签发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书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以办理。今年1到8月，江门海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5.5万份，自助打印率达99.48%。 茂名台报道，茂名海事局今天办结辖区首单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政务服务，船舶企业一次提交材料即可一次性的办结多项船舶证书，大幅缩减办事时间，助力港航经济提质增效。肇庆台报道，肇庆以数字化改革破解微运从业资格证办理难题，办理时限从原定20个工作日缩短到1个工作日，压缩超90%。其中传统模式需脱产参训4天，推行线上自学后，现在仅需半天到场参加集中教学与结业考核。超级气泡是大质量恒星活动释放巨大能量后形成的巨大空洞结构。中外科学家团队在仙女座星系发现了118个超泡，其中对其的观测分析证实了星系湍流的能量来源。该成果17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学》。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以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还决定，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巴勒斯坦国可以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发言，或提交预先录制的发言。英格兰足总主席休伊特日前要求国际足联理事会对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及美国男足国家队前锋巴洛贡禁赛暂缓执行决定等相关争议展开独立调查，并要求有关材料提交到下一次理事会会议。他表示，国际足联无法自行对这些事件进行审查，因此有必要由理事会开展独立调查。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1: 我是方子。
6: 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在 抖音和视频号的平台一起互动。那么各位电台的朋友，如果要是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因为呢这一周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做这个粉丝大福利的放送。那今天呢依然是为大家推荐的是三只松鼠的这个小花生。这个花生呢也一个是无油，二一个呢是独立包装，不怕受潮，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平台补贴价，每个人7.99可以下三单，到手48包，23块多钱，就问你心不心动啊？
11: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平台的补贴毕竟不是时时都有的，
6: 来无影去无踪。
11: 是的，
6: 说不定下周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趁着平台的这个补贴价还在，大家能薅一薅这个羊毛赶紧来薅一薅，好不好？
11: 是
6: 啊，这个谁会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
11: 这也是为大家的中秋先提前囤备一些食材在家里面。
6: 对，谢谢您的关注啊，
11: 谢谢大家。
6: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临近中秋了嘛，相关的一些中秋的礼品也是在直播间正在热卖当中。其中包括有月饼系列。
11: 是，这个月饼就非常多种了，
6: 品牌太多了，
11: 品牌太多了。你像是老品牌陶陶居，就在3号链接、4号链接、5号链接、6号链接，这都是他们家的月饼啊。
6: AB 说上两天买的4号月饼当天隔天就到了，包装很精美。
11: 对，他的那个4号链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和那个省博进行的一个联名，
6: 真的很漂亮。各位朋友你看一下4号链接，大家点开看一看，就是这个陶陶居的这个。
11: 而且它这个里面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现在做了一个低糖配方。
6: 对，
11: 就虽然是双黄的，但它是低糖的，就是，
6: 而且但是它又是双黄白莲蓉的。
11: 是的，就是
6: 纯100%纯白莲蓉哦。
11: 是，就是在你在想吃传统味道的同时，但它又可以给你来一点低糖的配方，就
6: 你看好不好看嘛，
11: 负重感
6: 啊。大家伙看看好不好看嘛，
11: 真的很好看，这个食物更
6: 好
11: 看。
6: 严选寸三连，你这个拿去送礼，这太有面了吧，
11: 非常的。然后如果你说喜欢吃豆沙味的，你可以看一下3号链接，3号链接是豆沙的月饼。然后它里面有纯豆沙的，还有玫瑰豆沙的，还有陈皮豆沙的。这个如果喜欢豆沙的豆沙一族们就可以点进去看看了，
6: 是不是啊？那个 AL 说我还没发月饼呢，好多广州酒家这几天在广州地铁。不过这确实是每年好像到这个时候收月饼券的人好多啊，是不是？
11: 对，哎，我记得去年那个广州酒家还在地铁站里面做了一个落地装置，就把它的那个大大的那个铁盒搬进去了，然后大家可以在那里合照，然后很多叔叔阿姨们在前面摆了 pose， 来了一张照片，美美的。
6: 大家有没有发现广州酒家只要是他拿出去做这个路演的这些，一定少不了双黄白莲蓉。
11: 对，
6: 这个真的是就是
11: 经典中的经典。
6: 对，就咱们老广可能心里头就是永远的这个叫做什么月饼界的扛把子吧，就是永远是永远的 C 位，就是留给他的，
11: 就是
6: 是不是
11: 拿出去送人也有面儿，然后你放在那摆他也是个老品牌。
6: 对，
11: 所以里外都是面。
6: 对，真的是啊。大家伙谢谢明下单11号，谢谢阿下单11号，还是咱们的三只松鼠聪明，你记得下三单啊，一个账号有三个名额，
11: 三次机会，
6: 你哪怕买两单也行啊，一单才16包，真的说句老实话不够吃，真的不够吃。
11: 两个人可能就能
6: 两三天就吃没了，是不是啊？真的，这你有的时候，尤其是喝个8+1，朋友一多，你那48包一晚上可能都没了，
11: 就没掉了。
6: 你现在趁着现在这个划算，23块多钱，单一单才7.99，而且还包邮费。你到哪儿找去？是不是？
11: 就赶快动动那只小手指头，然后点进去吧。
6: 对对对对对啊。AL 说明天休息吗？明天周六了，我俩都没休息，我明天晚上还有电影留声，方子还有那个这个
11: 文化之约
6: 的节目
11: 呢，
6: 大家伙都能听到。不过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视频直播了，
11: 对，
6: 就是只是说电台的直播，到时候你们可以锁定电台。我是晚上的9点钟，方子是
12: 方子是几点？
11: 我是下午四点钟
12: 啊，方子下午四点钟啊，大家可以都可以听一下，喜欢读书的啊，然后喜欢电影的朋友，因为我那个是方子那个是跟书有关系的，
11: 对，
12: 我这个呢就是说电影音乐。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
11: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们，
12: 对对对对，
11: 就可以关注一下。
12: 嗯，
11: 明瑞说刚才提示是能三单约会，对，他是能够下三单，一个账户他能够下三次，
12: 是的。
11: 然后第四回就是十块多了，
12: 我就是一口气我就直接下了三单，23.8。
11: 嗯
12: 啊，如果要是你下完了之后，它就会变成那个什么了，变成那个
11: 一单就是
12: 一单10.9了，
11: 10.9。
12: 嗯，
11: 对，下周五就是中秋啦，
12: 没错，所以大家伙还是要这个赶紧行动起来哈。
11: 嗯
12: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说新闻了。如果要是大家对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什么月饼啊、三只松鼠啊，还有那个几袋就吃的牛肉，真牛肉，真牛肉，老香了。我想本来想把它拿出来展示一下，真牛肉啊，5袋。每一袋是150克，加一起90多块钱。你说你现在市场上买牛肉，哪能买得到啊？
11: 牛肉现在价格是
12: 又涨
11: 的，
12: 是啊，嗯，所以大家伙感兴趣就求讲解，好不好？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还是跟出行有关系的。在前两天呢，有多个乘客啊，说是建议给高铁站改名字的这个事儿是冲上了热搜。
11: 嗯，
12: 就在今天呢，就昨天吧，应该是昨天前天啊，这两天又上热搜的原因是啥呢？是这个有了新进展，说是12306的购票平台啊，购买前往这个主角是哪儿呢？泸州东站。啊，这个进入这个车票的支付阶段的时候呢，页面就会自动追加一条弹窗提示，提醒旅客，您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的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1: 是的，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在9月4号，那有一位呢是自称到了泸州旅游的一个游客，那他在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是留言说，他当天呢是从外地坐高铁去到泸州，然后他在12306上面去搜索泸州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泸州东多了一个东字，那他就以为是市区的车站，然后他就下单去购买了泸州东的这个车票。那没想到呢，下车之后他发现实际到达的是泸县的云锦镇，
12: 疯了，
11: 就非常远，
12: 对，
11: 一字之差非常远，他距离市区有将近30多公里。那根据这位游客的反应呢，就是同车的旅客他大多数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12: 嗯，
11: 于是呢这个游客就建议说要把这个泸州东站改成泸县东站，或者是泸县云锦站，泸县的云锦站，并且呢也是希望说12306在站名的旁边呢去标注一下这个站它的实际位置。
12: 事实上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是就单单这一例。
11: 嗯，对，
12: 你比如说呢，这个孝感北站位于湖北省这个大悟县高店乡，距孝感市市区呢大约90公里。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有网友建议说，哎，能不能改名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什么邵阳北站位于湖南新邵县平上镇，那么距邵阳市区呢大约50公里，同样长期啊被指说是离市区太远。
11: 是的，那记者也查询到，就是在国内其实已经有过通过更名去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先例，就比如说23年的时候，像我们的惠州市，它是将位于惠阳区离市中心比较远的原来的惠州南站，它是改名成了惠阳站，那惠东站呢，它是改成了惠东南站。
12: 嗯，其实这个事情给大家也是提了一个醒吧。
11: 是的，
12: 因为实际上以前呢，高铁它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大家伙可能还没有发现说会这么的困难哈。
11: 是，
12: 其实我倒是就是站在这个高铁站命名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人家也挺难的，因为呢现在站呢也是越来越多，你打个比方，就光咱广州、广州东、广州南，还有广州北，还有一个什么
11: 白云站，还有新塘，
12: 对，我到现在我都糊里糊涂的。我甚至我每次买那个高铁票的时候，我都在想说，我说啊，广州站在哪儿？ 广州站就在咱这儿是吗？
11: 广州站就我们
12: 就在咱这个就叫广州站，
11: 然后
12: 就是
11: 番禺的就是南站，
12: 真的是真的会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接下来不是到中秋和国庆，
11: 对，
12: 出行的人太多，所以你在买票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尤其是像现在高铁是变成了公交站式。
11: 哦，
12: 有没有觉得就是
11: 站点就越来越多了，
12: 而且频次又高，所以很多人呢基本上可能都会是那种哎我临走临买的那种情况，就更容易出问题，
11: 特别是周边的这些城市，
12: 是不是啊？
11: 像是什么珠海呀、深圳呐、然后中山呐，由于靠得近，大家就想着哎我随时买一张票我就直接过去了，
12: 对，
11: 但是可能临近这几个城市大家都比较熟悉，但如果是去到了外地
12: 陌生的地方很容易混淆，
11: 对，所以可能在购票的时候咱还是得再同时打开一些地图去查询一下那个站具体是站子在哪，然后更好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行程。
12: 嗯，绿树一在问说就是怎么样参加这个牙膏的抽奖，牙膏的抽奖呢是这样子的，你要点我们的头像，在我们的这个
11: 上方
12: 哎发这个私信牙膏，工作人员会回复您一个这个私信的凭证，告诉你说啊，恭喜你已经是成功参加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那么具体的活动呢，是在本周日的中午的12点，会在这个会有一个轮盘抽奖，它不会公开，但是呢，12点会直接会告诉大家谁中奖了。那工作人员呢，会以私信的方式直接跟你取得联系，问你要这个邮寄地址。那到时候呢，会有100克的正装的这个牙膏送到您手上。
11: 是的，就趁现在赶快点一点上方的关注，然后点进去，
12: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好益康啊，这个也是好益康给大家特别做的一个福利，
11: 速递速递，
12: 而且好益康的牙膏我们其实从年头一直
11: 在讲，
12: 而且也一直在用，自己本身也在用，
11: 对，
12: 它也改变了我刷牙啊，就是不要沾水
11: 啊，对，感谢马玲姐，
12: 就让我们一下子觉得哎好像真的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它不沾水之后啊，它的那个牙膏的膏体，好益康的那个牙膏的膏体可以很好的跟你的牙釉啊，这个
11: 会觉得包裹性更强了，
12: 对，而且它的你的摩擦感一强之后，更容易把那些什么牙垢啊牙结石啊给刷掉，
11: 就反正那个心理作用也起来了，然后实际作用也起来了，
12: 哎，真的有
11: 感觉刷的会更干净了，
12: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刷完了之后你自己就是用舌头去舔舔你的那个舌
11: 感觉滑溜溜的，
12: 对，它而且它的那种滑溜溜是干净的滑溜溜，
11: 对对对，
12: 它不是那种就是有那个牙垢的滑溜溜啊，就是它是哇就觉得真的是来给自己的牙齿做了一个深层的清洁 SPA 而已，
11: 就像是给它来了一场去角质的一个按摩，
12: 哎，真的是真的是，就那种清洁感我觉得很难得，而且再加上它又不是很刺激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1: 它不辣嘴，
12: 对对对对对，
11: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进去这个小车里头去看一下这个22到25号链接，
12: 是的是的，
11: 如果要参与抽奖的话可以点一点我们上方的这个关注按钮，然后点我们的头像，然后进去之后给我们发私信，
12: 私信发什么呢，牙膏
11: 速递
12: 就这俩字儿。牙膏
11: 非常简单，
12: 对，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号，大家只要给我们发私信就可以了，那个如果是就是一些朋友你可以就比如说跟客服聊天，也可以，你可以直接跟客服聊天，但是前提是要关注我们啊，是我们的粉丝才行。

0: 啊，就吃起来觉得有点糊嘴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然后现线人下单了28号，28啊，是来自温室的盐焗鸡加豉油鸡的组合。
1: 哎，对，聪明啊，去尝一尝。先试试盐焗鸡，觉得好了咱就单独再下盐焗鸡，觉得豉油鸡好了单独下豉油鸡。
0: 是的，
1: 这两个鸡都是可以那个冷吃的。
0: 是的，
1: 豉油鸡不过我觉得可以在空气炸锅里头烤一烤，那个盐焗鸡你就直接把它冷吃吧，老好吃了。
0: 但如果就是刚收到的时候，如果没那么快去使用的话，还是
1: 冻起来。
0: 对，还是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冻起来的。
1: 嗯，
0: 这样才能放得更久一点。
1: 没错，还是跟这个出行有关的一个消息。就平日里大家伙就是不出门就算了。一旦要出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是那种长期经常在出差路上的人，可能真的会忽略一些旅行当中的一些不禁忌。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也来说说这件事儿。就最近的有网友啊，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说是他在高铁上看到前座的一个旅客正在使用这个水果刀在削苹果。所以他就觉得啊，这可以带的吗？这刀刃较长啊。所以大家网友就询问说，哎，这可以带吗？
0: 是的，那记者呢是搜索发现啊，那铁路旅客限制携带和托运的物品目录里面呢是有要求的，就是管制刀具是属于禁止托运和随身携带的一个物品，像是菜刀啊、水果刀啊、剪刀啊这些日用的刀具，它的刀柄长度呢是超过60毫米的，那这都是属于禁止随身携带但是可以托运的物品。
1: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呢，这个旅客使用的水果刀啊，这个刀刃呢疑似远超过所规定允许的这个60毫米的标准了。视频中呢，高铁座椅上还印着福州客运段的相关的标识。评论区呢，就不少的网友表示说，他们在乘坐高铁的时候接受安检啊，会受到工作人员认真检查。视频中的刀具不应该被带上高铁。
0: 那在昨天呢，有记者是联系到了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那工作人员呢是表示，乘坐高铁去携带的这个刀具啊，它的刃呐，它是不能够超过60毫米的。那相关规定呢，对于刀具是否开刃是没有做过区分。那具体呢，是以高铁站现场的安检判断为主。那有高铁站的工作人员是表示，就是站内的安检呢是执行上述的规定，并且呢也是要求携带其符合规定刀具的旅客尽量不要在车上使用的。
1: 说来说去好像都没有说明白呀，对不对？你那个刀刃60毫米，可是呢很多的网友质疑说，明显看他的那个刀刃都超过60毫米，
0: 他是怎么上的车的呢？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不管是在安检的工作人员也好，还有高铁的服务人员也好，还有包括我们乘客也好，其实可能大家心里面都得有一杆秤。有一些人真的他会觉得说，反正我就是拿来当苹果刀削个苹果的，没什么所谓，我又不会把它拿来干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一点上反倒那个什么做的挺好的，航空安检做的很好，
0: 那是相当严格呀。
1: 哎，我倒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会不会有人会说，哎呀，你这个是这个奴性意识。但是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维护了我的，就是我也，因为它很公平嘛，它不是说我能带别人不能带，对吧？一个是很公平，第二个呢，就大家伙在这么一个公平的环境下，我不带我就不带，我觉得很能接受，对吧？就不像说有一些地方，就是有的地方说哎我能带，有一些地方又不让我带。那你比如说像这个，大家就明明在质疑你那个明明超过了60毫米了，你怎么还带上来了呢？
0: 是，而且我觉得就算是没有超过60毫米的，你在车上也尽量少用吧。就不管出于哪个角度去考虑它。
1: 对呀，因为有的时候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过那些过激的事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时冲动，他其实也没想着说我要带着他，我能干个什么事儿，只是因为在过激的一种行为下才会导致的。
0: 就是这时候就是理性有点不受控了，他就被感性给占据了这个上风。
1: 冲动是魔鬼。
0: 是的。
1: 谢谢居然关注了我们啊，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11号链接，正在置顶中的三只松鼠的这个花生，如果大家还没薅我们这个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就赶紧去薅一薅这波福利。一个账号只能买三单，因为你要是买不这个过了这个平台的优惠期之后，说不定就没有了。谢谢居然下单。
0: 谢谢大家。
1: 这头正说着他就下单了啊，爱你哦。

0: 非常感
1: 谢
0: 你的认可，
1: 感
0: 谢
1: 大家。
0: 对的对的，11号啊，赶紧去下单吧啊。那个人下单了28号，还直接下单了2个28号呢。
1: 这一单是有2只鸡哦，而且是2只整鸡，你这个是一下子有4只鸡哦。也有可能是要送朋友
0: 啊，也有可能
1: 他
0: 挺自洽的。又菜又二丸说水果刀还好，就怕把西瓜刀带上，西瓜刀他可能就根本压根就带不上去了。
1: 对，那毕竟超过了60、啊、
0: 哎，水果刀这还能咱还能说质疑一下哈。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一出远门你就想带一些吃的，
0: 就这也想带那也想带、哦、就想把家都搬上去。
1: 对，
0: 是是，
1: 但是你好像可能也不一定能够使用得到它，但是你就觉得好像如果不带这些吃的，不带这些用的，就感觉好像没有那种安全感。
0: 那个绿树一说，找不到关注，牙膏在哪个界面写呀？私信啊，都不是说了私信了吗？
1: 就是
0: 你就发私信就行了，我也不能给你多说了，再说我们就那个啥了，我前天已经被提醒了，我在提醒你，现在在诱导让我封号啊。咋说啊，你这在这玩的挺溜的，你不会关注啊，你发私信嘛，你给我们发私信，那个绿树一
1: 关注在这里
0: 就发私信，旁边有一个私信，你点私信然后写牙膏就行了，
1: 这里
0: 啊、你就给我们账号发私信好不好啊、就只能说到这儿了，还有2分钟的时间。那说一说这个，就目前来说，这个小黄车里面，我们今天在1号链接、2号链接这两个链接，我觉得都得要配着月饼去买。一个是柚子，梅州的红心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康兴牧场的牛肉，酱牛肉。这个酱牛肉也特别的好，朋友们，人家上面标签上面就写着真牛肉，
1: 真牛肉，真真的牛肉，
0: 你看，真牛肉。真牛肉才好吃，真材实料，慢卤，
1: 慢卤、哦、
0: 对，
1: 就是如果需要来一点肉食的，就
0: 9个月保质期，9个月
1: 就可以看一下2号链接了。
0: 对，这一单里头有5包啊、一单里头有5包，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
1: 细的细的，然后他应该是，看一下。
0: 那个谁 AL 说这个好困啊，咖啡有什么推荐？咖啡反正我目前就是谁便宜我们喝谁。
1: 对，我也是，
0: 就是只有就是可能某一天我们可能去到一个什么精品店、人家说有什么阿拉比卡呀，有什么这那什么豆子呀，
1: 或者就是出去要去出到这栋楼去别的地方去出差办一些事情，那就可能找一些别的咖啡店，如果目前在这的话可能还是某瑞吧。
0: 对啊对啊对，因为划算又便宜又离
1: 得近，而且还靠
0: 得近，就我们随时来上班就直接买了、你像我最近就成天在那儿喝他的那个青柠美式啊、天天喝，但是我喝呢就跟他说上少果汁啊、因为他那个果汁太甜了，
1: 他会放的有点多，你能看到他有点分层，
0: 是，对对对，但是就是整体上来说，我认为他比那个某星要好喝。
1: 素的，
0: 哎，真的 ，Starba 真喝不下了，我现在是。除了它的那个什么真品之外，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价格，
0: 哎，是真不好喝。我是觉得说它即便是价格那个什么，你好喝也行啊。我觉得它现在真不好喝了，我不知道大家伙怎么有什么那个啥吗？
1: 或者你们有什么推荐吗？哎，如果你实在困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某瑞的9.9块的那个加浓美式，
0: 还可以哈，
1: 非常加浓。
0: 谢平下单啊，谢娟下单。好了，我们要进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4:30。
3: 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大家一起细细品味知识。我现在拿的这个就是淘淘居的四号链接的这个白莲蓉的这个月饼。其实你说广州酒家、淘淘居，还有包括华美、大金酒，哪个莲蓉好吃呢？哪个莲蓉的质量更好呢？我觉得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你比如说像这个他跟广博的这个联名，这个联名一下子就咱先，因为它连
1: 起来了气质，
0: 对，它里头的莲子啊，包括那些东西内容物，我觉得每一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小诀窍，都有它自己的小秘方。
1: 是，
0: 人家可能这个莲蓉是熬了几个小时，那个是熬了多少个小时，糖的配比会有点不同，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个性差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1: 对，
0: 除了这个之外，你就看它的外包装吧。虽然说我们一直在提倡说月饼不要豪华包装，不要豪华包装，它不豪华啊，不是，它的材质很简单，因为也是瓦楞纸嘛。
1: 对，它
0: 纸的，
1: 它也没有那些夸大的包装。
0: 对，
1: 它就只是做了一些联名和图案上做了一些精美。
0: 哎，这个你拿去送礼可太有面了，
1: 非常有面。它里面加的还是一些跟岭南有关的一些元素，
0: 又有文化特色，
1: 然后还有个非常好看的礼品袋儿。
0: 真的是哦，你说你这把这送去
1: 倍儿有面，
0: 当中秋礼物，这始于1880年，
1: 对，来自广州的广东的一个老品牌，老字号老品牌。
0: 每一个就是双黄白莲蓉都代表着一个广东人的心。真的是，就是你说广州酒家的和淘淘居的，华美的跟那个谁的，大金酒的，你们这个莲蓉，哎，说主持人你要给我排个好坏，内容都很好。内容都很好，莲子都会挑最好的莲子。
1: 对，
0: 人家每个品牌有自己的这种熬煮的方式，这个制馅儿的方式。
1: 对
0: 啊，有一些呢新鲜一点，你比如说像这个，它会有低糖的。
1: 对
0: 吧？那你像广州酒家的就是纯纯正正，咱该甜就是甜的，老广的这个味道的也有
1: 啊，
0: 就是大家因人而异。但是呢，就是这个呢就是138，那你再比较起来广州酒家的那个128，
1: 我
0: 好像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突然之间觉得好像他胜了，
1: 就觉得他还好看，然后送人还就是觉得非常的拿得出手，
0: 真的好看，真的好看。
1: 是的，然后广州酒家那个就是它也就是胜在它包装不一样，但是里面的味道其实都是好吃的。
0: 广州酒家那个就胜在就是大家的老情怀了。
1: 对，然后就是如果妈妈们需要有一个新的针线盒，然后或者是一个存放陈皮的一个盒子，可以看一下广州酒家的那一款。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品牌的双黄莲蓉月饼，不管是什么广州酒家的也好，华美的也好，还是什么莲香楼的也好，我觉得其实它都是好吃的，
0: 对，
1: 都是能够代表广东这边关于中秋的味道。
0: 是的，是的。AL 说那个高娜，你是广东的吗？我不是广东的，我是西北人。 我是西北人，但是在广东也是

0: 生活了很多年了，也相当于是新广东人了，
1: 非常久了。
0: 对对对，非常久非常久。我现在讲广东话我觉得都挺好。
1: 哦，都觉得好好咯。
0: 是咯。是起码我都识听，但是讲讲少少咯。
1: 够的啦。
0: 是不是
1: 够的啦。
0: 你看看这个咱
1: 可以的，
0: 咱怎么着都能讲哈，
1: 怎么都可以说，
0: 嗯，
1: 哎，怎么都说得溜，起码都能听得明白，哎，
0: 都是老字号啊，都是大品牌，嗯，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哎，把我们的那个福利品，你别给我替换上去，
1: 没事，
0: 把我的福利品，快点把我的三只松鼠，我的松鼠呢？我的松鼠弹上来，我的松鼠啊，三只松鼠正在热卖中，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三只松鼠，一个账号可以薅三单，23块多钱，能够拥有48小包的三只松鼠的小花生，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还免邮费。你说这个咱给听众的这个福利咱该要抢，该要告诉大家，频繁的告诉大家，对不对啊，嗯嗯，
1: 就是走过路过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种羊毛呢是时候还是得薅一薅，
0: 哎，反正我薅了，我管你们薅不薅呢，反正我是薅了，我现在薅完之后就变成10块9了。
1: 谢谢猪和谢谢吴是下单
0: 了，你看，嗯，一说就有人下单，一说就有人下，
1: 谢谢大家。
0: 大家伙别忘了啊，就是别我们俩没说，嗯，结果大家伙忘了这个福利，真的是我就让同事就把它一直放在这儿，你就看如果是7块9毛9的话就赶紧下单吧啊，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好不好，赶紧下单赶紧下单赶紧下单。好，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热点事件，
1: 嗯，
0: 那个 iPhone Door 你买吗？你想买吗？嗯，我想买，但是
1: 我
0: 没钱。
1: 我就对他一般般。
0: 我想买，我老想买了，因为我觉得说，哇，这应该算是 iPhone， 这是出了18代之后
1: 啊，第一个可以
0: 折叠，第一个可折叠的。就虽然说他被众人在嘲笑，被众人在不耻，在被众人唾弃，但是依然还是让我心痒痒。
1: 我是对18有点心痒痒，
0: 但是18跟现在用着又没啥太大区别。
1: 对，这不就是还没有下手吗？
0: 你别下手啦，因为18还也挺贵的。
1: 那不比豆好？
0: 那你豆。豆儿不一样，
1: 主要是因为我对于折叠屏的手机
0: 啊，你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就是向往或者是想要使用它的感受，
0: 啊，
1: 就因为我可能喜欢这种直来直往的这种直板机，
0: 啊，
1: 比较方便。就是虽然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当中有一幕啊，就是把那个翻盖机给它那么
0: 一打开，
1: 对，嗯，一打开，然后就
0: 你这个刷，我感觉好像这随时给人家刷掉了，
1: 但它是真的那么开的，
0: 啊，
1: 真的那么开，然后接了个电话，然后虽然是说这个
0: 挺酷，
1: 这个，非常酷，但是呢，同时也有人去尝试了一下，
0: 嗯，
1: 就是发现，哎，就是不是所有手机和所有人都适用这一手势的，哎，大家还是要见谅去使用它。
0: 那你看，这不热搜就来了吗？
1: 哦，
0: 那就在今天的消息啊，影视飓风的创始人 Tim 他在那个体验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oor 的时候呢，因为反向的掰机身就导致这个外屏闪屏，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随着相关的话题就持续的发酵嘛，那大家伙就说，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 iPhone Door 它后续的维修成本是不是也很高啊？据相关媒体报道说呢，杭州的一个数码店的老板表示说呢， iPhone Door 起售呢是15999嘛，
1: 嗯，
0: 那买的时候他说你要准备好8000块钱左右的维修费，并且说呢，如果按照这个成本来计算的话，相当于 iPhone Door 的它的这个隐形起步价大约能够去到哪儿呢？24000。
1: 嗯
0: 啊，当然，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8000块钱这个维修费啊，不是人家苹果官方公布的维修价格，而是第三方商家的说法。
1: 来听一下苹果客服怎么说啊？那对此呢，苹果客服是回应称，目前苹果官网的 iPhone 的维修价格，它的查询页面呢，iPhone Door 的那个维修价格暂时还没更新到。
0: 但是我想说，它就是即便是更新了，它也要比市面上要贵。
1: 它绝对也不便宜，
0: 因为我的一台电脑就是它只是外头的一层玻璃裂了，它要告诉我，它说要整个显示屏都要换掉，因为它苹果它就很傲娇，你的所有的东西它不可能给你单独拆一个零部件来卖，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24000，如果你放在苹果官方，它可能是
0: 42000，
1: 我觉得对，有可能这个前后顺序得调一调。那苹果官方的客服。

0: 也是说，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持续的去留意这个官网的消息。那对于第三方的这个维修费用的这个说法呢，那他们也是表示说，他们的言论我们不能判断，所以
1: 就像啊，所以你说，
0: 所以就像所以就没有办法针对这些言论呢去承担相关的责任。
1: 王安宇苏州分宇说，外星人笔记本电脑三烂，对，就是这。没啥，你就是关注在王安宇身上了呗。
0: 不是，我是想说，怎么现在电脑都那么贵呀？
1: 哎呀，那肯定是贵呀，而且现在加上内存，现在又是这个内存条，对，所以它本身还是有的。那此前的苹果客服还曾经的就 Team 这个反向掰机身的一个事儿，还
0: 就肉疼。
1: 真的，我还回应过说，正常情况下 iPhone 12只有一个方向是可以打开的，如果出现正常打开困难，可以前往门店去检测。就是你别故意要把它掰开，就一定要记得是咱正向打开，它是
0: 按照它的规矩，
1: 它是很好打开的，你别给它反向抠，对吧？若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可以按照相关的政策维修或更换。但是如果因为反向掰折了，或者是等人为的这些操作损坏，可能会被认定为人为损坏，一旦被认为是人为损坏，那就是不属于正常的保修范围。因为它那个苹果，它不是有一个叫做苹果计划，就是它的、它有一个
0: Apple Care，
1: 对，它有一个保护计划。那这个保护计划就是相当于是你多掏可能499块钱，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保修可以延长一年啊、有一些可能延长几个月之类的。
0: 但是如果你像它一样反向的打开，那这个苹果保护也没有用。
1: 对呀、啊，你那是人为呀、啊，你就是买了那个也不行，是不是？
0: 那也就是属于，他一个是15000，那他也就相当于花了30000块钱获得了一个可以实用的一个手机和一个被他反向折叠的一部手机。
1: 所以就说嘛，就是这个，那可能是人家也许是节目效果呢，也说不准
0: 啊，也说不准，
1: 对吧？但是这么贵的手机，我想可能也不会有人去把它反向掰折吧。
0: 我觉得
1: 有吗？
0: 持有者应该不会，但是你难不保就是给朋友，哎，我好奇
1: 搜搜
0: 我想看一下，然后他不懂得怎么操作，然后就给他
1: 远离你的最佳损友吗？不然你得多准备20000块钱来备着使用这个 iPhone 豆。
0: 真的，然后那个我看又菜又爱玩说，一个物品的维修费要超过它原价的一半就不值得了。
1: 那你说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像我那台那个就是那个苹果的那台一体机，它就是这种情况。我当时是拉窗帘的时候，就是很豪气的，哇，很爽的把那窗帘咵一拉，结果呢就扯到它不仅翻倒之后呢，并且还啪掉到了凳子上。
0: 哦，那是。屏幕，
1: 对，它屏幕实际上它是屏幕是好的，它只是外层的那个玻璃裂了。那你外层的玻璃裂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可能就换个玻璃就好了呀，因为屏幕没事嘛。不好意思，你要这个连屏幕一起换，要换这个屏幕的话呢，总共这台电脑要花6000多块钱，我那台电脑才9000多块钱买的。
0: 恭喜你花了它一半以上的价格。
1: 所以我没换。后来我就那个列着屏幕的那台电脑到现在还在我家摆着。
0: 持家有道。
1: 哎，倒是话说回来啊，就是苹果的这个 iOS 这个系统啊，它的稳定性确实是挺强的。
0: 这个确实。
1: 就这台电脑，你想我在2009年的时候买回来玩魔兽世界，我到现在我还可以打开，照常很畅顺。你要是 Windows 的系统早废了。
0: 可能就 C 盘又开始日渐满了，
1: 哎，这个是还倒真是、哦，
0: 对，这我觉得苹果它的一个系统确实是有它的一些好处优点在，但你那台电脑就是现在还玩吗？
1: 就是没时间玩了，但是电脑还在用。清晨蚊子问9号链接一下大概有几个？9号链接是啥呀？
0: 这个长期的
1: 这个蛋糕。这个蛋糕里头我们来研究一下啊，100克，我们同事也可以回复一下看里头有多少个呀。
0: 这个个数，
1: 我来给你，
0: 就容我们去翻一翻哈。
1: 你看在这儿，它是我
0: 直接实物就拿到现场了，
1: 有一共是有1000克，这里头有多少个？这
0: 谁在这里给我开了个小洞，这不是逼着我犯罪吗？
1: 他没有写有多少个。
0: 那可能得请一下我们的那个

0: 同事研究一下，哎呦，
1: 回忆下下了。哦，你的 C 盘还行。
0: 你看，我大撕一个吃，就这样的小蛋糕老好吃了，真的。
1: 既然都已经撕出来了，
0: 那你吃一个吧。
1: 那我就毫不客气的拿走了。
0: 啊，我以为你要给大家吃一个呢。
1: 我要拿下去当我的下午茶。
0: 可以。就你说它是多少个，这还是真没写。
1: 它
0: 总重量是1000克。
1: 对，然后它
0: 总重量是1000克。
1: 一个是这么大，然后差不多一个手掌那么大吧。然后就刚好当下午茶的时候是刚刚好的一个大小。如果早餐的话可能女生的话
0: 女生
1: 差不多，男生的话可能就得2-3个这样子了。
0: 对，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也是一个出行提示。因为接下来也算是大家伙的这个出游高峰，
1: 是
0: 一定要记得，不管是你去户外呀，去遇到什么可爱的什么小动物啊还是什么的，咱能离远点就离远点儿吧。为啥呢？最近呢，说是在湖北嘉鱼市民王先生散步的时候遭遇了蜂群围攻。我跟你们说，我看了一下他的整个的，就是这半边脸啊，整个耳朵上面全是蜂刺，就是密集恐惧症的人。大家伙，你看
1: 我这就起鸡皮了，
0: 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真的非常恐怖，就是密密麻麻，就像那个牙签一样扎在这里，整个耳朵上面全是，
1: 就像是脸上长了非常多的头发，那个毛囊。
0: 我的天，
1: 就是长了非常多的毛囊的那种感觉。
0: 太崩溃了，真的是全身残留了近1000根毒刺啊。大量的这个蜂毒进入到了血液当中，多脏器受损，风险极高。当地的医院紧急处置之后呢，王先生就被紧急转送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那医院的急诊科是迅速啊组建了专项的救治小组，说是有3个人这个拔刺小组耗时3个小时，小心翼翼的给患者逐根的剥离全部的毒刺。后续呢，这个医护团队连续奋战了48个小时开展的综合救治，才成功的将患者从险境中救回。
1: 是的，那根据这个急诊外科的医生回忆，那患者当时送医的时候呢，他的伤情可以用触目惊心4个字来形容。
0: 听着蚊子说我密恐不用形容。对方子还说像长了头发一样。
1: 就是或者这么说，就是他的那些脸上的那个体毛，他就直接全是染成了黑色，就有点像那种感觉，那种即视感
0: 真的可怕。
1: 然后他的整个头面部啊，他的嘴唇啊，他的手背啊，这些地方都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的毒刺。那粗略的估计了一下，他是近1000根。那为了高效的又安全的去清除这些毒刺，那这个医院的急诊科也是第一时间的启动了医护的协作方案。那就是由1名医生和2名护士组成一个拔刺小组。那他们借助放大镜啊，还有一些精细的一些镊子啊，和他的注射针头，是小心翼翼的去逐根的剥离挑出这些毒刺。那全程呢也是严格的规避挤破毒囊。
0: 其实真的确实是挺危险的。就说到他这个被蜜蜂蛰啊，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干过一次。我小时候不是被蜜蜂蛰，是一屁股坐到了仙人掌的刺上。
1: 你那个也挺疼。
0: 老疼了，我跟你说，坐在仙人掌刺上之后，后来我妈妈是把我放在那个桌子上，就一家人就拿那个镊子在那里夹我那个屁股上的刺。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老恐怖了，我的天。
1: 但你怎么会一屁股坐在仙人掌上了呢？
0: 就是那个有鱼缸嘛，那个我们原来就是小区家属院院子里头有那种大鱼缸。那种大鱼缸我们就拿那个就是孩子就是水草把它捞出来，就小朋友们在那玩嘛，说要擦那个用那个水草把那个鱼缸擦一遍，就在那里玩。结果呢，就擦的时候呢，就一屁股就没注意，就一屁股坐到后头的那个什么上面。
1: 我天，想想就挺疼
0: 了，真的是。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要一再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有很多的，你看咱们广州也有好多学校都已经是这个
1: 放了那个暑假
0: 13天的假、
1: 好羡慕
0: 啊！这些大假一放，你说这孩子们出去真的要特别小心，一个是孩子是家长带着孩子，还有自己大人也要注意了。尤其是呢，像是这种像是什么蜜蜂啊。 啊，还有像什么到野外的时候，你可能还会碰到像什么被狗咬啊啊等等等等、嗯。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医生呢也是给大家发布了一个提醒啊，
1: 嗯，
0: 说是遇到这种被蜜蜂蛰的这种，有一个急救四步法，
1: 嗯，
0: 一个呢是迅速脱离险境，就是遭遇蜂群切勿奔跑，挥手拍打或者是扑打这个蜜蜂。剧烈动作会激怒蜂群，一定要保持冷静，缓慢地撤离到空旷安全的区域。就是别你就啊啊在那像个瞎狗熊一样到处乱跑、哦，不行，那你那样就完全激怒蜂群了。
1: 是
0: 冷静的情况下处理。
1: 嗯，你更别想着说，哎，他在我面前啪，像打蚊子一样给他两只手合并了。
0: 对
1: 啊、那这个针不就直接插进去了吗？这个毒刺。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规范的去清除这些毒刺。被蛰伤了之后呢，千万不要用这个手去挤压那个伤口，因为你那么挤压的话，它有可能会把毒囊里面的毒液是挤进了你的体内，然后加重你的中毒。你可以用一些像是什么银行卡或者是身份证那些光滑的硬质的卡片，顺着这个皮肤啊，轻轻的去刮这些残留的毒刺。
0: 嗯，把它给这样子给逼出来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对症要冲洗伤口，持续的观察，及时的就医。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第一时间我们要联系医生，很关键很关键。
1: 而且如果你见到一个蜂群、你就千万不要往前冲了，
0: 是啊，
1: 躲吧。
0: 这个还敢往前冲，
1: 你还去
0: 你别说蜂群了，
1: 遇事不要急，先掏出手机拍个照嘛。
0: 你别说蜂群了，我遇上一个我都吓死了。
1: 对，那蜜蜂在你面前那个嗡嗡嗡嗡的声音，我就有点害怕了。
0: 因为其实蜜蜂真的是属于自杀式的这种自卫。
1: 对，
0: 因为它的那个刺一拔掉，它自己是死掉的。
1: 那如果还遇到了再长一点大一点那个马蜂，你更得跑、
0: 更恐怖了。
1: 你更快点跑，那个是真毒啊，而且那个还那咬人，挺疼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芳子今天跟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1: 每次点开热搜的广州本地榜单，那大部分的词条呢都会和美食相关。有网友在看过了纪录片《老广的味道》之后呢，他会发出一个疑问：什么才是真正的老广味道？是茶楼里面的一盅两件，还是街头热气腾腾的牛杂，或者是家里慢熬一下午的老火靓汤？很多人觉得粤菜吸引人的是它食材的本鲜，十足的镬气。那可真正的老广风味呢，内核是藏着人情和日常。老广吃饭呢是跟着时节走，在春天吃嫩笋，在秋冬呢是进补。它不靠厚重的调料去抢味，用简单的做法凸显食材本身的清甜。早茶的一盅两件，家中日日的靓汤，不只是填饱肚子，更多的是老广心里面一家人齐齐整整独有的生活仪式感。无论是在他乡还是守在故土，好好吃饭永远是老广最朴素的坚持。转眼间又到了周五，不妨跟着老广的味道开启一场和美食的约会，想象着坐在一张红色的广东省凳上，热气腾腾之间喝上一杯普洱，细细的品味烟火背后的故事。人间百味皆在此处等你入席。
0: 人间百味皆在此处等你入席。我们也希望呢，省外有很多的朋友们啊，都能够来到广东，坐在省凳上吃一次这个地地道道的广东美食。
1: 是的是的，
0: 谢谢云下单了2号，谢谢杨下单了17号。17号是什么？
1: 让我翻一翻。
0: 2号是牛肉啊，17号、
1: 金酒。
0: 大金酒，好，可好了，老好了。那个谁问说，那个你们放假几天啊？国庆正常来说是正常的国庆假期7天。
1: 对，
0: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安排。
1: 嗯，
0: 那我们中午的节目呢，到时候呢还是会跟大家分享电影音乐啊，用音乐的方式来陪伴大家。到时候就没有直播啦。那等到这个过完节之后再有直播，那我们也会提前的给大家安排一些这个节目的内容。也很丰富，也很精彩，
1: 是的，也是适合在假期当中啊， 可以先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回头你再把整一个片电影片给看了。
0: 对，真的是真的是啊。还剩下四分多钟的时间，必须得要再强调一下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在频繁的提示大家的

0: 7.99元，有16包的三只松鼠的花生。没下单的赶紧去下单，一个人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再次提醒大家，7.99元可以，你如果是3单的话，就是23块多钱，相当于你能够获得48包的小花生。这个48包花生，你把它倒到那个大罐子里头，都得这么大一袋，
1: 你就能碰到，就凑足了一罐了。
0: 谢谢 F 下单11号，你看聪明的消费者啊，记得下3单啊。别太傻，3单一个账号能薅3单。
1: 是的。
0: 王安宇苏州分宇说最近爱看谍战剧了。
1: 最近好像上映的谍战剧也挺多的。
0: 可多了。对。放7天礼拜天补班，我们还可以看到你们的节目呢。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锦扣，爱你哦。谢谢云下单2号。2号是牛肉。
1: 就是我们的牛肉。哎，去哪了？
0: 我把它收起来了。这个牛肉也可好了。前两天我们不是说央视的这个正点财经就给大家这个做了中秋和国庆的牛肉的预测嘛。因为现在整个的随着这个年节的上涨，它牛肉鲜牛肉啊，它是在呈现一个普涨的态势，所以说在你这个卤牛肉还没涨的情况下，大家伙要选卤牛肉一定要选真牛肉，真牛肉卤的牛肉这才是好牛肉。
1: 你想想，
0: 像说绕口令儿，
1: 你一边吃着卤牛肉一边吃着三只松鼠，然后你再来一点其他的小饮品，
0: 咱8+1喝上是吧？
1: 哦，
0: 哎呀，简直是这个中秋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呢。
1: 非常明白，不单单是中秋，你就这一个周末，你就可以这么操作一下。
0: AL 说星期一还可以看到方子和高杰，
2: 是
1: 高主任，
0: 好，高主任
2: 可以看见。
0: 对对对，焦峰，对对对对对，焦峰特别想看，我等他更完我再看。
1: 我也是这个想法。
0: 这两天好，不是这两天啊，前两天好火啊，而且据说啊，这个焦峰一播，说好多地方都坐不住了，说担心坏了。
1: 哎，焦峰这个电视剧火到什么样的？就我们家里老人现在也在追着看，
0: 是吧？
1: 因为他上新嘛，他有上新，然后有在播，哎，所以就。但我还是想给他再囤一囤。
0: 对，我要等他发布了我再看。
1: 等到最后。
0: 最后的十秒啊，这个几十秒，快点，三只松鼠的那个福利马上就没了啊。牙疼没口福。哎呀，你先买着，等牙疼好了再吃啊，对吧？
1: 先囤着。
0: 对对对，赶紧朋友们啊，还剩下最后的几十秒钟啦。厦门 YYDS
2: 对，
0: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明天的直播，
2: 哎，不是明天了，
0: 下周一的直播，
1: 下周一的直播，周一我们再跟大家见面。
0: 哎，明天你可以听电台，晚上啊，下午4点，晚上的9点钟听我俩的节目吧。周末愉快，
1: 拜拜。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啦。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开幕式盛典将于22号下午在广州举办。目前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已经收到符合征集要求的作品55部，在数量上较前3届均有较大的提升，创近4年来新高。经过严格初审和资格审定，22部入围。汕头台报道，全国首个锦纶针织面料专属街区汕头国际纺织城面料市场锦纶大道日前正式启幕。锦纶大道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汇聚超100家商户，聚焦贴身锦纶面料核心赛道及展示选品交易对接于一体，将全力打造从面料源头到贴身服饰成品的流通链路。江门台报道，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2026年度降雨量排行，恩平累计降雨量超过3400毫米，位居全国第一。气象部门的分析显示，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加上南海夏季风活跃，恩平本地多山地丘陵，暖湿气流被山势抬升，很容易触发强降雨。中国科学院与吉林大学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通过大规模时间连续的古基因组数据，较为系统地勾勒出新疆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人群遗传历史，揭示出这一地区自青铜时代起已成为多元人群汇聚交流融合的重要场域。相关论文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沙特阿拉伯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人员、车辆和阵地发动数10次空袭，同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 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关注到的内容跟冠心病相关。那我相信呢，一提到冠心病啊，绝大多数朋友第一印象就是会出现胸口压榨一样的剧痛啊。但是在临床上呢，其实有不少的冠心病患者在发病的时候其实没有这种典型的胸痛，反而啊很容易会被当成胃病呀、牙疼，造成了漏诊还有误诊。当然了，也有很多已经是确诊了冠心病的朋友啊，在纠结说这个药到底要不要放支架，那做完支架之后呢，可能又会开始焦虑了哈，什么也不敢做。那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冠心病和它的诊疗方面的一些细节呢？为此，今天我们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以及副教授张谷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啊进行一个差异化的预防还有诊疗方案的一些权衡。那我们首先呢，请张谷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那冠心病呢，在人群当中发病率是很高的，但是呢，大众对它的认识依然存在不少的误区。那希望今天可以把临床上真实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冠心病。
4: 好，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简单的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张主任。
6: 张谷，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从事内科临床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高血压病、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病、心瓣膜病、心力衰竭及心血管内科疑难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擅长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湛江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湛江市医院协会健康与慢性病管理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湛江市医院协会心血管介入质量管理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4: 好的，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请您能不能够结合一些平时您做手术的一些临床经验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除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胸痛以外，那目前在临床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表现，其实是冠心病发出的信号呢？
5: 事实上呢，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认为冠心病呢一定就是胸口痛。
2: 嗯，
5: 那事实上当中我们有大量的患者呢，他的症状是非常隐蔽的。有些人呢可能是活动之后出现这个牙疼啊，
2: 嗯，
5: 下颌部的一些酸痛啊，然后呢去牙科就诊以后呢，反复的也找不到啊它的具体的原因。那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些上腹部的闷胀啊，嗳气啊，吃完饭以后或者劳累之后呢，啊，这些症状可能会有一定的加重。那一直呢也被当成是胃炎胃病才去治疗。那另外呢，有些人呢可能会存在肩背痛啊，右肩手臂莫名的一些酸胀感。那有一部分人呢，他也可能是仅仅表现为活动后的一个气短啊，乏力，或者说稍微干一点点活呢就觉得很累了。那这一些不适呢，在休息几分钟以后可能就会得到一定的缓解。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高度的警惕心脏的问题了，因为呢这上面的一些症状很容易就被我们当成是一些小毛病忽略过去了。
4: 那所以其实很多的心脏的求救信号啊，会伪装成其他的方式啊表现出来，比如说牙疼呀、胃痛呀，还有肩背酸痛等等哈。那有很多朋友出现这些不适的时候呢，哎，或许只会去相对应的牙科或者是消化科来进行就诊，其实完全会想不到啊，这根源就在心脏。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说是哎您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话，劳累以后出现这些不舒服呀，可能就是要排查是不是心血管的问题了。那同时呢，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节目除了在传统的广播端播出以外呢，也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关于冠心病还有心血管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会请张主任在现场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好的，那我们下面正式进入到今天的科普环节啊，来说一说早期预防的问题。那首先呢，聊到这个早期识别，刚刚已经说到，其实很多时候冠心病它的表现哈，不一定是胸痛，那有些患者甚至是完全没有胸痛，反而是牙疼、胃疼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典型的症状？那我们说又是哪几类的人群更容易会出现这种不典型的冠心病呢？
5: 心脏的这个疼痛信号它的传递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心脏本身内脏的一个痛觉它不一定就精准的投射到我们的胸口。神经放射呢，它可以放射到下颌啊、牙齿、上腹部、肩背部啊这一些不典型的部位，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表现为相应的牙疼啊、胃疼、肩膀酸痛等等一系列的一个不适。那高危的人群呢，主要是有三类，包括了老年的人群、糖尿病的患者以及女性。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的话，他的神经敏感性是下降的，而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会损伤我们的内脏神经，痛觉呢的感知也是会减退的，而女性冠心病发作的话，很少也缺少这个典型的压榨样的这种胸痛。所以呢，上面所说的这三类的人群呢，事实上很容易出现无症状或者症状不典型的这个冠心病。他这三类人群他可能并没有剧烈的胸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等于说心脏就是平安无事的。
4: 那像张主任您刚刚提到的有三类人群哈，一个是老年人，因为他的神经敏感性可能下降了，那另外呢就是糖尿病人，他可能会这个糖尿病会损伤内脏的神经，但是女性的话为什么也会缺少这种典型的胸痛的反应呢？
5: 因为呢就是我们的女性的病人呢，她这个时候她的这种感知力，可能他平时呢很多症状啊，也觉得容易疲乏，或者精神方面呢他也容易紧张。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就会被我们甚至家人会当成可能就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紧张啊导致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往往我们女性的人群啊，有一部分的病人是会被上面所说的去掩盖的，从而导致了一个就是误诊的。
4: 那我们说女性朋友平时可能家务劳作也比较多，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哈，面临的生活问题也非常多，那可能就是多种问题掺杂在一起，确实可能一时间很难判断究竟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哈。好的，那我们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呢，说我父亲57岁，有高血压，那他自己吞高血压药丸，早一粒晚一粒，这样吃药对不对？
5: 啊，我们对于高血压啊，这个疾病，我们要有一定的认识。
4: 嗯，
5: 很多病人呢，就是他觉得就是血压升高，但是他没有不舒服，所以呢，就是拒绝去吃药的。
4: 嗯，
5: 那我们这位网友提到的早一粒晚一粒这个药物呢，啊，是不是正确的呢？那我们要看这个药物本身的，啊，是一个什么啊频率去服用的。
4: 嗯，
5: 有一些药物它是长效的话，那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啊。那另外有一些是中长效的，那可能就需要啊每天吃到2次的一个服用频率。嗯，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每个药物的一个特性啊，不能自己胡乱就去吃药的啊。
4: 哎，所以可能这位网友，如果您想要进一步的啊要咨询的话，可能您要把您正在服的这个是什么药，可能也要说一下，要结合不同药物的特性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还有判断。好的，那刚刚是说到了3类的高危群体哈，是女性、还有老年患者以及长期糖尿病的人群。那患上了冠心病，它各自有着怎么样的一些风险特点？另外，我们在预防方面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呢？
5: 啊，老年的冠心病人群呢，大多数他的病程是比较久的，
4: 嗯，
5: 往往呢，而且是多种慢性疾病啊叠加在一起，
4: 嗯，
5: 那身体的这种感知呢，它会变得比较迟钝，心梗呢，也可以就是啊悄无声息的发生了，嗯，那所以要重视定期的一个筛查啊，不要等难受啊，我们再去医院看，
4: 嗯，
5: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呢，由于血管的损伤呢，它是更加广泛的，
4: 嗯，
5: 那很多时候呢，它的这个啊冠脉的病变都是弥漫性的啊，所以呢，哪怕我们是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情况下，
4: 嗯，
5: 也要严格的管控自己的血糖和血脂，嗯。那女性在绝经之后呢，她由于失去了这个雌激素的保护，那心血管的风险呢，这个时候就会成一个快速上升的一个趋势的，
4: 嗯。
5: 那而且它的发病症状呢，啊，多数是不典型的，容易呢被当成啊我们更年期的一些不适症状来对待。
4: 哎，
5: 所以这一类3类的人群呢，我们不能够单纯依靠自己身体的一个自我感受啊，要做好平常的一个体检啊，包括血压、血脂和血糖长期的一个管控，定期的完成心血管相关的一些筛查。
4: 嗯，那所以我们说这3类人群其实各有各的风险特点需要面临哈，
5: 嗯，
4: 那不能够靠仅凭自己的感觉哈，痛不痛来判断病情，所以说其实还是要做一个定期的筛查来做一个慢病方面的管控。那另外说到这个大家每一年都要做的体检哈，那做完体检 CT 啊，报告上呢，哎，如果说写着冠脉斑块形成，冠腔轻度狭窄，那如果是这样描述啊，可能大家看到就非常的焦虑啊，是不是说查出斑块就是等于得了冠心病呢？那我们普通人哈，应该如何区分，比如说哪一些是需要我们重点干预，哪一些是相对稳定的状态呢？
5: 那我们各位网友，就是并不是查出斑块呢，我们就直接等同冠心病了。
4: 嗯，
5: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事实上呢，我们的血管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些斑块，包括冠脉。嗯，那斑块呢，它是分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
4: 嗯，
5: 啊，易损斑块的。那稳定的斑块呢，它的纤维啊外壳是比较厚的，内部的脂质也比较少。
4: 嗯，
5: 这个时候呢，不容易出现破裂，相对呢它的进展也是比较平缓的。
4: 嗯，
5: 但是对于一些易损斑块的话，因为它的外壳比较薄，
4: 哦，
5: 它里面的脂质是比较多的，
4: 嗯，
5: 就是像一个皮薄然后线多的一个大饺子。
4: 嗯，
5: 哪怕是狭窄程度不算很重的时候，那一旦破裂呢都是会诱发血栓，那这个时候呢就直接会造成一个心肌梗死的。所以在评估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看血管呢 那狭窄百分之多少，那对于斑块的这些性质啊，那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那需要找我们心内科的医生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啊，这样。
4: 嗯，那所以其实有斑块不等于冠心病哈，两者之间不能够完全的画一个等号，其实关键呢还是要看它稳不稳定哈。刚刚我觉得张主任举的那个例子特别的恰当，就是像

0: 当中，哎，其实哪一些项目是适合拿来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呢？
1: 啊，对的，就是我们网友呢，既要重视，又不能就是过度的
0: 紧张。
1: 对，那对于普通人群的话，初筛的项目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包括血压、血脂，还有血糖啊，还有心电图啊这一系列的检查。如果呢心电图发生可疑的这种啊改变的话，那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活动平板运动试验。那对于中高危，就是有啊血压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呢，那是可以啊选择做一个 CTA 作为一个无创的筛查。那冠脉造影呢，它是属于有创的一个检查，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作为一个普通体检的筛查项目。那对于就是高度怀疑的病变的话，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那准备介入治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才选择一个冠脉造影。那不建议普通的人群一上来就直接做一个冠脉造影啊，应该就是遵循一个啊阶梯式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思路，从无创到有创，这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
0: 那其实刚刚张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体检项目都有必要去做哈。那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其实就是可以选择一个刚刚张主任所提到的一个心电图，是吗？运动平板的心电图，然后呢进一步的一个冠脉造影，这个其实是有创的检查了。所以呢，如果不是高度怀疑有病变的话呢，其实没有必要去做哈，还是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好的，来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问，年纪大的女性如果没有症状应该检查什么项目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张主任您请您再解答一下。
1: 对，这位网友的提问呢，事实上就是我前面说的，对于年纪大的人群啊，我们还是需要啊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啊，还有普通心电图啊，这些基本的一个项目。那啊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年度的一个普通体检。那对于我们身体的啊一些变化，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掌握啊。
0: 没错。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聊哈。说到这个预防啊，其实呢有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去注意哈，包括情绪压力呀、睡眠呀，还有肥胖控制等等哈。那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这些因素有可能会怎么样的加速我们冠脉斑块的进展呢？
1: 对，很多人呢，我们常常说三高啊，就是血糖高、血脂高，还有就是血压高。那其实呢，就忽略了目前我们就是比较重要的几个因素，包括了压力啊，还有睡眠啦、还有肥胖。那这种呢，长期的一个精神压力大，交感持续兴奋的话，血压心率的波动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内皮啊、血管的内皮。对于长期熬夜的话啊，这个时候睡眠不足也会加重我们身体呢整个慢性炎症的一些反应，那推动这个斑块的一个生成。腹型肥胖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肚子大的这一类的人群，它的内脏的脂肪呢这个时候往往是超标的，会诱发我们胰岛素的抵抗啊、血脂异常啊等等一系列。那这个时候呢也会持续的刺激我们血管发生一些病变。所以对于冠心病预防的话，不单纯是要靠吃药啊，也需要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睡眠的充足，还有体重的管理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所以其实斑块不只是我们所理解的三高所造成的哈，如果您是长期处在一个压力大的工作还有生活的环境当中啊，或者是熬夜睡不好呀啊，亦或者是有这种腹型肥胖的症状啊，其实都在无形之间悄悄推动血管斑块的发展。所以我们说日常的预防啊、生活方式的管理还有指标的控制同等重要。好的，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哈，就是治疗误区的一些进阶的解读。刚刚呢我们是聊完了早期识别哈，现在呢进入到了治疗的部分。那其实同样是冠脉狭窄哈，其实为什么一部分患者医生会建议先用药物保守治疗，那另外一部分人就建议放支架呢？我们说这个血管狭窄的百分比是不是判断的唯一标准呢？
1: 事实上呢，冠脉狭窄的百分比呢，它只是我们啊心内科医生参考的一个指标而已，那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啊。我们呢会综合到几个维度的啊，首先呢，狭窄的一个具体的数。

0: 另外斑块是不是属于易损的啊，高位斑块啊，另外患者有没有相应的这种心肌缺血的症状，还有就是缺血范围的大小等等都是需要考量的。那对于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血管啊，主要的啊分主要的啊组织的话，即使呢就是狭窄啊在百分之啊六七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呢认为它就还是需要积极干预的。但是 呢对于就是有些狭窄只有50%，但是呢我们呢就是易损斑块的时候也有明显的一个缺血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积极的干预啊。对于一些啊就是可能分支啊血管管径比较小的，我即使它就是狭窄了90%，但是我们评估以后啊认为它对我们的心脏供血影响不太大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一定去 支架干预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单纯靠一张报告上的狭窄的一个绝对值来决定要不要支架处理的。
1: 那所以其实刚刚张主任也提到啊，狭窄程度不能够一锤定音，当然还要结合斑块的性质哈，有没有一个心肌的缺血或者是缺血的范围，要怎么样的进行一个评估才能够综合的来做一个决定。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回来过后呢，我们接着请张主任为大家继续解答。

北京时间15:30。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 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节目关注到的话题呢，跟冠心病的临床诊疗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张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张主任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下午好。
1: 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聊到了冠心病的早期预防还有这个临床诊断方面的问题哈。那接着往下聊，说一说这个有些患者啊，其实血管狭窄不算很严重，但是呢斑块属于易损的高危斑块，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临床方面的治疗会有哪些讲究呢？
2: 对的，碰到易损斑块的话，哪怕呢就是狭窄程度不重，特别是主要分支的一些病变的话，我们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那这个时候治疗的核心呢是以强化的药物治疗为主，严格的控制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血压还有心率，那从而达到一个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情况，那就会避免就是急性事件的一个发生。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密切的随访复查，来评估斑块的一些变化只有部分高危已经造成明显的心肌缺血的易损斑块，我们才评估介入的一个支架并不是只要是易损斑块就全部放支架，药物的稳定斑块呢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所以其实遇到说高危的易损斑块优先强化药物，我们目标呢是要把这个斑块先稳定下来，阻止它破裂，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说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并不是说一定都要放入支架，还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那临床方面其实还有两类比较典型的患者哈，一部分呢非常的抗拒支架，那信奉的就是能吃药我就绝不做手术。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则是希望把这个血管全部打通追求呢尽可能的多放这支架。那这两种想法分别存在哪些误区呢？张主任。
2: 对，我们先说一下那个抗拒支架的这一块的人群。那如果已经达到介入指针的话，还一味的拒绝支架，单纯吃药，那部分的患者呢他依然是会存在斑块破裂心肌缺血症状持续的这种情况，也会提升这个心梗的风险。另外一类呢就是追求血管的一个全部打通多放支架，全部血管都把支架放下去，认为支架放得越多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支架呢本身是属于异物，那多放支架的话会增加远期的血栓再狭窄的一些风险。那我们治疗的目标呢事实上呢不仅仅是影像上面的血管达到100%的完美通畅，那核心呢应该是改善心肌缺血，降低死亡还有心梗的个风险，平衡的获益还有风险，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把血管全部打通。
1: 那其实刚刚张主任说的非常的正确其实我们说支架虽然也是治疗手段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异物如果说放的支架太多，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远期发生血栓或者是再发生狭窄的风险。所以我们说治疗目标并不是说要在影像方面呈现一个血管的100%的完美通畅，核心还是 改善心肌供血，来降低死亡还有心梗的风险。我们把这个风险和收益来平衡一下，其实就很好理解了。所以其实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啊，这个为了达到手术指征啊，一味硬扛啊，吃药不放支架也是不对的啊。那我们说哎，要求多放支架，这个想法肯定也是错的。那也有不少患者啊，做完支架之后呢，复查啊，那发现呢血管呢又长出了新的斑块。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怀疑，哎，是不是我的支架手术没有做好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这种现象呢？
2: 对，这事实上呢又是另外一个误区。那有一部分的啊病人呢，他会认为支架是一劳永逸的。事实上呢，支架仅仅是解决了啊局部这一块啊严重的病变。但是冠心病呢，它是全身血管一个慢性的疾病。那放支架呢，不等于是把动脉粥样硬化根治了。如果术后血压、血脂还有生活方式没有管控到位的话，身体其他的血管的斑块依然是会继续的发展的，那长出新的一个狭窄。那这并不是支架手术失败了，而是我们全身的血管的病变还在进展发展。那这个呢，恰恰是需要提醒我们术后长期药物还有这个生活管理呢，是我们重中之重的啊一个要求。
1: 那所以也再次提醒这些广大的患者朋友哈，我们说做完了手术以后呢，其实真的不是一劳永逸，我们还要结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术后长期药物的规范服用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把这个手术的成果，把这健康的成果啊继续维持下去。那所以如果说术后复查出现了新的斑块，其实不等同于手术失败或者是手术没做好哈，更多的是呢可能在提示我们，哎，是不是术后呢一些生活方面的危险因素没有控制到位了。所以呢这一点呢可能大家也要在认知方面有所调整。好的，来到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啊，说说冠心病的长期管理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说哎，手术啊或者是确诊以后及时做好长期管理呢就非常的关键。那冠心病患者在血压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心率方面，咱们一般是建议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呢？
2: 对于普通的冠心病的病人呢，我们的血压一般是建议控制在130偶尔80毫米汞柱以下。那静息的心率呢，大多是建议在50到60次每分钟的。对于低密度啊胆固醇的话，那普通的冠心病呢一般要降到1.8啊毫摩每升以下，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极高危的人群呢，比如说啊既往已经有心梗了，支架植入术后还有合并糖尿病、多支血管病变还有肾脏疾病的话，那我们这些指标要求会更加的严格。这个时候呢低密度脂蛋白呢可以降到更低啊，大约是要大我们是要求降到1.4毫摩每升以下的。那当然这些呢都是参考指标而已。那对于年纪大啊体弱还有血压不耐受的患者，那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他的情况去进行适当的一个放松的啊。我们所说的目标呢，他一定要个体化的管理，不是所有的人呢都是拿统一啊一套的数值来作为啊绝对的一个标准要求的。
1: 没错，虽然我们说指标有一个通用的参考哈，但是确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一刀切的要符合这个参考的标准来看。那我们说心梗还有支架术后呀合并糖尿症的这些患者朋友呢，其实是属于极高危的人群哈，所以呢相应来说他们的管控标准啊就会更加的严格。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照搬啊这个网上的标准，还是要听从医生给你的个体化的建议还有目标。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有一些患者朋友比较关心的哈，那就是比如说有些患者他做完了支架手术啊，他可能会产生一种焦虑啊，这种焦虑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支架焦虑啊。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不敢活动啊，不敢做家务啊，总担心这个如果是进行一些运动的话呢，这个支架就会移位或者是脱落。那我们想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支架啊如果是植入到血管里面，它的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我们日常活动确实是不是有一个边界在划定在那儿呢？
2: 对，这也是我们生活之中啊，有很多人对支架的一些误解，包括常常会问到啊，支架会不会过期啊？啊，能不能取出来啊？事实上呢，支架放到血管以后呢，它会通过我们的球。

0: 然后扩张，然后紧紧的贴合到咱们的血管内壁里面，那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会长出来，然后把我们的支架牢牢的包裹住，牢牢的嵌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的，所以呢日常的做家务啊散步啊工作啊这些呢不会造成我们支架的移位和脱落的，而真正需要避开的呢是短时间这种爆发式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还有 负重，包括高强度的一些竞技活动，这个时候是不主张的。那支架术后呢，我们呢不要求它要平坦静养，那在我们的医生评估以后呢，他会指导你
1: 进行适当的一些活动，我们一般来说都可以正常的生活，对一些适量的活动反而是有利于我们的心脏的康复的。没错，那所以呢做完手术以后其实也不是说完全要躺平来静养，还是可以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那当然了，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其实呢在术后也是要避免一些比如说爆发式的剧烈的负重还有高强度的一些竞技的运动。 那其实是不是像包括我们平时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啊喜欢做健身，那种
0: 拿着哑铃来做负重训练的那种，其实是不是也是不推荐的呢？
1: 对的，就是说特别是近期做过支架的这些呢太剧烈这些包括有氧运动，我们还是要适当的不能一味的追求短期内的这种运动量的一个剧增，会带来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些后果的。那所以这其实也是帮我们破除了这个长久以来出现的误区，那可能很多人以为这支架植入到体内以后呢， 就不能够大幅度的运动，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大家不用过度的恐慌，不要什么都不敢做，当然了爆发式运动确实是需要避免，我们来循序渐进就可以了。那在运动方面呢，刚刚也提到关心病要适度运动，那我们如何进行区分，比如说什么程度是运动之后出现的正常的疲惫的情况，什么情况下是心肌缺血带来的一些危险的不适症状呢？ 在运动之后呢，我们会出现正常的一些疲乏症状，包括了四肢的一个肌肉的发酸啊浑身劳累啊，那在休息的十几二十分钟以后可以完全缓解，然后呢我们的胸部呢也没有明显的一个难受感，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运动的当中呢或者运动之后那出现这个胸口闷痛特别是有一种压榨感心慌， 然后还放射到我们的牙齿肩膀这一系列的疼痛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心肌缺血了。那运动的话，我们是建议这种温和的有氧运动起步，那还有这个快走啊慢跑啊还有八段锦啊这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那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们在运动之中应该是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交谈，这种运动量它是比较 适中的，不是要求我们在运动到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这种的强度，我们就不建议了。一旦出现胸痛这种缺血相关的不适症状的话，应该马上停下来，要及时到医院找医生进一步的就诊的。那所以大家其实在运动的过程中也要学会分辨两种不一样的疲惫。那在运动之后出现的肌肉劳累，其实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 恢复正常，但是如果说是出现了持续的胸闷或者是压榨放射痛等等的这些疼痛的情况，可能就是心肌缺血的危险信号了。那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胸口闷痛压榨感它持续多久才需要我们要有所警惕啊？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持续一个十几分钟，十几分钟，我们呢休息几分钟以后才可以好转，那我们一般都要警惕，特别就是对超过30分钟以上的这种剧烈疼痛，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耽误了，马上就要到医院及时就诊的。
1: 没错了，那所以呢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如果说是遇到了上述的这种疼痛的症状，超过十几分钟甚至是 30分钟，那不要犹豫了，马上要进行一个就医还有治疗。那说完这个运动方面来说说随 预警信号出现，提示我们还是要立刻就医呢。
0: 对，没有不舒服呢，其实呢不代表我们就是没有疾病的啊，这个是一定要记得。那所以我们在啊不一定要等到不舒服才去就诊啊，不舒服也需要定期的复查。那很多血管的变化它早期呢可以完全没有症状的，那等到难受的时候呢，往往这个时候的病变已经是比较严重的呢。所以常规的复查啊，评估我们的血压、血脂啊、血糖还有心率啊，包括有没有用药的 副作用啊，这一些呢都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一旦呢出现这个劳累啊性的一些胸闷胸痛症状啊，特别是有放射到下颌部、肩部的啊这种疼痛啊，我们就是还有夜间呢会不会睡觉突然间憋醒啊，这个哪怕是休息以后可以缓解的话，都应该尽快到医院就诊的。
1: 那所以其实没有症状哈，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我们说定期复查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还没有感觉到难受的时候，通过各项指标的一些监管来提前的发现问题。那当刚刚张主任提到了，如果说是出现胸闷呀、冷汗呀、夜间或者突然是憋醒呀等等的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危险信号啦。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硬扛。那我们说很多冠心病患者其实还 会同时合并有糖尿病啊、肾病啊多种慢病啊叠加在一起。那在长期管理选药的时候，要有没有一些用药方面的一些建议呢？哪些用药是容易冲突的呢？
0: 啊，对，特别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话，他可能是有多种慢性疾病叠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时候呢，用药是会变得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呢，我们要兼顾着啊心脏的一个保护啊，另外我们还要兼顾到是包括肾功能、肝功能，还有啊血压、血糖的一些情况。那部分的一些降压药还有降脂的药物呢，它对于这个肾功能啊，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它的肾功能出现变化的话，像 应呢也要进行剂量的一些调整。那降糖药呢也是应该结合我们心血管啊疾病的风险来进行挑选的。那有不少的一个降压还有降脂类药物，它们的代谢排泄呢大多是需要经过肾脏去排泄的。一旦呢肾功能出现下降的话，那同样的药量那有可能在身体里面会出现蓄积，那是会带来啊额外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个时候呢啊就需要我们 医生进行一个及时的评估，那该减量的进行减量。那部分的药物甚至是需要根据肾功能的情况啊，直接去换掉的。降糖的药物的选择呢，我们呢 不能随便挑随便选，那优先的是选择同样具备心血管保护证据的一些药物的种类，而不是只看啊降压或者降血糖的效果好不好。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不光是要医院开的处方药，市面上很多一些中成药啊、各类的保健品啊，甚至我们民间的一些偏方啊， 同样也会参与到我们体内的代谢的，它对肝肾的功能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临床上的用药呢，其实应该做到应减的、尽减，那就是避免不必要的多种的多重的用药是更好的。那复诊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完整的这个药单啊，包括保健品啊、偏方全部带来给医生，那避免呢就是我们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冲突啊，不能够就是自己 随意的啊加药减药啊乱吃啊药物，这样呢是不对的。
1: 没错，所以我们还是说哈，多种慢病共存的情况之下呢，药物之间确实是很容易互相影响哈。临床上呢，咱们还是啊能够做到精简，那叫尽量的精简啊，避免不必要的多重用药。但是呢，说到这个用药，肯定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专业的判断的，所以呢，这个专业的事情啊，咱们还是 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复诊的时候呢，把您吃过的以往的一些药啊整理成一个清单啊，全部带给医生，包括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除了医院开的处方药呀，您正在服用的一些中成药或者是各类的保健品啊，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偏方等等哈，其实都需要整理给医生来方便医生做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判断，千万不能够凭自己的感受啊就来自行的调药。 那我们说到这个就诊呢，还是想请张主任来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哈，就是我们去医院复查，那除了提供这个影像的片子还有报告之外，哎，还建议患者提前准备哪一些内容，方便医生做个体化的一些评估呢？
0: 是的，来医院啊，给医生就诊的话，我们呢尽量将以往的一些旧的报告啊，包括心电图啊，冠脉 CT 还有照影的一些报告，那拿过来给医生看。那方便医生进行一个病变的一个对比。另外呢，我们在家里可以记录一下自己平常的血压、心率的情况，那另外呢也可以记录一下我们运动之后，或者包括异常的生活之后有没有出现胸闷等等不适的症状，还有我们应该把自己用药的一个清单，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中成药啊、保健品啊，这些都带过来。另外也可以梳理一下我们最近身体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呢，包括有没有胸闷啊、气短啊、水肿啊、夜尿等等一些情况。我们医生呢不单纯是要看本次的一些结果，那通过前后的对比，我们可以给出更合适的一些方案的。
1: 没错，所以就诊的时候呢，大家要把刚刚张主任告诉大家的这些事情啊，给提前的准备好啊，包括您以往的一些旧的影像报告呀、居家的监测记录呀，还有正在用药的这些清单，当然了，还要尽可能的啊，细致的描述您近期的一些身体的感受啊。我们说这个准备做得齐全啊，才方便医生做更加准确的判断。那最后呢，接近尾声哈，那我 相信呢肯定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去线下找您问诊和咨询，那所以呢我们请张教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呢，方便有需要的朋友来找您咨询。
0: 嗯，我的出诊时间就是每个周二的全天，还有周三的上午。那这个时候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门诊找我进一步的咨询。
1: 嗯，没错，张主任是来自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还有副教授，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到线下来找张医生来进行进一步的问诊。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 好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哈，那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板块，快问快答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网上流行的说法，请张主任来帮我们判断对错哈。那首先呢，第一个说法，没有胸痛就可以排除冠心病。
4: 这个说法对吗？这个说法是错的，错的，特别是老年人糖尿病女性的啊，往往她的症状是不典型的，没有胸痛的，我们也不能排除冠心病。
1: 嗯，那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胸痛不是冠心病的唯一标准啊，高危人群更加不能够靠自己的个体感受来判断自己心脏的健康情况。好的，那第二个说法说，血管的狭窄程度呢，是决定方支架的唯一标准。
4: 这个说法也是错的，也是错的啊，我们要综合斑块的性质，有没有心肌缺血，缺血的范围来进行综合的判断，狭窄呢程度只是其中参考的一小部分啊。
1: 没错，那不能够单看狭窄的百分比哈，综合评估才科学。那其实我们这些问题都是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有聊过的哈，那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大家不妨啊一起参与到答题当中，看看您刚刚的节目究竟听懂了多少呢。
4: 好的，那第三个说法说，这个支架会移位脱落，所以呢术后只能够静养，只需要避开爆发式的一些高强度的负重就行了。
1: 嗯，那这个就很好的破除了我们以往可能有的一些支架的焦虑了哈。那所以呢，如果现在已经是有支架的患者朋友呢，其实真的不用整天担心受怕，不敢活动，还是可以进行一些舒缓的一些有氧的运动的。好的，那第四个说法说，每年进行定期的输液就能够疏通血管，预防心梗。 这个也是错的。输液呢它不能溶解我们的斑块，也起不到这个疏通血管预防心梗的作用，而且呢可能会带来输液相关的一些风险，所以我们不建议定期的进行一个输液的保健的。那所以不能够迷信啊，通过输液来通血管还是要靠我们说生活方式的管控还有规范的用药调理来进行一个调整。好的，那第五个说法说女性
0: 还有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不典型的冠心病表现。
1: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这两类的人群恰恰是不典型冠心病的高发群体，需要格外的重视筛查的。没错，那这点大家要记牢，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还有糖尿病的病友更加要提高警惕。好的，第六个说法说斑块只要存在呢就一定要放支架。
0: 错误又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稳定的特别是轻度的斑块，我们是优先选择药物还有生活方式的干预，不需要放支架的。支架呢只是对于适合指针的一些病变才选择。
1: 斑块不等于就要放支架，因人而异。好的，那非常感谢张主任帮我们快速破除了六大常见误区。那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又答对了几题呢？如果今天的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呢，不妨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转给自己的亲人好友，让大家呢一同都拥有这个冠心病的预防的健康意识。今天呢张谷主任是带我们跳出了胸痛才 是冠心病的一个固有思维，帮助我们重点关注了女性老年人还有糖尿病这些容易漏诊的高危群体，还有理清了很多关于斑块还有狭窄以及支架方面的很多的误区，破解了很多不必要的健康焦虑。那我们说冠心病其实是属于全周期的 管理的慢性病，那做到早识别，科学权衡，治疗的方式进行一个身心的共同管理，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心梗等严重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好的，那再次感谢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张谷主任医师的专业科普分享，也感谢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那活出健康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为纪念九姨妈事变，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广东省多个城市今天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深圳市于上午10:40到11:03，珠海市10:00到10:15，东莞市10:00到10:23，佛山市10:10到10:30示鸣。广州市将于明天上午10:20到10:43进行示鸣，并同步举行羊城天盾2026城市人民防空演习。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广州天河区专场，继昨天在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举办之后，今天下午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专场招聘。现场设置天河制造 AI 科技实物展区，展出千问 AI 眼镜、南方测绘三维极光扫描仪等科技产品，还配备了 AI 求职体验机，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等智能服务。广州番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特色农产品品牌推介活动于今天下午开幕。活动现场展销胭脂红番石榴、麻虾、笋壳鱼、鱼膻辣味等番禺特色农产品，涵盖水果、水产、辣味、粮油等多个品类。活动持续到明天。东莞台报道，中秋佳节临近，东莞一批批承载中华风味的月饼、咸蛋黄以及茶饮、中式炸粉等特色食品饮料远销北美、欧洲、东南亚、港澳等地区。今年1到8月，东莞市出口月饼货值超295万元，同比增长超过52%。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要数年时间才会交付沙特。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到4%下调到1%到2%。报告说，受价格高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国际游客预计将继续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更多选择较近的目的地或者国内旅行。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静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静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静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哎呀，今天这首歌啊，缘分一道桥，我们放在今天节目的开头。我只能说今天如果您就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
1: 今天薅不到这个羊毛咱也没这个缘分了。
0: 今天的羊毛多到什么程度就是
1: 你打开全都
0: 是。本来今天我是觉得就大家买不买也都就是吧，就自由去逛吧。结果后来一看，好家伙啊，这个羊毛根本薅不完。我觉得我们都就恨不得能那个分成节目，分成四个部分给大家薅，就是这个上新的羊毛太多了。
1: 这个你看哈，我们上周卖那个花生三只松鼠的那个两种口味的那个，就是那个脱脂花生。我买完了之后，今天还有两块多的补贴，就是这个官方的补贴它就不停了。咱们看看上周买过的有没有今天还它仍然还是带这个补贴。
0: 今天花生还不是最有吸引力的，你知道吗？
1: 最有吸引力是那个洗手液，舒肤佳的洗手液，225克装的，
0: 最有竞争力的，难道不是一号链接的风行牛奶吗？
1: 为啥风行牛奶这是
0: 回归啊？有好多朋友都买不着，然后是我们的同事去找风行争取了60箱，60单。
1: 啊，这个是限量的，
0: 买完就没有了，朋友们。一号链接是的。
1: 哦，
0: 来得早就赚到啊，朋友们，这个好多朋友在等这个69块9。
1: 只有六十单。
0: 69.9元10盒，每盒有每箱有10盒的这个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200毫升的啊，这个必须得跟大家先说，为什么？我就怕大家晚了就抢不着啊。
1: 所以咱别犹豫啊，一会儿到了5点多呢，我们的听众是一个入场高峰，
0: 对，
1: 来了之后基本上他们发现了，就基本把这多少盒，
0: 就
1: 60盒啊，60箱，
0: 六十单
1: 啊，
0: 60单是不是就是60箱？不是，
1: 一单就是四箱
0: ，
1: 4箱啊，这60单基本就会秒光的。
0: 对，是的，
1: 确实不多啊。
0: 然后呢，这个2号是花生啊，3号呢是这个奥妙的洗衣皂，今天新上的
1: 啊，
0: 就这便宜到什么程度呢？我都觉得都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就这个奥妙的洗衣皂啊，
1: 咱别说这个
0: 肥皂
1: 啊，对。你别说价格，你说官方补贴补了多少吧，补了15.91元，这我感觉这是补的最多的一个。我看到
0: 是
1: 补
0: 完之后才多少钱呢？
1: 5.99元一块，
0: 5.99元两块，
1: 2块，哦，
0: 5.99元两块肥皂，而且还是包邮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联合利华给你发货啊！
1: 啊，
0: 4号链接，哎呀，舒肤佳的洗手液呀，
1: 洗手液补了7.91元啊，
0: 8.99元包邮啊，朋友们，我先下一单，
1: 你多少钱？
0: 8.99元。
1: 哎，我这5.99元，还是柠檬味儿的。
0: 凭啥？
1: 柠檬味儿啊，真的，你看。
0: 不说了，我先下一单啊，这大家抓紧时间去拍。
1: 你知道我的最佳组合啊，我这优惠了多少钱吗？我舒肤佳的这个洗手液啊，加上官方的补贴，我一共优惠了27块多，27.91元
0: 啊。
1: 对，就这么个情况。
0: 啊，行，我反正上节目之前我还去
1: 5块钱，是那种大瓶装的洗手液啊，不是那种一点点的，225克的啊，
0: 是的，
1: 小半斤装的、啊。
0: 这个洗手液，你知道吗？它这个补贴价下面显示的，我买2瓶的话啊，因为它最多可以薅3瓶嘛，我买2瓶的话，薅3瓶的话，相当于给我折扣
1: 了
0: 70多块钱，而且还免运费。
1: 我看我薅3瓶是多少钱啊？
0: 不说了，我先下一单啊。这个今天就是啊，
1: 你买了3瓶多少钱？
0: 26块多。
1: 哇，我跟你价格已经差了10块了。
0: 那我不买了。
1: 怎么会差这么远呢？
0: 我不买了。这个、
1: 啊、
0: 你这个行，那我再看看。
1: 我怎么补了83块钱呢？
0: 凭啥你这么便宜？
1: 来，各位朋友们，广播端的、视频端的啊，都看看你们的下方小黄车最大优惠能去到多少？咱们就看舒肤佳这个。
0: 今天只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有这些优惠啊，赶紧进入到视频号、
1: 哎、
0: 啊！这个之前呢，就是我们这遮遮掩掩的，老是不知道，就是那个，就老有一些朋友说，哎，怎么找不着红茶呀什么的，啊，就是，然后我们老说，哎呀，这个对吧？你找找看啊，其实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红茶只有视频号有，啊，但是如果你在非视频号的平台去讲视频号呢，那我们的号就会被关小黑屋
1: 啊。是的，
0: 你必须尊重平台的规则，所以整得我们遮遮掩掩的，好像那红茶这不能说似的啊。今天可以敞开了说，好吧？
1: 敞开说了，大家这个 对于喝红茶啊，就我们这两个品，一个是这个已经卖开了的啊，口粮茶英红九号，这个现在很多人都在问啊。我今天中午啊，我从中午吃完饭就一直在喝这个茶，就是因为昨天有听众说，哎，为什么这个茶的尾调有点发苦？我说不对，我上次喝的没有发苦啊。于是我用了各种方法去冲泡它，水温啊，然后用这个冲泡的量，结果发现。应该是大家这个冲泡的方式不太对，所以我一会儿会在五点多给大家讲一讲。
0: 对，五点半之后讲吧。
1: 怎么冲啊？
0: 就鲁阳现在这个研究这个茶已经
1: 都给我喝懵了，我现在
0: 必须把这个人设给立住了。
1: 不是，我现在整个人我都有点飘，你知道吗？我这不茶给我喝的，我现在有点胀，你知道？哎呦，
0: 对对对，红茶的啊，红茶要买红茶，等一等啊，因为红茶其实我们上新了好多款啊，就是昨天有朋友说想买那个黄色罐子的，就100多的那种啊，那个就会贵一点点，有什么区别？鲁阳晚一点跟大家讲，
1: 好
0: 吧？好
1: 的，
0: 这个我们先不讲啊，大家已经咔咔下单了，你看来了就是赚到，好不好，朋友们？好，这个大家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去下单啊，我们来跟大家回到正题，正题来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哪些话题。

0: 对，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你说都马上过中秋了，啥叫中秋，就是秋天。 过了一半了吧，
1: 秋天的中间吗？对呀，所以这个中秋节啊，居然这个气温要冲上35度的高温呢，就这个周末啊，咱们不说下周的周末情况啊，说这个周末这个广州持续酷暑，整个广东省我看了一下这个预报哈，有很多地方都会超过35度啊，就现在很多北方的城市都已经入秋了，如果说大家正好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边， 是在外省的朋友的话可以跟我们说说，你们那是不是已经开始穿秋裤啊，穿秋衣啊什么的，我们广东还很热呀朋友们。如果在山东的话应该现在还穿不上，应该过完了国庆节应该这秋裤就得陆续穿上了。对对对，然后
0: 因为毕竟我们到了11月中旬就开始供暖了， 就不是穿秋裤的事了，是不是一供暖就特别的干燥？
1: 对，因为屋里面嘛，因为北方本来冬天就干燥，再加上屋里面一有暖气，基本上水蒸就是那个湿气都被蒸走了啊，所以家里边供暖的时候，北方人习惯在放一盆水在卧室里面啊。嗯，然后这个周末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都是以多云为主，部分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局部有雾。 9月18号到20号，粤北和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然后广州市气象台呢就预计啊，说这个9月19，也就是明天啊，一直到21号，多云到晴。17号之后呢？
0: 哎，这个高温就来了，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4到35度，天气趋于炎热。
1: 趋于炎热啊，只能说这炎热一小会儿，咱也不知道它过后会不会那种秋天的感觉突然又回归来啊。我记得9月1号开学左右， 那个秋天的感觉在广州特别明显。感觉屋里呢这个空气湿度也在骤然下降，但是呢我近几年在广州的感觉就是10月1这个11黄金周啊，是秋天的感觉陆续开始明显起来的一个信号。这个时候好吧，大家那个有人问到牛肉啊，牛肉三号链接，哇我们的听众都已经这么积极的跟我们在回复起来了啊，咱们这个野生小助理这么多哈，牛肉在三号链接99.9啊，一斤半卤好的内蒙的牛肉啊。
0: 这个牛肉是产自内蒙，但是这个发货地在河北啊，仓储在河北。然后这个5号链接是立白的，我刚刚看到有朋友也下单了，大家到下方去逛一逛啊。这个今天的就是很多好物都在下方啊，这个薅羊毛的不要错过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牛肉有朋友 把这个放就是我们刚刚上新到3号链接了，有朋友说我们湖北在穿秋衣和秋裤了哟。
1: 大家记得薅羊毛3单去薅啊，因为就最多只能下3单。
0: 你说哪个？我说所有，就是有官方补贴的，就是大家想薅的啊，最多薅3单。你看我这个洗手液，我不买3单，17块钱。
1: 我不想跟你聊这个话题。
0: 我买完了，你下播再转给我就是了呗。
1: 那我已经买完了，不在乎那几块钱啊，这个。
0: 哎，有时候我觉得平台也挺不容易的呀，真的。我今天走在路上我就在想啊，就这么便宜还包邮啊，平台这一单补个十几块钱，你说说这个，我有时候觉得这生意真的很不好做。你要知道，心生怜悯。我现在
1: 获取了你的这一个用户啊，仅仅花了这么几块钱。 对他来说，这个成本不是一件。
0: 但是他早就已经获取我了呀。
1: 他早就获取你了。
0: 对呀，我早就在上面咔咔下单了，但是他依然给我补贴，我觉得他挺够意思的。
1: 仍然让你在上面保持活跃。
0: 因为我也不是新用户啊，对不对？
1: 好，对啊，确实，我看上次我买了之后，今天还有补贴，就不再是说你新用户才有。来，大家看一看上次买过花生的，今天还有没有花生的补贴？一定有啊。
0: 我没有。
1: 你没了？
0: 我有个1块钱，就是9块多。
1: 对，它补贴不等，我这是2块多。
0: 不一样，刚刚又没了。那这个挺玄学的，行，反正不补也便宜啊。这个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iPhone 豆啊，这迎来了一波负面评价，而且是个大V啊，影视飓风啊，
1: 影视飓风啊
0: 的 T

0: 3到5天的适应期。
1: 咋的，还得有个磨合期是呗？那手机都有磨合期了，磨合期内手机出现的任何故障都属正常，过了磨合期就行了。
0: 嗯，
1: 这话说的这个行吧，挺强词夺理的啊。
0: 这 Tim 说的很直接啊，他说一边凉一边可以煎鸡蛋，就烫到那种程度，他都握不住的感觉 啊。但是就是说明他真的没收钱啊。就这个测评确实是很客观，
1: 广告成分是吧？
0: 对啊，这个苹果的折叠屏特别的贵哈，这个256G 的是卖1599元，而且最贵的话
1: 1000
0: 官网，中国官网
1: 啊，
0: 中国官网是那个1599，
1: 怎么可能呢？那是10000。
0: 一万，口误了，不好意思啊。天天卖
1: 9.99
0: 的，突然来个10000多的，一下子没识别它的小数点。
1: 咱认知都给拉低了，是吧？
0: 啥叫认知？
1: 不对，数字的认知拉低了。
0: 数字的这个小数点一下没看清楚。
1: 对，简称叫数商，哎。
0: 对，然后2TB 的要卖26499。所以这个你说这么贵的手机，现在整了一个大 V 给了一个小缺点，但这个缺点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很在意。
1: 这个影响很大的，
0: 对。
1: 其实做这种数码科技，它不光是做测评，其实它主要做科普。
0: 你原来不是也做过？
1: 我做过，
0: 合作过那个测评的机构吗？
1: 2-3年，对。
0: 这种其实会不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就比如说你要说它不好的时候，会不会还是说该说就说？
1: 该说就说，我又没收钱啊。有些时候，如果你的影响力太小，你还反而有些，你看他们好多人就是故意碰瓷这种大品牌，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网络热度拉上去
0: 啊。
1: 但是你像 Tim 这种的，这个已经是个网络大 V 了，而且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他主要就做这个科普，他做了科普，而且很多人都会很喜欢看，所以他出来讲这个东西呢，就是可能就是完全出于一种自己的这种使用体验。
0: 对，
1: 但他自己应该也知道他讲出来这个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还真的就是，如果不是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话，他也不会说，对吧？
1: 但是这一定会引起很多阴谋论者会说他
0: 收了对方的钱，
1: 你是不是收了国内厂商某家的钱？
0: 哎，你还真别说
1: 啊，有人这么说吧？
0: 我觉得肯定有人这么想。
1: 对，因为你这么一考虑阴谋论，你说你 Team 你突然之间你上来测评了一下新的 iPhone 折叠屏，它怎么这么突然呢？是不是？而且你测评完了之后，你讲了里边一个特别特别能够引起别人关注的，就是个发热问题。而且恰恰又是在于什么呢？苹果在每次发售新机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它这种迭代新机啊，不是升级款，就是迭代的啊，出了一个这个新一代的产品的时候，确确实实会面临一些负面的质量评价。这个是确实的。你比如说当年那个改变造型最大的一款，那是 iPhone 7还是 iPhone 几来着，然后呢说它这个 iPhone 太软，很容易被压弯，这个事情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然后后来还有一代是因为有什么原因来着，我记得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代 iPhone 就很容易被掰弯，然后这都是全都是新机来的，它更新换代之后的就会好一些，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提醒，就是一旦它更新换代新的，很多的博主大 V 都会很主动的去测评一下。你知道为什么了吧？就是也能蹭一波热度
0: 啊。那是
1: 你多多少少可能能找出点毛病来。
0: 对，而且这个 Tim 其实他在苹果发布会的当天就已经测试过，他说展开那个后机，就是展开后机身反掰，现场没有发现异常，但是回看视频发现呢，当时外屏已经出现了闪屏的现象。
1: 啊，反掰？为什么要反掰呢？人家不是不能掰吗？
0: 那就是可以掰吗？
1: 就是等于是他掰开的时候已经纯平了，然后再掰一下是吧？那你再掰一下，这不是把人那个掰就掰断了？那个铰链
0: 反掰是什么意思？这个也没看懂，
1: 没太明白是吧？
0: 没太明白反正这个苹果客服说呢，反正在中国大陆尚未开启预售
1: 啊，
0: 这么说的啊。iPhone Duo 目前在中国大陆尚未开启预售，网络博主的单台设备测试比较片面，
1: 这是
0: 建议消费者产品正式发售后前往线下门店体验。
1: 那连夜赶紧从生产线上开始检测，
0: 赶紧那个筛一波啊，看看就是是不
1: 是
0: 有问题，
1: 什么情况引起的发热。这个绝对会被重视的啊。
0: 对，哎呀，这个评论区啊，这个有听众追着我要蟑螂药啊，我这
1: 有
0: 女主播你不卖嘎杂药了吗？
1: 有啊，我刚才都刷到了。
0: 没有吧？

0: 有吗？哎，我是不是看错了？还有说今天没上牙膏吗？找不着了。
1: 哎呀，你看你昨天没买吧，今天真就没了牙膏。因为昨天真的就没了吗？我们同事不知道，确实被找着牙膏。看看运营，昨天最后我给大家做口腔卫生科普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大家讲了，说昨天那个赶紧买。昨天因为是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节，就。
0: 特别节点，因为那天是好一康有活动，大家在抽奖啊，报名抽奖。然后我发现大家下单的这个就是一波一波的啊，哇，现在这个一号链接的奶啊，我跟大家说，刚刚是我们是准备的是六十箱，六十单，就是风行给我们释放出来六十单，定向给大家的啊，现在我看了一下库存还有49单。
1: 六十单抢完就没有了啊，这个只有在视频号上才有的，就是还行，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播，还行，我们这个抢速度目前一会儿可能就秒没，
0: 或者是5.半，
1: 你等那波观众下班了，哎，你等着吧，那秒没，
0: 秒没啊，所以这个早点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就有这个优势，是吧？就是有一些库存很少的朋友就能抢到啊，这个要不然后面就抢不着了。那大家可以下方看一看啊，这个牛肉在三号链接啊，还有那个广州酒家的虾饺在四号链接，
1: 对，今天还有一个新东西，地板清洁剂，
0: 哎，
1: 咱们之前那个路由液的那个地板清洁剂，这个有些人说这个好用是好用，但是这个确实太贵了。
0: 那一瓶用不了多久就用完了。那我们的运营呢说，那既然这样子，给大家来个加量不加价的，给我整了个10斤装的。就那个10斤装的那个卤羊在办公室里好几天都没敢动弹，就觉得这太夸张了。
1: 我这开了，我怎么感觉我应该端去我们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卫生间旁边不是有一个那个保洁阿姨带的那个厨房吗？
0: 对对对对，
1: 我应该拿到那儿去给保洁阿姨说，这栋楼够不够用这一瓶？好大一瓶，10斤装的，你猜多少钱？19块9。所以这个地板清洁液大家可以囤一囤啊。
0: 我觉得就是适合那种家特别大的，
1: 消耗很大的那种。没错，包括
0: 家里是瓷砖啊，一家就是好几层楼的呀，你这个我觉得上这个很好，非常好啊。
1: 你只要是那种爱干净的家庭，他天天拖地啊，每天都拖一次的那种，你这个就用吧，真的，我觉得大半年应该都用不完。
0: 在哪个链接？
1: 就是在最底下，33号链接。
0: 行，我们要进入半点报时了啊，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话题，稍后见哦。
2: 16:30，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这个我们今天视频号上又是爆单的状态啊，就是大家非常的给力，各种下单。然后那个地板清洁液哈，我现在是越想越觉得，我们这种平时生活的太狭小的人就没法理解怎么会有这么大瓶的地板清洁液。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如果你真的家里比较大，
1: 那确实需要这个包装的，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上的就是那种小小只的，你如果家里稍微大一点的，你比如说像老家建个一两层楼的，三四层楼的，面积高达一千平米，那不是几天用完了，但是这个就好，这个就是这真的，而且这个不光用来拖地，家里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拿这个地板清洁液稀释过后都可以用来擦，它都有这个杀菌成分，而且连下水道也可以用。
0: 就是你下水道里滋生那种小飞虫了，你就倒一盖，把它直接倒到下水，不要稀释，直接把一盖倒进去，就可以治理这个下水道滋生小飞虫的困境啊问题。这个十九块九毛九有多少？十公斤啊？
1: 不是十斤，它是五公斤装，
0: 十九块九毛九有十斤，
1: 十斤呐，好大一瓶啊！
0: 然后刚刚已经有听众跟我们回馈说，这个很好用，他在其他地方买过。
1: 他说这个清洁地板清洁液很好用，19块9，33号链接啊，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是的，
0: 哎呀，今天我们怎么这么多好东西？这一波给整上来啊，这整这都没时间，都没时间跟大家讲。刚刚拼命追着我要嘎杂药的那位朋友，嘎杂药上好了，在我看看啊，在34号链接啊，还有追着我要牙膏的朋友。
1: 在35号、36号、37、38都是牙膏，新客价。如果你没有用过视频号下单的话，你的新客价买这个舒肤佳的洗手液可能低至2块9。
0: 你别说了，我觉得你，你别说了，影响心情。
1: 不要影响心情，你赶紧退掉，用我的号帮你买的。
0: 不要。

0: 哎，有朋友说其他节目都没有查上，只有你们有查上，你们节目太好了。那是因为我们今天只在视频号播，
1: 只在视频号播，所以说我们能够大张旗鼓的跟你讲这个茶叶、啊。
0: 对，要不然的话，那个另外一个平台就直接把我们就给关小黑狐狸了、嗯。人家心想，你在我们这儿又没有上架，你在讲什么呢？
1: 你在讲什么讲、
0: 啊、对不对？还在那儿各种报多少钱什么之类的。
1: 啊、违反平台规则、啊。
0: 哎，现在平台都是机器人审的，人家一点不讲情面啊，嗯、才不管你是什么。什么加不加红 V 的，人家不管你，就是只要机器一识别说你讲的这个东西没有在小黄车里出现，直接二话不说啊，你就直接下播吧、嗯、你也别播了啊、
1: 哎、
0: 就是这么回事。
1: 等会儿那蔡志恒你买了吗？你买了茶叶了吗？你这么高兴是不是已经买过了？
0: 昨天有好多朋友在另外一个平台问我们说，哎，你们那个茶怎么没看见呢？我们敢说吗？我们根本不敢说、嗯、只能说您去找找吧。其实就是在视频号上啊，在视频号上八号九号链接的那个英雄九号。
1: 下次也这样子啊，大家如果走错了平台，比如说我们双平台开播的时候，
0: 嗯
1: 啊，你在另一个平台问，那
0: 找不着，
1: 找不着，你就知道就在这儿啊。
0: 对，我们真的不能讲啊，一讲就这个就被 AI 识别到了啊。
1: 嗯。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到视频号来买买买，今天有非常多的好物啊。这个唯一有一个这个库存限制的就是一号链接的风情牛奶，好久没有上架了啊。
1: 嗯、
0: 四箱总共是40盒纯牛奶，200毫升一盒的啊，这个加一块才69.9块，低至1.7块一单支的那个牛奶，风行的啊，现在这个

0: 库存，今天我们节目啊，库存总共只有60单，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想要买牛奶的朋友们啊，就抓紧时间啊，5点钟之后就不知道还剩多少了啊。
1: 你是从哪儿看到还剩多少的？
0: 啊，我是管理员嘛。
1: 哦，这样子啊。
0: 对，我权限比较高。
1: 怪不得呢，
0: 啊、
1: 我说你怎么能知道
0: 呢？权限比较高。
1: 那个问蟑螂药的在34号啊。
0: 你看不见，但是我能看见、
1: 啊。这样子啊。
0: 是的，那你看我这个吧，看我的这个手机，来这里。
1: 你知道我这个手机
0: 就刚话音刚落，又少了2单。
1: 我甚至都看不到大家的下单，你知道吗？所以我把它默默收起来了。真是的，哎呀。
0: 看我的吧，看我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所以你不是便宜吗？我都没有便宜，对不对？
1: 便宜有便宜的好处是吧？

0: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
1: 来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今天的新闻啊，就是被夸帅气这个事情啊，很多人是很开心的，对吧？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就真的是、就被夸帅了之后呢，自己的钱就被划走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网友建议刷脸只能开启前置摄像头啊，咱们的这个各大厂各大手机厂商能不能跟进一下这个功能？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建议啊？是因为接下来的这条新闻。8月29号的晚饭之后呢，何先生和同事在宿舍里面闲聊，哎，这个时候呢，他的舍友吴某聪突然就拿起了手机对着他拍摄，还时不时的夸他头发发型帅气啊，轻轻按他的头，哄骗诱导他做出了点头摇头这种面部的动态动作。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何先生突然发现自己被盗走了12000啊，后来这个追溯一下，想来想去才发现才回想起这个当时这个事情不太对劲儿啊，一查才知道当时这个舍友呢在用手机进行人脸识别的支付功能，查了记录之后他才意识到给自己转账的人就在身边。那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呢，不少网友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啊，人脸识别再方便也不能代替密码，所以呢专家也提醒大家啊，设置支付验证的时候尽量开启双重验证，避免其他人在避免在他人注视的情况之下操作，手机银行卡和密码要分开保管啊，毕竟一句发型帅气听着很好笑啊，但是背后暴露的安全漏洞是一点都不好笑啊。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听众都是藏龙卧虎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助理不够用了，然后就已经有听众开始主动当起了助理了。然后那个你看燕南飞是这么说，他为什么过来要买蟑螂药哈，他说 我在北大培训时宿舍竟然发现了有蟑螂，奇怪了，这种顶尖学府蟑螂是咋混进去的？不用考吗？不用考也能进去的吧？<笑>你可太幽默了。<笑>
0: 你真是，怎么着？
1: 但是这个信，
0: 蟑螂说你瞧不起谁，我进化了这么多年，
1: 我就不会藏你包里吗？
0: 小小北大都进不去吗？
1: 我藏你包里我就进去了。嗯，所以蟑螂要在34号链接，
0: 看不惯的把它干掉。
1: 所以这个咱们听众朋友你看啊，都能有机会去北大进行培训啊。
0: 怎么了？这一看就是，对吧？那我们那个亮亮的研学团还能进北大呢？
1: 人家是去培训，
0: 还能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哦哦啊，
1: 你这就不是去参观的。
0: 是，然后这个还有朋友想过来买沐浴露的。
1: 啊，沐浴露他其实想买奥雪的，
0: 32号链接是沐浴露。
1: 这个
0: 我看看是不是，
1: 我看啊，这个有两个人问，
0: 不是32号链接是那个施培斯的，不是奥雪。
1: 今天没有奥雪的。
0: 今天可以有傲雪的吗？我来呼叫一下吧，好吧，
1: 呼叫傲雪沐浴露上线，
0: 呼叫一下傲雪的沐浴露。哎呀，朋友们，这个一号链接只剩下三字头了啊，库存只有三字头了啊，想下单牛奶的抓紧时间吧，这都没到5点，
1: 就已经剩一半。

0: 二了。
1: 我要不就我，
0: 哎呦，
1: 要不不说了，这个牛奶先不说了，我留着五点半之后跟大家再说一说。
0: 你其实不说，大家照样买，
1: 不一定。
0: 你不说，大家只是知道它难哦，原来只有六十单，你知道吗？你不说，他只是不知道只有六十单。
1: 嗯
0: 嗯，你说了的话，大家可能会就更抢了。
1: 那就待会儿埋个彩蛋吧，就是五点钟才来的朋友，我先不说，看看大家能不能发现啊。
0: 嗯
1: 嗯，因为这个天天有人问呢、啊，天天有人问啊，问这个奶上了没有，
0: 这个、牛奶
1: 有没有
0: 什么时候回归啊？
1: 对，所以我们
0: 怎么就能卖断货了啊？
1: 是，
0: 哎呦，
1: 牛不够嘛，
0: 牛不够，
1: 人太多。然后还有说这是蟑螂高智商，所以一般的药很难杀，
0: 是吧？
1: 但你就试一下我们那个，
0: 我们那个药连老鼠都能杀。这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咱们那个买过的朋友们回馈的、啊，
1: 就是它特别香
0: 啊！
1: 就是鲁阳没提醒我的时候，我还去闻了一下，
0: 嗯，闻完就头晕了吧？
1: 就很香，嗯，完全没有头晕，我觉得有一种饼干的香味儿。然后我想，哎呀，这谁顶得住啊？
0: 所以一定要放在小孩，特别是六岁以下孩子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
1: 它其实是个盒子包裹起来的，但是
0: 它其实也防止了小孩用手往外抠那个药物吃。
1: 宠物啊，这个什么孩子呀都不会、
0: 嗯。宠物也舔不到啊。
1: 对，它包裹起来，然后有一个那个加高的那种那个叫啥、
0: 嗯、
1: 小缝啊、大缝。
0: 对，就只能允许
1: 大蟑螂。
0: 蟑螂
1: 广东双马尾也能进得去。嗯，是吧？不会被困住。
0: 是啊，这个反正也得提醒孩子说，这里边是药，不要拿，不要吃，不要摸啊。
1: 嗯、
0: 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诱导性的啊。
1: 是的，
0: 它闻上去就像那个饼干，
1: 嗯
0: 啊，巧克力饼干的味道啊。
1: 嗯，哎，我觉得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在宿舍里
0: 啊，
1: 被就是把钱给刷走的这个事儿，真的是好离谱啊。
0: 这个
1: 就相当于他其实应该是。他的这个舍友
0: 不是简简单单，他还按着他的头让他做点头的动作。
1: 对，居然他就也没有发现不对劲哦，
0: 感觉像被催眠了一样，怎么就还能就这么乖乖听话呢？
1: 因为人家说他帅嘛。
0: 哎呀，你看了没？虚荣心呐、啊！
1: 就
0: 有些时候
1: 就是舍友说哇，你今天这发型很帅气啊！
0: 哎呀，厉害！
1: 哎呀，我摸一下摸一下、
0: 嗯
1: 啊，然后就顺便把他头往下按了按。
0: 嗯
1: 啊，然后哎呀，你看你左边剪的怎么样，右边怎么样？
0: 啊、张张嘴，眨眨眼，
1: 啊，
0: 是吧？这个就不过这个就只能揣测到一点啊，就是说这个、
1: 嗯、
0: 这个人呢、啊、都不经夸，
1: 对，
0: 嗯，就是虚荣心是我们每个人他都正常的一种心态啊、
1: 嗯，
0: 就是有些人更吃这一套，有些人呢可能就稍微浅一点，没那么看重这件事情啊。所以也不能太看重别人的夸奖啊，但是你说，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夸奖人确实会令人产生愉悦，
1: 嗯，
0: 对吧？所以没事儿多夸夸身边的人，你的人缘也不错啊。
1: 哇，马上就有人说鲁阳好帅、
0: 啊，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个新闻后面夸他呢，他会想
0: 你夸的特别好，你夸特别好，
1: 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是阴阳还是真的。
0: 这个就又菜又爱玩，这老听众了啊。嗯，
1: 你关注一下我们呗，我发现你还不是粉丝呢，
0: 是吗？
1: 点一下左上角关注一下我们
0: 哦、
1: 啊。他叫我陈妍希，
0: 嗯，
1: 陈陈的陈、
0: 啊，
1: 我谢谢你啊，说我也很美啊，谢谢啊。不见有是故人，哎，其实被人夸奖确实很开心，有时候你都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0: 哎呦，你这就夸两句，咱都忘了在做节目了是吧？
1: 然后还有听众说，明天还有节目吗？
0: 哦、明天休息，
1: 让我们歇会儿吧啊。
0: 明天休息啊。
1: 下周一。
0: 啊，下周一还是
1: 下周一
0: 还是我来、啊，
1: 还有然后下周二是一鸣老师，
0: 嗯，
1: 周三是鲁阳，周四是一鸣老师、啊，
0: 对，
1: 然后我每天都在，
0: 然后就放假了啊，
1: 然后就放假了，是的，嗯，所以这个我们集中的把一波福利都给大家在小黄车里上好了，
0: 嗯
1: 啊，就是因为担心下周大家就走了，
0: 这个、
1: 就是都回老家呀什么的，一请假请到个
0: 或者出去玩了嘛，对不对？出去玩了那就
1: 对吧，然后也不记得看我们了，自己潇洒去了，
0: 嗯，
1: 把我们俩也忘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赶紧的、嗯、就把那什么几块钱包邮的那些肥皂啊、洗手液啊啥都给大家都放上去了，
0: 感觉今天清仓一样的
1: 清仓大福利、来了就是赚到啊。

1: 有朋友问说岳伟老师怎么还没来呢？岳伟老师他休假去了，就是回那个应该叫啥，回老家还是回哪儿，他反正有一段时间啊，因为就是咱们评论员老师，就是我们主要是根据评论员老师的时间表啊，所以岳伟老师这一段时间不在啊，过一段时间他回来了会给我们说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另外一个就是
0: 关于ATM机存钱的，然后一万块钱找不着了这个事情。
2: 就是大家存钱的时候通过ATM机有没有出现过一些这个故障
1: 出错的问题？有没有
0: 啊？这种经历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我记得相关的新闻报道之前时有发生。
1: 我听说过那个新闻是多吐了一万块钱出来，
0: 然后那个女的呢说我也没拿，我就把那一万块钱放到ATM机上了，我就走了。
1: 哦，
0: 然后银行就找她索赔。
1: 哦，
0: 她说我没拿呀，你不是说不能拿吗？
1: 嗯嗯。
0: 啊，这样，那给多了不能拿。他说你不能拿，你跟我们抢啊，回来对质。那我们没拿没了，那算你们的，你们多吐出来的，是不是？啊，
1: 那我们说今天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我感觉银行的解释，反正是别听，
0: 就是机器故障，
1: 是机器故障。但是反正他怎么回事，跟大家说一下啊，是这样的，就是最近呢，这个杭州的邹女士呢，说自己用某个银行的 ATM 机存钱，然后呢，他自己啊，他前一天晚上他说他点过数，大概是三万块钱，我差点又说三千，少看一个零。大概是三万块钱，但是你看他其实也不是，你看他说的是个大概，所以这个他自己也没弄清楚嘛，所以他其实不就是数的不算是特别的，我估计啊，可能也就大概过了一遍。
0: 不是特别的严谨那种，随便看了看。
1: 对，然后呢他就找附近的那个ATM机存钱嘛，就想这个方便一点。哎，结果有一小沓现金呢就没有办法识别，就被吐出来了。他当时拿着这个被吐的现金就完成了交易。后来呢这个银行就发过来短信啊，显示说到账13200。他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他说进去的钱应该不止这个数啊。那后来呢他就把 在这个ATM机识别不了的那些现金又跑到隔壁的另外一家ATM机去存，交易很顺利，最后呢另外一边呢是到账了5100块钱。后来他算来算去发现两笔交易到账总共是13300，但是他是带了3万左右的现金，那有10000多不见了。然后呢 他说第二笔存钱一笔就存进去了，应该很顺利，也应该是没问题，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是第一家的问题，就找到了第一家银行的柜台工作人员，说自己的钱被吞掉了。他说当时呢这个工作人员呢记录了他的银行卡号和联系方式，然后说会尽快安排清机，就是把那个机器清一下。然后呢就给他回复，第二天银行的数据中心就给他转了11100块钱，
0: 也就是说确实是吞了他这笔钱。
1: 查到了，不错，查到了，应该ATM机上面有摄像头，他都能检测到的。对，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
0: 你想想，再加上11100，邹女士再一算，其实加一块是29400块，也就是说还有600块钱，还不对，
1: 他觉得跟自己早就是早一前面他不是晚上清点过一次吗？他觉得还是有出入啊，然后又联系了那个工作人员。 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那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就说那确实都已经给你了，这个没有多的了。后来所以这个邹女士就找到了媒体，找到了记者啊，记者去又跟那个银行去联系了一下，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就说呢，说这个邹女士呢她确实是遇到机器故障了，那因为呢说这个机器呢每天最多只能存10000，然后她放了超过10000的现金， 然后他放了超过10000的现金，机器无法识别就导致出了故障，就出现了吞钱的情况。那后面呢银行工作人员联系了金库方面，尽快清机，然后又查了很多次的监控，从他进门开始一直到离开，我们又把机器里所有的钱都清点完了，核对了所有的账目，多出来的现金就是这个邹女士的。他说我们银行对账务是非常严谨的，少了一块钱都下不了班的。银行的说法，那后来呢就是记者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邹女士，邹女士呢这个时候就说那行吧，就表示理解，就是就理解了，就是这样，就是有可能是邹女士前一天晚上自己数错了，因为他你发现没有，他一开始说的是大概，就是100，比如说这个是1000的，那你每个1000一千一千一千把它数清楚，对吧，一捆一捆的，或者是反复的对个两遍，你像邹女士她是没想到会出这个问题，所以她前一天其实她点的 行吧，那行吧，就表示理解啊，那600块就算了啊。但是如果说邹女士对这个大致的数量数字啊，一开始没有一个心里大概的数，大概的叫啥，心里有数的话啊，那她其实那一开始吞掉的10000多有可能都找不回来了，对吧？啊，对，她存完了自己都没印象。对啊，啊，就是刚好是
0: 一个粗心大意的这个存款者赶上了机器这个很难遇到的小故障，就巧了，他俩就遇一块了啊，这才导致了这么一个乌龙的事件啊。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ATM机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这种故障，他可能就是卡了个bug， 然后呢就在卡bug的同时 你把这10000块钱放进去了啊，就这么巧啊。甚至有可能是什么呢， 某个宇宙射线的粒子穿过了ATM机的芯片， 就在那个时候
1: 啊，就什么我咱们说的什么幽灵粒子啊啥的，嗯，啊，对，真有可能这个是个曾经在历史上是产生过这个事，它是导致了股票交易的那个系统出了一点小故障，后来检测到是一个宇宙射线，就刚好就这么巧就打在了那个芯片上面，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意思，还有那个太阳风暴啊什么之类的，有时候特别强烈的时候，没错，
0: 就有可能这个地球上的一些这个什么电子设备啊，各种就会出现问题，会受影响，对，没错。所以说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咱们还是这个存取钱的时候要认真看看人家银行那个柜台上写的啊，离柜概不负责
1: 啊，
0: 是吧？
1: 所以就是说，
0: 这还能给你负责了，
1: 就不错了啊，
0: 还给你退回来了。
1: 然后这个，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要记录一下，就如果说这个机器出问题啊， 马上记录一下ATM机的编号和交易的时间还有金额这些信息，打印并妥善保管交易凭条，然后按下它旁边的有个紧急呼叫按钮，或者是直接拨打银行官方的客服来去求助，所以这个就是提醒大家，这机器故障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0: 哎，是的。

0: 哎呀，你看看这个，大家都夸你呢，夸的我不说了。好，下一个，下一条啊，这个有朋友说，听了我们半年电台，今天特意搜一下，赶紧来买
1: 啊，
0: 来了就不要错过啊。这个下面这个便宜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像那个洗手液啊，我搜了一下，就是你如果去其他平台去搜去找一找啊，这个同款的洗手液，人家是什么？人家是必须是两瓶一起下单。才有优惠，并且单瓶的话也是得十几块钱的。然后我们这儿是什么？就你可以单瓶下单，而且
1: 单
0: 瓶就买一瓶才8.99，还包邮。
1: 我这是5.99。
0: 然后我刚下了三单，之后现在
1: 还有吗？
0: 13.9。
1: 对，恢复原价了。
0: 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啊，这个薅了三单，但是家里的这个房间比较多。大别墅是吧，这个十几间房，那你就
1: 1000多
0: 换其他人的手机来下个单，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的第二第三台手机来下个单。
1: 那你要1000多平的话，
0: 它是一个 ID、一个 ID 可以下三单，好吧。有朋友说薅了一个9.99的30包纸的，你在哪儿买的30包纸这么便宜啊？
1: 就是那个我们是有的，有一个大促是那个纸巾也有。
0: 哦，今天我们维达纸巾也上了是吧？
1: 对，
0: 在下方
1: 纸巾也有这个优惠啊，所以特别是新用户可能还有一个10块钱的券，所以他9.99下单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在26号链接就是维达那个纸巾啊，9.9，天哪，这么便宜。
0: 这有朋友问说，我买了很多是同时下单，就是同时发货的吗？我们这儿没有仓库，这个是各个商品的，
1: 你看他们的链接都是人家，对对对，他们自己的那个旗舰店发货的，
0: 对，不是我们这儿打包给你发啊。
1: 所以
0: 要不然我们这怎么放得下呀？
1: 我买了很多，我关注到这个信息了，买了很多，
0: 同时下单不同的货，
1: 感谢支持啊，感谢支持，
0: 不会是下的一大堆肥皂啊什么之类的吧？
1: 啊，
0: 也可以啊，也可以。
1: 确实，日用品这个东西
0: 这个肥皂
1: 你总归是用得到的嘛，
0: 就是那种透明皂嘛，
1: 对，
0: 是吧？那种肥皂就是虽然很原始。
1: 一般家里会用来洗一些比如说小孩的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袜子啊、内衣啊之类的。
0: 多买几单你就自己可以，比如说你洗内衣，
1: 对，
0: 洗袜子就可以分开嘛，自己的和小孩的也分开嘛，每个人的那个肥皂用不同的。
1: 洗衣皂还是有很多人在用的啊。你像我妈有时候她就习惯用洗衣皂，然后洗一些小件的，就不省得扔洗衣机了啊。
0: 对。
1: 这个大家都来看一看吧啊，反正今天它是有这个官方补贴的，
0: 是的
1: 啊，
0: 我们
1: 很便宜。
0: 在广播进广告之前，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号链接还剩3字头的库存，现在还剩34单、
1: 哎呀，
0: 这个我不知道，就我刚刚没说的时候，又有朋友下单了
1: 啊，
0: 这个5点钟之后可能会就秒空了啊，所以呢大家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啊，这个一号链接风行只给了我们60单，好吧，库存只有60，然后现在已经只剩34了啊，因为我能看到后台的这个数据啊，所以大家喜欢风行纯牛奶的啊，这个低至1.7元一盒的纯牛奶，喜欢的朋友去看一下一号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广播进入一段报时和广告，大家可以移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搜一下，在微信上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啊，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视频号里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啊。鲁阳想跟大家在这个时段说点啥呢？在这那个、你要说茶还是说点别的？
1: 说茶、说茶，先把茶也说了吧。
0: 行，那想听那个茶叶的相关的内容的，就可以到我们视频号来转一转啊。我们新闻内容在5点钟之后继续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明天起，广州铁路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的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广东城际在微信公众号推出的城际出行助手，近日新增了地铁加城际联合换乘功能，数据覆盖广州地铁线网、广东城际、佛山地铁以及广州有轨列车。东莞台报道，广东省电子设备装

0: 接工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昨天在东莞闭幕。电子设备装接工是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基础工种，是智能制造、品质制造的关键一环。93名参赛选手中，60人通过理论考试晋级实操决赛。梅州台报道，一个属于梅州球迷的数字化平台运动梅州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小程序旨在为全市球迷提供统一的数字化服务载体，设有会员中心、球迷板块、赛事中心、积分中心等几大板块，还提供球迷服、月超球票等福利礼包。目前已有近1000名球迷注册。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8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从业务类型来看，1到8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97.5亿件，同比下降7.8%。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15.1亿件，同比增长5.7%。国际篮联17号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女篮世界排名，中国女篮排名下降3位，来到世界第7。此前排名第6的西班牙女篮，靠世界杯铜牌战绩升到第3。世界杯第4名德国队只升7位，来到第4。世界杯冠军美国队和亚军法国队依旧分列第1和第2位。受降雨不足的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少15%，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42%。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袋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袋，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2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今天呢只在视频号上直播啊，这个福利多到数不清啊。我这个周末我会非常开心。
1: 你会收到很多？
0: 我会收到很多东西。
1: 很多刚刚买的
0: 东西，因为我昨天买了那个好益康的儿童牙膏。
1: 哎，我昨天也买牙膏了。
0: 然后我今天又买了那个洗手液啊，舒肤佳的洗手液，8.99块，我还买了3单啊。然后呢，还我越说越开心啊，开心啊，
1: 感觉这个收到快递是另一次开心。
0: 那是，那这下单之后就是等着
1: 快递的时候，
0: 就恨不得时不时看一下那个快递员在哪里，
1: 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
1: 今天能不能送上门啊？
0: 有朋友说你们两个是约好了今天都穿深蓝色的衣服吗？
1: 倒也不是吧，
0: 这都被你发现了吗？鲁阳没有跟我约好，但是我看了一眼他穿的衣服，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我自己的
1: 我衣服的颜色，然后
0: 我就在楼下的那个我自己的小西装的那个那一盘里边，
1: 就是
0: 找了一个跟他能搭上的。
1: 对，就是晨晨的这个西装外套呢，它是有一个衣架的。
0: 对，
1: 它所有的
0: 小小的
1: 挂在那儿，对，
0: 那个60厘米宽的那种衣架。这说的我都想上个衣架，别不能再不行啊。这个我们有不少朋友刚刚在
1: 问那个好益康的儿童牙膏在几号
0: 啊？33，
1: 在35号，
0: 35，
1: 正好有人想要求讲解35号，就是好益康那个儿童牙膏。它这个有个好处，它是含氟牙膏。因为儿童呢，有些时候咱们也知道要去这个定期的去涂氟，就是保证他的牙齿健康。然后好益康呢，除了含氟之外呢，它本来做的就是溶菌酶，防止孩子的这个牙齿上面滋生这个牙菌斑。因为小孩刷牙呢，我们其实就算大人盯着，就是他刷的也是七七八八，没有那么标准哈。所以一定要用好的牙膏让孩子去用，这样能够抑制他的这个蛀牙的生成。所以还是要用在孩子的牙膏上面，我们还是得选有真实的技术的，
0: 对
1: 啊，真是灭菌的。不要什么选那些什么啊，又这个味道好闻的，哎，什么含什么益生菌的，那些其实都对于儿童的牙齿健康来讲帮助不大。
0: 这个其实也好闻，因为它是两种口味的，然后一块卖的，两只，然后还送两只小朋友的牙刷，
1: 对
0: 啊，配在一块的。好，那这个、刚刚我挺佩服鲁阳的，你知道吧？就是上节目之前，鲁阳突然之间
1: 干嘛？
0: 突然之间一激动
1: 啊！
0: 哎呀，我心想出什么大事了？昨天我说错了一个事儿，然后我说怎么了？
1: 哦，
0: 结果
1: 就说这个说茶这个口误的事情是吧？
0: 结果他说我昨天说茶叶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口误。
1: 对，
0: 我的妈呀，我真没想到你那个反应是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我又能理解啊，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在大家。就是这么多天，就是你讲茶的时候，
1: 怕我人设崩塌是吧？
0: 然后我觉得你肯定是很怕自己人设崩塌。
1: 不是，
0: 就你要我隔24小时，我还能想起来这个事儿，一定是非常在乎这个事情。我没想到你今天上班，然后就突然之间，
1: 我是今天在
0: 拍案惊一激灵，然后把我坐鲁阳旁边嘛，我们在楼下坐隔壁
1: 桌，
0: 对，然后他突然，哎呀，我以为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吧？结果是因为那个红茶，
1: 就是因为我正好在喝茶的时候，我就在想，昨天我给大家是怎么说的来着？哎呀，我突然一想，我是不是说成了这个红茶是半发酵茶，乌龙茶是全发酵茶，是不是？正好说反了。我昨天说的时候，自己心里边其实还嘀咕了一下，我是不是说反了呀？我怎么记得有点不太清楚了？果然没错啊，红茶是全发酵茶，像那些乌龙茶，就是什么铁观音呐、那个丹丛啊、岩茶啊之类的，这个属于半发酵茶。
0: 这个红茶，有朋友从星期一一直问到了星期四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
1: 那星期五就不来了，他就。
0: 对，就是怎么前几天问我们红茶的朋友就不见了呢？
1: 这就是让人家失望了，一直在问你们到底上还是不上这个。
0: 那我们也不想这样，但是因为只有今天开了视频号，所以我们才能跟大家敞开了说啊，这个8号、9号链接都是殷红9号的茶。我看了一下库存极少啊，这个殷红9号8号链接这个库存还不到，才90多单。
1: 而且9号链接是预售哦。
0: 对，9号链接预售
1: 4天之内发货。
0: 我这里看到9号链接是71，
1: 因为它这个
0: 库存是71。
1: 这个金毛豪它的产量比较少。
0: 对，
1: 它是
0: 这个9号是两罐。
1: 九号，对，两罐128，它是一芽一叶的有机茶，所以它的产量不高。
0: 然后8号呢是99的四罐的。
1: 四罐，就是每罐125克，也就是1斤装。 给你四个，
0: 反正鲁阳是说黄色的那个香气更浓，
1: 黄色好喝，
0: 但是红色也
1: 茶汤更亮，
0: 做口粮茶也可以、是吧？
1: 对，做口粮茶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
0: 来让我们看一看一号链接的风行牛奶还剩多少单呢？仅剩25单，喜欢69.9块风行纯牛奶的朋友们，
1: 仅剩29单了，
0: 25单了
1: ，
0: 对。这个一直是我们卖的最好的商品，
1: 我一点也不担心
0: 断货了。
1: 5点半之后，这25单可能就秒没
0: 啊，5点半前就会没了
1: 啊，是吗？
0: 那我们来猜一猜吧，
1: 肯定5点半前没不了，因为咱们绝大多数听众5点半下班，下班回家路上才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60个单，然后现在只剩25了，我们的节目现在才到5:15不到
1: 啊，
0: 你觉得接下来这个
1: 你剩了15分钟
0: 吗？还能撑到5点半？
1: 能撑到
0: 这个库存，
1: 绝对可以。
0: 我觉得不行
1: 啊，撑不到，我给大家唱歌，
0: 可以。好，大家赶紧把一号链接拍完，听鲁阳唱歌，好吧？

0: 有时候我会脑补听众的反应，比如说我刚说完说大家赶紧拍完让鲁阳下单，然后我脑补了一下，可能有的听众嗤之以鼻，谁想听你唱歌呢，我们就想听点新闻。
1: 哦，那行那行那行，
0: 半天不说新闻。
1: 哎，那好那好那好，
0: 对吧，也有这种可能性嘛，
1: 就是一个新闻节目在里边唱歌，
0: 就是
1: 多不严肃、
0: 谁要听你唱歌，
1: 那可不，下了节目再说吧哈。
0: 行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
1: 大家期待啊，七点那不是什么七点
0: 你要播到七点
1: 五点五十八分之后好吧，五点五十八分我们是广播节目结束啊这个在咱们视频端可能还会再播个五分钟到十分钟啊。
0: 行然后有朋友说终于见到真人了，
1: 是谁，你不点个名谁呀、
0: Plus 赶紧关注一下我们，还有在广州市的月月给我们这个定位了一下哈。好嘞，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上了各大媒体的文玩玉米。这个东西它终于被关注到了。
1: 玩过没？大家有没有买过？在直播间这个刷直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这个文玩玉米
0: 啊？首先说明我们不上 我们没有文玩玉米，
1: 咱卖不了
0: 这玩意儿，这纯粹是个就是新闻热点这文玩玉米啊。我刷到的直播间卖的都是很便宜，也就是9.9啊十几块钱呢。但是我看了新闻我才知道还能卖到7800呀，有的还能卖到上万呢。这个文玩玉米怎么能卖到这么贵啊？
1: 是因为稀有吗？
0: 这个文玩玉米就我第一次刷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可爱，就是小小的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就是
1: 塑料感很强，
0: 掌心差不多大，没有那个整个手大，就是掌心掌心差不多大。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就是各种颜色的，然后又发亮的干干的那种啊，就但是它中间其实是没有缝隙，
1: 它有点这种玉感，就是像玉一样。
0: 你看了之后你就会第一感受就是终于知道为什么玉米叫玉米了。
1: 嘿嘿，
0: 它就是真的是有玉石的质感然后它那个颜色也是五颜六色的，就是你每一相当于每一颗玉米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那这你发现没有，这种就是它可以做什么，就是这种什么玉米盲盒真的有店铺在卖20块钱四根的这个玉米盲盒，相当于你拆出来是什么颜色，
1: 拆出来里边颜色不一样，有些它那个颜色比较多七彩的五彩的还有这种什么黑白的之类的都有哈。
0: 说这个文玩玉米其实是有商家说是什么国外引种然后在本土化种植的然后呢这个记者去咨询了沈阳市的这个农业农村局这个农科院说呢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然后呢说发现不同的文玩玉米的商品名还不一样有的叫彩绘山玉米有的叫七彩宝石玉米有的叫熊猫玉米然后呢这个专家呢就说这些玉米其实都属于一种叫做爆裂型玉米。啥叫爆裂型玉米，就是说专门用做爆米花的，就是你一加热它就啪啪啪，就那种
1: 对就是那种小颗粒的这其实咱们看那个家里有没有自己买过那种自己在微波炉里做爆米花那种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就是那种很小颗粒的爆开之后很大其实就这种品种就是爆裂型玉米
0: 是
1: 它已经是衍生出来了这种多种色彩品系的就是它在种植方面就没有叫文玩玉米的东西
0: 对那除了黑龙江呢还有什么云南山西河北甘肃陕西都有种植这里面没看见广东注意广东主要是种吃的是吧
1: 不是广东的玉米种植面积应该不大咱们这儿这个
0: 有这不适合是吧，
1: 我们那个听众们有没有懂的，这或者在什么这个因为玉米种植它需要大量的平原嘛所以它需要那个土地面积比较大咱们这儿你看越北都是山区，然后越东像梅州河源那边也是山区比较多可能玉米的种植面积没那么大然后接着就沿海了，沿海地区可能绝大多数种的都不是这种这个作物可能都是经济作物
0: 但这个呢反正专家也提醒说不要这个一时冲动去种就是也有可能它这个价格波动比较大种出来之后也不值钱就不要觉得自己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值个上万块一颗没有这么贵另外呢还有就是说现在在这个卖文玩玉米的这个销售端有一些乱象有的平台呢就有网友投诉说遇到那种染色的发霉的有刺激气味的玉米然后还有部分玉米呢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的去拼装上去的
1: 那就是工艺品了
0: 就臭臭的反正
1: 就等于是他用了一些化学涂料还有胶去粘的其实他那个文玩玉米表面他是不是要涂胶 是要涂一层那个树脂是吧？
0: 嗯，
1: 不然的话它毕竟它是个玉米啊，它会烂的嘛，对不对？然后它要涂一层树脂在上面，然后要平时拿刷子刷，越刷越亮那种。
0: 它反正就是会、我看那个卖玉米的都会配一个刷子
1: 啊、
0: 就它会不停的在上面刷刷刷刷，
1: 就是盘嘛，就是盘它，把它盘的越来越亮啊，就像盘串一样。
0: 那那个那种盘核桃的，
1: 它也是用刷子，
0: 不是盘核桃也要、也要在表面处理吗？
1: 不处理。
0: 那它为什么不会发芽呢？
1: 你
0: 像我属于手汗比较多的人，
1: 你不沾水就行，它要泡在水，
0: 那我手汗很多的，
1: 它泡在水里面。
0: 哦、
1: 你
0: 这不大懂，
1: 泡了之后才能杀。你可能核桃发芽的这个条件比较苛刻，你可能还需要土壤啊、环境的之类的啊。
0: 嗯、
1: 再说那种文玩核桃，基本上应该已经不可能再发芽了
0: 啊、这个有朋友在跟我们反馈，老刘、老刘，你去私信一下我们的那个，就是点一下我们的头像，然后去私信一下、后台私信一下，帮您去处理啊，这个完全没问题的啊。就是您如果是遇到这个水果不好吃的情况，它也不是不好吃。这个其实你拆了没有？不是，就是你尝了没有那个柚子？因为我们、
1: 他是说了吃的干巴巴的，就是肯定是尝了。您直接去申请后去申请售后，
0: 对，
1: 去申请售后，
0: 这个一定可以给您处理
1: 可以
0: 看一下吧。然后还有朋友说，终于找到茶叶了，那个茶叶差点把我搞糊涂了，
1: 是吗？终于找到了，你买了没？月月是吧？
0: 笑死了，
1: 是不是月月？但是我没看有人下单茶叶，啊，这个茶叶是在八号和九号链接。
0: Plus 说的吧 ？Plus 说的，说这个只在视频号播
1: 啊
0: 啊，多在视频号播。
1: 他让我们多在视频号播一播
0: 啊，
1: 所以是这样子的啊。
0: 嗯，但是我们其实，在抖音有很多粉丝朋友，所以大家珍惜
1: 没关系，就是
0: 我们单播的
1: 时间。我们就算是双开的话，那视频号也是在开播的呀。所以您也不用担心找不着我们啊。
0: 行，这个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福利啊，在六号链接的奥妙的肥皂啊，非常的便宜。我是刚刚下单下太多了，是吧？
1: 你下了之后，
0: 肥皂已经变成原价了。
1: 对，你把那个给你的
0: 5.99包邮。
1: 嗯，
0: 两个肥皂啊，奥妙大家都知道吧，大品牌啊。另外七号链接，
1: 这个、便宜了好多。
0: 七号链接是舒肤佳的洗手液，225克的，有两种味道，一种是纯白清香，还有一种是柠檬味的啊，这个抑菌的。

0: 记得啊，也不要泡那种大碗茶，就泡在杯子里一直泡着喝，那你可能你无论放多少茶，你就喝的那个口感就可能会发涩了啊，它不能泡太长时间啊，一定要这个水是快进快出，泡个5秒左右就要出水了啊，就千万不要在里边一直把茶叶放里边泡啊。
1: 这个69.9的风情牛奶，我感觉5:30之前这个库存清不掉，现在还有17单。
0: 好，那就能保持咱们新闻节目的严肃性了、啊。
1: 对对对，今天鲁阳唱不了
0: 歌
1: 了，
0: 这个歌咱就是唱不上了、啊。
1: 对对对，不唱了。

0: 像这种什么文玩玉米啊，类似这样的这种，这种商品啊，我都觉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神奇，就这也能卖吗？但是我又觉得我也很想买，而且我当时应该是前两个月还是上半年什么时候，我还跟你说了，你还记不记得？
1: 你分享了直播间给我看
0: 过。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就媒体还没有报道的时候，
1: 那时候已经很火了。
0: 然后就是考虑到鲁阳老师经常养花养草啊，养鱼啊什么的，
1: 就我得盘个这玩意儿是吧？
0: 我就
1: 就合适啊。
0: 想着你这个这有时候也有点串儿啊什么的啊，然后我就发给了鲁阳老师，我说哎，居然还有这种玉米，他也没见过。那个时候挺新潮的啊，你看过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被这个媒体报道了。
1: 毕竟他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了，
0: 说明喜欢他
1: 的人特别多。还有一点就是太乱了。市场太乱了，定价机制太乱了
0: 啊！
1: 9.9到上万块钱的这个东西，它毕竟它是个，它跟什么文玩核桃呀，什么盘的那些什么金丝楠木的串儿啊，还有什么菩提子啊，它不能相提并论。
0: 嗯，
1: 那些市场已经很成熟了，并且呢，它那个价格普遍都是比较高端的。但你说这个文玩玉米吧，感觉像是一个这个小、就是、
0: 特别小众，
1: 有点像这个类似于那种小手办之类的啊，就是那种塑料多巴胺。
0: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啊，或者像我这种啊，就是
1: 喜欢拿着玩。你比如说上面再
0: 太贵了，肯定不买的。
1: 打个孔，然后
0: 是文玩界的，
1: 弄个钥匙链挂在你的这个钥匙上，
0: 啊，当个挂件，
1: 当个挂件
0: 啊，这个可以。但是它不盘，是不是很
1: 但是
0: 不好看了？
1: 其实说实话，你能盘成个啥样，我也不知道。有，而且很少能见有人把这个文玩玉米盘的特别好看，然后发个视频的，我没见过。
0: 我就看到直播间，
1: 就连我刷了这么多的，就你推荐给我之后，我看了很多这种文玩玉米的直播，看了之后我发现也没有用户专门说哎展示一个特别精美的盘好了的文玩玉米，就感觉这个东西它那个玉米粒儿，它本来里边淀粉含量很高，它就不能长期保存这个东西，可能玩个最多也就玩个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已经是开始发霉啊，或者说由于这个保存的不是特别的好的话，它整个就烂掉了，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东西它也就是等于是属于刺激你觉得这东西好可爱好好看，然后你就下单了，下单过后人就不管了，绝大多数人可能就玩两天就扔一边不管了那个东西。
0: 对，这个文玩界我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就是他能盘，或者说他能拿来卖出那么贵的价格，是我不能理解的，不大懂
1: 啊，
0: 确实不大懂。哎，我之前还看过有那个博主到那个什么文玩市场啊之类的去逛，然后就是那个砍价砍到你目瞪口呆。
1: 所以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标价，
0: 他是三折一折砍，
1: 按一折砍
0: 。
1: 所以这个东西吧，就是各花入各眼，自己觉得这个。它的颜值和它的价格匹配，那您就下单买，
0: 就是千金难买我喜欢。
1: 对，就这个
0: 意思，就叫什么，就看个眼缘，就是感觉好像你跟这个东西有缘分，那可能有的人他会花很高的价格去买，是吧，
1: 也就等于是在直播间属于刺激你的激情下单吧，就是一下子你的兴致被提起来了，买一个试一试吧，买了之后玩了两天之后觉得不喜欢了，你也退不了了，
0: 那就拿来做爆米花
1: 了，扔一包，应该不行了，不能吃啊！
0: 盘完以后就不能吃了是吧？
1: 不光盘完，你买来那个东西就不能吃。
0: 那我能种吗？
1: 它上面应该是已经是，好像是应该要涂些油在上面，它不是说拿来就直接盘的啊。
0: 还有问的，盘的是塑料壳吗？
1: 不是，
0: 它真的就是玉米，
1: 就是玉米，
0: 但是它长得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
1: 大家现在去搜一搜，估计应该现在还有人在直播卖这个
0: 东西。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被惊艳了，真的。
1: 感觉像假的，
0: 对，感觉像假的，但其实，其实是真的。有朋友说，文玩玉米的市场还没有成熟，价值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界定的标准，
1: 就是
0: 全靠商家给产品赋予价值。

0: 出价。
1: 嗯，全看他怎么
0: 说，就看品相呗。反正我上次刷到那个直播间就是看品相，
1: 嗯，
0: 就是好看一点，就你觉得哎这个颜色漂亮啊，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粉色的，
1: 嗯，
0: 他那种粉色的那个文玩玉米，我就哇好想下单，结果一看哎这个贵一点哇，
1: 嗯，
0: 就是他确实是按这个品相，
1: 你觉得好看的他绝对是价格，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它还是比较统一的，
0: 嗯，啊
1: 啊，所以人家商家的定价也不是乱搞的。
0: 是，
1: 嗯
0: 嗯，刚刚有朋友说那榴莲月饼没了吗？然后我们去搜了一下，我们还可以给你在视频号上上一下，还就是这么巧，它只有视频号还有货
1: 啊，抖音就卖完了啊。
0: 对，是的，
1: 那个
0: 39号链接，这个猫山王的榴莲月饼，
1: 嗯，
0: 建议你一定要下两单，那下
1: 两
0: 盒，
1: 两盒便宜好多，
0: 两盒便宜非常多。
1: 嗯，然后那个五号链接是我们刚才一直没讲的立白的这个洗衣液的这个套装，这个套装99块钱，您到手应该哎，它多增加了点东西。
0: 嗯，
1: 我看到了，好像有点跟之前咱们讲的不一样了，
0: 是吗？
1: 啊，就是这个洗衣液，它有这个主要是主打一个72小时抑菌，就是你洗完了衣服之后，就算是没有太阳不通风的话，这个衣服也不会产生那些这个馊了的味道。
0: 嗯，
1: 啊，它就有这么个好处，72小时就3天长效抑菌。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这99块钱到手应该有13斤的这个洗衣液啊，够全家一家三口能用个大半年的了啊。
0: 嗯，
1: 它是有4瓶正装，再加3包的补充装。嗯，然后还有这个内衣洗衣液，内衣洗衣液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它是新增了点东西，我看一下啊。
0: 你别看了，因为要报时了 大家再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直播间吧，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今天我们的视频号上啊，就今天只在单平台播出，下面有非常多的福利商品，大家去逛一逛。
1: 确实是增加了新的，有4条爆香能量粉。
0: 嗯，好，稍后见。
1: 好。回家的路又去
2: 接了寒冷的风，这一年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3: 无忧美家5周年大放价，签约只减1万，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7: 唉，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8: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 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啊。有朋友一进来直播间就问我卖完了吗？请问你说的是哪个？是一号链接是吧？我说实在的，我真的有一点点没有预料到啊，这个
1: 没
0: 说的不够，可能还是就这个风行的这个之前。这么多朋友一天天在那儿问说到底有货了没有，有货了没有。然后今天我们专门在节目前，我们同事去找风行申请了60单的这个风行牛奶的名额。然后我还信誓旦旦的说，哎呀，5:30之前肯定给他就抢完了。结果一看，居然现在还有10几单。这整的2个小时没把人风行给的库存给卖完，这有点人家心想你们还以为你们很强呢，结果
1: 就是等于是咱们这个拍着胸脯要了60单，
0: 对
1: 啊，发现人家结束还有10几单。
0: 毕竟这个牛奶是在我们直播间创下过记录的
1: 啊
0: 东西
1: 啊，是吧？是你个人最好记录吧？
0: 应该算是卖了2000多箱，
1: 2000多箱，啥一期节目啊？
0: 对，就第一次上架的时候，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脑补，我今天买的，我感觉就是得挤车才能把它用完。
1: 不是卖了2000多单还是2000多箱啊？一单是4箱吧？
0: 哦，不是2000多箱，是1000多箱，好像
1: 1000多箱、
0: 卖了几百单嘛？你想吧，一单是
1: 卖了200多单吧？对吧？
0: 一单是4箱嘛？
1: 4箱嘛，250单嘛？是不是？
0: 对，差不多，是的。
1: 刚才说完了之后，就有人买了37号。

0: 好链接的这个好易康啊，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奶已经断货很久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再跟风行申请的这个库存啊，给大家赶紧把它扫完，好吧，给我们留一点颜面，人家风行说你们这60单卖了半天，人家大直播间咔一下没了，咔一下没了是吧？啊，主要我们也不玩套路啊，
1: 没关系，
0: 说多少就说多少，
1: 我们可以给晚上节目的这个主持人稍微留点量，
0: 不是，他是只有单播才能上。 啊，这样子啊？对，所以就只有视频号，今天我们节目只开视频号的情况下可以给大家上架，是这样的。嗯，
1: 行，大家可以需要，一号链接69.9，剩了十几单了啊。
0: 对，十九六十九块九，这个十，哎，多少？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1: 还剩了15单，
0: 不是，我是想说它有多少盒，它有四箱，每箱里面有10盒。嗯，纯牛奶，好吧，这个大家去看看吧。 然后也给刚刚进到我们的节目听节目的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很多是5点半才下班的啊。嗯，今天我们给大家薅羊毛的，在下方6号7号链接，6号链接是奥妙的洗衣皂，2盒肥皂包邮啊，只需要5.9块。然后7号链接的舒肤佳的洗手液，一盒一瓶，225克的，嗯，包邮啊，强调一下包邮只需要8.9块。 每个人可以薅3单啊，朋友们，今天这是我们的福利啊，定期来给大家。你看这个
1: Andy 是不是很霸气？我来买，咔下单一箱是吧？
0: 我来买
1: 啊，下单一单，
0: 我来了，嗯，
1: 很好。

0: 大家别跑错了啊，我们今天只有视频号啊。好嘞，这个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一个家里发生的事儿，结果上了大新闻的啊，怎么回事？这个家里女子搬家的时候踩坏了床头柜，担心被爸爸责怪，就和妈妈商量之后呢，把这个床头柜给扔了。两天之后啊，妈妈想起柜子里还有370多克黄金铂金饰品，还有190多万元的银行存单。
1: 哎呦，
0: 我的妈呀，这可真是这家大业大的哈，这家里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以我现在的记忆力啊，我感觉我也干得出来，就是东西放哪儿了想不起来啊，以为里面啥也没有，结果扔了之后才发现就在里边，对，就在里边啊，就扔完了才能想起来，
1: 对，扔完才想起来啊，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
0: 9月15号的晚上9点多呀，这个安徽芜湖公安局的 当地的一个分局派出所啊，就接到了李女士的报警，声音颤抖，万分焦急啊！警察同志，不好了，我家的床头柜不见了，里面放着黄金铂金饰品，还有大额存单，这可怎么办呢？然后值班民警就火速赶往现场啊！这个后来呢，核实呢，确实是价值巨大呀，涉案的贵重财物清单具体清晰啊，里面有很多啊，这个黄金项链两条，黄金手镯一个。
1: 铂金项链一个啊，各类贵金属加一块300-70多克，另外还有总金额190多万元的银行存单，是一家人多年的积蓄，不是床头柜，这些东西不应该，积蓄怎么就扔了？这这不是不应该家里买个小保险箱吗？你这300多克黄金，这床头柜也挺能装，
0: 有啊，
1: 哎呀，这问题问的，哎呀，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点不该问的，也不该答是吧？一个不该问，一个不该答，这也都问了，都答了，真是的，这整的，
0: 完了，众要隐私，
1: 完了全知道了，你的牛奶都卖完了，你看现在，
0: 牛奶卖完了吗？
1: 已经下了12单了，我给你数着的，从你刚才说完，
0: 啊，真的，我库存没有了，
1: 没了，
0: 谢谢大家啊，
1: 秒没，
0: 晚尊了，
1: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这是太给面子的，你 觉到你们心里就想的，我来买不就是像牛奶吗？反正得喝，是不是？买完它啊，
0: 好，买完了。
1: 谢谢大家
0: 啊，卖完了，
1: 感谢
0: 一号链接清空了啊，这个风行没有白给我们，腾了六十单啊，谢谢风行啊，
1: 好险啊，在下节目
0: 前差点没给人家卖掉啊，
1: 离下节目还有还有八分钟啊，
0: 对，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新闻当中来啊，这个李女士呢就说呢，这个当9月13号他们是准备搬家。

0: 啊，然后搬家当天呢，他的女儿，不小心把这个床头柜的柜面给踩坏了。但是呢又担心被爸爸责骂，所以呢女儿呢就悄悄和他商议，说打算把这个床头柜要不就不要了。然后两天过去了，这个李女士在整理新家的物品的时候才猛然想起，
1: 哎呦拍大腿啊，哎呦我天哪，
0: 这贵重财物居然都存在那个床头柜里啊。
1: 370克黄金啊，咱们的听众已经帮我们算完了，约等于40个 W。
0: 哎呀
1: 啊，然后再加上190余万的这个大额存单，
0: 嗯，
1: 哎呦天哪，这个真的是声音不光得颤抖啊，我觉得整个人都站不住啊，
0: 站不住啊，这个
1: 这个人遭受重创的时候就真的是腿软。
0: 那确实是大额，所以民警呢也是啊，这个展开了非常细致的这个回溯啊，就是视频研判轨迹排查，说这个虽然床头柜有破损，但是整体结构完好，又具备再利用的价值，说这个小区的
1: 很有可能被人捡走了，
0: 发现之后呢，没有当作垃圾运走，而是统一收纳管理，运到了小区广场旁边的便民服务站，被妥善保管了。
1: 所以这还真的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就是没有这么快，两天时间了，真的，如果真的被收到了这个废品收购站上，可能真就被拉走了，就真找不着了。我家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啊。是吗？
1: 虽然不是什么大额存单，不是保险柜的问题，是我买了一个灯，就是那种吊灯，然后呢，把它放在了，就是没拆它的包装，只是拿出来看。然后第二天约师傅上门安装，于是我就把这个吊灯呢又放回了他那个纸皮箱子里面去。第二天我妈拿着纸皮箱子给我卖掉了，给我扔了。其实给我扔了，就等于是他扔给了那个就扔到那个楼梯口，然后那个收废品的就给我捡走了。然后等我们第二天追到那个收废品那儿去，他说我们已经都运走了。就是白白一个灯就这么没了。
0: 你这还好，人家这个上百万的东西是吧，就你那个也就算了。不见就不见了吧。
1: 所以你看也有人问了，这么贵重东西不上保险柜吗？确实是，家里如果说真的有这种黄金贵重物品，贵金属啊，像这种玉啊玉石之类的，真得买一个保险柜。小小的保险柜放进去，这个保险柜啊，其实说实话，它你现在买这种家用保险柜完全够用。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这个保险柜在，所以你就知道贵重物品在里边，就算家里招贼呢，这保险柜一般它撬不开，它也拖不走，因为它很沉。所以它是还是有很关键的作用的。有些床头柜都含有保险柜的功能。
0: 确实。
1: 贵中贵。
0: 贵中贵。
1: 对。
0: 这个贵重物品还是要记得在哪里。
1: 对。
0: 这个就是这种漏什么，有的缝在自己被子里忘了，洗了之后一晒被子从天而降。
1: 啥缝被子里，这是啥，还能有这种事儿？
0: 你没听过有个新闻吗？
1: 谁家不晒被子不洗被罩的。
0: 不是，就是
1: 缝在棉花里边，
0: 他缝在那个被子里，然后很多年都没有晾过。结果可能有一次是不是太阳比较好还是怎么的，就是拿出去抖一抖一抖，结果那个被子里全缝的人民币全飞出去了，他忘了他缝在被子里了。
1: 哎我的天哪，
0: 就这上新闻了。
1: 这真能想哈。听娜说这个保险柜会不会被小偷抱走？抱不走，保险柜的配重都很沉的，基本上都是70-80斤上百斤。然后你不要买那种太小的，你这个直接装包里能拎走那种的，就基本上也装不了多少东西。一般就是买那种落地式的，像床头柜这么大的。它就算能从你家里抱出去，你想这个目标得多大，这个小偷怎么从你家小区抱走这个东西，他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嘛，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整个扛走的。
0: 是。
1: 这种还是这个是。而且您家要是小偷能从正门进来的话，那就别是保险柜的事儿了，大门就有就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哈。
0: 上个好的锁啊。
1: 这个说300块钱都放保险柜里边，你300块钱现金，好，
0: 可以
1: 啊，你保险柜里放啥都行哈。
0: 对，哎呀，这个终于有朋友发现了我们那个在红茶在线上啊，9号链接的红茶。好吧，这个英红9号，然后有朋友说买买买，结果一看没货了啊，
1: 想买牛奶的没了，刚才开车，你看没，还是有听众是在就是下班路上没来得及。
0: 下方链接还有其他的东西，您去看一看。2号链接有那个3只松鼠的花生，对，然后还有3号链接有那个酱牛肉，4号链接广州酒家的虾饺， 5号链接立白的洗衣液。今天重点啊，6号7号羊毛千万不要错过啊，奥妙的肥皂2块加1块5.99包邮。我一下买了3单。
1: 肥皂是一回事，
0: 然后还有洗手液，
1: 那个洗手液是
0: 8.99，
1: 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0: 8.99，99.9%抑菌的舒肤佳啊，大品牌的洗手液，两种口味可以选，两种香味可以选，一种是清新纯白，另外一种是柠檬味道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这个8.99包邮啊，反正我也下了3单啊。然后还有8号链接是英德9号的英红英德红茶，99有4罐，
1: 对，
0: 每一罐是125克。然后9号呢是英德红茶的
1: 128的啊，
0: 稍微高端一点的，
1: 对
0: 啊，1282罐的。每一罐也是125克。
1: 确实，这个今天呢，这个陈晨，
0: 然后下面还有各种月饼啊，
1: 自己花钱给自己冲了些业绩啊，不过也是因为便宜，
0: 加一块都还没有超过20块钱 啊，超了啊，超了，加一块没到50块钱。
1: 你知道这个钱不重要，
0: 是你，哎，我是不是还
1: 下单的数量多？
0: 我买牛奶没有，我都忘了。
1: 你下单的数量多呢，就会让平台给我们能够推荐更多的人来，其实不在乎你到底买了多少钱的，
0: 就我给自己直播间投了个流，
1: 哎，就等于是你增加了一个购买的记录，然后呢，就会直播间的这个权重呢就会往上升啊，所以也感谢咱们刚在前期给我们一起下单的这些朋友们，
0: 对，
1: 也是把咱们的直播间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也让更多人进来能够买到他们喜欢的东西。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啊，这个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今天所有商品都在视频号上单平台上架啊，大家可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我们还会在视频号里跟大家再继续聊聊天，我们广播节目就下周一再会了，朋友们。

0: 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揾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6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先来看省委党史研究室，作为政治机关，他们将学习贯彻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面深入学习，通过事务会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实现全覆盖，聚焦主业研讨，组织召开全省党史学界座谈会，依托广东党史融媒体转载权威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党史青年学笔谈，围绕百年大党的6个优质特质深入研讨，注重严以致用， 领导班子和业务骨干在南方日报、南方杂志发表理论文章。接下来，他们将在学生悟透做实上持续发力，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党史和文献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社会主义学院打出大道同心党建品牌，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践。一是融入教学培训，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必修课，在党外人士教育基地设置专题板块，拓展教育阵地。二是深耕科研资政，围绕机关党建与业务融合等重点方向产出成果，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刊发专题文章。三是争创模范机关，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举办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干部培训班，提升业务能力。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紧密结合主责主业抓落实，他们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原原本本学习近平党建文选，与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省工作紧密结合，成效实实在在。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出全国平均0.4%，改变了2022年三季度以来每季度累计增速均不高于全国平均的局面。工业及信息软件业占全省 GDP 的42.4%，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57.7%，真正发挥了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省民族宗教委做到三个加强：一是加强学习培训，深化武学联动，通过党组会、中心组学习、青年干部学习会等，推动学生悟透；二是加强宣传宣讲，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和岭南十六红品牌等平台，营造浓厚氛围；三是加强学用结合，以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东实践为重点，切实维护全省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接下来，他们将坚持党建与民族宗教工作深度融合，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以惠民实效检验学习成果，他们通过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政绩官教育善作善成，加力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提前完成吸纳百万高校毕业生目标，推动个人养老金扩面提质，深化欠薪源头治理，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他们将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社事业提质增效。最后是省司法厅，他们坚持从政治上看，在法治上办，通过一二三工作法促进党建业务融合，紧密围绕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广东司法行政工作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这一个核心目标，牢牢抓住党员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两支队伍，重点开展三项行动。一是深化武学联动抓学习，二是深化学资贯通抓研讨，三是深化双向融合抓落实。开展三项行动，深化武学联动抓学习。接下来，他们将把深学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学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把握，深化模范机关和四强党支部创建，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系统党建、行业党建，用忠诚干净担当为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灌注新活力，实现新发展。六个单位领域不同，各有侧重，但都在以学促干、以干建学，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出席，介绍了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筹备进展、参展规模、采购商邀请情况以及创新亮点，并回答了记者提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联合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元素增加值年度核算方案》，这是澳门与横琴两地首个联合制定的统计制度，务求全面准确反映澳门特区以多元方式参与合作区建设的实质贡献。东莞台报道，国内首个面向 AI 服务器制造的工业具身智能联合实验室远途日冕联合实验室日前正式落地东莞，当天同步公开行业首个基于世界模型的具身智能整体解决方案超级工站 POC 验证成果，标志着我国 AI 算力基础设施制造正式从制造 AI 迈入 AI 制造 AI 的全新阶段。梅州台报道，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了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工程试点典型案例 G25 广东省梅州段绿色养护工程成功入选，该项目是目前国内路面热再生双技术融合应用规模最大的单体养护工程，创新运用了高旧料掺量110%旧料再生等新工艺，最大化的循环利用废旧路面材料。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继续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但同时有弱冷空气频繁渗透影响。明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视线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西南部沿海受偏东气流的影响，仍有分散的雷雨活跃，局部雨势较强，雷雨时部分视线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21号，南部视线仍有雷阵雨，部分视线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中秋国庆期间，广州全市公安户政窗口9月20号周日、9月25号、10月1号以及10月10号周六正常对外办公，9月19号周六、9月26号到27号、10月2号到10月7号、10月11号周日暂停对外办公，期间仅受理即事即办的户口注销业务。本台记者央真报道，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最新通告，9月22号、23号凌晨0点到6点，华南快速干线部分路段将分2天实施间断性的临时封闭施工，采用施工10分钟、放行40分钟的循环模式，共计开展4轮施工。肇庆台报道，肇庆星湖独有的天文地理奇观卧佛邯郸今天继续上演，落日如一颗红丹缓缓落向肇庆星湖卧佛的唇齿。卧佛邯郸是我国唯一在城市中心即可以观测到的且佛形极似的天象奇观，今年秋季卧佛邯郸将持续到23号，最佳观赏时段为每天的18点到18点30分。岭南中医药文化溯源系列纪录片《岭南医道》昨天起正式登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每天22:05播出，连播3晚。该系列片围绕2位岭南中医药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葛洪、潘茂明展开，溯源岭南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独特价值，向全国观众展示岭南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今天晚上18:20在名古屋打响，中国男篮将与东道主日本男篮争夺一场决赛门票。中国队内线双塔优势明显，日本队小快灵与外线投射实力不俗。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全程直播本场比赛。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9: 脱脂牛奶比全脂牛奶更健康吗？答案是不一定。全脂牛奶的脂肪含量为3%-4%，每100毫升约65千卡热量。脱脂牛奶的脂肪含量在0.5%以下，每100毫升约35千卡热量。但脱脂过程中损失的不仅是脂肪，还有脂溶性维生素 A、D、E、K 等营养素。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两种奶的乳清蛋白含量差异不大，都能提供优质蛋白质。生长发育期儿童更适合喝全脂牛奶。需要严格控制热量摄入的减重人群，脱脂奶是更优选择。全脂奶和脱脂奶没有绝对优势，可以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营养需求综合选择。
7: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2: 准备好了没有？
11: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1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11: 沙滩、
10: 美食、
11: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1: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3: 出发吧。
11: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0: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11: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0: 是的，
11: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0: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11: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0: 是的，
11: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0: 对，
11: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0: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11: 其实还好啦。
10: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11: 啥季节都不少。
10: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11: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 票啊，就是这些地儿，它现在都是空空的。
10: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11: 基本上。
10: 不可能
11: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0: 是啊，
11: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10: 对，
11: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10: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11: 啊，
10: 啊，好震撼啊。
11: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10: 还有飞夺泸定桥、
11: 啊、
10: 狼牙山五壮士、
11: 嗯、
10: 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11: 嗯， 嗯，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
10: 嗯，
11: 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
10: 啊、
11: 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三个小时的地方、嗯、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嗯、其实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
10: 嗯、
11: 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0: 是的，
11: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0: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11: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
10: 嗯、
11: 然后会去颐和园，
10: 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啊，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嗯、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啊、
11: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
10: 嗯、
11: 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嗯、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嗯、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0: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
11: 到，
10: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嗯、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
11: 嗯、
10: 帅气的，
11: 真的是帅气，
10: 太帅了哈，
11: 就是特别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嗯、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10: 对，
11: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
10: 嗯、
11: 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0: 很激动啊、
11: 嗯、
10: 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11: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嗯、真的很有感触，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0: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2: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1: 我们继续往前走，小朋友跟我们越来越多。甜心你好，小甜心，我们小甜心跑到这边，哎呦，这是几个妈妈在玩牌吗？
13: 打官大，
11: 几个妈妈在这玩上了。我们来，这个是大娃，好像是哈，两个都是。这个是大娃，我记得是。
14: 我小弟。
11: 哦，你几岁了，孩子？你哎，这大姐姐，
14: 你几？这是你的。
11: 小姐姐几岁了？哎呦，这，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卧铺里面一团那个热闹，几个妈妈宝宝在玩牌。先问一下，妈妈您怎么称呼？这个妈妈？
14: 我姓魏。
11: 魏妈妈是带着谁来的？
15: 乱了
11: 、带着儿子来的哈。当时我们研学专列哪里打动你们，然后要跟着我们出发呢？
14: 是觉着那个
15: 我没摸呀，
14: 那个行程的安排啊、那个比较好，那些对孩子的
11: 对孩子的这个未来种下埋下爱国家的种子哈。好，那这位妈妈呢？这位妈妈你一样的理由，
16: 西部的这个路线就比较吸引我。
11: 好，那行了，你们继续打牌吧。我们去下一个啊。哎，这是我们奶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这里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红哥，我们来坐进来啊。红哥、亮亮，我们现在旁边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7: 我叫胡松元。
11: 哦，胡松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0: 对，胡松元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啊。上次夜宿海洋馆好像也是跟着奶奶一起来的，对吗？还有没有对夜宿海洋馆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哪个最好玩？
17: 我觉得那个柠檬沙。
13: 我还记得柠檬沙啊。那我们马上要开团了，你还来不来？是自己来吗？
17: 对
13: 啊。那这趟行程当中我们去过这么多城市和这个风景，你觉得哪个印象最深刻？
17: 就是那个博物馆的马踏飞燕。
13: 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17: 一样了
13: 啊。当时老师有没有给你讲解这个马踏飞燕脚底下是燕子还是什么？
17: 就是一个跟燕子差不多的鸟吧。
13: 啊，就是也不确定是不是燕子是吧？这个知识点你是记住了啊。那还有呢，在沙漠里面玩得开心吗？
17: 开心。那边那个滑沙滑的鞋子到处都是
13: 滑的鞋子都是到处都是。我跟你说，我去年在火车团啊也是去了沙漠滑沙，结果一个月之后我鞋子里边还有沙子。你现在是清理干净没有？
17: 清理干净
13: 了。哎，太棒了。有没有骑摩托车还有那个骆驼？
17: 嗯
13: 啊，紧张吗？当时坐那个摩托车跟骆驼的时候
17: 不紧张，我觉得有点很刺激、
13: 啊、就是还嫌时间太短了是吧？反正多走几圈就好了对吗？
17: 嗯
13: 啊，
18: 下次可以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团了吗？
17: 嗯，可以。哎呀
13: 说到做到 啊期待你。要问问外婆吗？
18: 啊，来来来，
13: 这个外婆是第二次陪着这个孙子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哈。这次您的感受怎么样？我相信您一定也之前坐过这个绿皮火车吧，这次的体验。
18: 我以前坐过
13: 啊，
18: 好多年没坐过了、
13: 啊、好多年没坐过了。这次是把当年的回忆是不是又找回来了？体验怎么样？
18: 还是比原来好一些
13: 啊，就是环境还是比原来好、啊、
18: 对对，还是好一些
17: 啊。
18: 比如说厕所咯，
13: 嗯，
18: 原来是挤的，对呀、啊、这反正好像还可以是吧。
13: 啊、
19: 睡得好吗？
18: 睡得还可以。你有没有哪一站是比较难忘的这几天？
20: 这几天的高原反应有一点厉害。
18: 哦，你也有高反哈、啊，在最美的美景的时候啊，
20: 没有看到青海湖。
19: 哦，没有去，没有进去哈、啊。
20: 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就停下来了。
13: 啊，就在那儿休息是吧？
20: 是啊，他已经反应得很厉害。
18: 那其实我们在一路走也看到了青海湖，那个青海湖的湛蓝也在我们孩子的脑海里。
20: 看到了一点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都看到了一点点。嗯，
18: 也挺好的。好的，谢谢。
13: 谢谢。
20: 谢谢老师。
18: 好，谢谢。
13: 这位小妹妹也是我们的团友哇，扎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穿了粉红色的衣服。你叫什么名字？
21: 陈妍芝。
13: 陈妍芝，你几岁了？
21: 八岁。
13: 啊，陈妍芝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记忆最深刻？
21: 在沙漠那里的篝火晚会。
13: 啊，篝火晚会是谁主持的呀？
21: 老师。
13: 哪位老师啊？
21: 这位老师。
13: 这位老师是哪位？
18: 记得你说这位老师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21: 刘红。
13: 哎，对了，这是刘红跟亮亮主持的哈、哎、我们是洪亮组合。
18: 都知道刘备他的爸爸是谁了，多好的一件事。
13: 这沙漠里面玩了哪些项目呀？

0: 完了滑沙，还有骑骆驼，是我自己一个人骑的。
1: 哇，好勇敢！因为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都是要大人跟他一起的哈。你当时在骆驼上是什么感觉啊？
0: 他走路的时候没有感觉，他起来和蹲下啊，有点晃
1: 啊，有点重心不稳哈。下次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想去的呀？
0: 我想去海边。
1: 海边啊，很好满足啊。我们期待下次跟你继续一起出发。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帅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2: 连毅。
1: 啊，你几岁了？
2: 九岁。
1: 这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2: 张老师。
1: 跟老师一起来的？
2: 跟妈妈。
1: 跟妈妈。
3: 你妈妈是个老师吗？好吧，
4: 骗你的。
1: 好、骗我。哎呀，调皮了。
3: 骗我。
1: 对啊，那对这个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到目前为止。
2: 目前为止，我想想，
1: 是西安还是兰州？
3: 敦煌
1: 是西宁还是敦煌？
2: 我感觉敦煌的那个又见敦煌是最的。
3: 同一个有孩子说这个。
1: 对。
3: 但是有的小朋友今天还说有点吓人，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他就是很感觉很神圣吧。因为他都是那些佛祖啊。
3: 壁画呀。
1: 而且很多历史的人物，就是让你更立体的了解了这个敦煌，是吗？
2: 可是就是那个刚出堂那个雨的话，好像有点感觉有点害怕的感觉。
1: 一开始有雨是吧？
2: 不是那个墙壁上那个投影那里有雨的吗？看起来有点瘆人的感觉。
1: 给你营造了一种氛围感
3: 啊。哎，你是哪里的小朋友？我先问一下。
2: 佛山。
3: 佛山小朋友。妈妈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研学团？
5: 爸爸选择的。爸爸下班听你们的电台。他就一直让我爸，我说让我再想想，因为路程太遥远，天数太多了。
3: 九千多公里啊。
5: 是啊，我很害怕自己带小孩出来，我身体可能没有那么强。是啊。
1: 你有高反吗？
5: 有。我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那个脚是浮的，头是晕的，就马上找老师吸氧。
1: 你呢？
2: 没有很多吧，就吸了几次氧。
3: 妈妈有没有觉得有难忘的地方？
5: 其实就看了一下那个又见敦煌，还有去了西安那个兵马俑。因为
2: 我们博物馆也很有很好。
1: 哪个文物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2: 哪个文物？那个
1: 胡人骑那个马吗？
2: 那你说的是七彩腾空马吗？
1: 对对对。哇，他都知道名字啊，我都不记得七彩腾空马。那你说的是哪个镇馆之宝？
2: 那个西安博物馆的那个七彩腾空马呀。
1: 你知道那个马的故事吗？
2: 我只记得好像它是用铅烧的。
1: 因为那个颜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很稀有的哈。好，那妈妈下次就不用你带着它出来了，
3: 自己一个人敢
1: 放心的把它交给我们就好了。
5: 这样想的，先带它出来，因为太小了，还没出过远门，先试一次。爸爸说后面如果再合适就让他自己出来。
1: 你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出来？就不跟爸爸妈妈一起了？
2: 敢。
1: 好，那约定你了。好，谢谢。
3: 谢谢你啦。
1: 谢谢。拜
3: 拜。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我也想出门转转，天天教室宿舍两点一线，我都快闷坏了。不过想出去玩的话，优先我还是想去看一些演出之类的。
1: 哎，我最近啊一直在刷社交平台，到处在看演唱会、音乐节相关的消息，好想去现场感受氛围啊！就是这个门票实在太难抢了，热门场次开票几秒就没了，我已经陪跑好几次了。
0: 哎，别提了，我跟你一模一样，热门演出一票难求，所以我天天蹲小红书刷那些演出的资讯。好多巡演的官宣，每一次定好了闹钟去蹲点，但是抢票次次陪跑，真的有点心累。有时候啊，刷到别人晒这些现场的视频，哎呦，我羡慕的不行。
2: 哎，聊什么呢？隔着老远就听见你们几个在叹气，
3: 在吐槽演出门票太难抢。我们几个啊都想去看现场，奈何根本抢不到票。
2: 哎，巧了，你们没收到消息吗？中国移动联合芒果 TV 打造的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演唱会要开始了，哎，说不定能帮你们解决烦恼呢。
3: 啊，动感地带芒果卡，哎，是不是就是中国移动和芒果 TV 合作推出的那张卡吧？刷小红书经常能刷到。
2: 哎，对，就是它。
3: 实际用下来体验感怎么样？
2: 每月39元，套餐流量给的很实在呢。平时上课查课件、刷社交软件都能用，还包含芒果 TV、咪咕视频，还有咪咕音乐的会员呢。平时追剧、听歌直接就能用，不用自己再单独掏钱买会员了。
0: 哎，那还挺划算的。光是这几个平台的会员单独开，每个月都要花不少钱呢。那除了流量和会员，还有一些别的有意思的权益吗？
2: 哎，我记得你们谁是时代少年团的粉丝吧？
4: 我是。
2: 哎，他还有不少年轻人喜欢的数字内容呢，像时代少年团的专属视频彩铃、语音来电这些啊，平时设置一下，接打电话的时候还挺有新鲜感的呢。对于粉丝来说，妥妥的福利呀！
1: 哇，听起来就很诱人。刚刚你说还有演出福利，这个我感兴趣啊，快跟我们讲一讲。
2: 现在动感地带芒果卡新一轮无限 X 巡回演唱会再度起航了，像是长沙、北京、广州、南京都有设点，10月31号武汉站就要开演了。
1: 武汉，那不是我老家吗？可是那天啊好像有考试，哎，如果不能去现场，能不能梦一个线上直播呀？
2: 如果没办法去到现场，演唱会当晚7点啊还有线上直播，中国移动 APP、芒果 TV 还有咪咕系列平台都能看。
0: 无限 X 巡回演唱会武汉站，我刷小红书的时候刷到过这个演唱会的话题，好多博主都在下面讨论呢。那我们普通学生怎么才有机会参加这一些线下的相关活动呢？
2: 芒果卡用户可以去小红书关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官方账号参加活动，有机会拿到演唱会门票呢。不止这场演唱会，后续还会陆续上线 Super Life 音乐节，会对芒果卡用户开放音乐节抽奖通道，不仅有机会抽中入场券，甚至还有机会合影呢。
3: 哇，还能参与抽奖拿音乐节门票，这也太香了。平时抢票根本抢不到，要是能靠套餐福利拿到名额就太棒了，省去我们蹲点抢票的煎熬了。
2: 而且不止线上福利呢，还有线下玩法。
3: 线下玩法？
2: 是的，部分动感地带芒果卡音乐厅内会加入音乐节主题内容，可以体验 AI 贴纸、打印主题的 IP 报纸，部分厅还可以拍趣味大头贴，哎，有空可以去逛逛，当作和朋友打卡消遣也不错嘛。
3: 哇，这么听下来，39块钱，哎，既有大流量，多平台会员，还能参与演唱会相关福利活动，哇哦，这个性价比放在学生套餐里面真的好突出啊。
0: 哎，那是不是只要办了芒果卡的套餐都能参加这一些抽奖活动？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隐藏的门槛呢？
2: 大概是这样的，不过部分活动会有对应的规则，不是办卡就100%中奖的。如果想办卡或者了解活动细节，不要只看网上碎片化的内容，可以去营业厅找工作人员问清楚啊。
1: 哎，我和你们说啊，我之前呢就对比过不少电话卡，大多呢要么流量不够，要么会员权益很单一。听你讲完，我确实有点动心啊。我回去呢先到小红书搜一搜这个无限 X 巡回演唱会的话题，我先看看大家分享的内容。
2: 可以啊，小红书上面有不少的活动介绍了，很多用户也会分享自己的使用感受，要是感兴趣啊，咱们有空一起去校园营业厅啊。
3: 我也想跟着一块儿去，我平时就老喜欢设置各种有意思的视频彩铃了，正好现在可以多了解一下相关的数字权益。
1: 哎，算我一个啊，我最关心演唱会福利了，希望能碰碰运气争取拿到机会感受一下线下音乐现场。

0: 嗨全开，动感同在。动感地带芒果卡每月仅需39元，大流量随心用，两平台会员随心享，海量数字 IP 权益解锁，追剧玩乐样样有。无限 X 巡回演唱会火热重启，小红书参与活动解锁专属福利， Super Life 音乐节抽奖活动持续上线。更多详情欢迎关注小红书广东移动官方账号，广东移动校园营业厅，或拨打10086咨询了解。好网络，好宽带，好服务，选移动。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0: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

0: 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1: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2: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0: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3: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5: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

0: 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智

0: 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智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0: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智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4: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3: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4: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7: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6: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7: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9: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0: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1: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3: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2: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3: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4: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3: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5: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 对此，郭家坤表示，
17: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18: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5: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5: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1: 世界瞬息万变，
2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3: 联合调查组
24: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1: 新闻时刻刷新，
2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明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广州市将在明天上午10:20到10:43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并同步举行羊城天盾2026城市人民防空演习。报名台报道，茂名石化今天建成并投用炼化行业首个数据超市，汇聚7000余项业务数据，打通数据共享壁垒，提升企业数字化管理水平，以数字技术助力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梅州台报道，明天到21号，梅州市将举办2026年梅州市茶叶职业技能竞赛。竞赛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依据，全面考核参赛选手的理论知识水平、制茶操作规范、得茶率及成品感官品质，展现参赛选手的综合制茶技术水平。国家邮政局今天介绍，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继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了1个月。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量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范创新采用负面清单判定模式，覆盖常见的作弊表现形式，细化明确了完整测试的实操流程。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说，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者介入伊朗战事，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了7919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或者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19:07，欢迎各位大老爷们啊，各位美女们，男女老少们，各位亲戚朋友们，广州的市民街坊们啊，再次锁定今天周五的小周末的悦享生活派，我是终于不被抛弃的浩浩，晚上好。
1: 大家好，我是蒙老曼王乐文，乐文王。
0: 不是，我非常的赞赏你一上来整句粤语，但是你自己的名字都没念对
1: 啊，
0: 有点过分了。
1: 不是蒙乐门吗？
0: 什么叫蒙乐门？
1: 就是王乐文
0: 啊。

0: 啊，莽浪漫，
1: 真没念对，
0: 真的吗？那应该怎么念？
1: 你其他没念对都无所谓，你自己的名字必须得学会。
0: 那你教我一下，
1: 王
0: 哦，王洛曼，
1: 王洛曼，
0: 王洛曼，
1: 对对 对
0: 啊，这个啊，那很正宗。
1: 但是你的名字因为粤语，它三个字都是往下沉的 它的调都是往下沉，王洛曼。
0: 王洛曼，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我是、那浩哥，我是算是有语言天赋吗？就是跟爽姐比起来，
1: 有、但多不多，咱再说。OK 啊，很开心啊，今天还是首次跟咱们的乐文搭了，这个也是真的是文明不如见面，这个声儿就听了很久了，听了小半个月啊，但是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么近的距离，咱哥俩还是第一次。
0: 是的，浩哥一般听我名字的话，基本上都是在领导那儿。哎，王乐文他今天又是，哎，王乐文他又犯错了、王乐文他又咋的了？
1: 确定吗？
0: 没有
1: 啊，我听你名字说，哎，今天王队又立功了，今天王队又被表彰了，今天王总又拿下了那哪里的这个地景了。
0: 我以后不想跟爽姐搭了，我以后想跟浩哥搭。浩哥一过来就是一分钟夸了我两回
1: 啊，一分钟才两回
0: 啊，一分钟夸了我十回。
1: OK 啊，大家记住这种话术。一到爽姐旁边就是，哎，我真想，这还是喜欢跟爽姐搭。OK 啊，职场这个语言艺术被你摸得透透的了。OK 啊，反正还是很开心啊，我们还是不停的有很多的一些新鲜血液啊，陆陆续续的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不仅是我们主播台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或者是我们收音机前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以及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再次预告一下哈，这个喜欢咱们声儿的啊，可以在收音机前锁定 FM91.4， 喜欢想看我们人儿到底长个什么样的啊，这看一下我们乐文的颜值到底高到哪儿去啊？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过来，真的很容易两下就被比下去了。
0: 对，不也不是，浩哥说这话也是有点不太对了
1: 啊。
0: 就是大家进直播间的话，可以看看我们到底好不好看。
1: OK，
0: 对，如果是进直播间，如果骂我们的话，没问题。我们就是你还是来我们台里，我给你送一个好东西，
1: 送个好东西。
0: 对，因为。
1: 生龙泉
0: 这个就不能说了，因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1: 哦哟，一下哦，我明白这个意思，
0: 能明白这个意思。
1: 我以为是你就不怕别人图穷匕现吗？
0: 那、有害怕吧？
1: 哎，我给你献了一张广州美食地图啊，一拉开，最后哎，神光棒，
0: 你们都过来呼驾呀。
1: OK 啊，很开心哈，反正就是反正不同的人搭呢，可能我们整体的氛围也不一样。啊，那可能难免会吸引到更多的人过来啊，一起去聊。本身我们晚上的节目就是偏生活化，
0: 对、
1: 这个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啥都聊，怎么开心怎么来。那所以可能也特别适合啊，咱们大小伙啊，小乐文他这样的一个性格啊，还是特别不错，
0: 比较外放，我
1: 比较外放。有些人还真的是，他就适合是搞这种，哎，大家比较哎开心的啊，轻松的。你让他真的端在那儿啊，念一段很生硬的东西，它不一定有那种感觉。术业有专攻，就这个意思啊。很期待狂飙粤语的疯狂周五，有几期待先啊？你现在粤语学到什么程度了？
0: 麻麻地嘛，
1: 麻麻地。哎，这个没问题，
0: 麻麻地，
1: 这个比爽姐厉害一点了 但是你别说，人家现在也在很努力的学。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挑战想做，
1: 请讲。
0: 我们剩下两三分钟，我们等会儿两三分钟，从现在开始两三分钟，我们都用粤语来交流，看看我粤语已经到什么水准。
1: 那你如果出现问题，我是纠正你还是不纠正你？就让你直接自信的讲完先。
0: 不纠正，
1: 完全不纠正。
0: 因为怎么样能让我的粤语更快的提升呢？就是多说。因为之前像网上有说嘛，就是说很多人不敢讲粤语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粤语警察。
1: 的确很多
0: 啊，对，就网上说你的粤语说的不标准这些。这样的话就是越来越难以开口。
1: 但其实你知道粤语它都分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具体的类别。
0: 点讲，
1: 就比方说广府方言。很多人其实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说哎，你广州人说粤语和香港的那边的粤语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有吗？
1: 其实还是有的
0: 哦，因为香港那边会加英文是吗？
1: 这只是他们的说话的习惯
0: 哦。
1: 但更多的呢，其实香港同胞呢，他们更多喜欢加啲懒音。
0: 懒音，
1: 就是字面是懒，就是懒人的懒，懒音。就他们那边说话更多会用懒音，因为有时候呢，他们普遍比如说职场，或者是一般的这种生意场，他们可能语速会偏快一点。他们没有办法每一个字就是讲的这么的。字正腔圆，
0: 他们生活节奏比较快，
1: 现在节奏比较快，所以有时候语言的习惯呢，讲起来就会 快的时候就会懒音、
0: 哦、
1: 就把那个音给带过去、
0: 哦、
1: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用就揪得很正的那种广州话正音字典、
0: 哦、
1: 那种感觉呢其实是懒音来的、
0: 哦、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橙子的橙、
0: 哦
1: 啊、你是怎么说橙子的橙
0: 橙
1: 啊
0: 啊是吗？我不知道，
1: 那差的有点远了、啊。橙子，
0: 橙，
1: 明白
0: 啊？是
1: 啊、橙子的说，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哈广州这边广府方言，
0: 嗯，
1: 还长
0: 长
1: 长
0: 长
1: 啊，这身体是长 啊，就是长
0: 长、
1: 啊，就一般如果是懒音的话呢，嗯、可能就是馋。
0: 馋
1: 啊，是馋啊、嗯，
0: 哦，
1: 啊，就这样，就是过去了。你明白什么意思？
0: 哦，
1: 但可能就是可能尾句啊，稍微有点就拖过去了
0: 啊、
1: 哦、啊，就类似这个意思哈。
0: 啊，
1: 当然我们不能讲太多，讲太，毕竟我们不是粤语泰斗。
0: 哦，嗯、
1: 啊、容易讲多错多。
0: 嗯，系啊，
1: 一个唔够意俾人捉个字失咧，就好尴尬噶啦。
0: 嗯
1: 啊。懂啥意思？
0: 我大概是明白，大概明白。
1: okay,
0: 但是我有一句粤语的一个顺口溜、嗯，我觉得我说的还不错，
1: 请讲。
0: 食啖肠粉，饮啖粥，你个心和幸唔幸福？
1: 前半段没问题，后半句我愣了几秒钟。
0: 你的生活幸不幸福？你个心和幸唔幸福？
1: 你看，你只是把几个音全部揉在一起
0: 啊。
1: 那正常来说的，你的。
0: 啊、
1: 在我们粤语里面只有一个发音，
0: 你
1: 就是谁的谁的，只有一个发音、
0: 啊、
1: 叫做嘅、
0: 啊、你嘅
1: 我嘅你嘅佢嘅、
0: 啊、
1: 就他的你的我的、
0: 啊、
1: 所以应该是你嘅生活幸唔幸福、
0: 哦、你嘅生活幸唔幸福、
1: 哎、OK、啊、没问题、啊、你看各位有没有留意乐文普通话阳光俊朗的大小伙，一旦他的音色变成了粤语呢，又开始沉下来了。
0: 嗯，
1: 啊，又开始 man 起来了。
0: 其实有点装了，
1: 啊、有些这种感觉啊，装我没说哈、啊，这个字不是我说，但就是会给人不同的风格、
0: 嗯、
1: 啊，给人不同的感觉吧。啊 ，hello， 晚上好啊，各位，我们两个好嗨，谁说不是呢？这个难得终于有点新鲜的气象。
0: 今天晚上是。Friday night
1: 啊 ，Friday night，
0: 周五晚上是兄弟局，
1: 但其实今晚这个兄弟局
0: 男人局
1: 也就那样，为什么呢？因为这周就这么一天休息，后天又得上班
0: 啊
1: 啊！
0: 真的吗？
1: 你难道不知道
0: 啊？这是我开工以来第一次补班
1: 哦，这样子
0: 啊，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补班，
1: 人生当中第一次补班
0: 。
1: 各位看一下啊，这位小年轻都没有尝试过补班的滋味，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像我们这些老牛老马。就通常就知道什么时候补班啊，对这个周末就可能没有那么期待了啊、
0: 嗯、
1: 啊，明天急匆匆的简单的睡睡觉，可能又要重新的上班。就你知道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休息时间不够长，你就会就像跑步一样，
0: 嗯，
1: 跑步中间是不能停的，
0: 嗯，
1: 你一定要一条路直接跑到底你才休息。
0: 这个我知道，
1: 如果你中间突然说、啊、我坐一会儿吧，啊，我要不歇一歇，完了你肯定不想再跑了，
0: 对，下一段就起不来速了，
1: 起不来速，绝对的、嗯、就人的惰性瞬间会占据你所有的意志、
0: 嗯、
1: 包括你爬山啊，爬山一样，真是好年轻，对，他就一句话、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补班，这句话就知道咱俩隔着有多久了OK， 乐文能给我最忠实的兵比个心吗？你看你的兵、啊、乐文的兵 OK， 广东民生热线没直播呀、今天应该是没有哈，今天没有，但是爽姐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如果可以关注一下她，关注一下她哈。补班，是的是的，大家应该都要补班吧，有没有不用补班的
0: 可以发出来让我们羡慕一下，
1: 羡慕一下，有没有不用上班的啊？可以让我们发出来好好的眼红一下，
0: 嗯
1: OK、反正就是该工作我们认真工作啊。
0: 嗯，
1: 浩浩跟功夫女足的那一场直播就很带劲儿，那没办法，人家旁边那位是女打星，哎，我要不带劲儿的话，她动不动给我抡几拳演示一下那雷电的拳脚我都看不见。
0: 嗯
1: 啊 OK， 马上要聚餐了，乐文你什么时候到？这问你王队。
0: 不别王队、聚餐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不是说不做，是缓做慢做，有计划的做。
1: OK，
0: 缓句慢句，有计划的句。
1: 你确定你是王队哦？不是王局哦，害怕了啊。OK， 牛奶收到了，周三晚上下单，今天中午就收到。孩子说好和 OK 的啊，谢谢收收支持就好了。你看大家，我们有不少人啊，马上拍过我们的东西，会给予我们的非常真实的反馈。
0: 嗯，
1: 而且呢，因为我们是广州发的，您但凡是在大湾区，什么东莞啊、佛山啊，任何其他的周边的城市，都是 今天拍明天基本上就能收到、
0: yes.
1: 哇，我们都是顺风的哈、嗯、那么也祝您的孩子可以在这样一个好牛奶的加持之下可以快高长大、嗯、骨骼棒棒。

0: 啊，这个有人说了，这个爽姐是不是在吴优美家找到一个老公呀？哎呦，这个传言不要乱传啊，这个谣言止于智者。
1: 对啊，这个以讹传讹，有时候这个谣言就是这么发酵起来的。爽姐的粉丝对她还是特别好的，
0: 特别好的。
1: 对，之前我在跟她直播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评论区来了个评论，我当时不是坐在右边，也就是现在屏幕能看到的右边，然后完了之后他们粉丝说，哎， 右边那个怎么没打码呀，说右边那个人怎么没打码呀，我看爽姐就够了，冒犯了哈，谁把这个
0: ID
1: 给我念出来，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不给我乐文，
0: 这颜值拉打码是什么情况？然后完了之后之前说，晚上好呀，特别美丽的美女，还有王乐文。哦，那没关系，那证明这种就是什么，打是亲骂是爱，就是他越喜欢你反而就会 给你搞点小针对，明白这意思吧？是浩哥，真的是这样，还是我们普信男最帅啊？这个普信完把我拉入这个行业了吗？还是我们普信男最帅？普信男讲了一句话，我也成普信男了，是不是？OK 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很多人就喜欢熟了就开始打趣了啊，就开始口无遮拦了，开始 OK。但爽姐没有在吴优美家找老公，但是吴优美家却是我们一直以来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啊，一直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互相的互帮互助。但是呢，她有没有在吴优美家找老公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就看个人发展了啊。但我知道咱们乐文在直播间应该有不少的这个老公，老不老公，老不老婆的，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看你情况啊，还是特别多人这个为你打 call
1: 的，我觉得给我点赞都是我老公。
0: 哦，这样子，来来来，各位乐文征婚了。OK 反正就是开心啊，让大家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啊，简单的两个小时，正好大家也是在一个下班的一个烦闷的路上啊，不是在堵车，就是在愁这个晚上吃什么。这个时候呢，偶尔点开这个收音机，点开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或者是抖音啊，那看到啊，或者是听到感受到一些比较开心的啊愉悦的氛围，那不失为啊小周末的一种慰藉吧。那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
1: 像刚刚放的那首歌是 TFBOYS 唱的吧，像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记忆。

0: 问我们班30个人，正好可以被三整除。我说就这个理由吗？他说是的。他说我们班已经选了代表了。我说我是，他说你是易烊千玺，所以大家现在看我有没有长得有点像易烊千玺。
1: 你帅是帅，但我觉得你跟易烊千玺不是一个风格
0: 啊，哥还是太实诚了。你应该直接说不像
1: 啊，这样子
0: 啊，对
1: 啊，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瞬间的对比你跟另外两个像不像
0: 啊？是吗？
1: 你别说，我反而觉得你跟另外两个有点神似
0: 啊，
1: 易烊千玺有点不太像。
0: 浩哥，我太喜欢浩哥了。我之前跟爽姐说过这个梗
1: 啊，
0: 然后你知道爽姐是怎么说的？
1: 她怎么说？
0: 爽姐说。还是
1: 你别碰瓷他们。
0: 爽姐说还是你们普信男啊。
1: 啊，这样子。
0: 还是你们普信男这样。
1: 啊，这个词是爽姐发明的。
0: 啊，没有
1: 我回去得跟他说到。
0: 爽姐如果不在直播间的话你就别进直播间了。如果在直播间你先退出直播间。
1: okay, 有道理啊。OK, 那后面呢就是你们就呈现了一台这样的10人变带一个人的这个。
0: 对，我当时还特地为了那场演出买了套西装。
1: 有，那你应该是站前面。
0: 那我站前面。当然长得像易烊千玺。
1: OK, 啊。善良的浩哥吗？哎，反正就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哈。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期或者在童年时期或多或少呢都有一些不错的一些回忆。
0: 对，
1: 那么一会儿我们的话题呢也跟我们的童年有一丢丢的关系啊。那么一会儿呢马上会进一段小小的半点报时广告，那回来之后再开始今天的话题。
0: 拜拜。

0: 超哥，装修界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真系好信得过、
1: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

0: 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还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来啊。
1: 咁此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点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0: 冇错冇错，装修大家最惊的五样嘢，一个怕麻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北京时间19:35，欢迎大家准时回到这一个点的悦享生活派啊！我是隔壁这位王歌手的经纪人浩浩，
1: 我是蒙啊王乐曼，
0: 哎，那可以啊，
1: 王乐曼
0: 记住就行啊。有些人可能当时你提醒他，他知道一下，后面没过会儿又忘了，啊，所以语言就是要这样，一定要记啊，多说
1: 是
0: 啊，反正还是我和乐文哈，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时段。好，那么刚才其实已经讲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童年啊，关于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包括人家以前还经常，我那个时候还经常是艺术节，我基本上什么主持人呐、也是从那会儿就开始做。
1: 对，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有这个胆子
1: 啊，
0: 就我小时候脸皮特别厚
1: 啊，
0: 所以特别厚的时候就基本垄断了。就没人做，那真正就你咯、无所谓的那就一直就是你了、所以一直就做上来，后面才发现想能不能就靠这个顺便读个大学呢，就争取一下就当艺考生了、就我是我们那会儿学校第一个艺考生。
1: 那我能说浩哥胆子是真大，赵子龙浑身是胆，浩哥浑身是赵子龙，
0: 浑身是赵子龙啊、长赵子龙了。学白话比爽姐好太多了，好在爽姐没听见，
1: 不敢讲，
0: 再接再厉，再接再厉。王乐文，男的爱哪里分男女呢？不分性别，不分国度。
1: 我的性别都随我爸了，我的性取向不能随我妈妈。
0: 我觉得就是一点没有问题啊，OK 的啊，反正就是。喜欢大家打直球啊，喜欢大家就是直来直往，把你心里最好的欣赏、最好的表达出来。
1: 对，欣赏。
0: OK， 好，再次谢谢大家，没有点关注记得点点关注，没有点赞的记得点点赞。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哈，各位可以从收音机移步到我们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好货就在我们的小黄车等待着大家
1: 啊。
0: 没事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发现有什么感兴趣。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有疑问的我们的客服也会随时随地的回答你们的问题。OK， 浩哥是不是心大不业？是啊是啊，没错啊，是的是的啊，来自小小的深圳大学啊，虽然现在也不小了，
1: 高材生。
0: 那现在高材生吗？
1: 高材生
0: 其实也还好，要看专业。
1: 哎，但是你们深大在市区里边啊，特别繁华，就是特别繁华的地段，
0: 南山区。南山区不算特最富有的区，不算深圳发展的最那个的。深圳反正 CBD 在罗湖。深圳 CBD 在罗湖，你中间还得隔一个福田。
1: 但是我之前去你们深大的时候，我就感觉你们那儿特别繁华。
0: 你用繁华这个词，我不知道贴不贴切，反正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反正现在我们学校越来越大了，校区越来越大了。爽姐原来在啊，潜伏，那完了。我俩一点没有区区哈，
1: 不
0: 知道是谁区区的。
1: 浩哥，你刚刚说爽姐确实长得很漂亮，对吗？对啊，我也觉得爽姐长得很漂亮。
0: 确实是这个意思。
1: 对啊，对啊，我们刚刚一直都夸你的爽姐。
0: 爽姐无人能挡。爽姐给要夯，给夯。
1: 爽姐，你再晚十分钟过来，我们也是这么说，真的
0: 这么说。
1: 对
0: 啊，早晚都得说，
1: 早晚都这样，
0: 迟早得交代。OK， 好，那今天呢是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呢？专门挑了这个话题呢？刚才大家也知道啊，就在我们旁边这位小王同志还在啥时候来着，你说刚刚的他是人生的第一次补班。
1: 人生的第一次补班
0: 啊，也就是说听说你是03年生人。
1: 04年
0: 生人。
1: 对
0: 哦 ,OK, 那么所以这么一来二去啊，我跟他真的是隔了多少。人家说女大三
1: 抱金砖，
0: 抱金砖，咱俩估计有一小车金砖了。
1: 那就抱金砖，
0: 抱金砖了。OK 啊，那反正呢，就是今天我们找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如果你出生刚好介乎于92年到03年之间，
1: 你特别把我排除了，
0: 我还以为你是03的，
1: 04的
0: 啊，我还以为这个话题跟咱俩有点贴切，结果你已经超出了这个距离了哈，不好意思。OK 啊，92年到03年之间的话。这样的一个调查研究啊，就戳哭了很多人。很多人特别的感慨，为什么我们上来还有一些童年的一些音乐跟大家去讲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说呀，如果你出生在92年到03年之间，你将拥有一个最罕见的童年。
1: 是吗？
0: 怎么罕见法呢？因为就是那个阶段的童年呢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咱们的爽姐也在其中啊，爽姐 也正好在这个期间，我差点又没到这个期间了。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十年间，就是92年到03年这十年间，往前推十年，没电视。
1: 哦，
0: 往后推十年，手机已经各种功能都有了。
1: 哦，
0: 所以呢，刚好我们卡在了这个互联网和板砖玩具的交界处啊，所以我们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活化石
1: 啊！
0: 哪怕说到这个时候，你看了一下你的智能手表，
1: 哎，
0: 就证明你真的是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了。
1: 哦，其实也不是，其实我现在也是身体可差了，我感觉我是1803的，
0: 1804
1: 的，
0: 哦，03后是这个03的意思，
1: 是的，1804。
0: 哎呀，好的呢，啊，那么这批人童年呢，他其实就是我们这批人。啊，我们这批人，
1: 哦，是我们，
0: 没有门啊。OK 啊，那么比方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估计你那会儿都开始有 PS 了吧？就游戏机，
1: 有，我小时候玩的 PSP。
0: PSP，
1: 对 PSP，
0: 我们那会儿玩的是小霸王。
1: 小霸王，我这个
0: 你听过吗？
1: 听都没听过，
0: 听都没听过。朋友们，现在还有没听过小霸王这个学习机的朋友？就这个牌子你都没听过？
1: 小霸王我可能听过
0: 啊，
1: 但是小霸王学习机是打魂斗罗，这个我没听过。
0: 哦，就它就是那种插那种游戏卡，橙色的，
1: 游戏卡
0: 那种，就是橙色，它里面只有一块芯片长的，但是它整体每一块都是橙色的，然后贴一张小小的这个纸在上面，然后呢，那种游戏机就是直接插在上面，连着两个手柄。
1: 这个听起来像是明末清初的，
0: 1803啊，你自己都知道了，有什么稀奇的嘞啊？然后呢，就是连在那个电视上面，啊，然后两个人在那玩。
1: 我这个真
0: 这个就
1: 是不知道，
0: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什么魂斗罗呀、超级玛丽呀，
1: 超级玛丽我知道，
0: 什么音速小子呀，都在上面玩
1: 啊。
0: 那会儿那个童年呢，我的父母，我爸和我妈，都分别跟我玩过一个游戏，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就那会儿童年他们是没有缺席的，就是我妈是陪我玩的那个超级玛丽
1: 啊，
0: 然后我爸是陪我玩的那个古巴大战。我最记得，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哈，现在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这个直播间的，就是我的那个童年可能跟大家不知道一不一样。然后我们那会儿呢，学校门口的这个零食和饮料平均5毛钱。
1: 哎，你说到这个，
0: 你有享受过这个物价吗？
1: 我觉得辣条这个东西，它好像，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在 AI 已经发展成型了之后
0: 啊，
1: 它都不会有物价上面的改变。我小学的时候辣条还是5毛。就是那个红油麦片那些。
0: 红油麦片。
1: 对，那个是我们爱吃的辣条，还有那个什么火爆素鸡筋。
0: 就反正就是类似，但是辣条的亲戚嘛。
1: 也是5毛。然后完了之后，我记得我去年回我们小学旁边是踢了个球，然后在那个小卖部买，它还是5毛。太夸张了。
0: 就他一直就坚持，这有没有可能是老板自己的一些初心呢？一直坚守，我觉得就不涨价。
1: 老板也没变。
0: 老板
1: 也没变。
0: 就除了头上的银丝总是多了点。
1: 头上应该没有丝了。
0: 也没。
1: 那头上应该丝少
0: 了。脱光
1: 了。对对对。
0: 都是5毛5毛的给，哪够营养啊。
1: 不好意思老板。

0: 你应该没在直播间，应该说不定就猜。
1: OK， 反正就是这个那会儿还是五毛钱的一个零食，包括我们就是电视机，那个电视机已经不是那种天线要拔天线的了，但是要拍，就在有时候雪花呀，你得过去拍拍拍，它才有画面。
0: 电视拍什么电饭煲啊，所有的那些东西全部在拍拍拍拍，就是这个我听过，就说重启能解决80%的问题，然后完了之后拍能解决90%的问题，然后完了之后80%和90%都不行的话，那才真的是要拿去修了，
1: 再开始修啊，不行，还有一种方法是先放一会儿
0: 啊，再放一会儿，
1: 等过几天，
0: 对，让它休息一下，
1: 让它自然而然顺其自然，
0: 可能跟你相处已经到7年之痒了，
1: 已经有点不行了。还有我们那会儿呢，还玩一些什么，那会儿是根本没有什么 WiFi 这玩意儿的啊，什么叫WiFi嘛？你一出生应该就有WiFi，有，对，那会儿已经有了。
0: 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好像是3G，3G，
1: 对，就反正已经是一个网络了啊，这些有线网无线网络了，
0: 对
1: 啊。然后我们那会儿呢，还玩这个跳皮筋儿，可能就是相对郊区啊、农村地区比较多，但跳皮筋可能只在小学或者幼儿园的操场上偶尔会有跳皮筋。
0: 哦，我们跳皮筋
1: 就那会儿可能城市不多了，这个游戏已经不多了，反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 取而代之是我们的手的跳皮筋儿，
0: 那个翻那个皮筋儿，
1: 对，一个女生她比方说这个手上一条线，然后另一个女生走过来，然后她想了一想什么方式呢，然后两只手过来一撬，又一个花纹，然后第三个把它一撬又是新的花纹，这样撬来撬去撬到完全撬不动为止。
0: 对，那个我小时候有看我们班的女生玩过，但是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那个游戏规则，我觉得能玩明白这个游戏的应该可以去申请诺贝尔物理学奖了。
1: 物理学奖啊，
0: 反正就是申请诺贝尔奖了，
1: 确定不是什么创意文学，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吧，吉尼斯创意记录啊，
0: 对，
1: 类似这些，反正就是我们那会儿童年的一些印记啊。现在我不知道多少人还知道，有可能像我们的什么俊胜啊、瘦瘦啊、野马哥啊，他们那会儿可能比较知道这些，就是我们当年自然有我们当年的童趣，有我们的一些玩法，那么。 在后面的时，慢慢的开始互联网开始来了，我们那会儿上网是都是清一色 QQ，你现在还用 QQ
0: 吗？只登游戏也用，
1: 就它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个账号功能，
0: 对，只是登游戏，
1: 已经没有什么聊天的这种功能了，
0: 对，
1: 你知道我感觉正儿八经的感觉这个时代啊，就开始变化的一个最明显的点在哪，知道吗？就是后面我一直在用微信。
0: 在用微信的时候，我在想有一个新朋友，我要认识他。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没有微信，我只有
1: QQ，你加我 QQ 吧。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哇，原来时代真的完全已经换了一层了，就不是说用什么的区别，就用什么都一样，不都聊天吗？但是你会感觉你好像我突然我的习惯，我反而觉得我不想加他了。 因为我现在不用 QQ 了呀，但他还停留在只用 QQ
0: 的时代的话，那我就会觉得真的变了这么多吗？这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时代变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感受是啥吗？是啥？就感觉小时候的时候吃完饭了之后到睡觉前，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
1: 睡觉前，
0: 选择有很多，对，就吃完饭了之后，可能你会下楼跟朋友玩一下，然后再写个作业，然后再看个电视，然后再跟爸妈就是聊一聊，然后完了之后再干嘛干嘛的，然后才到睡觉的时间。但是现在感觉吃完饭没过多久就要睡觉了，这是我感觉最大的。你们，你是几岁的感受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吧，就是这一年，我感觉就是好像吃完饭就差不多要到睡觉的点了，然后就感觉要睡觉了。
1: 也不是吧，就是你想一想，现在玩手机，时间过得特别快，那是，
0: 或者说玩一下游戏，时间过得特别快，因为一局游戏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小时候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嘛，然后完了之后就感觉吃完饭了之后，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才到睡觉那个点儿。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小时候
1: 学校一般都是3、4点就放学，好像也是，你早早的就回到家了，我好像6点钟吃饭，很多的时间，对啊，5、6点钟吃饭，吃完饭你的时间还小伙伴还能上来找你聊聊天啊，还能玩一会儿，
0: 对，
1: 我们现在甚至可能8、9点才下班，
0: 对，
1: 我
0: 们
1: 现在可能10点才下班，
0: 也是，
1: 回去再捯饬一下自己，再洗个澡。 完全不一样了。
0: 对，现在还得护肤呢，
1: 这还得护肤，再拍拍脸，补补水啊，再敷个面膜，没得了。
0: 是的，
1: 然后就上熬夜了，好吗？
0: 是
1: ，OK 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长大之后的不同。后来那会儿我们还用 MP3， 你肯定都不用 MP3，
0: 用过。
1: 用过
0: 啊 ，MP 四、MP 三，还有 iPod。
1: 反正他和 MP 四的时候就不容易。以前我用 MP 三一直跑步的时候，那会儿听就是听周杰伦啊，听周杰伦，听什么那会儿的三巨头啊，许嵩、徐良、汪苏泷啊，那是我那会儿长大，那会儿已经算大了，比较大了。
0: 汪苏泷啊。不知不觉，不闻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
1: 你唱的是什么调调？
0: 哎，这是汪苏泷。
1: 怎么这么陌生？你这个是许嵩吧？
0: 汪苏泷的，不知不觉不，对，这汪苏泷的。嗯嗯嗯，是。这是什么？回不去的恋爱，好像是。
1: 你确定？
0: 确定，确定。
1: 哦，有知道的可以跟我们提醒一下哈。OK， 反正这些细节啊，放到这里的话呢，都是满满的回忆啊，满满的回忆啊。大家平常自己是怎样？七星半月不能发甘肃省吗？这个辉宁可以看一下啊，辉宁可以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拍，如果不能的话他应该会提醒您啊，应该会提醒您啊。贺文出生的时代较好，还是要
0: 零四年吗？哎，我好像记得零八年就经济危机了吧。
1: 哦，还有我们零三年的时候有那个就是非典，然后你正好是过了之后才那个的，就好很多
0: 啊。对对
1: 对对对，
0: 我有听说。
1: 对，还是反正其实每一年总有一些这个起起伏伏吧。嗯啊，反正诸如此类。小霸王游戏机真的八零后和同龄，反正八零后九零后都蹭一点。你用小霸王玩魂斗罗跟街霸啊，刚写的街霸嘛，还有拳王九几那种。嗯啊，那个时候街机啊，我那个街机听过吗？
0: 街边投
1: 街头游戏机。街机，
0: 对，我知道，
1: 比如说我们粤语好多街机有街机室它里面就玩什么贪吃三国，那个三国演义西游记释厄传
0: 对，我知道，
1: 就知道
0: 那个时候你一般买些啥的话，老板都会就是给你找一些硬币，然后引诱你去玩
1: 那会儿，反正一块钱五六颗硬币，
0: 对对对，
1: 反正就在玩一天，
0: 对，
1: 最后被家长是滴溜着衣领这样滴回去的，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哈。OK 初中反正大家小时候玩 GBA 啊。
0: GBA 是啥？
1: Game Boy，Game Boy 啊，我们那个是 GB， 就 Game Boy，GBA 就是横的，我们那个是竖的。
0: PSP 是，
1: 反正类似，就是掌上游戏机类似掌上游戏机差不多啊。宠物小精灵也是经典了。
0: 对，
1: 我们那会儿游戏还是黑白的，有一点你敢信
0: 啊？真的像
1: 黑白像素的那种
0: 吗？我的妈呀！
1: 戴耳机的男主播可以给我比个心吗？不是我这个，我这个是小的。
0: 都比个心，都比个心。
1: 广东新闻能为群众解决法律问题吗？可以的，应，但是呢，不是我们这个档的栏目哈，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栏目是早上十点钟的广东民生热线，您可以等下周一的早上十点钟在广东民生热线后台留言啊，然后可以去把您的问题反映过来。我们晚上呢是聊一些本地生活或者是一些吃喝玩乐等等的一些轻松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到您的一些问题和法律的一些需求了，好吧？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您记得找广东民生热线，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啊，市民的民，声音的声。好，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一首罗大佑的《童年》，你听过吧？
0: 听过
1: 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呢，大家都不知道，《童年》是有粤语版的，啊，是来自我们也是香港的一位非常非常这个我们广东吧，直接说我们广东一个特别有地位的一位歌手叫欧瑞强，听过吗？欧瑞强
0: 没有，
1: 没听过啊。他也是很非常黑胶界也是。
0: 非常权威的，
1: 非常权威的哈。欧瑞强嘅粤语版嘅《童年》啊，同大家一齐重温一下。

无忧美家是我们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这个合作商。晚上好，晚上好，莫恒啊，晚上好，莫恒。那反正呢，就是今天主要还是童年嘛，那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童年的歌曲，那还是一起来听一听。

0: 太阳中下大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1: 那刚才这个声音就是我们的欧瑞强的哈，就是你看乐文也是没有听过啊，会觉得他的这个声音比较这个有点 old school， 对吧？那其实呢，他是专门唱过一首粤语的啊，他的粤语版啊，在我们正点报时前呢，大家再欣赏一下，感受，因为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粤语版本的一首歌曲。

0: 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继续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控制。明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视线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西南部沿海受偏东气流的影响，仍有分散雷雨活跃，局部雨势较强，雷雨时部分视线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1号，广州以多云到晴为主，最高气温上升到34到36摄氏度。金耀鹏城深圳金融机构秋季校园招聘活动深圳站今天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国际设计学院举办，此次活动集结了近80家深圳重点金融机构，释放近3000个优质岗位，覆盖银行、保险、证券等全金融业态。明天下午，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珠三角区域线下晋级赛将在佛山举行，届时从线上闯关中脱颖而出的20组珠三角区域参赛家庭将齐聚佛山，在一场集竞技、科普、互动于一体的擂台赛中展开巅峰对决。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介绍，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的护栏高度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曲棍球项目18号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中国队将在22号迎战小组第二个对手泰国队。土耳其总统首席顾问乌丘姆17号宣布，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将在为解除该党武装而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职务。乌丘姆说，这一决定并非意味着土耳其政府将释放厄贾兰或者给予其特权。据美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密歇根州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受伤，但由于与飞机坠毁有关的危险化学品泄漏，周边人员一度被疏散。 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

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一电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哈、啊，北京时间又来到了20:11了。那么今天呢，依然我们会有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哈、啊，为什么说92年到03年出生的这波人，他们是这个专门特别罕见的一代童年呢？哎，这个我们一起可以聊一下。那么在最后的半小时呢，我们依然还有，因为9月20号是我们的爱牙日，那我们依然还是有专门的一些牙膏啊，或者牙齿相对的一些健康知识要跟大家去进行这个分享和研究的哈。好，那么其实这个年纪的人呢，我觉得就是经历了从匮乏到过剩的一个断层，对吧？他们既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既没有智能手机啊，放学其实就是撒野嘛，啊，去同学家看电视啊，跟他一起去玩玩具啊，等等的。其实信息也是口口相传，那个时候真的靠嘴传的。
1: 对，像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有很多顺口溜嘛，就是在小学还有初中的时候有很多顺口溜。那这些顺口溜怎么能做到就是每一个学校都一样呢？怎么做到的？就是当时有很多转学生。
0: 转学生，
1: 对，那些转
0: 把文化给带过来，
1: 对，那个叫吟游诗人。
0: 哦，吟游 ，OK， 那会儿还有这个称呼来。
1: 对，吟游诗人，
0: 吟游诗人 ，OK， 啊，但那会儿就喜欢去恶搞、改编一些什么童谣，改编一些什么歌曲，
1: 哦，
0: 其实不太健康。
1: 对对、
0: 啊，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尤其是比较方言类的东西，都不是很健康、但反正也算是一个印记吧。啊，到了。我高一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用上手机。
1: 高一是几几年？
0: 我高一是06年，08年。
1: 08年，我4岁了。
0: 4岁的小宝宝，你好、你高一用的什么手机？苹果还是？
1: 好像是 iPhone 6。
0: iPhone 6了，已经 iPhone 6了。我高一的时候用的是小灵通。
1: 小灵通，
0: 你知道小灵通吗？
1: 我不知道
0: 啊，那会儿就是也是只能打电话和发信息这两个事情。
1: 但是我知道，我小时候我爸用的是摩托罗拉
0: 啊，摩托罗拉那哇塞，那是有点咬舌一个了吧？
1: 什么意思、啊？
0: 那个时候用诺基亚和什么摩托罗拉都已经是有点家底的了。
1: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08年了吧？
0: 08年那也哦 OK 啊，啊、其实算是那样，就那会儿它是经过一个手机也是经过一段技术革新的，经过一段时间过渡的啊。当然有些人他就用不惯国外机子
1: 啊，
0: 或者有些人他就喜欢国产的机子，都很正常，看个人的习惯。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能够打个电话，就是有时候叫家里人来接啊什么的已经不错了
1: 啊。
0: 我是第一次，我是直到大三下学期，我才开始用智能手机的，我才开始有微信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们全班都建了微信群，就我没有进，我还用的是索尼爱立信那会儿翻盖机
1: 啊，
0: 我还觉得挺帅，那个手机咔翻盖，啪合起来，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挺帅，我没事还能自己玩一下。
1: 对啊，那
0: 发现人家已经开始切水果了
1: 啊，
0: 已经开始各种那种苹果手机在上面玩切水果，玩什么神庙逃脱那种
1: 啊，像是两个时代的大佬，就比如说是像浩哥这个时代的大佬的话，就是那种竖的那种翻盖，然后现在大佬的话就是横的翻盖
0: 啊，
1: 然后那些大佬的话怎么样才是装一点呢？把那个翻盖手机当快板这样打一打，
0: 快板这么一打呀，
1: 对，就快板。
0: 咱不垮 ，OK。那反正这种就是算是半截子的一些数字化体验吧。啊，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就后面所有人该有的都有了，就类似于就像我们00后或者零几之后的，可能所有的发达的技术啊，相对应的一些科学的设备啊，都已经应有尽有啊，相对已经配齐了，只不过没有现在那么高级而已，但已经算是有啊。从那会儿就是没有。就是从没有到有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区别哈。
1: 像我出生的是那一段时间算是中国发展特别快的
0: 啊，其实真的是啊，有几年真的是突飞猛进，
1: 对，
0: 突飞猛进啊。当然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发展都很迅猛
1: 哦，你要说这个那确实是，
0: 对吧，我们一直都名列前茅的，
1: 这是当然的，
0: 那肯定了啊。那好，比方说就是这可能就是我们一代人呢、对于这种身份有一种思考吧。啊，你说你现在20多，我们现在30多出头。那真的突然告诉你，哎，其实你的童年是很罕见的哦，但是那个日子你又回不去了啊，是限量版的。那你可能还会觉得小作感慨吧。那么其实这个到底罕见在哪里呢？就是可能他的前半段的人生可能就是一种模拟的虚，哎，就是模拟的。后半段人生是数字的，我这么说你明白这意思吗？
1: 很难讲，
0: 就是其实就是前半段 童年或者是青春期可能更多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会比较多
1: 啊，
0: 或者是实际的一些接触，
1: 嗯，
0: 实际的一些交往，
1: 嗯，
0: 会比较多。但是到后面慢慢你长大了之后，可能就是跟电子为伴，
1: 哦，
0: 就各种电视、电脑。
1: 嗯
0: 啊，各种可能就会慢慢的少了很多，有一种割裂感。
1: 对，其实也有，就像是在初中，就是像在高中吧，
0: 嗯，
1: 高中要是回望之前的那种生活，
0: 嗯，
1: 就是跟家旁边那些小孩一块玩，就会感觉之前那种生活很像楚门的世界。
0: 哦，不真实，
1: 啊，对吧？对，不真实。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好像大家平时都能见到，然后完了之后也没有办法接触更远的地方的人。
0: 哦，
1: 是吧？像是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跟我一块玩的，
0: 嗯，
1: 就是在学校的朋友，
0: 嗯，
1: 学校也在家旁边，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跟小区的人一块玩，这些人的话天天都能见着，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通信设备，
0: 嗯，
1: 然后但是现在手机里边看他们的照片，就会感觉哎，小时候这种生活，就是感觉像楚门的世界，就是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边，这个世界都是就是被安排好的，
0: 哦，
1: 啊，像是这种。
0: 可能因为可能也是年龄段不同吧，因为你以前读书的时候，
1: 嗯，
0: 你眼中就只有同学老师，
1: 嗯，
0: 回到家就只有家长，
1: 是的，
0: 你的所处的地方也就两点一线，不是学校就是家，不是学校就是家，
1: 嗯，
0: 你周末也只能在家，要么就兴趣班，
1: 嗯，
0: 充其量就是兴趣班或者是兴趣班的老师
1: 啊，兴趣班认识的那些人都，
0: 对啊，
1: 感觉都不像是同一个种族了，
0: 啊，
1: 就是已经太远太远了，
0: 嗯，而且你有时候跟他们聊起来，你会发现啊，你学校原来已经学到这里了，
1: 嗯
0: 啊，你学的是这个教材版本，
1: 嗯，
0: 你学的已经哎，怎么单元跟我学的不一样？
1: 对啊，
0: 甚至你会感觉真的很割裂，很脱节。
1: 对，像是跟小区的那些朋友，
0: 嗯，
1: 或者跟学校那些朋友玩一些梗，他们都能明白。
0: 啊，嗯，
1: 但如果去了，那个补习班，然后认识了更远的地方的人之后，
0: 啊，
1: 嗯，说的一些梗啊，你说我们学校没有这些呀？
0: 没有这些，
1: 啊。对，然后在小时候的时候，应该是在我小学三四年级、四五年级的时候去了一趟小北，
0: 嗯，
1: 见着黑人了。然后我说天哪，这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给我小小的我真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0: 就是你那会儿对外国友人的一个感觉，
1: 嗯，你想一想那个时候认识的人都不能太远，你就更何况就是说跨越就是大洲另外的人了。
0: 哦，
1: 啊，
0: 就反正那会儿你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啊，就是
0: 这人为什么眼睛是蓝的
1: 啊？
0: 为什么头发是黄的？
1: 对，就是说太新奇了，
0: 太新奇
1: 啊！以为就是之前以为就是这个世界就这么丁点大的，
0: 嗯
1: 啊，然后完了之后看了之后啊，说啊，以后一定得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哦，很远很远的地方，大可不用这么温柔的讲出来。
1: 啊，其实以后
0: 一下给我柔情了一下，
1: 一定得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0: OK， 那这就是诗人，有诗人的底子啊。反正就是那句话吧，借着今天这个小小的研究啊，反正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你自己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你是否怀念过，或者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啊你自己的那种经历，或者是那时候玩了些什么呀？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什么呀？啊，都可以随时随地告诉我们哈。那整体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但到底是不是罕见？你的这个年龄段这十年罕不罕见？其实不重要。
1: 嗯，
0: 重要是这些记忆呢，它成为了我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
1: 是的，
0: 因为有些人他不爱花钱，但他愿意为情怀买单。
1: 嗯，
0: 就比方说突然能唤醒我回忆的东西，
1: 嗯
0: 啊，突然你告诉我有一些五毛钱你小时候就还在吃的零食，
1: 嗯，
0: 我肯定现在不会看它什么配料表，
1: 嗯，
0: 不会想它什么色素，我只会觉得我吃上了，我感觉我瞬间回到20年前。
1: 哎，对了，
0: 嗯，
1: 就像是我也是在某音上面看到有这么一个研究，
0: 嗯，
1: 就是说也不说研究吧，就是一个社会实验，
0: 嗯，
1: 每一个人不管是咱们频道里边的，还是咱们直播间里边，还有这世界上所有的人，
0: 嗯，
1: 都干过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对自己没用，但是为了某一些东西还是买了这个。
0: 明明为了某你
1: 为了某
0: 这么多笼统的东西，问这个东西没用，为了某个东西还是买了这个东西。
1: 就是比如就是人这一辈子肯定为了就是面子，或者为了情怀买了一件自己知道对自己没有任何用的东西。
0: 哦，那就是为了情怀，
1: 或者为了面子
0: 啊，为了面子
1: 啊，像我之前。
0: 嗯
1: 啊，我买了一个拖鞋 AJ 的拖鞋，
0: 嗯，怎么说，
1: 我觉得因为当时在初中的时候 AJ 已经算是特别大的牌子，特别奢侈的牌子了，
0: 嗯，
1: 买了一个拖鞋，然后当时我天天穿着那个拖鞋，然后那个拖鞋在有一次坏了，
0: 嗯，
1: 我穿着它洗澡
0: 啊，
1: 然后那个拖鞋是不能沾水的。
0: 哦
1: 啊，AJ 的拖鞋是不能沾水的，
0: 我都没穿过 AJ 的拖鞋，
1: 啊，哎呦，
0: 我就更不可能知道它能不能沾水了。
1: 然后 AJ 的拖鞋是不能沾水的，我当时穿着它就沾水了，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
0: okay，
1: 后面 就是那个拖鞋就已经开始脱胶，然后有点烂了，然后开始发臭了，因为它里边是棉絮。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当时就说哇靠，这个拖鞋真是完全没用啊。但是当时为了面子还是买了，因为我当时买了那个拖鞋之后，大家都是啊，那个王哥，我今天就是给你带个早餐，你把那个拖鞋给我穿一下吧。我说我有脚气，但是我也穿。
0: 这你香港脚没事，我就想去香港。
1: 我就是想穿。
0: 就这个意思，就给你带来了一丢丢的小虚荣心。
1: 很大的虚荣心，
0: 很大的虚荣心。
1: 我那个时候我买那个 AJ 拖鞋，然后直到它坏，中间隔了两周，那两周我是我们班的王啊，不是我们班的王，我是我们年级的王。
0: 我是王乐文，那个王。
1: 从我那个 AJ 拖鞋，从我那个 AJ 拖鞋到货的那一天，我就登机了。
0: 登机
1: 啊，然后在我那个拖鞋坏的那一天，我驾崩了。
0: 其实没有了，就是还是他刚才乐文的意思，还是就是那句话，就你的童年总是有那么一个物件儿，它特别能够代表那段时间你的一个心态和状态。
1: 对
0: 啊，就是你是到底是跟身边的同学朋友是怎样去相处的，哎，他可能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1: 是的
0: 啊，像这个鞋也好，像这段回忆也好，哪怕那个人说哎。这种崇拜的眼神，可能看你那种语气，
1: 王哥，
0: 你都一辈子忘不了。
1: 对，我忘不了，我初中那个朋友，黄浩杰。
0: 哟，点名了，
1: 黄浩杰。你当时那个谄媚的表情，我到现在忘不了啊！开玩笑，开玩笑。
0: 黄浩杰小朋友，你的王在召唤你，还是人字拖舒服？人字拖就是我们老广的浪漫了
1: 啊！对啊，因为像我们广东这边的话，就是比较热吧，对。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如果就是天天穿着皮鞋出去的话，那个袜子成刺泡的了
0: 啊，刺泡了
1: 啊。你要是天天穿皮鞋的话，那袜子肯定闷着汗的。那闷着汗的。
0: 现在为什么袜子这么便宜？就是多少钱直接四五十对的。
1: 对，
0: 反正就是给你日抛用的。
1: 是，就是次抛。
0: OK， 那反正呢，就是反正不管是楼下平常疯跑玩弹珠，你玩过没有？
1: 没有，
0: 没玩过弹珠，
1: 没玩过
0: 啊。跳皮筋你也没跳过，
1: 没有。
0: VCD 你看过没有？
1: 一个一个那个盘是吧？
0: 就是光碟。
1: 看过。
0: 啊，按
1: 这个看
0: 他就退出来，然后放碟子。
1: 我小时候拿这个看《国宝特工》。
0: 国宝特工，
1: 对，国宝特工。
0: 我们那会儿是先看 VCD， 然后看的是 DVD， VCD 进化就是 DVD
1: 啊，是吗？那我没看过 VCD， 我看的是 DVD。
0: DVD 了
1: 啊 ，DVD
0: 那个时候已经 DVD 出来，慢慢已经没有 VCD 了
1: 啊 ，DVD 光盘。
0: 对对对。

0: OK， 包括不管是看 VCD 了，还是说这个电视机前看动画片，那个时候我们看迪迦奥特曼，金鹰卡通，那会儿已经很厚了。
1: 金卡通还有那个加加卡通，
0: 我们看的是小神龙俱乐部。
1: 哦哟，那有人早了没有？
0: 听过吗？不一样啊，真的是完全是两个年代了。但包括我们玩的 QQ
1: 啊，你们当时那个QQ的提示音是不是，嘚嘚嘚嘚，滴滴滴滴滴啊，滴滴滴滴，
0: 然后有人加你就是。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玩的是漂流瓶，它有一个功能叫漂流瓶，
1: 啊、
0: 有一个说说
1: 啊，这
0: 里面你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其实类似于微博，就你自己写一段说说，
1: 啊、
0: 会放一点相册进去、
1: 啊、
0: 然后呢偶尔会放一个漂流瓶，漂到一瓶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文字，一段话，肯定是一首诗，一首心情，
1: 啊、
0: 你自己会写一句话啊，吐个槽。我什么样抛过去、
1: 啊、
0: 谁接到也不知道，你接了是谁的也没有聊下去
1: 啊。那这个其实挺好的，
0: 其实那个时候是也开创了一种比较独特的一种聊天方式
1: 啊。对，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
0: 嗯，但是我看那些瓶子不是新疆的就是土耳其的、
1: 嗯、
0: 什么什么澳大利亚的、
1: 啊、来了一堆维语，自己也看不懂，
0: 而且那会儿我又这么小，就这种距离对我来说太是距离了。
1: 对，
0: OK 啊，反正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没有办法复刻的、
1: 嗯、
0: 不管你是无网的童年还是现在全网的青春，那我觉得我们这92年到03年这10年的巨变呢，依然我们还是完完整整的哈，一步不落的去经历了全部。所以的话，哎，大家长大之后呢，依然还是要当牛马的牛马啊，这个该面对工作、面对生活的、面对很多重重的压力的，还是要老老实实面对。
1: 嗯，
0: 只不过当我们静下心来，真的有属于自己时间的时候，我们能否还怀念当时的自己？还能否再去重新想起那个年代属于自己的一种美好呢？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OK， 那么我们的9月20号呢是国际爱牙日哈，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呢，将会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啊，关于我们的牙膏到底应该怎么去挑选呢？那与此同时，大家啊，对于自己的一些啊童年的回忆啊，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酱牛肉冷冻保存吗？酱牛肉不需要冷冻保存 ，Jim。酱牛肉不需要冷冻保存，因为它是真空的，它是全真空的啊。你冷冻反而就不好吃了。你拍回去之后直接开袋即食，当然你开了之后就不要再放了，开袋即食马上吃。150克，你想切成片也行，直接拿着啃也行，但是它是不需要冷冻保存的。如果你打开了之后就需要了，就如果你打开之后不吃完那么久，不吃完那么快，你就要放到冷冻保存，明白吗 ？QQ 上线就是敲门啊，反正滴滴滴滴咳嗽声啊，这个各种各样都是我们的一个怀疑，知道吗？这个酱牛肉哈，99.9块5包，150克啊，这个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很好吃啊。OK， 那一会儿我们的这个听首歌回来啊，再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小知识。

0: 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咋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好的，北京时间20:37，欢迎大家回到最后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哈，这也是这周的最后半个点了。那么既然呢关心大家的生活，那肯定也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了。那么今天是9月18号，那么过两天呢就到了9月20号。9月20号呢就是我们的全国爱牙日啊。那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也是联合了好益康推出了这个护牙科普的小专栏。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悦享生活派也是要跟大家一起去科普一下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和小知识。那么平常大家经常刷牙，那么你的牙膏到底是否真的会用呢？你平常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状况到底需要怎么去选择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文会跟大家呢好好的做一下小小的科普，那么爱牙的朋友们就要认真的听讲了哦。
1: 是长官，跟大家说一下，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去过澳门、香港的、骑摩托车不挂档的，都来看看，都来望望。很多朋友呢，就是逛超市挑牙膏的时候呢，看着满满一货架五花八门的款式，瞬间就犯难，到底哪款牙膏才适合自己呢？是不是价格越贵，护牙效果就越好？一家人能不能从头到尾共用一支牙膏？哎，今天这期爱牙日专题啊，一次性跟大家讲透牙膏选购的技巧，分人群讲干货，避误区，让大家轻轻松松地选对牙膏，守护全家人的口腔健康。首先啊，给大家戳破一个家家户户都有的护牙误区，全家共用一支牙膏，这个是非常不对的啊，各位。讲究牙膏，讲究卫生呢，你得用牙膏，这玩意儿放到家里那是天天都得薅啊。有人说牙膏这玩意儿哪儿都能卖，你有啥优点呢？除了长得帅。那老话说得好，一口口腔一个矿，老少需求不一样，成年人、中老年人、小朋友的牙口腔状况啊更是天差地别，护牙需求呢更是完全不同。小朋友重点要防蛀护轴，保护稚嫩牙齿，成年人呢容易牙龈上火红肿，需要温和护龈。常年喝咖啡奶茶应酬聚餐的朋友啊，最头疼牙渍口臭问题。所以呢记住一句话，牙膏不混用，护牙更有用，分人选牙膏，口腔少生病。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普通健康成年人，如果你的口腔状态很好，没有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结石堆积的问题，只是想日常清洁养护口腔，那选牙膏不用盲目跟风，不用追求高价。这类朋友的核心需求呢，就是抑制牙菌斑，平衡口腔菌群，清清日常口气，预防牙结石。大家直接选成分温和、主打多效养护的基础款牙膏就够了，不用特意挑刺激性强、过度清凉的配方，温和护牙才是长久之计。第二类呢，是牙龈脆弱、爱红肿出血的人群。刷牙呢一碰就出血，熬夜上火，牙龈肿，日常牙龈隐隐不适，是很多人的通病，这可不是小问题啊，大多是口腔牙菌斑长期堆积反复刺激牙龈构成的。教大家一句选购口诀啊，牙龈爱肿爱出血，护龈抑菌第一位。

咱们挑选牙膏呢，优先认准专业护龈，主打抑制牙菌斑的款式。别乱买网红款，选购时一定要看产品背后的临床数据，优先选经过权威检测、有真实效果背书的牙膏护龈才靠谱。如果大家是爽姐的老粉丝的话，肯定也会记住一句话，就是 咱们在选购牙膏的时候，外面那个包装如果背后有写它是有什么护牙、什么护龈的那个功效的，那它写的肯定是真的，因为这个都是要经过广告法的那个检测嘛，我们也开了很多次玩笑了。这个第三类呢，就是上班族，奶茶咖啡的爱好者，天天喝咖啡奶茶，重油重盐外卖，应酬聚餐多，牙渍堆积，口气浑浊，是很多上班族的烦恼。很多人呢都踩过这个坑，专门买超强薄荷，味道超浓烈的牙膏，但大家记住啊，重薄荷遮味不除味，治标不治本。 抑菌净垢根除异味，才是真到位。浓厚的薄荷香味只能暂时盖住口腔异味，根源的口腔有害菌没清除，口臭牙渍问题只会反复出现。这类人群选牙膏，重点看能否减少口腔有害菌群，平衡菌群，温和清洁牙渍，从源头解决问题。

第四类呢是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人上年龄，口腔状况呢也会跟着变化，牙龈逐渐萎缩脆弱，牙齿敏感度升高，口腔自洁能力变差，牙结石也更容易堆积。长辈选牙膏呢，牢记核心原则，不求强效刺激，只求温和养护，一定要避开刺激性强的清洁配方啊，优先选择能养护牙龈、预防牙结石、温和清洁的专用牙膏，守护中老年口腔健康。讲究不同人群的选购技巧，很多朋友还是不知道怎么选，这里给大家推荐苏炳添代言的好益康系列牙膏。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精细划分款，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口腔问题精准匹配，一人一款对症护牙。哎呦，已经有了对症护牙，完美适配全家人的需求，日常全家基础养护，选好益康一号多效养护牙膏，搭载专利生物溶菌酶技术，专门针对日常牙菌斑、轻微口臭、牙结石堆积问题，温和清洁不伤牙，适配绝大多数成年人长期使用，日常居家囤货首选。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龈敏感不适，认准好益康九号牙膏，有专业临床数据加持，坚持使用能有效减少牙菌斑、修护受损牙龈，配方添加

加甘草酸二甲，舒缓牙龈不适，搭配球形温和摩擦剂，清洁牙龈的同时完全不会磨损牙轴质，脆弱牙龈也能放心用。

咱们常年喝咖啡奶茶呀，牙子明显想要牙齿清爽亮白，选好益康稳白牙膏，双酶复配黄金配方，能够温和分解清洁牙齿表面的外源性色素，还能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膜，隔离色素附着，一边亮白牙齿，一边长效清新口气，轻松告别大黄牙。家里有3到12岁小朋友的家长注意啊，小孩绝对不能用成人牙膏，儿童牙齿稚嫩，牙轴质薄弱，一定要用专用儿童牙膏。好益康儿童防蛀牙膏，溶菌酶搭配合规标准氟化钠，双重强效防蛀，精准呵护孩子乳牙牙周质，还有草莓、葡萄两种清甜果味，不辣嘴，不刺鼻，孩子主动爱刷牙，轻松戒掉抗拒刷牙的坏习惯。好益康深耕口腔领域16年，连续多年药房生物护龈牙膏销量领先，全国4万多家药房都有在售，药房消费者回购率高达70%，还有30多位口腔医生联合推荐。借着本次920爱牙日专题，听众粉丝朋友们可以享受到广电专属的优惠福利，家庭牙膏套装价格非常划算，并且赠送配套小样和护龈牙刷。

0: 好的哈，感谢乐文刚才的一段非常精彩的介绍啊，这个绘声绘色
1: 啊、其实
0: 声情并茂，
1: 其实因为甲流的缘故、所以刚刚播的有点不太清楚、大家还是见谅啊、
0: 但哪怕是身体抱恙依然坚持为大家奉上好东西。
1: 哎，你看浩哥说话就有水平了、要我的话我只会说我生病了，浩哥说我抱恙了、
0: 这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抱，你要抱恙，
1: 抱恙、
0: 抱恙、
1: 身体抱恙
0: 啊。王文的18号到21号链接啊，20号链接，18号到20号链接，各位可以了解一下。17号链接呢是我们的这个抗牙结石的套装，就如果我们的牙结石比较多，或者平常比较黄的啊牙齿，喝茶呀喝咖啡比较多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了解一下。那么如果是18号链接呢，是我们的牙龈啊，改善牙龈的套装。平常我们有没有经常刷牙，牙齿出血有试过吗？
1: 当然有。
0: 牙龈出血，
1: 我现在天天出血，
0: 天天出血，
1: 天天出，真天天出血，
0: 有点严重了我。
1: 我真的是有点。
0: 那反正你真的要试一试。
1: 对，我感觉一来是就是平时啊、因为我现在用的电动牙刷，我要是用那种硬毛的牙刷的话，就我牙龈很脆弱，然后完了之后就容易出血，然后完了之后我家里边买的那个牙啊、我就不说它是什么牌子了，这样搞得有点像。竞品的那种友商竞品我不说了，反正就是经常会牙出血、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刷牙的次数也比较多吧，就是一般我因为我之前戴过牙套，所以我基本上吃完饭我会刷一次牙，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刷牙刷的太多了，就导致牙龈比较脆弱。
0: 牙龈也不应该不全是刷牙刷多了导致的吧，应该可能还也跟你平常的一些饮食或者是作息有没有
1: 作息有很大问题，
0: 熬夜什么的，
1: 当然有。
0: 对啊，你这么自豪干嘛？
1: 当然有，
0: 当然有。我是个夜猫，我是个自豪的夜猫。
1: 浩哥，我就问你，每天晚上几点睡？
0: 你问我？
1: 对，
0: 我也不早，我1点多。
1: 1点多？
0: 对，我12点到1点左右。
1: 那很早啊。
0: 我还小巫见大巫，
1: 那这很早。
0: 50步笑100步了是吗？
1: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我会2点多睡觉。
0: 还保守了是不是？
1: 啊，保守了，
0: 保守了一点。
1: 我2点多睡觉。
0: 你熬夜干嘛呢？
1: 就有些时候的话，我会看，那个电影
0: 、
1: 看视频，我会看着那些睡觉，因为我比较很难入睡，所以我有时候会听 ASMR， 会看那种比较催眠的电影。
0: 小兄弟，心里这么多心事吗？如此心事重重，辗转难眠，夜不能寐吗？
1: 因为评论区太多人给我点赞了，有这么多的老公，我真的很难入睡。
0: 这样子 ，OK， 想着我明天要宠幸谁是吗 ？OK， 反正就是这个牙膏啊，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真的不是随便用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很多人觉得一个家里面用一支就行了，大家先把这支用完。但其实这支牙膏，针对不同的年龄，针对不同的牙齿状况，针对不同的口腔环境，它是有对症，根据不同的有这个术业有专攻的，
1: 是的，
0: 是要有不同的一些效果。你如果盲目的全部只用一种的话，真的可能会有一些反效果啊。所以的话，你赶紧换我们的好益康啊，你那个牙膏掉就可以。
1: 没问题，
0: 真的要掉了它。
1: 因为你掉吗？
0: 掉了它
1: 不是抌了它吗？
0: 抌就掉呢，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垃圾桶就在你附近，就掉了它就很近。抌呢就可能那东西有点远。
1: 抌了它
0: 抌就有点远抌了它差不多意思。
1: 这个还有分区分。
0: 反正你现在用的那个，如果说你牙齿一直有出血，牙龈一直不健康，那你就抌了它
1: 可以了
0: 你现在用好益康的，你的牙龈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就会帮到你很多，
1: 没问题
0: 真的是这个意思。
1: 刚好是9月20号，
0: 爱牙日，爱一下自己的牙齿，
1: 可以
0: 爱一下自己牙齿。那除了这个情况下，还有很多，比方说小朋友，小朋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蛀牙，蛀牙就经常吃糖，经常喝很多的甜的东西，
1: 是
0: 尤其是糖果，它含在嘴里面含半天，甚至还有很严重的小孩，他含着糖睡觉。
1: 还有这样的？
0: 有的，
1: 那这个太夸张了，
0: 他不蛀你蛀谁呀？那个牙齿，所以蛀牙就特别的又难看，主要是疼。就是那种烂牙，烂牙还好痛的。
1: 对，像小时候的话，我就有蛀牙，因为小时候我其实也挺爱吃糖的，
0: 是吧？
1: 对，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的话，我牙就开始疼了，但疼我也不跟爸妈说，我也不去医院，我也不跟爸妈说，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已经疼的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我才跟爸妈说，
0: 是吧？
1: 就最开始有一点点疼的时候，我说不行，我必须得忍住，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有数。让牙齿看一下谁才是身体的
0: 牙齿的主人，
1: 谁才是身体的主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必须跟他斗争一下子。
0: 结果
1: 到后边之后，牙齿才疼的受不了，就是一咬东西就特别特别疼。
0: 赶快一下，
1: 对，然后后面的话就去医院了。
0: OK， 好，那反正对我们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牙膏的这个中奖活动，那么在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哈，太早说生怕大家听完就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再跟大家讲呢，我们在爱牙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福利和小惊喜哈，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好益康呢真的很豪气啊，为了就是让大家不仅要懂得这个知识，更加希望直接把这个牙膏送到你身边。
1: 好益康真的这么好吗？
0: 让你用起来都已经名字里带个好字了，能不好吗？
1: 哎呦我天哪，
0: 啊，又好又容易健康，好益康
1: 啊，起这名字真的是，嗯，
0: OK。 那么所以呢我们抖音和视频号的两边的观众哈，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然后私信后台的客服，私信后台客服，然后打出牙，牙膏两个字，打出牙膏两个字，那么就可以视为参与今天的抽奖。那么我们在周日中午啊，周日中午的这个12点会准时开奖啊，准时开奖。那么如果您收到了我们后台的回复，那么恭喜你，你中得了我们好益康的牙膏一支。
1: 好朋友们，你们得尽快了，
0: 哦，
1: 我也是你们的竞争对手了，
0: 就竞争对手了。
1: 对，我现在也要
0: 你这么多的后援团禁卫军，你不让大家一起帮你抢进来，
1: 都得抢一抢，
0: 都得抢一抢。OK，嗯，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然后呢，私信客服两个字牙膏啊，私信两个字牙膏，到周日中午啊，也就是爱牙日中午的12点，我们会准时开奖。那您留意一下两边平台的这个私信，如果您收到了回复就视为中奖，如果没收到的话那就是谢谢惠顾了哈。
1: 嗯
0: OK， 那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诚意的。
1: 是的，
0: 就先让你自己先当你一个试用，
1: 嗯，
0: 你觉得好用了再回来拍也不迟。但就像刚才已经有人哈拍了我们的19号好益康的漱口水啊，这个漱口水我觉得其实也很不错，就是在我们平常没有每天刷牙这个这么方便，就有时候我们出游嘛，出行吃了大鱼大肉，或者吃了一些很重油重盐对牙齿损害很大的，
1: 吃面不吃蒜香
0: 味
1: 少
0: 一
1: 半，
0: 在这种情况下你哇说个话你可能口气都会很难受。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就特别需要一个调节自己的口气清新自己的牙齿环境的一个东西。
1: 嗯，那应该用什么呢？
0: 19号链接啊，好益康的漱口水，
1: 这
0: 个套装拍一发六哈，拍一发六，三瓶送三小瓶，三大瓶送三小瓶啊，这个69.9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你可以先把三小瓶都已经很耐用很耐喝，好看不看，但是喝完这个不能吞哈，
1: 嗯，
0: 这个漱口啊，漱口这个就不用教了。
1: 那
0: 想说的就是，不仅平常有对应你牙齿各种不同状况的牙膏，同时还有方便你携带、方便你出行、随时随地都能够为你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的漱口水啊，我觉得多重保护。你的牙齿真的没了脱了，
1: 嗯，
0: 真的没了脱了，
1: 嗯，那我到时候是不是也能不出血了？
0: 不是，尤其像你这种真的是你牙龈经常出血的人，
1: 我经常出血，真的经常出血。
0: 而且我觉得你正好可以做一下试验，就是这用它这个18号链接牙龈改善牙龈套装。各位如果有像乐文一样啊，这个牙龈经常出血的朋友们，18号链接这个真的是改善牙龈的啊，就是保证你的这方面牙齿的这个菌群你要平衡。啊，不好的那些细菌那些脏的东西你得减少，
1: 嗯，
0: 让好的东西留下来，
1: 嗯，
0: 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原理嘛，
1: 哦，
0: 一个东西它可能有些就是坏的那些脏的细菌特别多，它就攻击你的牙龈攻击你的牙齿，
1: 嗯，
0: 等等这种形成一个不好的环境，
1: 哦，
0: 久而久之你的口臭是不是也来了
1: 啊？对，这个是，
0: 啊，等等，对，牙齿烂了可能就说话很臭，
1: 嗯，
0: 啊，像这些情况它都要有一个好的牙膏，
1: 嗯，
0: 啊，好一个护牙的产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同时想拍牙膏，想要中奖中这个牙膏的，记得左上角啊，再次记得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私信客服，不管是抖音还是视频号都是有效的。
1: 别害羞哦，
0: 啊，别害羞哦，
1: 理清情意重哦，
0: 理清真的是理清健康重
1: 啊，理清健康重哦，
0: 啊，健康很重要。
1: 嗯，
0: 所以的话呢，这个为了一个好的，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家里正好有小可爱的话，哎，我们的20号链接。啊，我们的这个20号链接是儿童牌儿童的牙膏啊，
1: 嗯，
0: 也是保护下小孩，真的是小孩的牙齿健康要从小抓起。
1: 嗯，
0: 如果你小时候不理他的话，他长大就难搞了。
1: 是，
0: 就如果小时候已经烂牙烂掉了很多，或者是没有注意的话，你长大难道真的要补吗？年纪轻轻就补
1: 吗？如果小时候你生的是女孩的话，
0: 嗯，
1: 女孩小时候如果你不好好护牙的话，
0: 嗯，
1: 长大之后怎么才能长得像爽姐那样呢？
0: 嗯，
1: 对不对？爽姐，你在直播间吗？
0: 爽姐还在吗？
1: 啊，应该不在。
0: 赶紧问一下，爽姐不管在不在，都得长得像爽姐。
1: 当然是的，当然是的，这个当然是的。
0: okay, 就这个意思，
1: 嗯。如果生的是小男孩的话，
0: 嗯，
1: 那小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怎么样才能长得跟靠哥一样呢？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嗯， 先长到像你这样吧。哎呦，啊，咱俩还是先跳过你，然后才到我，不要直接到我，各位啊，我这已经是中登了，中登了。好，反正还是感谢大家今天的这个支持哈。这个话已至此，不多赘述。嗯啊，健康问题人人有责。嗯啊，这个道理自在心中。
1: 是的
0: 啊，多说无益，嗯，行动最实际。
1: 是的，
0: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我们为什么爱牙日之前啊，依然强调再强调，就是为了真的希望大家好。啊，希望大家好起来，而且有这种性价比又高又能够帮到你的东西，这也体现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一个诚意哈。OK。那我们的今天节目时间也到这里了，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去拍拍拍17号到20号链接，刚才乐问已经讲得很清楚，什么人群针对什么牙膏，然后他们的机制，你看买两支送两支牙膏，牙刷，对吧，啊，这些也是啊，拍一发多少的，你们进去看都知道了哈，机制特别的棒，福利特别的优惠啊。同时左上角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抽奖，输入啊私信客服牙膏两个字，中午周日中午12点准时开讲，好吗？那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结束了哦。啊，我们推送一下下周一的，下周一就是爽姐又回归了啊。OK， 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见了。但是星期天记得上班呢，啊，各位朋友们
1: 啊，这个
0: 得上班不要忘记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又到这里啦。那祝大家周末，哎，哪怕一天休息，也要祝大家周末，
1: 啊，也得休息呢，
0: 也要愉快，啊，好吧，啊？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

0: 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他告诉你什么是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那问回超哥先，
4: 是
3: 那好装修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回牌射灯就叫好呢？
4: 好的装修就是好房子的内在和灵魂，同样都是五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和长效。但是怎样才可以落到地呢？不是说靠把口吹的嘛，靠的是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和一份够胆死入合同的承诺。
3: 咁即係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况，分分钟住落变恶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4: 系
3: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呢应该是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喂唔好超预算喎。至于安全呢，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喎。
4: 咁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㗎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㗎嘛。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面呢开住个烤箱焗緊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起叮下嘢，再按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3: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4: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3: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4: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3: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4: 係。
3: 但防水呢，我楼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个桶一满咗呢，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4: 即係听到呢等你辛苦啊。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係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3: 哇，个防水游到1.8米，咁即係姚明嚟冲凉都就係湿到个心口㗎喎。
4: 但係姚明嚟到呢可能要逃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呢帮你做呢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呢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面㗎啦。所以呢如果再逃多啲嘅话就会浪费。
3: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4: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 防跣親啦，同埋防撞親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3: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4: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3: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4: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3: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4: 嗯。
3: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4: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3: 喂！咁咪即係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喇喎。
4: 係呀、啊。欸，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呢，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呢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是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他空间魔法师的。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的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不好，住落的舒服程度是参天共地啊。
3: 哇，魔法师会不会在我家那里是这样变只兔仔出来的、
4: hey, 兔仔又没有。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的黄金动线。你站在这里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可以落锅马上炒了，都不用转身添。亦都不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定晒三餐，悭返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驚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3: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4: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3: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4: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3: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4: 冇错，
3: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4: 系咩咧？
3: 梗系夹。

0: 全啦、
1: 啊。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咁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赌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1: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 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10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㗎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要系实打实嘅 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1: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二十八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0: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 02062320333。

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2: 嗯、
1: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2: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又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道理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算是一个相遇的夜晚，今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找寻一些我们留存在时光当中的纪念。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晚上呢，让我们一起聚在这片星空之下，一边聆听节目，一边在我们的乐听直播间可以尝试互动。与此同时呢，也希望你可以做一件很安静的事。如果你恰好正在自己的住处，你可以站起身来，走到某一个抽屉或者柜子的面前，把它打开，找出那样一件你保存了很久很久的东西。

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保存了很久的东西，但不一定很贵重，甚至不一定很好看，甚至个头也不一定很大。有时候小到别人看见会问说，你怎么会还留着这个东西呢？但是有可能你会一直留着它。这些年你搬过家，换过城市，经历过很多次东西，但说下每一次，你总会把某些东西一直留下来。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跟你一起互动的话题，聊聊你那些保存了很久的东西啊。

菲菲说自己一直保存的东西呢是一些相册哦。啊，对啊，尤其呢是以前我们用胶卷相机拍下来洗出来的一些照片，然后集结成的相册哦。我觉得以前呢就是在大家还蛮喜欢互相串门的那个时期呢，好像闲聊完最近的事情之后呢，很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把家里的相册拿出来，然后跟对方呢介绍一下，你看这是我们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留下的纪念，这是家里面哪一位成员在什么时候做的一件让人很傲娇的事情，当时做下来的影像的记录，对吧？韩远说，主播你家里会有歌手的唱片吗？一定会有啊。比较苦恼的事情就是我甚至没有办法把我所有的拥有的唱片呢全部都摆在我的家里面，所以现在呢就只能够是在我上班的地方摆一部分，然后呢自己平时会经常听到的一些专辑呢就摆在家里面这样子。实际上现在说起来呢，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会保存一些过往的实体的听音乐的一些载体啊，比如说 CD 啦，或者说卡带啊，或者说黑胶唱片啊之类的啊。

0: 今天晚上呢，欢迎你到节目当中呢，走的距离更近一些，一起来聊聊我们在自己的住所，或者说在自己那个很久没有回过去的老家的房子里面，到底自己那个抽屉或者那个柜子那个盒子攒着一些什么样子的，可能在别人看来是老古董啊，或者说什么破旧的东西啊，甚至在你父母眼中认为说你为什么会攒着这么多的破烂但其实那些东西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它不是价值上的意义，对，它就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时光纪念吧，它可能因为当时连接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是连接的某一些人，它就是太特别了，对吗？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此时此刻，有的朋友呢在第一次触达我的声音，希望你可以留下，希望你可以记住。
1: 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
1: 还去用尽一生寻找。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始终伴你左右。节目之外呢，当然你去找我的名字呢，在一些主要的互动平台你都是可以找到账号的，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弗洛尔说呢，现在保存着一样很古旧的东西，就是当初呢英语老师给留下来的录音机，把它连接上电源，就可以使用它来调频收听广播节目了。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们家里面还会有收音机这种老古董哦，其实很神奇的。从那一个好像就所谓的，如果是理解为影像的话，就是分辨率，其实声音它也有一个解析率的。其实严格说起来呢，收音机的解析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它放出来的声音它就是有一种自己特别的味道在那里啊。你是

浪浪说，今天晚上呢，我一直在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边呢通过乐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边呢通过家里的广东广电的电视盒子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频率，所以音视画面呢通过不同的平台对接起来，对吗？所以我感受了一下，电视盒子比乐听的视频直播要慢半分钟左右。我的幸福吗？谢谢极速帅哥送上的月饼哦。

Cassie 的月饼。只想对你说我愿意 I do 棒棒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端和电视音频的广播频率来收听，真的可以增加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收听率吗？哈哈，我不知道能不能增加这个收听率，但是肯定可以增加你在我心里面的分量，这是真的。希望今天的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更多的靠近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不管是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说节目之外，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方式，房丢的账号，比如说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电台，或者搜我的名字呢，也可以找到，比如说我的小红书啦，视频号、公众号、微博，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经理师说，我才刚刚进来，我就听到你说 I do 啊，我愿意。是什么我愿意愿意留下来吗小伙伴们、哦、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小小宇宙是你是你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小宇宙啦是你真的是你是你水真甜是吧如果是你让我在我们的月点货架上面呢有水真甜奶茶

谢谢花花的月饼啊。初二的黄同学说，伟少你周日上班吗？我们的节目的编排呢，就不是按照调班来上的啊，就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版面来上的。所以呢，这个节目它是出现在周一到周五呢，就不管你的这个调是有怎么个调法呢，这个节目都始终是在周一到周五的。谢谢花花的奶茶和肉蛋双飞啊，哇，这个真的是每一次刷出这碗面的时候都觉得哇非常的振奋，你知道吗？谢谢静静的三碗面啊。

吃饱饱睡好好，突然发现呢，哎，也许我们的月点货架上面还缺一个什么安睡枕之类的，是吧？吃饭睡觉的工具一定得齐啊。鸡腿，哇，鸡腿也不错哦。

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啊，为什么有些东西你始终都舍不得放弃，始终都要安排上呢？可能不是因为它有多值钱了，它可能连自己都忘了自己的价值，也不是因为它有多实用，可能早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了，可能也不是因为它有多好看，可能时间久远它已经开始掉色啊，磨损啊，边角卷起来啊，但是你就是会留着它呀，它会安静地待在你生活的某一个角落里，它不声不响，不占据空间，但你知道它始终都在。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时间里面留着这些东西，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在于说你好像是内心的一种确认，就觉得只要这个东西还在，自己就还在，对不对？静静说，说到这个保存了很久的东西，自己呢有一把梳子，已经用了快有20年了。哇塞，20年啊，都是这把梳子啊。所以呢，它每一次经过你的脑袋的时候，它可能都有无数次的跟你的那种思想火花的交集。在你想念各种事情的时候，它都有曾经路过你的大脑，对不对？说起来还真的蛮有意义的嘞。哦，那你一定要把它保管好了。如果有一天它丢失的话，我想你应该会觉得很痛心吧。啊，它已经舍了。然后呢？你会保管它吗？有些事情，它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说话的黄同学说，嘿，你们知道吗，我家那台洗衣机我们已经用了它15年了。哇吼，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以前的电器好像质量都会特别的好，这是我的错觉吗？总觉得以前的东西特别耐用哦。再久远一点，我记得我在童年时期呢，看到那种就是体积很大的电视机，那种像大方块一样的。以前呢，时不时这个电视画面也会出一些小毛病了，比如说会出现什么雪花啦、马赛克啊什么之类的。当时呢，最有效的方式，我看大人就是这么操作的，就过去拍它，拍几下，啪啪啪，哇，居然真的管用哦。那你现在换成现在的这种超薄的电视，你敢拍它吗？你不敢拍它了，对吗？

静静说，我家呢其实有一个电风扇啊，这个电风扇的年纪比我还大哦。哇，真的是厉害啊。所以你说是不是，哎呀，是不是以前就是做这种东西呢，那种生产线呢，特别有那种匠人的精神呢、啊？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做工啊，用料啊，是不是特别的讲究呢？当然现在呢，就是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似乎把很多的本来应该是长久使用的东西，好像逐渐的都变成了消耗比较快的用品。就是我不能说它属于快消品吧，但至少它也不是很慢了，我感觉。就现在有很多的电器啊，用个

三五年，五年八年就觉得哇，我到头了吧。之前呢，我记得我有找一个这个好像是抽油烟机的清洗服务，然后那位小师傅上门之后呢，就把我那个抽油烟机拆开，然后他就说，哇哦，这是我洗了两年的抽油烟机以来发现这个用料最好的一台哦。我说对，因为我这台这个抽油烟机已经有点年头了哦。他说他那难怪了，感觉好像最近几年发现他们新买的一些抽油烟机，它那个里面的很多用料，那个材质都不如你这个哦。所以我觉得可能会不会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价格被打下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发现说，他们必须要去更换一些这个材料，才可以让你这么一个打下来的价格拥有它。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但是导致的一个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更换电器的频率可能会比以前更快一些。

哇，谢谢我们金律师今天又送出一个星空号的火箭啊，坐着火箭呢，让我们穿上云霄，踏着这个轻快的节奏，一起在这个夜晚舞动起来吧。

经理是说，曾经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这首《芹菜》的时候，果断的下载。其实有的时候呢，比如说阳光明媚的周末，然后你一个人驱车走在这个高速路上，听着这首轻快的歌，心情可能会蛮好的。但是呢，你要注意控制一下自己的油门，好吗？不要超速了。

时候人生会走到一个路口，你开始有选择，选择停下来或者继续往前走，选择往左或者选择往右，选择继续背负或者选择丢弃。而有些东西一直留到现在，大概是因为曾经的你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路口，在每一次你似乎都有权利去把它放下的时候，你没有把它遗落在那个即将过去的路口里面，仿佛是我，所以它被你保存到现在了。可惜接下来你可能会拥有一个假期，拥有一份心情，拥有不需要忙碌的半天时光，把它找出来，掸掸它的灰，找找它所记录的过去的时光。

0: 定有理由。在曾经那个路口把它放下，而且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把那样东西留到现在呢，恐怕理由只有一个，那个理由在你的心里，就像一份执念，不管这么多的年份从眼前飘过，不管后来的沧海桑田到底转移了多少星光，它就是在那里。
1: 这一切是个岔口，我心甘情愿。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陪伴你的这一份依赖也始终都会在这里。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节目之外呢，当然有更多防丢的账号呢，请你关注起来，比如说抖音啊，黄伟电台，其他像什么小红书啊，视频号啊，你都可以关注啊，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接下来呢，我们要进2-3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后面还有今天陪伴你半小时的星空夜话等你回来。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蕙。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8: 有些物品留存到现在，就好像一首老歌，虽然它的曲调、它的风格已然跟你现在所处的生活有一些时代的鸿沟，但是你总是觉得有些东西呢，你留着的不只是它的本身，而是它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一段时光的重叠，是那种重量。当你每一次在翻看它、触摸它，那一段被你存进去的时光就好像被重新展开了。那个时间也许很短，短到只是一个下午、一次对话，或者你们并肩同行的一段路，但是那一段很短的东西却又被这个小物件真实的固定住了，它凝固成了一个可以随时让你回到那个时刻的坐标。所以有些东西，你说你保管它的意义在哪里哦？因为它是你可以触摸过去的那个真实的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为你直播。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乐听这个 APP 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进行我们视频画面的直播放送。你可以在手机上面呢下载安装这个应用，然后找到它的首页啊，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进来可以一起聊聊天呢。也欢迎呢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互动的伙伴们，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呢，用我们的乐点的小组件跟我们进行互动。最近呢上架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了，吃的喝的。感谢你呢在上面呢把它刷到公屏上面，我们呢对我们的节目啊、表达你的肯定和支持。谢谢我们的静静送出的搓澡巾啊。苏维亚他说我存了很多的门票，比如说有这个场地的门票啦，还有演出的门票啦，还有电影票啦，真的是完全舍不得丢掉啊。就算上面有些字呢到现在都已经开始模糊了。我想知道你存的最古早的一张票是什么年份的。

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伟伟。乐贺，我该五位啊。喂是喂，我食虎食鸡食骨呢，食汤食爹 ，and 食 everything。大家好啊，这就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王伟，草台王健伟的伟啊。

苏菲亚说，我最旧的一张票呢，来自于20年前吧，大概就是2006年左右存下来的一个老物件了。零六年的，哦，已经很不错了。

苏菲亚说，对啊， 06年呢 是自己读书时候的，所以呢当时攒下了最早的一张票。如果再早一些的话呢，看起来多少有点点不太现实的样子。其实呢，我有的时候回到这个老家的房间呢，也特别喜欢去翻箱倒柜啊。我有一个小小的带锁的抽屉，我不知道这么多年呢，我妈有没有尝试过打开它。<笑>我是想看看里面我小时候写的日记啊，有的时候有没有其他同学写给我的信件之类的。无论我觉得每一次回去呢，其实就是都感觉到一种被尊重了，就是始终它都是被锁的好好的。但我自己就每一次回去，我自己特别喜欢找到那把钥匙把它打开哦，然后再翻翻以前呢老东西。因为时间久了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攒了些什么。我也有一张很老很老的票，那张票应该来自我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可能应该是小学时期。 几年级的样子，我记得那张票的年份，因为其他信息已经不太清楚了。就像你说的，很多的票，它时间久了之后，它会那个字慢慢的就模糊掉，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那个年份非常清楚，我非常记得是来自于1997年。

听你说你没有在自己的过去的书本里面夹过钱吗？直到你在多年之后发现，哇，那简直就是一种捡到钱的惊喜啊！好像我没有这个习惯，我不太习惯在书本里面去夹钱，书本里面夹东西通常都很难再找到的。

静静说这次我没有吓一跳，当然不会了，因为这次我已经知道第一句喊出来声量特别大，所以我呢故意的把这个音量做了一个渐渐推大的效果，就怕吓到你们，我也怕我自己被吓到，好不好？Flower 说呢，我呢是会把好多的宝贝呢都放在家里面的一个小书包里，确实也很久没有去翻看过了，就让他们安安静静的躺在那个地方吧。安月说，我小时候的日记呢有被妈妈看了，然后她说给爸爸听，然后呢爸爸又说给哥哥姐姐听，从此之后我就决定我不再写日记了，我好讨厌写日记哦。那确实好像有点情感受到了伤害的样子，对吗？然后阿月说，我记得我的箱子里面呢还存着以前和同桌一起上课传的那个就是传对话纸条的本子，翻开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以前写的内容太好笑了，哇，就这个本子它一定很珍贵啊。我觉得以前呢就好像自己跟同桌或者说跟前后桌之间呢通常都会有一个本子呢，它不是草稿本，就是它原本可能是草稿本，但是后来它莫名其妙的就固定变成了你们的聊天本啊。如果真的有朋友留着这个东西的话，像阿月这样子啊时不时的把这个东西找出来翻一翻的话呢确实还蛮过瘾的，就好像有些东西值得一直保留到你生命的终结，对吧？就是你永远觉得哇这个东西常看常新，就好像过去的那段时光它只要发生过它就永远不会再消失掉的。

0: 分一秒。
1: Flower 说，其实直到现在呢，自己还有一种习惯，就是有一些比较新的钱哦，崭新的钱，还是会习惯性的把它们夹在书里面。不知道花花有没有交换书本的这个习惯呢？我们来交换一下好不好？我拿一本书，你拿一本书，让大家交换一下。一个奇妙的小算盘在心中打响，希望可以换到花花那本夹了好多钱的书啊。所以这个真的叫做这个，小时候那个名言叫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么来的，对吗？

小远虽说一进来直播间就发现正在收听的是死了都要爱，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作何感想了，但是不管是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呢，你可以找这首歌的冠名播出人静律师同学，一切后果由他负责啊。

0: 但是静静就说，这首歌呢，听得自己明天很想去唱个歌，想唱就去唱啊，是吧？很多事情趁现在有心情想要做的时候，对吗？赶紧就冲一下啊。
1: 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
0: 要不然你跟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商量一下。
1: 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
0: 我听说很多的朋友呢，好像都会在自己的抽屉里面留着一些纸条，可能那张纸条自己潦草，兴许也是当时呢你们小伙伴们之间随手写的几行字，内容可能是记得今天是你值日，或者是今天你值日我先走了，而那张纸条上的笔记呢，也许是当初某个人亲笔留下来的，很生涩的字体哦，是在那个人在你当时不知道的时候用了那张纸，用了那支笔，留下了一个虽然短促但是完整的真实的痕迹。
1: 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
0: 也许那是一段特别纯真的时光，纯真到彼此之间的一番对谈都极其的珍贵，当时不知道这种敞开心扉简简单单的对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后来你会懂得，也许后来你闯进的生活开始变得面目复杂，开始要有所防备，原来简简单单没有心房的对话也成为一种纪念。
1: 你心中一定有座浓雾的湖，
0: 当然了，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就是希望在我们现在这个你生活的阶段里面，依然在睡前的时光里面为你保留这样的一份纯真和简单。在这里呢，你可以直接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听听自己内心到底在传达什么样的声音呢。
1: 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
0: Sorensen 说，今晚这个话题我真的很有发言权，我知道现在还留着我在 baby 时期我外婆做给我的一个小枕头啊，哇，真的感觉特别有安全感，躺起来特别舒服啊，现在每天晚上呢她都会陪我一起入眠呢、啊、哇，真的很棒哦。对，据说有一些朋友他们真的会一直保管着自己从婴儿时期到现在的某一件物品，可能会不会是女孩子对这方面的依赖会更多一些呢？我还知道我身边有这样子的年轻父母，他们也在很用心的为自己的小宝宝炮制一个

也真的可以跟随他一生的一个婴儿时期的小物件，而且为了防止他将来有一天不小心弄丢，他会觉得很心疼，现在干脆就直接一次性准备好几个。对呀、啊，对不对？这样就不会说万一只有一个的话，哇，你说过个几十年他真的遗失了或者他损坏了，他该多心疼哦。等到那个时候他可能会发现说，哎，还有几个备用的。哇哦，还有 take two， 还有 take three。 对吗？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哦。

朋友说会不会是给小宝宝准备一个金锁银锁呢？嗯，它可以是任何东西，就比如说也可能是一个口水巾啦，也可能是一个安睡枕啦，也可能是一个小玩偶啦，或者说跟刚刚这个 Sunrise 说的他小时候用的一个小枕头啦。其实据我一直所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像这个粤东的朋友们也蛮多的，是吧？这个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所以我接下来有一首歌特别想送给他们。就当时在编歌单的时候翻着翻着突然翻到这首歌，当时觉得哇，你们应该会很喜欢这首歌吧。会说潮汕话闽南语的朋友们，这首歌应该会听过哦。虽然这个前奏有点陌生，但是待会儿刘德华唱出来呢，你就知是咩歌了。哇，已经哇，这首歌已经到了极速帅哥的舒适区了，对不对？为啥不送北京朋友？因为北京的朋友每一首都可以听得懂啊。但这首歌呢，它真的是，潮汕的朋友应该能懂啊。

随风的飞鸟说这首歌哇哦，我爸爱听的歌啊，好洗脑啊。蓝胖说，哇，就这首歌一出来，我的 DNA 都已经开始动了。我想现在听着节目的潮汕朋友们应该很兴奋哦。

听懂了一句哦，你很棒，金律师。其实我也在尝试用我所理解的语言能力呢，再尝试理解一下他到底唱的是什么词的。就说这个里面有唱到缘分啊，唱到风景啊，是吧？接纳人生的起伏，不怕风不怕雨的，对，缘分是注定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听节目的你呢也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所爱。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你可以把我留下来。

想了很久，还是要把这首我很喜欢的歌翻出来。因为他是刚刚那首歌的作者，也是这首歌的歌唱者，来自伍佰老师。一首特别在喜庆的心情雀跃的小日子里面可以唱起来的歌，同样是一首很洗脑的旋律哦。对的，伍佰老师啊。

希望朋友们呢很快可以找到心情雀跃放松的感觉啊，就好像哇哦，突然某个瞬间你在自己的家里面翻箱倒柜，找出来那个你保管了很久很久的小东西，你甚至一度认为你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当你再次看到它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哇，我过去的人生其实好饱满啊，原来我过去有这么多的收获呀，就像花一样啊。

0: 其实不知道伍佰老师的演唱会有没有这首曲目的，如果真的有的话，很想去花钱唱歌给他听。朋友们，我们要准备一下我们乐点特权里面的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接下来呢，趁着我们的这个气氛正浓啊，我们要一起来放一下我们这个手指烟花操啦。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iu。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其实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丢三落四，但是我想我们同时也是生活当中的美好收藏家，每个人一定呢都有一些老物件，把它留着，一直留着，永远留着。就像我们的星空夜话，当你第一次发现了它，希望你可以永远把它留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节目呢都会在这里陪伴你的睡前时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请你把我留下来。你搜索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电台。也可以找我的名字黄伟，搜索到我的微博啦、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是黄伟。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连锁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无情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十月一号到十月六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八十个孩子，
1: 对，
2: 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2: 不热，就是
1: 全球变暖，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1: 红，
2: 十一月份才有啊。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不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1: 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2: 八成五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2: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五六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一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2: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1: 太有意义了，
2: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2: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2: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 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
1: 嗯，
2: 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
1: 嗯，
2: 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2: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2: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2: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嗯，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你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2: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2: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9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

0: 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美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我看到扎龙安在这儿了，来，扎龙安也是我们这一趟行程当中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哈。你是十几来着？
5: 初升高今年。
6: 小扎15，
5: 应该今就是。刚过十五岁生日。
6: 这回你是沙漠上过的生日。
5: 对。
6: 啊，这次沙漠过生日感觉怎么样？
5: 我感觉人很多，很挺热闹的。
1: 人很多，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庆祝生日啊。
5: 对啊。
1: 很难忘。
5: 对，确实。
6: 这是你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自己的生日蛋糕吗？
5: 确实，这个我虽然我见过很多大蛋糕，但确实。但那都是摆在店内橱窗那些专门定制，但这一次吃那么大蛋糕是我第一次吃，
6: 2.4米总长度。
1: 对，我们其实蛋糕有点浪费啊，还剩下好多都没吃完啊。那你这次行程当中哪个部分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除了青海湖，因为你已经跟我说过了，这个特别想体验高海拔青海湖的感觉哈、啊。除了青海湖之外呢？
5: 我觉得就应该是西安兵马俑那块儿。
1: 你是说你看到兵马俑的那个壮观，还是说你自己亲手 DIY 一个兵马俑？
5: 就是说兵马俑属于是故地重游，但还是会被它壮观感到过。
1: 哦，你已经是2刷了。
5: 对。然后就是兵马俑它那个排列整齐，气势恢宏，然后隔壁的人也特别多，这样就显得一种众星拱卫着王的军队的感觉。
1: 哦，就是有很多的观众，有很多的这个兵马俑的军队，这种古今交错的感觉哈，也非常的神奇啊。好，谢谢扎同学。来，我们旁边的这位是我们的第二次来我们火车团的曾同学哈，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7: 你好，你好。
1: 名字？
7: 我叫曾翔。

0: 初一
1: 啊，曾小坤跟去年见感觉很不一样了，长高了很多。今年是带着自己的表妹一起来的哈，我感觉你好像没有一点点照顾表妹。
2: 你表妹在
0: 吗？隔壁班，她在干嘛？啊，
1: 当时来的时候是不是有叮嘱你要照顾一下表妹？
0: 有
1: 啊，嗯，你这不太合格，顾着自己玩了是吗？
2: 我觉得应该是表妹找到了朋友
1: 啊，也有可能。
2: 真的
1: 啊，这趟行程你最难忘的是哪个部分？
0: 青海湖吧，挺漂亮的。
1: 你没高反啊？
0: 没有啊，
1: 身体素质刚刚。
2: 小燕，只有咱们高反，
1: 只有咱们这个老年人啊容易高反啊。青海湖，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再回忆一下，形容一下青海湖的美？
2: 三个词吧。
0: 挺壮观的，然后湖就是有点那绿的吧，绿绿的感觉，那水很清澈，然后就很漂亮。
1: 谢谢祥坤，希望明年还能见到你。
3: 哎，我深受王力瑶亲。
1: 哎，底下还有一个老朋友，子阳同学。澳洲子阳同学躲在角落，以为我们发现不了你吗？
2: 子阳同学，这是二刷，跟着我们研学团出来，现在是个大海高中了哈。子阳，这次旅行当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0: 青海湖。
2: 哦，都是青海湖。
0: 对，
2: 青海湖为什么是你最难忘的？
0: 没见过，就是
2: 高原上的湖。
0: 对，就是水特别干净。
2: 还有那个鱼，你看到了吗？
0: 我看到那个黄鱼吗？对吧，特别特别多，就在那个岸边那边。
2: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青海湖，你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此站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你会用三个词会怎么形容？
1: 有点难。
2: 湛蓝或者什么，你自己想三个词都。
1: 神圣啊，
2: 高反，
1: 高冷，风很大。有没有？
4: 我马上发了。
1: 两个吧，给你减低一点难度。
0: 主要是想想怎么形容。
1: 其实之前有了解过青海湖吗？
0: 没有，
1: 但你知道。
0: 对，知道的。
2: 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去环湖游，因为它可以自行车赛啊等等什么的。
1: 想好了吗？
2: 对。
4: 要不要给你再放一遍？
0: 自然吧。
1: 自然。
2: 自然。
0: 优美。
1: 自然优美。
2: 哎，那如果你未来想跟洪亮组合再出发的话，因为你跟我们去过北京，然后那时候是你初三要升高中的时候，印象深刻。那时候在拼分啊什么的，要去选学校。这次已经高一了，未来想出发的话，想去哪儿？
0: 西藏吧。
2: 哎呀，
0: 新疆
2: 啊，新疆，我们春节前就可以如愿以偿。我们寒假的第一团应该就是新疆了，滑雪，去不去？
0: 看一下，跟家里商量一下呗。
2: 是个
1: 还是很理智的小朋友啊！谢谢子阳。
5: 来，战术性回避，这叫
1: 战术性回避啊！我来看看，这里是啊，正在认真的写着作业是吧？画了一匹马，它还飞燕，你看它画的多好啊！
3: 哎，
1: 你叫什么名字？
6: 蒋一峰。
1: 蒋一峰，你现在正在画的是
6: 马踏飞燕。哇，
1: 你在这个甘肃博物馆是不是见到了马踏飞燕？
6: 对。
1: 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什么？
6: 同奔马。
1: 哎呀，这应该是个学霸吧，啥都知道。
2: 你几年级了？
6: 三升四。
2: 你有没有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咱们玩了这么多地方，最喜欢哪里？
6: 最喜欢敦煌。
2: 敦煌的什么呢？
6: 敦煌的莫高窟。
2: 哦，你看到了什么觉得特别好？
6: 看到那些佛像。
2: 看来这个宝宝虽然岁数不大，还挺多。你有没有高反？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
6: 没有。
2: 厉害啊！
1: 好棒啊！好的，继续画你的画吧。来，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我们现在正在这个绿皮火车上来采访我们研学团的各位大小朋友。好，我看到。这里是我们之前贵州团啊也参与过的刘晓泽。哎，这些都是哦，陈慧君也在这儿哦。
2: 君君在哪？
1: 在这儿。好，这是我们研学团的老朋友了，陈慧君同学。这趟跟我们洪亮组合出来感觉有哪些收获？
7: 敦煌吧。
1: 啊，为什么？
7: 很热。
1: 敦煌很热，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没有进去，其实进到那个石窟里面就会很凉快，对吗？你看到了哪些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壁画？
7: 就是那个，
1: 或者是那个佛像。
7: 就是那个佛像。
1: 是哪个窟还记得吗？
7: 第一个去的。
1: 第一个进去，然后就是一仰头就发现它那么高，
7: 对吧？
1: 当时还是觉得特别震撼的吧。那个好像就是九层楼，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那尊佛像哈，看到它是什么感觉？
7: 很震撼。
1: 我当时进去的时候也觉得，哇，古人的这个记忆跟智慧真的是太了不起了。那你知道一些关于敦煌莫高窟的 小知识点吗？因为我们不是还有去看那个又见敦煌，你有没有留意？就是它有很多的壁画都是别人捐赠的，是吧？就是当时的这些达官贵人、故人去开凿石窟去画这些壁画，你也有 get 到这些信息吗？还是我现在跟你讲你才知道？
7: 对呀。哦，
1: 好吧，那你还要多学习啊。这个同学怎么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怎么了？困了又？现在几点钟你就困了？刚刚起床是吧？
8: 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来，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徐登凯。哦，
1: 没听懂。
9: 我叫徐登凯。
1: 徐登凯，你是不是第二次跟我们出发了吗？嗯，
8: 上一次是哪里？
9: 四个地方，安徽、北京、内蒙古跟
8: 就延续这里，河南。
9: 对，河南。
2: 这次跟上一次，你觉得就这次的风景跟上一次哪些让你印象更深刻一些？
9: 比就去的地方，比如说青海更冷一点，内蒙古不太冷。
1: 不太冷啊？内蒙古你觉得不冷啊？
9: 而且
2: 青海更冷一点，也对。
1: 对，青海常年15度。
9: 内蒙古比青海更狼狈，因为那里下雨又冷。
1: 更狼狈。
2: 对，
1: 雨很大。
2: 我们这次是差不多百年不遇一次雨灾，然后我还滞留了一天，看到很大的彩虹。这次路上你看到几条彩虹？
9: 一次好像在就是坐大巴，只坐看的。
1: 对，我们从兰州到西宁的路上啊，咱们坐大巴看到了双彩虹。
2: 所以真的很幸运。你下次还想跟我们去哪里？说一个你想去的目的地。
9: 随便都可以，只要是中国的地方。
1: 没意见，只要跟我们出发就行啊。
2: 因为真的坐三次咱们的研学专列，大部分的中国我觉得能走一大半了。
1: 对，每次都刷遍了。
2: 对，好，谢谢你，赶紧睡觉吧。
1: 谢谢，赶紧吃饭了。
1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

0: 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3: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

0: 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

0: 保广新七九八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4: 日本总务省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2: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2: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今天湛江、粤北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5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黄坤明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言而又言，实而又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守护好广东蓝天碧水大美山川。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智库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展，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深圳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精细化服务举措迎接 APEC 盛会。我国拟出台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下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情况反馈会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言而又言，实而又实，推动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通讯员岳松报道。
2: 黄坤明表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我省开展督察，深入细致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全面体检和集中问诊，既充分肯定工作成效，也帮助我们精准发现问题，深入查找病灶，传授思路方法，提出对策良方。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严格按照中央督察组的要求，以清醒坚定的政治态度，坚决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实的纪律作风，抓好问题整改，不折不扣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向总书记、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黄坤明指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了包括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总书记对广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念兹在兹，寄予厚望，视察足迹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反复叮嘱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勉励广东把生态文明建设搞得更好。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切实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深刻认识这是检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试金石，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助推器，是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满足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答题。 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督查整改，紧抓不放，一抓到底，坚定自觉做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守护好广东的蓝天碧水、大美山川。黄坤明强调，

0: 要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不折不扣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到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牢属地责任，强化督查整改工作领导机构作用。党政一把手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责任，有力抓好部署研究、协调调度、督促督办等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行业监管责任，相关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汇聚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督查整改。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严格对照督查报告，抓紧制定整改方案，坚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做到全面整改，举一反三，确保问题清零见底。要回应关切，汇集群众，紧紧扭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抓好整改，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督查整改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成效上。要建章立制，抓长抓长，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切实加强制度化建设和常态化监督，进一步健全源头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长效机制，更好实现以督促建、以督促治。黄坤明强调，要统筹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与绿煤广东生态建设，持续用力推进广东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要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补齐污染治理短板，强化法治保障、智慧监督、多元共治，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让广东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要系统施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推进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着力保护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以保护濒危物种为重点，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集中连片打造功能多样的高质林分和优美林相，使我省宝贵的绿色家底更加厚实。要多措并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聚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大力发展深远海风电、新型储能等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催生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新业态，积极探索完善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源源不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谭炯、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家生。通讯员福信报道。
0: 谭炯表示，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也是中国人保机构布局最全、服务覆盖最广的区域之一。面向“十五五”，集团对进一步深化与广东的合作充满信心和期待，将紧密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围绕多层次社会保障、科技金融、产业投资、防灾减灾和风险管控、银发经济、普惠金融等推出更多产品和服务，大力推动险资入粤，为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孟凡丽表示，广东人口多，经济活动多，产业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民生与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诸多方面都对保险保障、投资融资等方面需求巨大，省和各市与中国人保都有很大合作空间，希望我省各方面与集团充分对接，支持其在粤加快发展，加强保险产品和品种创新，同时推动更多可投资资金以股权、债权等多种方式用于支持我省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建设，在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廖家生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与广东省在节能环保方面合作成果丰富，前景广阔，希望进一步深化拓展双方合作，充分发挥集团全业务链优势，突出清洁能源开发、新型储能、节能改造与零碳园区建设、生态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双碳综合服务等领域，探讨

0: 谋划更多合作项目，助力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孟凡丽表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在节能降碳、综合能源服务、生态保护修复、水污染综合治理、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等领域具有突出优势，与广东在相关领域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巨大的合作潜力。面向15/55，我们欢迎并支持集团在粤加大业务布局，与广东省及各城市密切对接，与园区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参与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生态环境治理、大健康、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和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会见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长迪克一行。黄楚平对迪克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广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这必将持续创造市场机遇，释放发展红利，为世界各国，包括澳大利亚朋友来粤发展、务实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和良好机遇。接下来，广东省人大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互鉴，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友好交流，为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新能源制造等领域合作提供更好法治保障。希望加强经贸投资领域合作，推动用好广交会、高交会、海思博览会等平台，在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欢迎澳大利亚先进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来粤港澳大湾区寻求合作投资。希望加强教育科研合作，推动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之间不断拓展人员交流、科技创新合作等，完善跨境科研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科技创新纵深发展。希望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和旅游往来，强化互信，增进友谊，不断夯实友好交往的民间基础，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迪克表示，广东与澳大利亚联系紧密，希望继续在立法机构交流交往、经贸投资、人文交流、高等教育、新兴技术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进一步夯实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昨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刻认识，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广东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教育界委员优势，助力破解教育领域极难筹判问题，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助力平安广东建设是省政协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践行履职为民的必然要求。切实以政协之为助力全省社会大局稳定，要围绕安全生产全链条治理、系统整治、源头防控等环节深入调研建言，协助党委政府做好群众思想疏导、矛盾化解工作，凝聚全社会重视安全生产共识。会议强调，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协助省委高标准高质量开好这次会议是本届省政协的一件大事，要从严从实抓好会议筹备、文件起草等方面工作，全力保障会议圆满顺利召开。17号下午，全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专题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出台一年来，我省思想政治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切实推动全省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0: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思想政治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着力焕发男育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精神风貌，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聚焦实践要求，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把握正确方向，推进理论学习制度化、长效化，强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宣传大众化、精准化，不断夯实思想根基。要呼应时代需求，强化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让理想信念、主流价值深深扎根。要始终聚焦于人，针对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不同领域群体，开展分众化、对象化、精准化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特别是要利用广东互联网和新媒体优势，探索 AI 赋能的途径手段，让思政工作走心更走心。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不断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积极构建协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把论文写在南越大地，用社科智慧破解县域发展难题。南越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在今年3月启动，57支由长江学者领衔的调查团分3批次对我省57个县市开展蹲点式深调研，即将完成全部成果。社科专家扎根南越县域一线，把脉县域产业实情，梳理发展堵点，产出资政成果，以理论研究服务广东1000000000工程，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本台报道。
3: 揭阳普宁市是本次全省大规模深度调研的首批12个点位之一。今年4月，调查团深入普宁基层一线，挖掘县域发展鲜活经验，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调研成果，为广东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广东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李汉敏：
4: 全力以赴地做好调研和答题，力争实现从研究到实践再到效果评估的完整闭环，真正产生研究一个县、破解一类题、带动一批县的乘数效应。
3: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柴国伟：
5: 重点考察营商环境、企业获得感、市场主体活力和乡镇的发展，努力把政策执行的真实效果、企业经营的真实感受、基层发展的真实需求了解清楚。
3: 阳江阳西是全国乡村振兴百强县，省1000000000工程首批典型县。调查团进驻阳西后，采用调研日志加访谈实录加问题清单加诉求建议等调研方法，开展沉浸式蹲点调研，梳理诊断制约县域发展的深层原因，并实现调研一线、破解一类、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创业学院副教授刘岩：
6: 阳西在农业向工业化的一个快速的转型的过程中，阳西本地有非常好的区位的条件和非常优质的资源禀赋，那这些方面都可以这个形成合力。
3: 江门恩平是珠江西岸具有代表性的侨乡县域，极具电声演艺装备、数控机床特色产业，在推进百千万工程中积累了丰富本土实践。江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网信办主任张荣池：
7: 抓好成果的转化，就通过经验总结啊、资政报告啊、案例集啊等形式，把成果转化为我们推进百千万工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些资政参考。
3: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副教授刘淑玲：
8: 恩平在区位上呢，它是有它的一个代表性，所以话通过研究这个恩平它的发展矛盾，对于其他的那些同类的这个县域呢，它是有这个参照的意义的。
3: 这场南越大地写论文调研行动，把社科研究扎根县域一线， 以实地调研探寻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涂良川：
9: 我们应该深研基础理论，奠定这守正创新的坚实之基。我们也应该去这个创新理论思维，升华回答试问的实践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自己坚持两个结合，去创建属于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本台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 1.1 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0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盛会，广交会的顺利召开离不开主办地精准周到的服务保障。本届广交会，广东在服务保障方面又有诸多新亮点、新突破。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
10: 广东在历届成熟的服务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本届又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的举措，以高品质的广式服务全力打造省心、暖心、贴心的参展体验。对140届广交会，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广东万事俱备，只待客来。
3: 此外，今年服务保障体系方面共聚焦四大亮点：通关、交通、支付、场景四大维度升级，打造高品质广式服务。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郭义乐：
10: 广交会期间，我们将配套举办广交会消费季和全球采购商广东行两大特色活动，把商旅体的资源，还有把市场啊、工厂的这些场景和广交会紧密的互动，持续释放展会的经济的乘数效应。
1: 第140届广交会期间，广州将举办主题图片展，投放2000万元餐饮消费券，定制境外采购商专属免费一日游服务，推动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与产业增量。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持续高位攀升，城市国际吸引力加速释放。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不断拓宽国际往来通道，升级涉外服务保障，以一系列精细化举措迎接盛会到来。本台报道，
3: 近日，深圳至印尼泗水直飞航线完成首航，该航线选用 A321 客机直飞，航程约5至6小时，这是当前民航最先进的窄体客机之一。据了解，2026年以来，深圳机场已新开加密10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间的国际航线，覆盖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旅客韦先生：
11: 在自己家门口可以直接飞到印尼泗水看火山，享受大自然美景，这个是为市民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出行的途径。
3: 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魏子潇：
12: 随着此次泗水航线的开通，深圳机场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重点城市客运航线总数超过30条，每周计划直飞的进出港航班超过700班。
3: 据深圳边检总站数据，截至8月4日，2026年经深圳口岸入境外籍人员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到这一规模。借助跨境客流攀升带来的全方位压力测试，深圳正加快升级各类涉外服务。近日，全市首家酒店场景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正式启用。这里可受理深圳全市所有即买即退商户的离境退税申请， 不受消费区域和门店限制，支持六大国际银行卡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方式办理退税。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跨境业务团队主管李翔：
13: 境外旅客

0: 在消费购物过程中，不用专门折返不同的消费地办理退税，回到入住酒店就可以一站式的办理。
1: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前厅部高级接待经理杨鹏：
2: 这种便利性不仅节省了时间上的成本，更让旅客手中的退税款成为可即时支配的现金。
1: 目前，深圳离境退税服务已覆盖口岸、商圈、会展、酒店等多元场景。今年一至八月，深圳全市办理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82.3%， 离境退税商店突破2900家。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庆明：
3: 我们将结合会议的安排，适时在会场布设离境退税的服务点，组建多语种的服务团队，全力以精细化、国际化的服务来保障 APEC 会议的顺利举办。
4: 日前，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印发，在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指挥、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并强调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社会影响较大时，应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并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澄清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回应社会关切。17号，广东省2026年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梅州举行。活动以“护林防火，齐心协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为主题，集中展示我省森林防灭火能力建设成果，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防火宣传，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9月16号到18号，2026年第31届全国广播电视技术能手竞赛广东赛区预选赛决赛在广州举办。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个人奖项。广东广电行业将持续深化岗位练兵，强化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利用新技术筑牢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安全播出屏障，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人才支撑。新闻浏览：国家网信办就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该规定聚焦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突出问题，压实平台、终端厂商等多方责任，完善未成年人模式管理，防范网络沉迷、不良信息侵害，守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意见征集截至10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表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再创新高。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商品进入中国消费市场，融入中国的产供链体系，给各国企业带来更多订单，促进其相关产业发展，并增加当地就业。今天开始，随着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趋于活跃，预计直到9月底前后，我国将有4次冷空气活动。总体来看，对我国影响范围偏北，但强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冷空气过程主要出现在19到21号、23到24号、25到26号以及9月30号前后，重点影响区域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接下来半个月，这一带地区的气温将会在波动中逐渐下行。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米粒，值班主任央珍。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幺期，开奖号码100位7、10位7、各位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幺期，开奖号码0104-08-09-10-11-18-26-28-29-43

0: 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 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

0: 禁忌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

0: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春华秋实，走进收获的时节，累累的硕果叮咛我们莫忘了春种的起早贪黑，夏耕的辛勤劳作，是每一滴汗水让花儿更艳丽，让果实更香甜。我们听歌很多时候记住的是歌手，很少有人去考究歌曲是谁写的，是谁作的词，是谁谱的曲，又是谁配的器。而在音乐圈里，那些很棒的写词作曲配器的人却有着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更是歌手们崇敬的幕后推手。台湾音乐人姚谦正是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华语流行歌坛写词人、制作人、音乐经理人、作家。他的代表作有《鲁冰花》《我愿意》《如果爱》，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听听姚谦写的歌，说说他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童冰，首先带来的是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
1: 那

过的是姚谦根据山西民歌为刘若英改编的《知道不知道》。事实上，姚谦一开始热爱的并不是音乐，而是美术。不得已的原因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从小就喜欢美术，并且时常参加一些小学生的美术比赛，可惜他从来没有获过奖。但幼时的美术熏陶让他联考时选择了工业设计这个专业。80年代初，正是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代，姚谦从台南昆山工专工业设计系毕业，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并不是美术设计师，而是某个品牌的汽车展示员。由于工作经常在外吃大排档，他患上了胃溃疡，不得已辞职回家休养。

的是姚谦为蔡琴写的《天台的月光》。姚谦患病，不得已辞职回家休养。休养期间，他一天看两部电影，并且大量阅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变故，让他明白自己未来应该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结果，姚谦很快就找到了在台北的唱片工作。刚刚进入到唱片行业，姚谦起点是在一家小公司，帮着写写稿、打打杂，陪歌手去录音。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当时台湾的玉女鼻祖江玲有了合作的机会。由姚谦负责的这张专辑，名字取材于席慕容的诗歌《无怨的青春》。专辑推出后反响巨大，这让姚谦有机会跳槽到当时台湾地区知名度最高的唱片公司之一的唱片公司。这为年轻的姚谦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在点将，姚谦负责带的第一个艺人就是刚刚一炮而红的张清芳。我们来听听当年姚谦为张清芳写的《想你想到心慌》和《串起每一刻》。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鼎匠唱片公司是当时台湾地区知名度最高的唱片公司之一，跳槽到鼎匠，这位年轻的姚谦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在鼎匠，姚谦负责带的第一个艺人就是刚刚一炮而红的张清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当年姚谦为张清芳写的《想你想到心慌》和《串起每一刻》。经过和这位华语歌坛有着东方不败美誉之称的张清芳的合作，姚谦更加懂得跟女明星的相处之道。但此时的姚谦并不知道，他后来还会继续创作歌词、制作唱片，甚至进而企划歌手的事业发展。他也不知道台湾十几个唱将、偶像、天后级的歌手都会因为他的参与而留下令人回味无穷的好歌。流淌的歌声，和你一起分享岁月里的歌声，倾听成长的故事。我是童冰，这节的最后为你送上的是姚谦为张清芳写的《后来》和《不想你也难》。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1: 我们去秋。